0: 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日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3: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4: 慈善组织能否通过任意互联网平台开展公开募捐？根据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进行，并可以同时在以本慈善组织名义开通的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发布公开募捐信息。慈善组织发布的公开募捐活动名称等信息，应当与备案的募捐方案载明的信息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3: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5: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日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6: 嗯，
5: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日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6: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5: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6: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5: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6: 嗯，
5: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6: 嗯，
5: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6: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5: 嗯，
6: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5: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的，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6: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5: 嗯，
6: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5: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0: 没错，
1: 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刚刚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了一下咱们的统派玻璃水。有朋友说他的油他的车上啊，车玻璃上油膜很重，那这款玻璃水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因为这个玻璃水里边的活性成分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强。我们为什么说经过了德凯认证呢？德凯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认证机构，就属于是你经过德凯认证，据我了解，在国内的所有的玻璃水当中，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只有2到3款，那么统派就是其中一款经过了德凯认证的一个玻璃水。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当你的雨刷在你的车上刷个5次，就必须要把这个车玻璃要刷干净。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呢，基本上就是一方面通过你的玻璃水喷得多，另外一方面通过你的雨刷刷的频率多，而且下压力得够，才能够把你的玻璃刷干净。但是经过德凯认证，就是通过5次到6次的刷，就可以把你的玻璃刷干净。所以呢，这个玻璃水里边它是原液，原液就是没有兑其他的多余的水。如果你觉得原液太浓的话，或者你觉得泡沫太多的话，你就可以兑2升的水，2升的原液兑2升的水。虽然你觉得价格可能25.9块是一瓶的价格有点贵，但是你换一个思路来想，你兑了水之后不就是变成了4升了吗？它也不影响你
1: 的
0: 使用效果。
1: 对，如果就是大家的汽车出现了以下的问题，比如说你玻璃窗的油膜特别的重，很难以清除，而且呢很多人如果比如说开车出去啊，到外面在树下停车，可能会有一些那种虫子或者是虫胶灰尘，这些都很难以清洗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一款好一点的玻璃水来清洗一下。特别是如果你害怕你的汽车这个胶条老化有噪音，担心刮伤玻璃的话，那就说明你的玻璃水没选对。因为有的时候你换的那个玻璃水或者你换的那个自来水，雨刮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滋滋滋的那种噪音，
0: 就是它会堵塞你的喷水口嘛。有的时候你加的水，跟大家说加一定要兑纯净水，不要兑自来水，因为它自来水里面有一些小颗粒，它会堵塞你的喷水口，不然的话就把你的喷水口给弄得不太均匀，喷出来的效果也不太好。另外跟大家说说，这个玻璃水也不是没有缺点，一方面是贵一点儿，但是你兑水之后你就不觉得贵了嘛，你可以兑出来4升的玻璃水就不觉得贵。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泡沫多，泡沫多是因为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去油膜的活性成分，去虫胶的活性成分，以及去还有树胶的活性成分比较多一些，所以它的泡沫也会多一些。那你就觉得泡沫太多了，你就可以适当的兑一点点的水，它就不会显得那么多。当然了，它的清洁力确实是好，而且是中性配方，不会损伤你的车的雨刮器，也不会损伤你的车玻璃，也不会损伤你车里边那些塑料件儿。这些呢它控制的还是很不错的。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小黄车39号链接来看一看啊。有朋友问是可以除树胶和虫胶吗？你回去试一试，活性成分真的很强，我一直在用这个玻璃水。
1: 如果它不是那种陈年老化的，你很久没有去除的话，我觉得应该一般日常的话应该是足够的了
0: 你要说你在树下停了半年了，那这种我就还真是不敢给你保证啊。你要正常开高速开高速的时候有很多虫子啊打在你玻璃上，很难看，而且很影响视觉，那你可以选择这款玻璃水来试一试啊。
1: 好，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点0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刘伟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刚刚啊，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和大家说到这个可乐减肥啊不可取，那说完这个可乐，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到有一款夏日必备的饮品吧。是这个清爽解渴的椰子水。
0: 椰子水，
1: 对，刚刚有朋友问说，如果你们不喝可乐喝什么饮料呢？哎，我还真的椰子水我还是有时候会经常备在家里的冰箱。然后很多人呢都会认准说这个椰子

0: 水啊，就是100%的纯椰子水，就觉得很天然、健康又无添加，因为它的这个配料表上面就写着100%的纯椰子水。
1: 哎，
0: 但是呢，最近啊，有多款热销的椰子水被爆出来说掺假，这个话题呢，直接就冲上了热搜。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1: 你看，有媒体抽检了5款热门的100%椰子水，结果很让人意外，全部被查出了疑似掺了一些外源水和外源糖。就什么意思呢？它不是100%的椰子水，是100%的椰子水给你兑了水或者是兑了糖。
0: 哎，
1: 还有3款是多项指标超标了，达不到欧洲的果汁行业标准，而且这5款产品覆盖了这个711啊，就自营的玻璃水戒戒乐。这个
0: 椰气满满，还有那些什么椰子水，就是它标榜着说是100%椰子水，但有可能是这个行业标准不太一样。你看，有很多价格都比较便宜，而且呢，不少都是网红爆款、直播间的常客。你看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都已经瞬间炸锅了，大家看法都各不相同啊。有网友呢就吐槽说：“哎呀，难怪啊，那个椰子水这么便宜。你看你买一个成品的椰子啊，大概都要7-8块钱、8-9块钱，但是呢，我买一瓶椰子水可能就2-3块钱、3-4块钱。”难道纯椰子水哪有这么便宜？看来真的是智商税了，是不是？当然也有理性的网友表示呢，说国内因为连这个椰子水的专项标准都没有，检测呢还套用了欧洲温带水果的标准，那会不会是误判了呢？
1: 有网友也很无奈啊，说买的时候以为是天然的椰子水，结果喝的是个糖水，商家可真会玩文字游戏呀、
0: 当然面对这一系列的质疑呢，涉事品牌也纷纷的出来回应了啊，说戒戒乐啊，说这个欧洲标准是不适合咱们热带椰子的。椰气满满呢也晒出了这个 SGS 的报告，说没有添加啊。然后711的供应商呢就强调说，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泰国，全程都可以溯源，绝无掺假。不过呢，这些品牌大多都是代工生产，不少的代工厂呢成立才1-2年，甚至有很多家品牌是共用一家工厂的，所以很多椰子水大家喝起来味道差不多啊、一样的，说明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工厂，只是被贴了不同的牌子，
1: 就是同一个供应商嘛，只是贴了不同的牌子，然后卖到了不同的价格。你看，其实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有没有买过一些100%的椰子水，厂家的宣称100%椰子水，纯椰子水，但是不知道它里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椰子水，纯椰子水。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0: 哎，我以前呢自己还真的挺喜欢买这种100%的椰子水 NFC 的嘛，看着说
1: 什么果汁儿、什么橙汁儿啊、椰子汁儿啊，都是 NFC 啊，说是100%的纯的。
0: 对啊，但是我就喝起来口感好像跟咱们平时吃水果或者直接从这个果肉当中摄取的这个果汁儿，好像味道还真的不太一样。有的椰子水呢它是偏甜的，我想说哪里的椰子这么甜呢、喝起来，而且价格还真的比你单买一个椰子要便宜很多。所以你说到这个网红椰子水翻车吧，就根源其实就是在于这个行业的标准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它的标准是缺失的，监管也空白，所以代工乱象就丛生了。商家呢是抓住了消费者追求这个天然健康这样的一个心理，打着这个100%的纯椰子水的旗号低价倾销，但是呢却靠这个掺水啊、掺糖啊来降低这个成本啊。因为目前国内呢暂时还没有专项的一个检测标准，所以呢就会让很多违规者有这个可乘之机了。所以作为消费者，咱们花这个钱去买这个掺了假的什么糖水啊、假的椰子水啊，既伤钱包又伤信任。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是遇到一些低价的一些产品的时候，网红饮品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像这种天然的椰子水成本也其实不低的，如果是价格太低了，比如说1-2块钱一瓶的，那大概率它可能就是会有点问题啊。
1: 是，有朋友就说啥、你直接买一个椰子嘛，对吧、广东买椰子又很方便，又不是北方。这椰子还得经过长途跋涉的运到北方去，在咱们广东你买个正儿八经的大椰子，让商家现场给你开壳，对吧，那么喝着也挺爽的嘛。这也正所谓是超市货架摆满箱， 椰子水写着百分百，专家一测心发凉，掺水掺糖没商量，品牌连忙喊冤枉，椰子树下摘果忙，成本高的难说谎，监管出手要快当，别让忽悠太嚣张，椰子水椰子水，别把信任全泡汤。

0: 你看，现在时间来到我们周一早上的8:16，有看到我们不少的朋友在咱们直播间下单了。咱们的一号商品是我们的傲雪的露幼液清爽净透沐浴露。哎呀，我觉得这款沐浴露真的要好好的给大家推荐一下，特别是现在你看气温又开始慢慢的升高了啊，可能最高气温有个别事件可能还要突破38度。每天上下班赶地铁的朋友，下班了回到家一身大汗淋漓，身上黏黏糊糊的，就很迫不及待的想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这种洗浴啊，就可以把自己一身疲惫啊都洗去。
1: 你让我想到了这个某一段相声，说你夏天之后回到家满身大汗，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让大汗从身上下来吧。
0: 那怎么下来呢？咱们用一款好一点的沐浴露吧。
1: 你没懂吧？
0: 没有。
1: 我说大汗，满身大汗呢，满身大汗，我说让大汗从身上下来吧。
0: 然后呢？
1: 大汗不是那个大汗。
0: 哪个大汗？哎呀，哎呀，你这个也太你。我突然不想懂，
1: 满身大汗，大汗在你的身上挂了好几个大汗，
0: 你这有点污了吧，刘伟？
1: 不是，他
0: 去污去污玻璃水，你赶紧去油。
1: 它是一段相声啊，来吧，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这个能去大汗的玻璃这个沐浴露，
0: 去汗珠，去汗珠的傲雪沐浴露啊。这个我自己也下了单了，但我还没开始使用呢，因为家里的那个沐浴露还没用完，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你看这个一瓶装有2斤啊，到手49.9呢，一共有4斤，就是有2瓶装。就特别适合这个家庭囤货来用，而且呢要跟大家重点的说说它的香味，它是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就是你用了这款露幼液的这个沐浴露呢，你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好起来了
1: 啊，就是它是很清香很高级的一个味道，它不是简单的只有露幼液的香气，它分为前调中调和后调，就跟香水一样，前调当中呢有一些橘子啊这种
0: 柠檬
1: 的这个香气，然后慢慢的到了后调呢又有麝香的一些香气，它里边呢是有层次的，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沐浴露只有一款香气一种香气。
0: 是，所以整个你冲洗完洗完澡躲到被窝里面准备看看剧刷刷手机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很浓郁的很清新的这种小果香，非常的清爽，特别适合在夏日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清香，
1: 没错，
0: 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49.9，一共是到手有两大瓶、一瓶有2斤，也就是花49.9你就有4斤的沐浴露可以洗好久了啊，
1: 起码能用个小半年了是吧，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新闻热点，说说刚刚过去的周末咱们广东最热闹的一个事儿，那就是粤 BA 和粤超双线开战。
0: 你看啊，周六晚上篮球足球呢是轮番的上演了重磅对决，南粤大地呢直接就是燃起来了，所以呢今天也和大家来简单的盘点一下这场体育狂欢。首先我们来聊聊比较火的粤 BA 啊，常规赛的第9轮可以说打得热火朝天啊，西区这边名次呢直接就确定了，中山队主场68-64啊险胜珠海队，稳稳的守住了西区的头名，广州队呢是98-78大胜阳江队，豪取8连胜，和中山队呢同样是8胜1负，不过呢因为之前广州跟中山这个揭幕战啊，因为这个战绩稍差啊，所以屈居第二，两队呢是携手闯进了8强，那还有湛江云浮佛山珠海呢还要打这个附加赛，跟东区的队伍抢。

0: 直接亮出了硬核非遗，英歌舞啊，郑自系啊，滚地金龙轮番上场，看得咱们球迷是眼花缭乱。还有茂名对肇庆的那一场，中场呢是互换特产，茂名送荔枝和白兰地啊，肇庆呢是回赠龙船桨，邻里情谊是拉满了。东莞主场大胜清远，场外的嘉年华是摆满了，像什么烧鹅啊、荔枝呀、妥妥的都是美食盛宴。还有梅州啊，虽然说是输了比赛，但是大家可能在网上都刷到啊，梅州啦啦队啊，粉红色的小裙子还有小帽子都非常的好看，全程助威很甜啊。还有韶关主场采茶舞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江门虽然说遗憾啊输给这个湛江，但是中场呢收到了一些菠萝、生蚝等等的一大筐的特产，也很开心啊。
1: 是，说完了粤 BA， 再说说粤超这边。第四轮的五场对决很精彩，东区这边呢是深圳对东莞，两支不败强队是硬碰硬，最终深圳1-0拿下胜利，四连胜领跑东区。揭阳呢是1-0小胜惠州，清远4-0横扫潮州，状态火热。再反观西区这边，湛江开场1分钟就进球了，3-0完胜云浮，四轮3-1稳居榜首。而佛山是1-0击败肇庆，紧追不舍。这每一场粤超都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0: 你看这个粤 BA 啊，粤超呢不只是比赛，也是咱们广东文化的大舞台。赛场上拼实力，但是在赛场下呢，更多的是凸显出了这种温情，像非遗啊、美食啊、特产啊，都是轮番亮相啊。所以呢，既点燃了这个体育激情，又拉近了各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把这个竞技和烟火气完美的融合，这也才是咱们群众体育该有的样子。我们也一起为咱们的南粤体育氛围点个赞。

0: 看到有一位朋友水云呢，说在咱们小黄车买了一个朝廷的牛肉丸，现在需要退货退款。
1: 嗯，
0: 你看看你主要是什么问题啊？出现了是产品质量问题啊，还是说在运输当中啊出现什么问题？你没说清楚什么问题，所以呢，你现在跟咱们说要退货退款，这肯定没问题，因为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嘛。你跟商家客服来协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咱们的小助手呢也在后台跟小助手来私信一下啊，私信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小问题咱们都能解决啊，没必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啊，放心吧，这位朋友。
1: 好的，那我们后续呢也会让我们的同事来联系一下你，水源，谢谢你的这个发表你对我们产品或者是商品的一些不满啊，都可以把具体的原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这些小问题啊，放心吧，一定给你解决好啊。买个东西，你说我们自己买东西，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产品的一些质量问题，但是我相信啊，这个朝廷的牛肉丸应该不会出现质量问题的，这个我还是能够打保票的。我估计可能是有些其他的问题。你可能没仔细的跟客服来说好，没协商好，但是我们的小助手啊，你后台来私信一下来看一看。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新闻热点，说说吸烟的事儿啊，因为吸烟呢确实是危害不小，二手烟更是让人头疼。那最近呢，广州卫健委发布消息，要修订广州市控制吸烟的条例，控烟的力度呢直接加码。咱们就来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1: 我们先来说一说现在广州控烟的一些老问题啊。原来的条例呢太滞后了啊，处罚比较轻，威慑力呢也比较弱，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这个禁烟的范围比较窄，因为现在呢目前只有部分的室内啊，或者呢是给妇女儿童服务的室外地方不能抽烟啊，像那些150平以上或者是75座以上的餐厅呢，也只是限制吸烟，还能设置这个吸烟区。那小餐馆呢，更是直接不管了。所以呢，就让很多被迫吸二手烟的朋友呢，就觉得非常的闹心啊。
0: 是，更加让人吐槽的是，之前机构改革之后呢，谁来管，谁来罚，也都说不清楚。还有电子烟更是没人管，等于直接钻了空子。另外呢，这个戒烟服务的话，

0: 是12320能够去咨询戒烟服务，大医院也有戒烟的门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2320这个热线是干啥的，它是个戒烟服务热线，知道的人很少，宣传上也没跟上，那这些问题呢都得去改正。
1: 是的，而且呢这个消息一出啊，网友们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啊。有网友拍手叫好说，哎呀，早就该严管广州的这个抽烟了啊，每次去餐厅都可以闻到这个烟味儿，孩子跟老人都跟着吸二手烟，实在是太不健康了，要支持广州市内全禁烟。当然也有理性的网友提问啊，说这个扩大范围确实是好事儿，但是你的执法落实能不能跟上呢？别光说不做，到时候如果没人管，那就等于白改了。
0: 是有理性的网友就说啊，说扩大范围呢是好事，但是咱们的执法能不能跟得上呢？你到时候光说不做的话，等于没人管，也没人去改。
1: 是，你看能理解控烟，但是也别一刀切。比如说一些老烟民啊，说啊，能不能留个几个合规的吸烟区等等，戒烟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大家支不支持咱们广州市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呢？如果遇到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你会去主动的说啊，你别吸了，要劝阻一下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哈。
0: 其实禁烟啊，还真是个好事儿。有的时候你可以向深圳看一看，向深圳学习一下。深圳现在的整个的控烟的这个
1: 力度还是
0: 很
1: 挺大的，
0: 还是比广州要更加严格一些。那广州想要去跟得上，那也得给人家一个过渡期。确实有很多的老烟民，你让人家这个不抽烟，他很难受。抓心挠肝的这种难受，但是咱们能不能设置一定的吸烟区，比如说隔个几百米在路边啊，或者是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专门吸烟的位置，对吧？然后你不是说随手的在这个大街上就二手烟乱飞，那这种肯定不行。
1: 你看有很多朋友都说支持禁烟啊，为了孩子们，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一手烟跟二手烟的毒性是一样的，我反而觉得二手烟的危害还会更大一点。
0: 主要是二手烟的吸二手烟的人是不抽烟的。
1: 是，你看，其实说这个控烟它不是一刀切，既要保障咱们非吸烟者的健康权益，堵住这个二手烟的危害的漏洞，当然也要兼顾一下合理的诉求。所以呢，这次广州的一个修订意见呢，是瞄准了室内全禁烟，室外部分禁烟，而且呢还想从这个罚个人变成这个罚场所，把这个电子烟纳入监管。思路呢也非常的清晰，就是让把这个控烟啊从管不住变成管得严，从只靠罚款变成了这个监管加服务一起来抓。这个方向呢其实是值得点赞的。我们也期待后续如果这个修订真正的落地之后，它的这个管理也会更加的规范一点。
0: 没错，这也正是广州控烟改大纲，室内室外扩得广，要想全民保健康，立法必须硬邦邦。这边烟民有点慌，一纸新规断了粮，那边路人气也壮，街边哪能吐烟了，两拨人马隔空喊，各抒己见论短长。

0: 看到很多朋友也都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来下单了一些我们推荐的好物，比如傲雪的鹿油液的沐浴露，还有风行的纯牛奶，以及统派的玻璃水。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来选购。在广播端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1: 北京时间8: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在咱们直播间呢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物，比如说这个在满是大汗的广东啊，一出门就满身大汗，然后呢来到广东之后呢你就觉得浑身黏黏的是吧，
1: 黏糊糊的
0: 怎么办呢就可以来选用咱们这款傲雪的鹿油液清爽净透沐浴露。它里边呢是既有清洁的成分，同时还有护理的成分，就不是有一些沐浴露它只是有单独的清洁，然后你洗完之后呢你得单独的再去抹一下护肤
1: 身体乳来润一下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的这个锁住水分那咱们推荐的这款傲雪的鹿油液的沐浴露呢，里面是含有这个氨基酸的对你的皮肤呢是比较温和没有刺激的，敏敏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使用。而且最关键的是呢，在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惊喜好价格，性价比拉满，49.9元直接带回2大瓶装的沐浴露。
0: 是的，2大瓶只需要49.9元，一瓶39.9元，多花10元拿到2大瓶，一瓶有2斤装，到手一共有4斤装。我估计啊咱们小家庭用个小半年是没问题的。
1: 而且呢你看现在呢进入5月中下旬了，刚刚还有粉丝朋友说马上要迎来很重要的2个月还有10几天咱们的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相信如果家里面有学生党的家长朋友可能这时候就会非常的焦虑，怎么来缓解一下焦虑呢？我们不在孩子的学业上再给他更多的压力了，我们可以做好这个后勤保障怎么做好后勤保障后勤保障呢，就给孩子来补充一下额外的营养。所以呢在咱们直播间也给大家极力的推荐风行的纯牛奶性价比也很高，而且呢成分表非常的干净，配料呢只有100%的生牛乳，所以很适合家里面如果刚好有这个需要中考啊高考或者是老年朋友来作为一个额外的营养补充69.9元一共到手呢是40盒牛奶平均下算下来就一盒呢是1.7元，这个性价比还确实还挺高的，而且主要是它很干净很健康，对咱们的身体呢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你看100毫升当中它就有3.1克的乳蛋白一瓶200毫升就6.2克了，所以这个除了咱们日常的饮食之外作为一个额外的营养补充也是非常足够的。
0: 没错，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来看到咱们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沐浴露和牛奶。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中国人的飞天梦。
1: 哎呀，说到中国人的飞天梦呢，从古至今啊是从未停歇你看最近咱们中国航天又迎来了全新的突破，在昨天晚上23:0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沉浸式的回顾一下中国载人航天20多年的逆袭之路。咱们的太空驻留从最初的短短一天，现在马上就突破到了整整1年，变化真的是太震撼了。
1: 我们首先呢先把时间拨回到2003年这是所有中国人都该铭记的一年啊。神舟5号搭载着杨利伟成功飞天，在轨飞行了20多个小时，绕着地球飞了14圈平安返航。就是这一次呢咱们中国正式的成为了全球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真正的实现了1000年飞天夙愿
0: 是在这之后呢中国航天是一路开挂突破不断，神舟6号神舟7号是接连出征，实现了多人多天的飞行，太空出舱行走，彻底告别了单一的试验飞行，慢慢的朝着 实用化太空探索迈进。
1: 再往后呢，惊喜就更是接连不断了。神舟九号迎来了我国的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神舟十号的太空授课让无数孩子种下了航天梦想。再到神舟十一号的时候，航天员已经能够在太空驻留33天，顺利的攻克了交会对接、在轨补加等等的核心技术，为空间站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你看，2021年是绝对是里程碑的一年，咱们天河核心舱成功入轨，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建，神舟十二号乘组率先进驻天宫，一口气驻留了93天，实现了太空长期驻留的跨越。那么紧接着呢，神舟13号乘组在轨稳稳地待满了6个月，圆满完成了空间站的关键技术验证任务。
1: 从此之后啊，航天员半年一轮换，空间站进入了常态化的运营，记录也在不断的刷新。神舟20号乘组在轨204天，航天员陈东啊，成为了我国首位在轨时长超400天的航天英雄。那在刚刚收官的神舟21号乘组呢，更是太空的超长待机啊，近7个月的驻留时长，刷新了单次乘组的在轨记录。
0: 没错，20多年的风雨兼程，咱们国家已经有28名航天员44人次圆梦太空。从最开始短短的21个小时的飞行，到如今的年级驻留，中国航天的追梦脚步也是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1: 你看这一组热血满满的航天历程啊，也让网友们纷纷的刷屏点赞。有网友留言说，致敬每一位航天人，为伟大的祖国自豪。还有网友感慨，亲眼见证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满满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0: 没错，一次次刷新的在轨时长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中国航天技术迭代升级的最好证明。那么每一位逆行苍穹的航天员，每一次攻坚克难的航天任务，也都藏着咱们中国人最这个坚守和热爱，星河浩瀚，征途不止，中国航天永远在筑梦的路上。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来提示一下，你说今年的高考，今年的中考马上要开始了，
1: 哎，
0: 你说会不会神舟23号这一次的飞行任务，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出现在语文的作文的题目当中呢？
1: 嗯，
0: 你说咱们各位家长们把这个新闻的素材赶紧的保留下来，分享给家里的马上要高考、马上要中考的朋友们，让他们这个回家的时候背一背素材，准备准备。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来说说五月天啊。最近呢，五月天进入了五月份
1: 啊，可不就是五月吗？五月天，
0: 哎呀，我们说的是乐队啦，歌手五月天最近呢，在北京鸟巢连开了12场的演唱会啊，热度呢是一直居高不下。不知道正在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五迷老师们啊？但是呢，这个演唱会啊刚结束，一件呢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啊就火上了热搜，说这个歌迷追着这个主唱阿信的足迹，跑到这个北京胡同男厕所门口排队打卡。
1: 哎呀，这男厕所排队啊，那可有点离谱的这个追星了啊。
0: 事情呢是这样的啊，说五月天北京演唱会5月18号收官了啊，隔天深夜，主唱阿信发了一条社交动态，晒了几张在北京街头自拍的照片儿，有这个烧饼店，有面馆，还有一张呢特别出圈，说啊，他站在这个胡同的公共男厕所门口拍了一张自拍，他的头顶上就有一个男厕啊这样的一个字，本来就是随手的分享日常啊，结果呢就被这个眼尖的歌迷啊扒出来了地点，然后瞬间呢就掀起了打卡狂潮。
1: 最让人意外的是，很多歌迷就专门的跑到这间男厕所门口去排队合影，里三层外三层吧，公厕是围得水泄不通。然后这波操作呢就直接引发热议，附近的很多居民就吐槽说，这个公厕啊是人家的日常刚需，不是网红景点儿。就当地很多北京的居民，人家是在胡同里边嘛，是没有单独的公厕的，都得去那个
0: 公共
1: 的厕所，所以呢就得去公厕去上厕所，人家居民可能就不方便了。
0: 对，所以这个事儿一出之后呢，这个阿信又赶紧啊发了一条社交动态，说请大家去理性打卡，不要给大家添堵。好在第二天呢，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人去打卡了，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但是其实说到这件事儿啊，不只是公厕，其实阿信之前他打卡过的一家老北京烧饼店也跟着爆火了，其实就在那个厕所旁边吧，反正离得不远。就是去年他发过这个探店的照片之后，小店啊就成为了歌迷的打卡圣地，排队买烧饼的人真的是络绎不绝，生意也火爆到不行啊。这次演唱会结束了，这个烧饼店的门口又排起了长队，成为了另类的追星地标。
1: 你看消息一出啊，很多网友都吵翻了天。有网友说，你说你追星追到男厕所这波操作真是太抽象了
0: 啊，粉丝们的脑洞有点太大了，是不是？当然也有理性的网友说，支持追星，但是你不要再打扰别人的生活，你看老大爷去上个厕所可能都得排队，你排队不是上厕所的，你就去拍个照，你看人家万一有个内急或者窜稀怎么办等不着急了，是不是？
1: 确实是有点味道了啊。那面对争议呢，阿信也赶紧的出面道歉，说没想到大家能够找到这间公厕，给居民们添麻烦了，也呼吁大家能够理性打卡，友善的对待周边的店家和居民。
0: 哎，大家觉得这个粉丝啊跑到这个公厕门口去排队打卡，到底是爱的深沉呢，还是闲得发慌呢？
1: 你说一个明星拍了个照片某一个地点，很多人去打卡，不光光是明星拍照，现在但凡是一个火爆的电视剧
0: 啊
1: 电影
0: 啊，你看像之前咱们那个家和旺港那首歌不是很火吗？很多人都跑去那个地铁站啊去打卡，
1: 还有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拍摄点火了之后呢，也有很多人去拍照去打卡。当然了，从一方面来说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些文旅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当地没有管控好，没有去把这个人流去分流分好，就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0: 你看凡事啊都得有个度，是不是？说句实在话，咱们粉丝追星这件事本身就没有什么毛病，你喜欢一个乐队一个歌手，去他们去过的地方看一看啊，吃一吃同款的美食啊，这是一种情感寄托，也是很多人青春的一部分嘛。但是你说你跑到人家胡同里的公共厕所门口排队拍照就有点离谱了，因为那个不是景点，它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那是居民每天清晨睡眼惺忪去解决人生大事的地方，你举着个手机在那 凹造型，旁边的大爷可能急得跺脚呢，是不是？
1: 对，还是那句话嘛，咱们追星可以，但是别添堵，爱偶像也可以，但是咱们得做一个有素质的好粉丝。
0: 是的，这也正是歌手唱完离了场，主唱深夜发图忙，刚好厕所上了榜，歌迷看到眼发亮，同款男厕必须闯，排队合影心飞扬，居民看了心发慌，追星不必太荒唐，别让厕所变画廊。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加班的事儿。你看加班呢、是咱们打工人的日常，但是浙江台州有位老大哥一年加班了150多次，
1: 好员工，
0: 结果呢是好员工，但是老板不认为他是好员工，直接报警。
1: 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有点离谱但是有点好笑的这个新闻热点啊。这位大哥呢姓马，是当地的一家汽车制造厂的老员工了，干这个维修技师呢好多年了，平时呢看着非常的老实本分，谁也没有想到藏着小心思啊。事情呢得从2025年的3月份说起。马某马大哥啊，在车间干活的时候呢就盯上了堆在角落里的铜电极帽。这东西呢其实是很不起眼的，但是呢他拿去卖还挺值钱的，所以呢这个马大哥贪念一起，坏主意就来了。从那天开始啊，马大哥就开启了深夜加班模式，每天半夜偷偷刷卡进厂，溜进车间，把这个铜电极帽呢是一把一把的塞进口袋，然后再悄悄的带出工厂，藏在自己的车里的后备箱里。刚开始呢他还是有点害怕的，见没有人发现，然后胆子就越来 越大了，隔三差五就来加班，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啊，攒够了100斤就拿去卖掉换钱。
0: 你看就这么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今年的4月底，厂里啊清点物料就发现，哎呀，铜电极帽怎么少了一大截呢？赶紧加装监控。加了装监控之后，就拍到了马某鬼鬼祟祟的进车间，出来之后呢，他的口袋就鼓着一个大包。然后老板就一查打卡记录和大门的监控，就越想越不对劲。马上报警。
1: 你看民警呢很快就锁定了马大哥，5月14号一早就在他出租屋里面把人抓了。马某呢也交代了啊，大伙儿呢都惊呆了，他说他是从2025年3月一直到2026年5月累计加班，带有双引号的加班啊，盗窃了150多次，平均每月至少10次，妥妥的惯犯了。目前呢这个马某已经被刑拘了，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你说说这马某的加班精神要是用在工作当中啊，早就升职加薪了，但是可惜呢他走了歪路。有网友吐槽说演技真好啊，把门卫都骗了，这个敬业全用在偷东西上了。
1: 每次半夜回来的时候，我们卫大哥都说，马大哥，你怎么又来加班了，
0: 这么辛苦啊，
1: 怎么活这么多都干不完是吧。你看也有网友感慨说这个贪小便宜吃大亏，你看好好的工作没了吧，还得进去蹲啊，太不值了。你看他以为呢是神不知鬼不觉，用这个加班当幌子来行窃，看起来好像是占了小便宜，但实际上呢丢了人品，丢了工作，还触犯了法律。你看所以这任何投机取巧贪小便宜的行为最终会露馅啊，踏实做人，本分做事才是硬道理。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身边有没有这种假装努力但实际上在偷懒的人呢，就你的一些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出现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1: 我觉得他能想到用加班来当这个幌子，这个也挺说他聪明吧，也不能算上太聪明，你谁大半夜的回来还加班啊，每天每个月半个月的都回来加一次班结果呢把这个厂里都快运完了。你看有朋友说这个1年多才被发现，后面装了监控他还胆子都这么大哈。
0: 对，主要是一开始没监控，但是你说他聪明，后面装了监控之后还不收手，不制止。这事儿听起来像个段子，但实际上呢是个悲剧。他呢是个老员工了，技术呢也过硬，收入也挺稳定的，要好好干下去呢这日子过得不会差，但是就是因为一时贪念盯上了这个所谓值钱的铜疙瘩，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结果呢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一副银手铐。他偷走的那些铜电极啊按废品卖也就卖个几万块钱，但是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呢，工作丢了，自由没了，人生的档案也多了个污点，这笔账论谁来算一算 也都是亏的。
1: 是的，另外呢，咱们也给老板们提个醒啊，就是员工有时候加班太积极，门卫都感动了。你看，结果是在搬家，比如说日常的一些物料的盘点啊、出入管理啊，其实该有的流程其实都不能省啊。当然了，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监控一装，立马就现行了，也给所有想要动脑、歪脑筋的人呢提个醒，别以为蚂蚁搬家查不到，搬得多了，迟早要把自己给搬进去。
0: 是，台州有位老师傅上班干活挺像样，一天看见同疙瘩心里起了歪心肠，假装加班到晚上，蚂蚁搬家100趟，哪知口袋鼓囊囊装的全是厂里粮，劝君莫贪不义财，踏实干活最稳当。现在已经来到早上的8:55，我们今天早安广东的节目呢也要结束了。在最后的这几分钟时间当中，再跟大家来推荐推荐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好物啊。看到有朋友在下单39号链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39号链接是统派的这款玻璃水啊。不得不说，这个玻璃水啊，闻起来很好闻，它就是淡淡的桃子的香气，
1: 果桃香，
0: 桃子的香气，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一喷到这个玻璃上呢，又开着空调，顺着空调管道进入到咱们的车内之后，你会闻到一股很清香的夏天的味道，而且这个味道呢，是不会对你的人体有任何的损伤的，因为它这里边的提取物都是很干净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去外面这个洗车啊，或者是去保养啊，这个车店会给你加一些玻璃水，说老板给你加满了。
1: 嗯，
0: 你想想他为什么能够给你随随便便的免费加玻璃水呢？就是它里边有些玻璃水啊，价格很低，几毛钱啊，几块钱都不到的玻璃水给你加满之后，你觉得当时是占了小便宜，但其实有些玻璃水里边是含甲醛的，好，甲醇的，不是甲醛啊，甲醇的。这个甲醇呢，虽然清洁力很强，之前在几年之前，玻璃水大部分都是甲醛的，甲醇的。我怎么老说甲醛呢？
1: 你怎么老说甲醛？
0: 甲醇
1: 其实
0: 清洁力很强，
1: 但是呢，如果是飘到咱们的这个车内啊，其实会很容易让人造成头晕呐、啊。
0: 嗯，
1: 那你开车的时候，稍微如果你有点疲惫，加上如果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话，还有这些这个甲醇啊渗入的话，你就会觉得整个空气密闭的空间里面就不太舒服，
0: 就开车的时候晕乎乎的，这个时候你就得提高警惕了。所以选择一款好的玻璃水，里边基本上现在都是乙醇或者是乙二醇，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醇类的添加，而不是甲醇。那统派这款玻璃水呢，里边就是没有甲醇，它是乙醇乙二醇，而且呢活性成分很强，是宝马原厂玻璃水同根同源的一款玻璃水。大家在市面当中经常看到有一个玻璃水叫做叫啥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了，叫沃尔特
1: 啊，
0: 沃尔特。这个玻璃水呢跟统派是什么关系呢？它俩就相当于大众和奥迪的关系，统派的定位会更高端一些，当然价格相对来说也会更高一点，但是好在是它是原液，原液是可以直接兑纯净水的，你兑了纯净水之后2升变4升也不会影响你的清洗效果。而且在咱们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准备的39号链接，大家可以直接囤2瓶，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玻璃水你已经有了了解了，你也更信任咱们的话，就可以囤1整箱6大瓶。
1: 就是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这个前挡风玻璃呢有这个油膜附着，很难去清除啊，或者是你经常需要把车停在树下，就有很多的这个小虫子啊、虫刺啊，或者是这个虫胶很难去处理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一款玻璃水去试试效果。确实给大家在直播间推荐的这款呢，也是刘伟同款啊正在使用的这款玻璃水，确实效果不错，所以呢也是极力的在直播间 件呢，推荐给更多的粉丝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过来下单。像现在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25.9元，一共有2升装的一瓶，可以购买这个更划算的49.8元，就有2瓶装，买2瓶会更加的实惠，就有4升。而且呢，它是原液啊，如果大家觉得有点贵的话，你可以直接1:1的兑水来使用，效果同样也是不错的。
0: 没错，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9，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有需要的朋友，开车的朋友，觉得你的视线有的时候老是有一层白膜，或者老是有油膜有虫刺的话，有虫胶的话，你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39号链接来下单。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明天见，朋友们，
1: 拜拜。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8: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9: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8: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9: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8: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9: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8: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9: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8: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9: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8: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9: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8: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0: 童话假期。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佳慧老师。
12: 大家好。
11: 佳慧老师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依然是和大家来上装修和家居方面的干货。前两天呢，我跟一位朋友也聊啊，他们家呢也是想装修，这个需求还是很集中的，就是想让自己家呢小房子能够变成大房子。他们家呢原本是一个老东山的2房的格局，现在呢就想想说能不能够改成个3房或者4房呢。我相信这种需求在我们这个广州人的群体当中还是很集中的，毕竟嘛，寸土寸金，尤其是像这种买了学位房的朋友啊，怎么改格局那真是考验到一家老小能不能住好的一件事儿。那佳慧老师对这种老房子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哎，我先跟你说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基础情况啊，这个是建于90年代的10米外墙的楼，算到现在呢应该也差不多是有个 小四十岁了啊，那这种房子咱们能不能改？怎么改呢？
10: 其实如果说房子去到30年以上，在广州啊，按照我对广州房屋的理解，基本上30年以上的房屋可能就已经是在一个混合结构跟框架结构的一个交界处。
11: 嗯，
10: 那首先，如果说我要改格局，你一定要跟设计师去明确的去说明你家的这个房屋的结构啊。如果说你不知道没关系啊，基本上如果是一个在广州本土设计师，我说是待超过10年的，他面对的案例基本上一上去一看，看你的片区啊，看你上去的那个楼宇的那个墙体的厚度，
11: 嗯，
10: 基本上能判断到你房屋的结构。
11: 对，
10: 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做室内装修设计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我们说的外地的设计师啊。这首先不是说我们说外地的设计师就不专业，不是啊，因为始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它的房屋的结构，
11: 嗯，
10: 它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是不一样的。
11: 嗯
10: 啊，广州其实还好一点，广州还好一点，其实去到应该是90年代中后期吧，
11: 嗯，
10: 基本上就已经，应该是90年代开始就已经很少再会看到混合结构的房屋了。
11: 嗯
10: 啊，那什么叫混合结构？混合结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结构，受力墙体跟非受力墙体，
11: 嗯，
10: 它是你就听到混合嘛，它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明确好的一个位置，它可能说这堵墙有一半是承重墙，
11: 嗯，
10: 有一半不是啊，或者说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中间是啊，另外那个房间又不是，
11: 嗯，
10: 那这个其实需要有那个原始的那个建筑的图纸，
11: 嗯，
10: 但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就好多年前啊，1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装修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基本上这个年代的房屋的这个建筑图纸啊，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已经丢失掉了。那所以如果说像这种房屋要改造格局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障碍，就是说它有很多墙体因为不能动，那所以导致我们的空间重新去划分呢就受到了一个限制。
11: 嗯
10: 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要再强调啊，不要去盲目相信有一些所谓的设计师他说我有办法啊，那有办法就是说怎么去合理利用空间，这个是没问题，但不要去想动一些歪心思啊。我曾经在我小时候啊，真的说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是遇到过有这样的设计师的。
11: 嗯，
10: 就我家的装修，因为我的房子也是越秀老房啊，都是混合结构，那我当时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这些房子是一定不能拆墙，
11: 嗯
10: 啊，因为任何一堵墙你拆了之后它可能都是承重结构，
11: 嗯，
10: 就它这个混合结构就是你只要没有原始图纸，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哪堵墙是这个承重墙，
11: 嗯
10: 啊，现在我们说有些框架结构的基本上墙体超过20公分的，
11: 嗯
10: 啊，这也不用说了，肯定是承重墙啊，一般我们说12墙、13墙就是单面砖墙啊，基本上这些都不是承重墙，
11: 嗯
10: 啊，但是在混合结构里面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11: 嗯，
10: 因为混合结构里面的你看到的所有的墙体基本上都是超过25公分，
11: 嗯，
10: 那这种墙体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因为以前这种墙体它都是用砌砖，
11: 嗯，
10: 它不是水泥板，它就靠那个红砖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所以我们说很有经验的这个建筑那个工程师来到现场，他都没有办法只是靠目测的这一种方式去判断这个房屋里面的墙体它是否承重，
11: 嗯，
10: 所以任何的这种拆改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那我刚刚说到我小时候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嗯，当时有一个设计师啊，90年代初期我家算是第一次大的装修啊，那时候我还是在读，应该是小学还是初中我忘了，反正当时这设计师说没问题的，我可以帮你拆。他怎么拆呢？他说，对，我当时我父亲提出一个质疑说，那这个是承重墙怎么办？他没关系，我先在你的那个房梁上打一条工字杠啊，一条横杠啊，钢的钢结构，打一条横杠，用你的房屋两边的这个受力墙体去做支撑，要再把这个墙拆了啊。目测其实这种在很多农村的房屋的改造里面，这种方式是当时是挺流行的啊，挺多的啊，的确他这种用工字杠去用两边墙体去做 受力点等于是做了一条横梁啊。那这个从很多农民这个就是说农村的这种自建房来说，这种方式我们说可以做了一个就是专业的鉴定之后可以去实施，但是啊，我要加但是，在我们城市的洋房当中，这种方式是极度危险，
11: 嗯，
10: 是极度危险的。这个东西，在我最近这两三年，啊，去帮一些装修公司的业主去做验收的时候，我依然发现有这种做法。当然，它不是现在做的，是可能最近这十来年上一手装修的时候留下的一些老毛病。为什么说是极度危险？第一，洋房它不像很多自建房，自建房它通常做这个改造它就是两层到三层，而且做这个改造很多都是在二楼三楼，它上面的承重它不会太多，
11: 嗯，
10: 而且你是自己的房子，说难听点你出啥事都是你自己的损失。但洋房你要搞清楚，你任何的一个动作只要是动了受力的墙体，这个房屋以后有任何的啊，我们广东话说要卖冬瓜豆腐，
11: 嗯，
10: 所有的责任你全部承担。
11: 对，
10: 不要去盲目相信这些所谓的设计师说，哎，我有办法给你解决啊，的的确确这个墙体一打开，哇，整个房屋的这个空间好用了很多啊，因为我整个格局可以重新做，嗯，但是你这样做其实是严重的危害了其他业主和你邻居的生命安全，而且你自己其实也很危险。你想一下，我改变了这个受力墙体，万一这个工资杠它以后这个受力变形啊，你要知道那个墙体它原来是一堵垂直的墙，你现在变成只是一个横梁，这横梁在两边的这一个剪力墙，它的受力它是否能承载你上边这么多层用户的这一个载体的重量呢？我们不好说。
11: 对，
10: 啊，
11: 对，
10: 这个其实是需要专业的建筑工程师要去重新判断，
11: 嗯，
10: 所以这个东西很危险。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很强调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因为现在真的依然我发现有一些业主啊，他其实不是业主的错，因为业主是相信设计师，
11: 对对
10: 啊，相信设计师说可以，
11: 嗯，
10: 他觉得啊行了，设计师说跟我说他之前做过这种案例，他说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作为业主是不懂的，
11: 嗯。
10: 那这个问题又来了，那万一发生问题谁担责？
11: 是
10: 啊，这个时候呢我就很强调说，大家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一个正规有营业执照有法人有营业执那个营业点的啊，就是有门店的，
11: 嗯
10: 啊，去签正规的合同。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合同的条约的情况下，万一真的在施工过程中你业主是被怂恿做了这个改造的啊，因为业主是不专业的嘛，你是委托这个装修公司去做的嘛，
11: 嗯，
10: 那出现问题主要的责任还是由装修公司去担责。那其次呢，现在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装修它是需要通过物业管理
11: 对
10: 去审批图纸的，所以如果说你改的这个图纸麻烦也要经过物业管理处的审批，因为
11: 但有些业主会怕麻烦呢。就比如说我有什么改动，嗯，我报到物业那里，我会担心他不给我通过怎么办？
10: 啊，这个就是很多业主又是被装修公司忽悠了。
11: 哦，
10: 就是装修，哎呀，你不用跟他说的，你说的他肯定不让你改，不让你改倒是你改不了，
11: 嗯。
10: 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物业不让你改？因为物业也怕担责。就说着直白一点。那为什么他怕担责？因为他觉得你这个做法有风险，
11: 嗯，
10: 对吧？所以我们说你要改造这个空间，你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装修公司，他去出正规的图纸，而且这个图纸必须要由物业管理处去做一个审核。那举个例子，如果说业主你明知道这个图纸是有一点问题的啊，你是有点取巧的，你自己都没有把这个图纸拿去给物业公司去备案，那你也有责任哦。但如果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按正规流程来，那如果真的啊，我们说真的发生了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改造过程中涉及到这个房屋的安全性的结构，物业管理处肯定是责任的，因为你审核没有认真，
11: 嗯。
10: 第二，装修公司，你作为专业的施工单位，你出一个危害了房屋结构的，那你肯定也是主责。所以像在这种东西，我经常跟很多业主说，你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啊，没有侥幸的心态，因为当这个房屋改造过程中 你发生的意外，发生的这种涉及到建筑结构安全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零容忍，就站在我的专业角度是零容忍、嗯、所以我对很多的设计师我的要求也是说，你一定要给业主，他要空间我理解，但不要踩界，不要走一些擦边球的事情，对吧？你说要偷一些空间可以啊，你看啊，有一些门啊窗，因为通常门窗的边缘位置它是可以做一些空间的偷取的，
11: 嗯，
10: 啊，就是说因为门框，因为以前我们的门都是比较窄的，以前的门都是75的门，那其实我建房子的时候我不会说把那个墙体刚好建到75，我一般都是建到90甚至一米，然后再砌点砖，然后外面再做那个门框，所以因为以前的门比较小，是因为碍于以前的这个产品的问题，那所以你说我现在再重新改造，把这些门啊窗的啊这些位置可以相对的开的稍微大一点，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嗯、那当然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经过设计师的现场的专业判断，而且在拆的过程中，为什么说设计师一定要在现场，因为设计师他作为一个应该说是在现场除了项目包工头以外他是最专业的，应该说他比那个项目包工头可能更专业，为什么？因为项目包工头他说白了他可能也是学徒出身，他未必去经历了这种专业建筑的这种我们说的理论知识啊，或者说专业培训，没有，他很多都是师傅怎么教的我就怎么来啊，而且很多这些装修师傅可能早年他们都是在家里面跟着哪个师傅一起干装修出来的，那他们其实没有太多专业知识，那相反就是刚刚说的，其实设计师他们都是在科班，如果说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们都是在专业院校经过培训，他们是懂这个风险在哪里，所以如果说一个设计师他要跟为什么要去跟现场，他就是要看在拆的过程中他要去判断这些东西他拆的时候有没有风险，因为甚至是我们有时候一开始去框架结构啊，我说的框架结构，哪怕是框架结构也好，拆的过程中它也有可能拆到受力的梁柱的风险。
11: 嗯，
10: 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房屋它的原始图纸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大家买房，我这个开个擦边的话题，就是买房它不是有一个图纸吗？你一定要让那个发展商或那个售卖的这个商家一定要把这一个原始的这个图纸你要自己保留，跟你的房产证放一块儿啊，所以未来我说你再去买二手房，你最好也问一下这个二手房它有没有原始的这个图纸，
11: 嗯
10: 啊，虽然不容易，虽然我今天说的可能也是对现在买房子的朋友了，那以前可能都丢失了，
11: 嗯，
10: 那这种要改造空间其实也就是对专业的设计师的能力和经验的另一种考验。
11: 有没有必要就是有一些房子真的是要请一些建筑设计师提前上去专门就是为这个房子，比如说他没有户型图了，他没有建筑结构图了，很多房子都没有了、就专门请他再去绘制一次，有多少房子有这种必要？
10: 我如果说你现在要去装修我觉得都有必要、如果说你真的想去说我想为我的房子去重新规划一下重新的布局的可能性，我觉得都可以，当然现在其实有很多方式去应该说去拿到这个免费的上门量房的这个方案了、啊、那我第一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你真的有装修需求，那其实有很多装修公司的设计师他是愿意提供这个服务的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客观的去跟相关的装修公司说，哎，我其实是真的有这个打算，对吧？其实我觉得很多广东的街坊他们装修很多是在一个就是可以装也可以不装的这种游离的界限、那为什么说叫可以装？觉得房子老了我觉得我真的想去做一些调整啊，或者说想知道调整之后它能对我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提升跟便利，这是很实在的一个东西，但是也可以不装，为什么？因为它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1: 嗯，
10: 对吧？那我不装我也不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老街坊他在这一个边界，那甚至是我有时候给一些装修公司出谋划策的时候，我也会说，我说首先 吃小亏赚大便宜。
11: 嗯，
10: 就是你可以先提供一个真正的准确的上门量房的一个服务给到业主。
11: 嗯
10: 啊，前提是一定是准确的啊，不要哗众取宠。因为现在有些装修公司是以免费上门量房作为一个吸引目光的一个做法，但是他上来量房呢，量了等于没量。
11: 哦，
10: 为什么说这量了等于没量？量完之后尺寸不对的，报价不准的，
11: 嗯
10: 啊，或者说那个报完价之后，可能有很多的那个增项的东西是没有在那个量房的过程中跟业主去沟通的啊。举什么例子？一些超过30年老房子，那个排水主管道是铸铁管，我进来看都知道这个铸铁管可能都生锈的好严重了，要不要换？那我上门量房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就要提前报价？
11: 嗯，
10: 对吧？那这才是准确的上门量房嘛。哦，你上门量房量完之后一大堆东西不确定，然后我在报价的时候写了一大堆东西，业主都不需要的啊，或者说业主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要加还是不加的时候，要不就过高了，
11: 嗯，
10: 要不就偏低了啊。当然现在我上次在节目说了，大部分的装修公司都是偏低，就是报一个相对比较大家看起来挺实惠的价格啊，降低大家签约的这一种心理的门槛。但结果呢，装修了开工了之后才发现一大堆的东西其实是要做的。例如刚刚说的，我报价就不说换那条管，但开工了之后就跟你说啊，你那条管很旧了，要换，多少钱啊？800块钱，连工包料。
11: 哎，但有些时候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一定能够完全提前了解到这些情况吧，有可能装着装着会不会就出现这种算是比较合理的增项吧。
10: 如果说你说我拆开了，你刚刚说的不会装着装着发现，其实应该说
11: 拆开就知道
10: 了。拆开就知道
11: 了。哦。

0: 设施它是什么样的结构。例如说排水管，基本上你去到30年以上的很多的这种排水主管道都是铸铁管、这种铸铁管我会一般建议说你有没有发现排水不通畅，如果说你发现排水不通畅的，我建议是把这些管道更换掉，更换掉啊，或者说你哪怕不更换，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些在装修前可能要检查一下这个管道里面的那个有没有用那淤堵的问题，堵塞的问题，那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下处理，那这些处理其实都是成本的，都是要花钱的，都是要人工的，那这些我都会跟业主说这些东西你要预留了这笔费用。那所以现在有些装修公司他会跟业主去谈一个叫做叫做一个就是可变动的一个幅度的一个造价，这可能是2000块钱甚至是5000块钱，反正我跟你说你家里面可能有 ABCD 这个东西是现在我不能确认的，但是我说要做可能就是在这2000到5000块钱的费用里面去动啊。如果说你这些东西最后发现没问题不用做的，那这些钱就不收你了，但是我会先让业主你知道可能会有这一个增长，我们说心里有底嘛，就是我预留了这笔费用，那最后我能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不会超预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装修的业主他在装修过程中他经常会出现超预算，就是一开始把很多装修的那个标准他定的太低了，就所有都是以刚刚及格的那个方式来做的时候，
1: 对对，
0: 那我就变成是我后面的装修过程中任何一个变动任何一个意外我都得加钱。那对于业主来说他就会觉得你想嘛，打60分，也就是说我想的原来是10万块钱能装修完的，其实10万块钱只是一个60分。那只要稍微出点意外我还有40%哦，那也就是说10万可能啪一声就变成17-18万，那就等于一半一半的这种翻倍的增长的感觉，那你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他就会觉得压力好大。我本来就想着10万，你结果装完之后跟我说17万18万，那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恶意漏项的问题。就很多装修公司他故意在报价里面他就不跟你说这个事情，
1: 是就是大家会很多时候冲着那个便宜就上车了，但真的到了现场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些费用你不得不加，不加你这工程
0: 就做不下去了，
1: 就做不下去，或者做出来效果会非常差。
0: 就我有开个玩笑，就是这个当然这个在现实中很难发生啊，就是我们去吃饭，你点了个菜，上菜的时候你说哎这个菜怎么还没上，哦菜你是点了，你没有点用哪个盘子装，那个盘子再另外给你收钱，那你觉得合不合理？现在其实在装修里面它就有类似的状况啊，举个例子啊，我们说拆门框，拆了啊，门洞拆了，原来门洞拆了之后还有一个叫修复门洞的钱，
1: 修复门洞的，
0: 对，因为为什么要修复门洞，因为你拆了之后它的门洞上面是磕磕洼洼的，你新来的门它装不上去啊，要重新让那个泥水的那个师傅要把这个门洞按照你这个新的门的尺寸要用水泥给它抹平，抹成一个就是很方正的一个框框，那后期的这一个做门的师傅过来装啊，他就完了。那你这个修复的钱你有没有报价？很多是不报的啊，不报，然后他只是报了一个拆啊，包括卫生间也是把这个瓷砖一拆了，拆了之后他其实也有一个修复的费用啊，它里面的皮档啊什么的，但要修复完之后你才能做防水，你不可能说拆了那个砖坑坑洼洼的上面上防水，因为你这样上防水那个防水它的形成的那个防水膜它是不平整的，那后期只要稍微有一些东西一磕它那个防水膜就划破了，划破了之后它后期就渗水，
1: 哎呦，
0: 所以很多这些费用其实你说装修公司知不知道？知道，他为什么不报？因为报了怕你跑啊，报了之后你整个造价就差不多，因为其实我说在现在的市场上你只要是做到那个等级，是做到那个品质的装修，那个材料的等级，它的价格不会差很远。那为什么有些装修它就能够做到很便宜，降级消费啊？它把某一些工艺直接下降啊，把一些材料的等级直接往下走，那你就便宜了啊，就等于我们说你像外面吃个海鲜，吃龙虾就这样子，那为什么有200块钱的龙虾？那很明显嘛，就是小龙虾呗。对吧，你想啊，我吃，我请你吃，
1: 这是一分钱是一分货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不是吃小龙虾， 那可能也是小青龙啊，200多块钱的，那你难道你想200多块钱吃个1000多？

0: 块钱的大龙虾吗？那大家其实都知道，那其实装修一个道理。
1: 哎，有些时候我也在想了，就是大家其实在做装修的时候有一点点，因为大家都想贪便宜嘛，对不对？你从业主的角度都想要实惠。
0: 我们不叫贪便宜，我们都想实惠，就是希望用小钱办大事。
1: 哎，没错，
0: 嗯，都希望这样子。
1: 所以装修公司它切中你这个心理需求。
0: 但其实装修小钱办大事，我是这样看的，首先不要花冤枉钱。
1: 嗯，
0: 什么叫冤枉钱？就是我上周我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做墙面的找平工艺。如果说我今天过来跟你说，你的墙体、你的楼宇的结构、你原来的批荡层它是有问题的，你直接就上冲金找平，哪怕你不是全屋做，我会告诉你哪几个墙面你必须做。例如说这个墙后期要做柜子的，这个墙后期我要做这个洗墙灯光效果的啊，那这些我都建议你要花钱做那个冲金找平。多少钱？50块钱一平。
1: 嗯，
0: 那你按照一个100平方的房子，可能有250平的房屋，250平方的墙体可能是要去做找平的，那你可能做150平咯，不要全屋做啊。那做150平，那50块钱一平，那多少钱？那就已经去到7000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但是说有些业主有些师傅跟你说，哎呀不用的，你做25块钱的那个顺平就好了，那25块钱便宜了一半，就全屋可能做完了也就是5-6千。
1: 嗯，
0: 你现在做那150平就要收我7500，那还要算上那100平的顺平，那里还有2500，对吧？啊，那你觉得是不是不划算？
1: 是。
0: 那有些朋友就会觉得不划算，那哎呀，我就全屋做顺平算了，就可能5-6千块钱就搞定了。结果做完，柜子套进去不能贴合，这个洗墙灯一打下来全是波浪，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告诉怎么办。那这时候业主只有两种做法：第一个选择默默接受，
1: 嗯，
0: 然后每天回来那个本来想做墙面效果的灯我都不敢开，因为一开就闹心。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种啊，只能选择接受不加钱。第二种，加钱，把这个墙面全部铲掉，重新再做一次冲金找平。那你前面花的那25块钱一平的钱，那不就打水漂了？
1: 嗯，会啊。
0: 这其实我们说的，这就是重复花钱、重复用工，这就是冤枉钱。
1: 嗯，
0: 对吧？所以有些东西你只要知道这个问题所在，我一步到位做了，这些都是值得花的。只要你要做这个事情，嗯，就刚刚说的，你这柜子最后要放上去的，你这里最后要做洗墙效果的啊，做那个灯光的这种洗墙效果的，那这些地方我都建议要做冲金找平。
1: 对，就是有些钱要该做你就要做上去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装修真的是大家要去分清楚它的一个层次和逻辑，不能说哎你什么都要了之后，然后同时价格咱还要把它维持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如果你也想获得一份比较公正的、客观的我们亲自给您做的这份报价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那么入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要是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群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哦，咱们的这个社群呢，大湾区生活家这几个字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好嘞，赶紧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入群来吧。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

0: 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4: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关于子，在我旁边是嘉华老师。
5: 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就聊了一个话题，有小朋友这个上学的时候呢，家人给买了学位房，那么要小改大，哎，说这个两房的房子怎么改成咱们四房，哎，或者是改成三房。那嘉华老师提了一个根本性的注意事项，就是咱们在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得让设计师上楼去首先看一下建筑安全。
5: 对对，一定是。
4: 您的这个拆改结构会不会影响它整体的建筑安全，这其实是一条红线。这几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啊，所以充分证明了安全无论您是做什么大小的工程，它都是个基础。
5: 对，安全是第一，
4: 一切都不是，
5: 对，
4: 都不能谈了。
5: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旧房改造啊，新旧房改造都有的了。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封阳台的问题。
4: 哦，
5: 就封阳台的问题是很多朋友啊，无论是我们的听众也好，或者说我身边的朋友也好，他都会问我这个阳台封不封？
4: 嗯，
5: 那我是站在两个角度的啊，首先，你封这个阳台，你的必要性在哪里？
4: 嗯，
5: 对吧？如果说我本身的客厅就很大了，那我去封这个阳台没必要啊，没必要啊。这个首先封个阳台不便宜啊，封个阳台动不动就2万起步了啊，动不动1-2万起步。如果说你这个还是高层，你这个封阳台的这个那个玻璃的那个窗户的结构还比较大，
4: 嗯，
5: 可能还要用吊臂车，光是安装这个费用可能就已经去到1万多，就搬和运输跟安装就1万多。那你为了封个阳台花了3-4万块钱。值不值得，这个你自己去判断啊。这第一个，这不划得来，
4: 不划得来
5: 啊。第二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人忽略的，是阳台如果说你是一个内，我们说的内围的，就一个内饰不外飘的，就是至少有2面是墙体的，跟你的房屋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些还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说你这个阳台是外飘式的阳台，就是3面都是镂空的，那这种阳台就要注意了。因为这种阳台如果说你要封阳台，特别是对于高层啊，为什么强调是高层，因为高层你要抗风这种抗变形，你用的那个铝合金的型材还有玻璃的厚度，你就要相对比较高规格。第一个贵啊，价格肯定不便宜。第二个重啊，这个是很多人忽略的，它的重量，一个封阳台的玻璃是超过了1吨的。
4: 哇，这么沉。
5: 对，是超过，就如果说你再去高层，去到10几楼的这么高的楼宇去封阳台，你可能涉及到的玻璃加型材总共的重量是超过1000公斤的，也就是说可能1吨。
4: 嗯，
5: 那你想，本来这个阳台它的外面的这个外飘式阳台，它是靠一些配重墙剪力墙去拉着的，它不一定能够承载长期这么重的一个重量。
4: 对，
5: 1吨哦，就等于你停了一台小轿车停在阳台上，
4: 那就是有可能会脱落是吗？
5: 后期它可能会有坍塌的风险，这个是很多人做封阳台的时候没有去考虑的事情，对吧？那有些朋友说没事，那我下面也封了，那你想一下，你整栋楼全都封了，整栋楼的这个阳台的这个受力它是往着最底下，那可能2楼的那一户的阳台，如果说它是个平台还好一点， 其实大家都是一个铝合金撑着一个铝合金，它就等于是互相有支撑，
4: 像那个积木的格子一样。
5: 对，但如果你下面二楼的那个阳台它不是一个平台，它是直接到下面的
4: 天花板上，
5: 那个街道上，就街道上上面也是你楼你上面的阳台。
4: 对，
5: 那这个所有的这个重量是不是压在你二楼的那个重量上？
4: 是的。
5: 那只要二楼的那个承重结构一改变，上面所有都跟着它。
4: 哇，
5: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在做装修改造中去没有去提及到这个问题的。
4: 嗯，
5: 就我相信，其实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就我上来了，那如果说你有机会，我们请一个是建筑结构的工程师，
4: 嗯，
5: 上来去分享一下，其实他们就会提出很多这种在装修过程中很多业主他们忽略掉的一些装修风险和隐患。所以风阳台我其实经常说，第一个价格很高啊，风阳台基本上
4: 成本不菲，
5: 要多花个1到2万。那刚刚说为什么是高层啊？如果说就特别要注意，因为低层就像你啊，五楼以下这种老式房子的，第一，它很多客厅的空间是的确不是特别宽敞。
4: 嗯，
5: 风阳台它的性价比很高。第二个，低层它用到的这个玻璃窗户，因为它没有那个太大的抗风的这种要求，因为低层用户。它相对的玻璃和型材厚度，它可以相对用的一些轻薄一点，它的重量可能就是翻倍的下降，可能刚刚说一吨，可能我这个只有500公斤，
4: 嗯，
5: 啊，那差很远了，就差很远了。那基本上这种承重，哎，它又可以，啊，像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风阳台千万千万不要说看跟风啊，网上很多某书某音啊说的风阳台之后这个空间怎么好用啊。如果说你是一楼的用户，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因为你的承重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像很多装修设计，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施工方，一个负责任的设计师，他会把很多这些未来你用的这个房子的综合问题，他都会给你考虑的，
4: 嗯，
5: 非常明明白白啊。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话，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会跟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风阳台，你要去买这个东西，他干嘛？他赚钱的，这个中间利润也可观的，对吧？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你不封的，他就少了一笔收入。那包括我真的很坦白，那天有人在我那个视频号和抖音里面去给我留言说，哎呀，我们可能有些内容是不是在引导消费。我说第一，我这些内容都是客观去分析装修里面大家容易遇到的问题，不涉及到任何商业的这种产品，也不涉及到去介绍任何的这种装修团队。我只是希望在我的节目或在我的内容里面去给大家做一个客观的分析，至于最后选不选择，怎么决定，还是你自己说了算啊。只是说我把我以前在协会也好，在处理投诉的案例也好，或者说我自己做过的工程去看到的问题也好，我把这些东西我都一一的剖析给大家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反正多了解嘛。因为我不敢说我说的东西是多么正确，但是这些是我看到的真相。
4: 嗯，
5: 我只是希望说大家也能够
4: 提供一些参考给大家。
5: 对对，就你听多一个案例，也许就可能把你可能当时的一些错误的想法给扼杀在摇篮中。那这也是为了大家安全。因为我现在觉得做装修它不单单只是一门生意，其实做装修它其实是一个民生工程，
4: 是一个就是至少要以工程安全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改造，
5: 因为现在大家有一所房子非常非常不容易，
4: 非常不容易，
5: 真的非常不容易，价格高，
4: 嗯，
5: 你要好地段还要综合条件好，
4: 很难啊，
5: 很难，嗯，那好不容易 有一套房子，可能是花了可能至少两代人的这种金钱的这种积蓄，然后才买了。买完之后，然后我担心的是住的未来的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我就在这里终老了。
4: 嗯，
5: 万一你因为是今天的装修，万一你可能请了一个不靠谱的装修公司和不靠谱的设计师，在装修过程中使了刚刚的一些小心计，让你在未来的10年啊，或者前前后后吧，房子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你想一下，你的脑海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画面？
4: 嗯，
5: 就是我未来怎么办？这个房子是修还是不修？修可能再花个大几十万， 对吧？不修它影响你的结构安全，甚至可能还涉及到要赔偿你的邻居。那这些费用啊，之前曾经有个新闻呢，前两年就有个业主在听信这个装修公司的误导情况下，大面积的改造动用了承重墙，然后他整栋楼30多户的房屋受到了这种建筑结构安全性的改变。
4: 嗯，
5: 结果一评估下来，他要赔偿这些业主的总费用是达到了7位数。
4: 嗯，
5: 7位数啊，这个是随便一个业主能够承担得起的吗？所以有时候我说装修，你找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找了装修公司啊，我说坦白一点，有可能价格上会比一些外面的一些油漆都会贵一点点。那这个东西怎么去衡量？就等于你到外面街边吃个路边摊，跟我跑一个正规的餐厅去吃饭，谁也知道正规餐厅它有的店铺人工各方面的成本高，肯定比你路边摊吃那个贵一点嘛。
4: 嗯，
5: 但是万一你吃的肚子不舒服，身体有什么毛病，你回去能找到那个店呢？路边摊营业执照都不知道有没有，卫生许可证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你出问题了找谁？那你就自己背呗。
4: 嗯，
5: 所以你现在去找装修公司，我经常说找装修公司而不是找装修团队，其实它的问题就在于出了问题有没有人去给你担责。这个是真的，我在今天这个话题有点严肃，今天我觉得周一啊，就讲一点比较干比较严肃点的话题，我希望是提个醒。因为现在来到了5月底了，今天25号了，其实真的是进入到大家装修的一个旺季，就大家可能都在看装修，可能要动工的可能现在都开始要动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千万不要贪便宜，不要头脑发热，你去找一家正规靠谱的装修公司，一定要有正规的门店，正规的营业资质啊，营业资质的这个营业执照上的地址名字一定是跟你去的那个门店是同一个地方，而且签合同的抬头也是跟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抬头是一定一样的。
4: 嗯，
5: 那这种装修公司相对来说它会安全很多啊。这个东西我是在今天在节目中不断的在提醒安全啊，无论是建筑的安全、施工的安全，还是你签合同资金的安全，这些都是跟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4: 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擦亮眼睛，咱们在改结构之前一定要看到这个结构能不能改，如果真的是在结构安全的情况之下，咱们再去做一些改动，再适合自家的一个设计，这样子呢咱们花出去的钱至少是安安心心的。装修不就是为了装得个安心吗？首先要安心，之后呢才是住得舒心。好嘞，听一首歌，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今天呢，我们就反复的讲啊，这个旧房改造当中结构安全真的是重中之重，因为呢旧房的问题呢，它会历经了这么多年之后更加的凸显，有可能呢会比新房那些小修小补啊问题会更加的严重一些，所以我们做旧房的装修啊，更是要去找专业的人，专业的一些方法来进行改造，千万不要看见网图有多好看咱就上车了。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业主的误区都是这样的，咱们都是看网图刷小红书，然后看见说，哎，这个风格想要，那个风格也想要，结果呢装到自己家去之后啊，不光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说，还有可能会危害到建筑的安全。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则新闻，说是呢有这个业主就在旧改的时候轻信了网图，结果自己来主持施工，没有想到呢把家里边的横梁给敲掉了之后啊，影响了整体的建筑安全，还必须要对别的业主进行一个补偿，这个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3: 对，所以
2: 这个业主就是嫌横梁不好看吗？
3: 对，其实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有一些装修公司设计师他不会去考虑这些危害的后期的问题，他只会考虑当下，他好像是业主想要什么的效果，他就说白了就说的是为你想办法，但出了毛病的时候他一点责任都不担。
2: 对，
3: 所以有些装修公司啊有一个套路，我也在这提醒一下，他们有些是拆改呢，他会让业主说你在外面去找团队拆，他们拆比较贵。开玩笑，这有钱他不赚吗？那为什么比较贵他不跟他那个业主说你在我这里拆呢安全一点，出了啥事我给你担责，是因为这个责他也担不起。如果说一个装修公司他承包了你的这个装修，他是不包拆改的，让你业主自己去拆改的，你一定要留个心眼，这种一定是有问题的。他就给一个图纸你，让你按照这个图纸找外面的师傅去拆，那拆出了问题的时候，装修公司说我只是给你个参考啊，执行方是业主你自己啊，你自己请的师傅去拆，拆出了毛病这个责任我不担，业主聘请的由业主去担，这就是问题在了。如果说一个装修公司他真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他出了图纸，他对自己负责，他一定会参与到拆改的这个施工的这个监督当中。那因为他是要担责的，所以他们的设计师一定是会在现场去监督的，这个拆的过程有没有出现纰漏，有没有出现一些我们一开始预想不到的问题啊。举个例子，我们也是真的在现在的装修经常会遇到的，拆房间的隔墙，它的隔墙下面13，上面25。也就是说什么，下面的墙给拆，上面有一根横梁。你刚刚说那个是，就是他拆的过程中可能他就是师傅就看到那个图纸说啊，这个墙要打掉，全打了，结果上面其实有一根横梁，那个横梁可能还比较深啊，那种横梁是深到什么情况呢，可能去到5-60公分。那如果说不拆，那这个墙拆来就没有意义了。你不拆你这个空间打不开，他本来是想说把这个墙体拆了之后我把整个客厅拉伸的更大一点，结果你是这不拆呢多了个横梁，我这个打来干嘛？所以有些业主他就不知道，他就让师傅你照拆吧，结果一拆那个里面钢筋啊水泥啊一动，承重结构受影响。现在也有很多房屋啊，就是在这种新规的这种新房也有很多这种案例啊，就是说进来之后客厅相对只有3米多，把旁边的一个房间打了之后，它是能做到5米多甚至到6米的大客厅。看着样板间都很气派，但是大家去买房啊也要去留一个心眼，第一你问一下他这个你看到的样板间他是不是交标，交付标准，他很多是只是概念化给你展示。
2: 哎，可不就是吗？
3: 这个真的害死很多业主。
2: 对，
3: 就概念化就是说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实际上最后不一定能做。还除了是刚刚这个还有封阳台也是，我上次去看一个样板间，就是他一上去全封阳台，我说到时你这交标能封吗？ 他说不知道。那我说你这个样板间展示给别人说你封了阳台，那你整个空间大了很多啊，你把那个阳台的那个门框都打掉了。我说那你不能封，我这个门框的距离在哪里？
2: 嗯，
3: 我说你的客厅就没有那么大，对不对？我说其实这种样板间啊，我真的我不开名字，但是我是严重的想去批评做这种样板间的，你在误导消费者。就其实你虽然是卖房子，其实你也在卖装修，因为很多业主进来他就是看你这个装修，看到哎，我未来可以装成这样子，结果我收了房子回来根本就不可以做成现在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怪后面的装修公司，哎呀人家都可以做，为什么你不行。好了，负责任的装修公司啊，不插工程的装修公司，他可能就直接拒绝你了。那些现在还在生存边缘的小装修公司，
2: 嗯，
3: 干嘛？哇，这个单子好不容易谈下来，哎，算了，业主想做我就满足你，帮你做吧。
2: 嗯，
3: 结果出了事情，他也不担责，责任全在哪里？全在业主身上。
2: 嗯，
3: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作为一个对自己对别人负责任的业主，一定要擦亮双眼。第一个，房屋的改造，它是有涉及到安全隐患，所以不要任意的去看网上的这所谓的攻略啊，网上的这种经验啊，它有很多东西是不负责任。

0: 但是你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听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一个节目，我跟玉子都会为我们自己提出的言论负责任啊。首先我肯定对我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就是有很多的施工不要去踩这个安全的红线，这是一定不能做的啊。我作为一个装修施工质量鉴定的工程师，还有装修修复造价的鉴定工程师，我是要对得起我这份专业的身份，所以我今天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安全性上，在大家找装修公司的这种靠谱的这种条件怎么去筛选啊，这是重中之重啊！不要为了那一点点的钱啊，虽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要省，但你想一下，你今天花出去的钱，如果做得好的这个事情，你可以真的10年、20年、30年都无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为了省点钱，结果10年不到，这个房子这里出毛病，那里不要说渗水漏水了，真的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承重墙的受力问题，你要出钱修复赔偿，这些还要担可能相关的这种刑事责任的时候，这种才是真正的花大价钱得不偿失。
1: 嗯，是的，真的不要去花的大价钱之后，最后是做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对对对对。
1: 咱们其实可以先把这个方案呢全面的想一想。如果说您需要我们给您家的这个旧改方案提一些建议的话，其实也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我们的社群当中呢，也会对大家的这些家装啊，还有一些平常家具当中出现的问题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呢能给到您一些参考的价值。加入我们的社群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这里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那么咱们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快的加入我们的社群吧，也让我们为您的家装装修和家居生活提供更多的有用的小贴士吧。好嘞，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玉子和佳花和您下次再会。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

0: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5月25号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4月8，龙船透底蛙。昨天广东各地多个龙船斗同时热闹起来，沉睡一年的龙船被挖起洗净，以最庄严的仪式迎接端午净度的到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表示，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有关规定相对滞后，下一步将推进修订，内容包括扩大禁烟范围，将电子烟等烟草制品纳入监管等。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昨天在河源闭幕，其中华南理工大学捧回挑战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25所高校获得优胜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比赛昨天全部结束，在当晚进行的5场比赛中，江门队2-1逆转茂名队，广州队客场战胜阳江队，河源队客场击败汕头队，中山队与珠海队以及韶关队与汕尾队互交白卷。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迎来第2个比赛日，世界冠军林珊搭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梅颖欣，在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中夺冠，这是广东跳水队在本次比赛的首枚金牌。当晚的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广东小将黄健杰以507.3分夺得冠军，为广东再夺一枚奖牌。根据现场救援指挥部的介绍，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神玉煤业瓦斯爆炸事故的井下第3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目前共有335名专业矿山救援人员持续在井下作业，同时当地已经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3: 哎，
2: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2: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2: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2: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 去了上海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2: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3: 嗯，
2: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3: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一打开直播间啊，就看到大家关心的问候啊。801他说，安亮感冒好了吧？您听听声音呢，我感觉好差不多了啊。但是最近发现身边的同事还都是在陆续感冒，所以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啊。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崭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感谢大家如约的守候与陪伴。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以及像今日头条啊、新浪微博呀、月 TV 啊、月听啊等等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打卡，跟我一块来互动一下啊。莹说亮亮好，多喝水啊。还有心中的小太阳说来啦亮哥。拓荒牛说我在深圳市啊。还有很多朋友沉默不语，但是一味的点赞，谢谢大家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将会分为两个部分啊。10点到11点呢，我们将会来关注常规的投诉内容。那么11点到12点的时候，将会邀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那么在这儿要提前跟各位预告，如果您有与工业和信息化厅权属范围内相关的事情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欢迎各位守候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在11点到12点的时候，您可以拨打02036235999 02036235999，就有机会接近到直播间和省厅领导直接对话。那其实说到工信部门的权属范围内的事项，大部分可能都还是和企业相关。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啊，也向广东民生热线在反映，比如说去到某地的省级工业园区招商啊，去了之后发现实际情况与这个招商时宣传的情况不一样啊，等等吧，这一类的跟工讯相关的这个投诉，大家都可以在11点到12点来集中打进节目。再说一遍电话号码啊，02036235999，02036235999。还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投诉移动啊、联通啊、电信啊，跟各位讲哈，移动、联通、电信这个不属于工信厅管辖，属于通信管理局哈。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和运营商相关的投诉，今天的节目就不是很适合了。来吧，马上来回顾一下上一周节目我们跟进报道的相关情况。首先要来说到的是，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有投诉人福先生跟我们反映，他是一名普通的旅客，然后呢，购买的中国南方航空的航班遭遇了无故取消。那他认为呢，在后续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旅客权益是漠视并且维权受阻这样的情况。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的后续。你好福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和我们介绍一下在节目播出之后目前您的这个事情有哪些处理进展。
1: 节目结束之后，他那个客服领导主动给我打来的电话，沟通了两次，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吧。好歹是最后儿把问题就是我退让了，然后解决了。因为我觉得后来他的态度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我也就对我的提出的这个诉求进行退让了。
0: 啊，就是说白了，你并没有得到你在节目当中所说的报销住宿，
1: 哎，
0: 然后给你400块钱的这个补偿。
2: 拿过来呢？
1: 对，
0: 最终的方案是什么样的？能说吗？
2: 可以给你。
1: 也可以说，最终方案就是他赔偿了50块钱，然后加一个飞机模型，然后加住宿。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客服领导吧，他的态度其实挺诚恳的，跟我沟通这么久，然后，我觉得按照就是相关的规定也好，还法律也好，的确我的诉求，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实在是不想再次进行沟通了，
0: 就太累了，
1: 反反复复的，我们绕这个法条啊、法律啊，从这些民航法呀到民法典啊，到南航的总则，就要是来回的这个，讨论。最终呢，讨论不出来一个就是合理的方案，他也不能把我说服，我也不能就是让他这个给我解决满意。
0: 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要送你个飞机模型，这个飞机模型你收到了吗？
1: 目前还没有。他说周一，今天吧，应该是给我这个
0: 寄出。 对，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样，你收到那个模型之后呢，你方便的话也拍一个给节目组看一下。然后我再算一个什么账呢，就是目前他给你的方案是50块钱加一个飞机模型，那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这飞机模型成本价不用350。

0: <笑>那肯定的，就是你收到之后你看一下那飞行模型值多少钱。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第一的方案就是想给我里程进行这个，然后我的诉求就是我说就是赔偿这个金额嘛，不管多少钱，但是我不要你的这个礼品也好还是里程也好，你只谈这个我的诉求这个钱，我要求的是<笑>
1: 赔偿400元，但是你最终能给我多少，最后他说还是按照之前给你50算餐食费吧，这个不能这个说清，算餐食费不叫那个经济补偿金。
0: 嗯，就是他开不了这个先河。
1: 对，他说的是其实就是在节目上他说怎么说呢，就是开不了这个，后来我跟他的强调就是我说你什么都可以不赔我。
0: 但是你要是能在这个网络上或者是节目上说你赔给我了400元钱加住宿费，我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实际我不要钱，但是他就不可以了。嗯，明白。我还是觉得啊，这个事情只要你他给出来的这个最终方案，无论是妥协了也好还是满意与否也好， 反正就是不愿意跟他再继续沟通下去了。
1: 就是这个意思。
0: 那目前来讲他给出来的这个方案也还算可以，就是住宿报销给50块钱补贴，至于那飞机模型不模型的没人关心那个东西，那就纯粹他自己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哈，你也不可能跟他说我的诉求是要你一个南航的飞机模型是吧。所以
1: 因为还是想多说一句吧，就是我觉得我们普通这个群众的的确确是维权挺难的，如果不是说
0: 有咱们的节目组进行介入，有这个主持人的和他沟通，那么我想我这个问题可能解决起来犹如登天吧。我觉得这么讲啊，其实就像从这个上周五然后你来反映说关于南航因自身原因取消航班导致后续你维权的这个过程，首先第一点，我们作为节目组非常愿意陪同大家去较这个真儿，原因是什么呢？因为 乘客本身他没什么过错，你自己的原因取消的又不是因为天气原因，那么理应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去执行这个，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报道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次维权的过程沟通的过程，让大家知道如果大家以后遇到这种航空公司取消航班之后该怎么维权。第二点呢，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如果不是因为通过节目组的形式来跟他进行沟通的话，可能 你再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最后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变化，我们不敢下这样的结论，但是对于你这样的一个预计，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在消费者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维权的过程总是会那么困难的原因就是四个字，店大欺客。说白了就是店大欺客，这就是所有的大平台有的通病，就是当平台或者当这些他的这个企业做大了之后，他在面对消费者这样的诉求的时候，他永远都觉得是消费者的问题，我们给出来的这个方案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很有诚意了，如果你媒体来反映问题，那就是媒体有问题啊，你媒体有事儿。真的，这就是在这么多年民生热线在关注这一类的维权的过程当中集中非常有共性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平台非常的宠人，有些时候大平台容易把这些人宠坏。
1: 所以对于消费者应有的权益，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益，他们都是选择漠视的。那我觉得啊，首先点赞，你愿意为了这几百块钱，为了他的这个处置不当，然后你去叫这个真儿，然后我觉得后续有这样的情况，也欢迎你再向广东民生热线反映，我期待不要有了啊，就是
0: 真的，
1: 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组，因为我的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是想因为我也关注咱们的节目，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让更多的人或者是去被取消航班的人能够知道真正能够取消航班了，我们能怎样的维权，如哪怕是维权的路上怎样的艰难，但是最终我们能不能维权成功，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如有这样的案例，我们就可以参考，
0: 那我们去维权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底气。嗯，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这个知道处理完了就好了，然后那个也感谢你对广东民生热线的信任和支持，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嗯嗯，好，再见。好的，朋友们，这个是关于我们上周五的关于南方航空的这个航班取消的一个维权啊，事儿不大，涉及的钱也不多，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社会啊需要这一类 有社会责任感的朋友，他可能最终的诉求不是为了那几十几百，他最终

0: 我们没有任何道理不站在消费者一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1: 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其他方面的投诉哈。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工伤认定的投诉。此前呢，广东民生热线接到了市民谭女士和我们发来的投诉信息，她表示呢，她的弟弟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伤，并且呢，这个工伤的情况呢，已经由当地的人社局出具了工伤认定书，也完成了劳动能力残疾等级评定。 最终评定的等级呢是九级，属于工伤致残。那他表示呢，说事发至今啊，整个在工伤索赔的过程当中是一直受阻，没能够顺利推进下去。我们来接近一下谭女士的电话啊。您好，
3: 您好。嗯，
0: 谭女士，和我们介绍一下你这边要投诉的情况。我这边投诉深圳市西湖运输公司。 我弟在这个公司工作近3年，然后去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工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好，但是公司不理不睬，一分钱也不给付。我弟弟在工伤的同时，也发现了有脑部肿瘤，然后也一直在治疗过程当中，就是公司到目前为止，这个工伤的医疗费也不给，工资也不给。
3: 所以我反正没有出过一分钱，也没有去问候过一次，就是当天的时候把他送去医院，仅此而已。你弟弟工作的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深圳市西湖运输公司。
0: 弟弟是做司机的吗？做司机的。啊，那这个深圳市西湖运输公司有没有为你弟弟缴纳工伤保险？有的。那有工伤保险的话，这个 整个产生的工伤医疗费啊，或者是住院补助啊，或者是你刚才讲到的因工伤致残，也应该有补助金，那不是工伤保险基金就会来赔付吗？
3: 工伤保险它补助的只是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像工资补助啊，营养费补助啊，还有伤残补助啊，他公司还有很大一部分。
0: 你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除了工伤保险报销之外，这个公司还应该给你们什么钱？
3: 他要给我的钱有，就是按照法律来讲哈，他有伤残补助，然后还有工资补助，生活费补助，营养补助，精神费补助，加总一起的话，按照法律程序来办，应该有十几万。
0: 而且呢，这个数字和你刚才说的那些类目，是你咨询了法律人士给你的建议，还是说已经有劳动仲裁呀，或者是这个诉诸司法之后给出来的结论？
3: 有咨询过律师了。
0: 啊，明白。那你现在跟这个公司主张，比如说要他来赔偿这个伤残救助，伤残就业补助金啊，或者是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啊，这些是不是有跟他们讲过？
3: 每一次呢，我弟弟都有去他们公司，然后呢，他们有通知我弟弟来上班，但是来上班以后呢，又没人理。然后最主要不是还在不是那个工伤致残后还在治疗中吗？怎么要去上班呢？他们通知我弟弟来上班，然后我弟弟也来了，就是拿到几次那个催他来上班的，结果来了以后又不给他安排职位，又不发工资，然后剩下生活费也没有了。
0: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弟弟这个工伤，他是后面，公司不协助认证，最后我们自己跑工伤去认定的，认定就是在认定工伤在工伤之前发生的那些医疗费用，工伤局是不管的，所以还有一部分医疗费用也没有给。哦，就是说认定工伤之前产生的费用，
3: 对，他也没给。
0: 不是认定工伤之前，就是你工伤认定
3: 下来之后，那肯定要给付前面的那些费用啊，怎么会工伤局说了，就是说我是这个工伤
0: 人社局，没有工伤局，
3: 对对，社保局嘛，他认定工伤之前的那一部分费用。

0: 因为他没有给，这个我弟弟这个工伤呢有一点特殊，特殊是在哪里呢？因为我弟弟呢就是人很老实，也没读过什么书，就只会开车。当时发生工伤的时候呢，他就想，假如报工伤的话呢，那他就会被停职嘛，他运输公司对这一块是有要求的，所以当时就是撞到腰部的时候呢，就没有及时跟公司商。 说以为停一停就可以过去了，结果很不凑巧，就是2月11号他发生的工伤，但是11号晚上，就是12号凌晨的时候呢，然后呢就也突然发病了，发病了就出现了脑部发现了有肿瘤，然后呢就一直先因为以救命为主嘛，就先治疗那个脑部肿瘤，脑部就开了颅，开了颅在医院住了有几十天，所以这段时间他是昏迷的，没有意识的。
1: 就是说，工伤发生的那一天晚上，然后他脑部肿瘤发作了，所以相当于工伤发生之后，他是一直在医院做脑部肿瘤的手术，他是昏迷状态，所以就没有再处理工伤的事了。
0: 是的。
1: 哦，那你现在认定的这个工伤和脑部没有关系，就是腰部是吧？
0: 对，跟脑部是没有关系，我们本来也没追究说脑部跟他有关系，只是腰部就是腰部嘛。
1: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那工伤认定了之后，那个工伤保险基金那一部分的赔付你们拿到没有啊？
0: 拿到了。
1: 然后现在还
0: 就是公司的钱没有拿到，而且就是他们有没有给伙食费，就一分钱都不给的，又不理不睬，态度很恶劣。
1: 公司这一部分你刚才说的那一些东西是你单方面认为他要给你的。 但是公司现在不认可这些，是不是？
0: 这个是根据法律来的，这个是根据法律来的。
1: 那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你咨询法律人士之后给出来你的方案，还是说在你们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啊，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之后给出来的那个要执行的那个类目？就你说的那么多项，什么餐食补助啊，什么等等这些。
0: 这个是咨询法律来的，然后呢，现在就是公司呢，他要把。
1: 又跟我们下了终止合同，就6月17号又终止合同，
0: 终止合同他又不处理，就是跟我们说，给3万块5万块打发你，走人就可以了，其他你都不就都别想了这样子的。
1: 但是你对于这个方案是不认可的，是吧？
0: 对。
1: 就是他说3万块5万块，就相当于想一次性给你了结这个事儿，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一次性了结的话，他提出来的到底是3万还是5万呢？
0: 他最开始说3万，我们不同意，就说5万。
1: 明白。关键是对这个人，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工作那么久了，生活费都没有，不理不睬的。然后这种态度，我觉得他们作为一家，你说那个就没有用了，就是你这会儿跟他打这些感情牌啊，或者是他应该怎么样怎么关怀啊，这些没有用。 就是现在来讲的话，我听下来就是两个非常关键的证据，一个就是你的工伤认定书，还有就是有一个鉴定书，是吧？
0: 工伤残疾，鉴定书，
1: 九级鉴定书，这两个就是铁证，所以这个公司想赖他也是赖不掉的。那这个钱如果你想拿出来，就一个字儿逼出来，就是你只能是拿着你这两个证据，第一个去到那个你们当地的劳建大队，你先投诉举报。这个是在深圳什么区啊？ 他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在宝安区，那公司注册地在哪里啊？
0: 但他们公司注册是在福田区。
1: 那你就去福田区的人力资源局或者是找福田区的劳动监察大队，你先去投诉举报。你这个动作做过没有？
0: 有去反映过，反映过几回。
1: 那他们怎么说呢？
0: 他们就说跟公司去协商一下。
1: 协商结果呢？
0: 协商公司不理啊，就是没的结果，就不理，先说给3万，后说给5万。
1: 那就相当于是理了，只是给的方案你不认而已，是吧？如果他要是不理的话，谁说出来的3万和5万这个数字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主管说给3万给5万。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之后， 那个公司没有不理，人家给的你的方案是给你3万块钱或5万块钱，对吧？这不是不理啊，这是理了，他给的方案你不认可，然后你现在主张的是要十几万，是吧？
0: 嗯，你按法律给，不是说要给十几万，你按法律流程给到我就。
1: 法律是没有办法给你，那你没有法院判决的话，你哪来的十几万呢？不还是你自己算出来的数吗？
0: 规定的呀，这规定要一，这个是在劳动法里面有这些有。
1: 当然，那肯定个案还是要跟结合个案的情况去进行计算嘛。难道所有的那个都能够一一对照法律，最后给算出来一个精准到几块钱的那个数字吗？不可能的吗？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协商，你开一个价，他说一个价的这个阶段吗？是不是？
0: 嗯，你这样讲也可以，也算吧。
1: 不是也算啊，这个东西就是你依法去维权的时候，你现在不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吗？然后你他给出来你3万5万你不接受吗？那接下来的时间你不是要进一步法律动作了吗？劳动争议这个仲裁了吗？有走这一步吗？
0: 还没有哎。
1: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到你刚才讲的深圳市福田区是吧？那个注册地。
0: 嗯，是的。
1: 你到深圳市福田区那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然后你再申请仲裁。这个时间周期可能也是比较长的，因为一般这种仲裁可能要一年以上，就是从你工伤发生的那一天开始算。
0: 嗯，
1: 然后你去这个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他就会给你现行能提供的这个，比如说几个月呀，月工资标准啊，然后等等吧，这一系列他最终会给你核算出来一个数字。然后如果这个仲裁生效之后公司还是不支付的话，你再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为我刚才讲了，你最有用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工伤认定和九级伤残认定，九级伤残鉴定。
0: 嗯，
1: 你指望他立刻直接给你赔钱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都肯定是不存在这个情况。这样哈，我们现在跟那个公司方面联系一下，你给提供了几个号码，我们联系谁会直接能够对接这个事情。
0: 都可以啊。
1: 这几个号码都可以，你们平时都是跟谁联系的？
0: 姓张的主管。
1: 姓张的这个主管哈，明白。
0: 对。

0: 这样啊，我们那个导播老师先来联系一下他提供的这个张某某的那个电话尾号7639，据说是西湖公司你弟弟所在的那个部门的主管哈。嗯，我们先来导播老师联系一下。 哎，你好，是张总吗？你哪里？哎，张总，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稍微打扰您，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咱们公司之前有个司机姓梁，姓这个谭的一个司机，然后说是发生了工伤，是吧？哦，
1: 什么事？
0: 现在是这样。 这个谭先生的姐姐找来广东民生热线啊，就反映说，在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出了之后，然后找咱们公司去商讨这个赔付和赔偿的事儿，但是受到了一些阻碍，所以他今天就向媒体来求助这个事儿。我们想跟咱这边先核实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公司对于这个员工谭先生，然后已经认定的这个工伤情况，还有那个伤残鉴定都是有知晓的，是吧？
2: 对，公司的人事部那里那里啊落实的
0: 啊，他们在落实。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家属这边呢，根据人社部门还有劳动监察部门之前跟咱们公司申请过协调，然后说公司这边呢是肯赔付3万，后来又说一个数字是5万，然后但是和这个家属依法这个算出来的数字是不一样的。公司这边对于这个员工出现工伤的这个情况，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2: 这个是人事部门去跟协调的，因为这个就是说就是还是在协调中吧，具体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是安全打安全的，我是其他我不清楚。
0: 因为他就说咱这边是主管嘛，之前是对接过这个事情，那你说的人事部门是负责这个工伤吗？
2: 不是我负责工伤。
0: 我说人事部门是负责工伤这个事情后续的理赔是吗？
2: 对对对。
0: 您提供个联系方式呗，我们去联系一下公司的人事部门。
2: 人事部我这里没有联系电话，因为我确实是说没有这个电话，因为他是集团那边人事的。

0: 那我们应该，您可以提供谁的电话？
1: 你打那个，等一下啊，我是先问一下那个法人吧，你问，啊，那个钟总吗？什么钟总？
0: 还是杜总啊？
1: 钟总，钟总，
0: 钟总是公司法人啊？
1: 他是总经理。
0: 啊，他是公司总经理，这个事情他也是知晓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行，那我们导播老师，谢谢啊，我们联系一下这个钟总，导播老师来联系一下这个钟总，按照那个联系方式。

0: 哎，你好，是钟总吗？
1: 啊，哪里？
0: 哎，钟总你好，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个这个群众的投诉，谭女士，然后她跟我们反映说，她弟弟之前是咱们公司的员工，然后出现了那个工伤的情况，然后说现在是认定完了工伤九级，还有那个伤残鉴定之后呢，说是希望能跟公司协调一下，把那个赔付的部分支付了。但是他说之前应该一直沟通不畅，所以我们就打来电话帮他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他现在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些情况咱们公司是知晓的是吧？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您讲的是姓谁名谁，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啊。
0: 这个员工的名字叫什么？来，谭女士，你弟弟的名字。
2: 谭志学。
0: 啊，谭志学。
1: 哦，谭志学，这个我们已经跟他协商处理一个解除，那问题是他不答应，那他这个合同到期我们就依法终止。那我也很现实的给他讲，这个因为我们也是根据劳动法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算出来，应该他工伤应该补偿他多少，那我们已经提出了给他补偿56800块钱，
0: 嗯
1: 啊，这个标准给他，那他不同意啊，那不同意，那他的合同呢就是6月17号就到期，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提前一个月给他发了通知啊，让他来这个办理这个终止劳动合同的手续。啊，那么后续他如果觉得确实公司如果是做的不到位的地方，那我认为第一个可以协商，第二个也可以依法去申请仲裁。我们总是本着这个劳动者把他放在第一位，再怎么样他也曾经是我的员工，我不会对他做出一些不利于他。
0: 钟总，
1: 既要维护公司的利益，也要维护他的利益。
0: 明白，钟总，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现在应该是关于这个赔偿的数字，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您说的这个56800，
1: 对，
0: 您说56800是包含了哪几项内容？怎么计算出来的？
1: 他的一个补发工资，还有一次性的工伤补偿，因为具体的数字呢是我的人事部门算出来的，那我呢这个就没有管这么细。啊，也找了这个负责的同事专门去跟他沟通，反复沟通，那他都不同意，那确实我对于我来讲，你不签字，那我就赔不就把不能把这个补贴赔到给你。
0: 明白。
1: 啊，那
0: 因为今天是这样，这个他这个谭女士啊，是他的这个您这个员工的亲姐姐，他们家情况也比较困难，他那个老父亲也生着重病，所以都是姐姐在跑这个事儿。这个谭女士，您跟这个钟总今天也难得在民生热线上咱们对上话，您说一下就是目前你这边的主张是怎样的？
2: 钟总您好哈。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就是呢，我弟弟本来头部也有伤，确实跟你也没，就我们都没
0: 来挑干的说。就是你弟弟头部的那个伤，确实我们非常同情，但是跟人家公司没有关系，所以就不要说这些了。
2: 我的意思是说，我弟弟没办法跟你说，我就跟你来说。
0: 嗯。
2: 你们公司想56800这个数字相差太远了，你口口声声说你会依法办事、依规章办事，你这个56800，我问他怎么来的，你们人事说56800就56800，你要就签，不要就拉倒，这种态度。
0: 啊，你是说他底下人事，就是说
2: 对
0: 接你的人态度还是不很不好？
2: 对对，一个病人的态度这样子很不好的。还说56800，你最开始说3万不同意就56800，56800说你要就要，不要就算了。

0: 你要干嘛就干嘛，这样子真的很不好的。我们也不是说，硬要说少，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是有困难，我们自己来扛。
1: 明白，态度不好，你不接受，然后现在说具体的，
0: 你要告诉我，你这56,800怎么来的？你根据哪一个条规，哪一个标准来的？真正久经伤残的标准是多少？你按标准给到我，我不跟你说二话的。对不对？
2: 这样的，谭女士，谭女士你好，谭女士你好，您能否听我解释一下？
1: 嗯，
2: 啊，还有主持人，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在线上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在线上，我也就简单跟您这个做个交流。是，首先我还是表达我们公司立场，在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去维护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谭这些本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也反复跟我的同事，包括我本人有沟通，那是否有态度不好的？那么，我想这个谭师傅他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啊，那如果说确实我们下面的同事有一些，这个语言表达不到位，或者是不好的地方，那我想，也请谭女士多多包涵。但是我想，包括我本人最后一次跟他谈，都是跟他谈得很好，只是他对这个金额不满意，希望要求更多。那我也跟他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首先我们企业既要维护你的利益，也要维护企业的利益。现在企业经营也非常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要维护你的合法权益。那如果说确实你对这个金额感到不满意，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个诉讼或仲裁的一个流程来去解决这个纠纷。啊，我也非常对谭师傅一家的遭遇的不幸。我跟他有，包括一个中午我都没休息，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啊，这个对他家里，包括他说老父亲住院的，哎呀，我说有时候人这个，确实这不幸，我也这确实感同身受。我自己也不是做老板的，我也是打工仔，我也会站在一个劳动者的这个维度去看问题。
1: 钟总，这样哈，我觉得双方其实现在存在的比较明确的分歧呢，和这个西湖公司之间明确的分歧呢，就是关于金额的问题哈。
2: 对。
1: 然后呢，刚才这个谭女士讲到了，说咱们公司给到的56,800的这个数字呢，她不能够接受。那么按照深圳的这个九级伤残，九级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她也算出来了一个具体的数字。现在就相当于是双方之间有争议。那您刚才讲到了一个方式，就是关于仲裁的这一部分。
2: 对。
1: 那我觉得谭女士，这个钟总他作为这个公司领导，他说的这个情况基本属实是吧？之前是56,800的这个数字是吧？
2: 对，我是说过这个数字的，包括我的副总，包括我本人亲自跟他谈的，亲自说了。说完以后，他说那他家里有事，他要去东莞。他说那我说后续如果说你不回来办理这个手续，我们公司单位将会给你发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他说没问题，那你发到我姐姐家去，你不要发我身份证的地址。他还这样跟我说的，包括我现在我桌子上还保留着他给我写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总是站在劳动者的这个合法权益去考虑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我们那个问回这个谭女士，谭女士，您现在最明确的诉求就是你是报个数字还是怎么样？
2: 在开着会，这个
1: 好，
2: 就是后续
1: 跟您先说到这儿，这样哈，就是因为我刚才听您讲的这个情况也比较清晰了，后续它就是两个方式，就是第一个方式呢，就是他申请仲裁，仲裁判定的这个结果是多少，你们公司就执行。
2: 我都支持。
1: 你就执行。
2: 支付给他。对。
1: 明白。那第二个呢，就是协商的部分已经协商几个回合了，就是如果协商途径的话，你们就是56,800。
2: 接着协商，再协商可能也没。
0: 没有协商，钟总，你没有协商，你们就是拿个金额要人家签这个书。假如是协商的话，没关系，你能够协商，我也没见过你，我们可以见面协商，没关系的。
1: 好，我觉得时间原因啊，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谢谢钟总啊。然后那个我们后续再有其他的，可能还免不了要再打扰您，但今天先说到这儿。
2: 好。
1: 好，再见。谭女士，你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更好的路径，直接去你们深圳罗湖是吧？那注册地。
0: 嗯，是。
1: 人社局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并且对接的时候不要多头对接，不要你弟弟跟他说完了，你又跟他说一遍。就是你们家统一口径，只有一个人负责来做这个事情，好不好？ 不是人家、
3: 啊、
1: 人，你像刚才他跟你讲的，无论是他也好，他公司的这个人事也好，跟你弟弟都有沟通，并且你弟弟也回到公司去过，所以他刚才一直讲说，我跟他说他是怎么说的，然后现在你这边的情况呢，又就没能统一到一起去，你们最后确定一个人跟人家直接申请仲裁。
0: 我弟弟一直在他公司的，只是他没有安排职位，叫他过去上班。他们
1: 人家要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人家不用了吗？这不刚才都很明确的吗？
0: 他没有，就是从过年到现在，他一直都有下让他来上班的通知的。
1: 我的意思是说，人告诉你合同六月份到期，所以提前一个月告诉你不续约了吗？五月份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不是？
0: 对，他是在我那个的时候我才收到他不续约的通知的。
1: 所以你今天的重点不是因为你想主张更多工伤赔偿吗？还是说你对于他辞退你弟弟不给你弟弟续约这个事你要维权？
0: 不不不，我是觉得我不是说我也不用多要，我要他按时按标准给我就可以了。
1: 所以你说的那个标准是你的标准，他公司有他公司的标准，现在就有分歧。
0: 不是我的标准，这
1: 好了，切出去吧。我告诉你，你可以在那个微信上再跟我们后续沟通。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怎么跟你捋不清楚的呢？就是你不是你说的那个所谓的法定标准，就是针对你这个个案最终的法定标准。虽然它有计算公式，但是针对你的这个工伤情况，那肯定是最终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的，这是你的主张。但是你的主张公司不同意，公司给你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56800，你不同意，所以现在就是有这样的分歧。然后去你们区里面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的结果刚才那个人不是说了吗？仲裁结果出来了，他就按那个标准赔。如果是协商途径的话，就是56800。如果法定仲裁最后给出来一个数字，他那个数字赔，这还不清晰吗？
0: 明白，我知道，那就这样办吧。啊。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10: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哈。刚才我们接到的这个工伤认定的情况，其实在节目当中很多关于这种工伤的投诉啊，是说起来千头万绪，大家听的可能也是云里雾里，但是我想跟大家归结几点哈。如果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在岗位上发生了这种工伤的情况，首先第一点，你要先确定到底是社保来赔还是公司来赔。这个思路哈，你先听我给大家这个捋顺一下这个思路。社保赔和公司赔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先向公司了解有没有为这个工作人员依法去缴纳工伤保险。如果他缴纳了工伤保险的话，首先有几个费用肯定是这个医保的基金，这个社保的基金就承担的。第一个，工伤医疗费，合规的费用是要100%报销的。还有一个就是住院伙食的补助费，那这个通常是1天50块钱，这个也是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还有个就是一次性伤残的补助金，那这个是有它具体的计算公式，最终要看你认定的是几级哈。就像刚才这个9级工伤的话，它也有它的一套计算的公式在里面。还有呢，就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这个也是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在里面的。那么用人单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承担的是什么呢？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停工留薪期间的护理费，如果需要护理的情况，还有就是一次性的伤残就业补助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公司拒不履行这个工伤的赔付，你还可以怎么做？首先第一个，你立刻可以向你所在公司所在区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来投诉举报，就是你用人单位在哪儿，你去查那个区的人力资源局还有他的劳动监察大队是哪里，然后你去直接向他进行举报，或者你可以拨打那个人社热线啊，12333，来反映这个情况。那么跟他反映清楚，你要主张的赔偿是什么？拖欠这个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拒报工伤医疗费啊，拒付法定待遇等等。那么这个劳动监察就可以责令他限期支付，如果不支付的话，也可以责令他加付赔偿金，这个都是有法律约定的啊。同步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社保基金该付的部分，你要去社保局申领， 两条腿走路哈，一部分是社保给你的，一部分是这个公司要给你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像刚才这个情况出现了争议，我觉得他要公司要给我十几万，公司觉得我赔你五万六千八，那么这个时候有争议怎么办？就是申请劳动仲裁，因为劳动仲裁是唯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拿到强制性文件的一个路径。你拿到这个强制性文件之后，你就可以去申请拿着仲裁，如果公司还是拒绝支付，你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那么因为像刚才的这个，他们已经这个做出来九级的认定了嘛，那么有这些实际的证据，然后如果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不执行的情况之下，这法院就可以去查封公司的账户、车辆，扣押相关的这个款项等等。所以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还有就是我想跟刚才这个投诉的这个大姐啊说的一个话是什么，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就是谁都不想自己的亲人受伤，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了。所以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大家头脑要清晰。像刚才他质疑那个公司的态度啊，他们说的那个话让他表示寒心啊，这都没有用了。你要清楚你此刻要做这件事情最终要获得的是赔偿，所以你也就不用计较底下的那个人事的人怎么跟你说啊，他们的公司员工是什么态度。所以就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是他五万六千八的这个数字你不接受，你的数字是十几万，那有争议了直接申请劳动仲裁就完了。因为你想嘛，你站在公司的视角，这些公司的员工他没有，他肯定是维护公司的权益在先嘛。那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能赔你四万，他不可能主张赔你六万；他能赔你六万，他不可能满足你赔你十万，这是非常人之常情。大家立场不同，所以所维护的利益就不同。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就是依法去处理。能够听起来，就是这个投诉的这个姐姐，她就是希望通过媒体渠道帮她协商完了之后，她就不用去仲裁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你通过媒体渠道反映这个问题，拿不到任何强制性的结论啊！你说广东民生热线作为一档节目，作为一个新闻媒体，能够要求那个公司给你赔十几万吗？这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去走这个仲裁这个路径，对于老百姓来讲太麻烦，这个不是理由啊。就是你依法依规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才是最终最明确的和这个方式和方法。你说我因为嫌申请劳动仲裁麻烦，所以我借助其他的

走这个劳动仲裁，你不用讲态度，你也不用讲他做的事儿你含不含心，你也不用讲这些，你就直接拿着现在你的这个工伤认定，然后申请劳动仲裁就完了。这个事儿就是你接不接受都好，然后你或者是觉得我把这个事儿上了新闻媒体闹大，靠舆论压力没有用，这个不是正确的路径啊。并且刚才大家全过程听了人家公司的这个人家公司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包括刚才接电话的这个主管也好，人家没有推三阻四，并且一讲到是哪个事儿具体什么情况，人家一五一十把有的都讲了，对不对？所以从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上，不是这个投诉人所说的说他们压根儿不理我呀，他前后是矛盾的。他说他先说他们压根儿不理我，然后后面又说要赔个三万五万，对吧？所以大家听到我刚才提出来的质疑是他不理你，那三万五万这个数字是谁给出来的？然后刚才这总经理说了，先是给了一个三万多的数字，后来说的是五万六千八。现在不是人家不理的问题，是人家给的数字你不认可的问题。那解决纠纷就是申请劳动仲裁，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好了，我们这个内容先跟进到这儿，朋友们。待会儿11点到12点期间，我们邀请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大家有和工信权属范围内相关的事项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036235999，02036235999，打进电话，您就可以直接和省厅领导面对面。评论区的这个朋友说，英子说，尽量不是给谁讨债的。哎呀，流浪流浪流浪，说得太好了，话糙理不糙啊，就是这意思。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11点之后邀请工信厅的领导做客，这省厅各单位上线一年就一次啊，大家抓住机会。

0: 陵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广东大部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摄氏度，其余市县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广州今天多云见阴，26到34摄氏度。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你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圳入选公示名单。5月30号和31号粤超第五轮继续，本轮赛事有3场比赛日期和时间进行了调整，其中阳江对肇庆的比赛原定是5月31号开战，现在提前到5月30号，清远和惠州的比赛原定是5月30号15点30分，现改为19点30分，珠海与广州的比赛原定是5月31号16点30分，现改为19点30分。此外，韶关本轮轮空，球迷预约今天14点开启，5月27号22点截止预约，5月28号公布中签。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日前，湖南衡阳雁峰区雁峰街道厉家冲社区所厂家属区居民楼发生5人死亡2人受伤的火灾事故。24号，祁通县虹桥街道上正社区一商铺发生5人死亡1人受伤火灾事故，2起火灾事故责任人已被严肃处理。当地时间24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05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跟各位预告过了，11点到12点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领导做客节目，来回应大家关于省工信权属范围内相关问题的咨询和投诉。那么在这儿再次跟各位讲，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打02036235999，02036235999来进行投诉或者是进行咨询。那么每年大家知道我们各省直机关单位呢都将会上线广东民生热线，但是啊，虽然这个机会宝贵，机会难得，一年也只有一次，所以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如果有和我们工信权属范围内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投诉的话，一定要记得来电02036235999，02036235999。再重复一个题外话，就是和运营商相关的这个联通、电信、移动等等啊，大家不用打电话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呢都属于工信部直接有派出单位直属进行管辖，像我们之前民生访谈室也关注过通信管理局在管这个事儿，所以更多呢是和我们企业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来这个拨打02036235999，02036235999进行咨询和投诉。好的，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领导，欢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互联网处三级调研员张俊，欢迎张处。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工信厅工业互联网处的张俊。
0: 欢迎张处做客今天的民生热线，让我们欢迎的是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数字产业促进处三级调研员马立宝，欢迎马处。
2: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工信厅数字产业促进处马立宝。
0: 嗯，欢迎两位领导做客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听到这个处室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再次聚焦和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这个话题。那么对于很多的广东我们的各家企业来讲哈，尤其是各位老板们，大家可以着重的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这些年提到数字化转型，然后提到人工智能方面，总是有很多我们的中小企业有很多想要咨询的专业领域的问题，比如像此前我们节目当中探讨的啊，数字化转型该怎么转啊，参照什么标准来转啊，啊要不要转啊，要做哪些动作，那么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和我们工业方面的结合啊怎么去做，还有很多的这个老板会产生焦虑，他说很多数字化转型的动作或者是人工智能的这些应用，我们不跟上潮流老是担心要被淘汰，但是跟的时候呢又有一点盲目，不知道该去怎么跟，那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拿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探讨。首先还是要这个说到的是人工智能方向的这个话题哈，在上周的周二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领导做客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是讲到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内容。那么实际上人工智能的这个话题在咱们广东的各项工作推动当中是屡屡被提及，它和我们整个工业领域然后最着重的一些结合点，或者是有哪些我们打算接下来主推的一些动作，我们先请两位领导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先张出来是吧？
1: 都可以
0: 啊。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工业和信息化厅我们负责的这些工作当中啊，结合最紧密的一些，像我们提到新型工业等等这些，有我们怎样一些最新的部署？
2: 好，
0: 马出来。
2: 好，大家上午好。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广东省是制造业大省，世界工厂，拥有全部的31个制造业大类，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广阔的市场。全省上下把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的应用。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持续推进政策支持。2024年5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提出了45条具体措施。2025年3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等12条措施， 全链条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9月份、又出台了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前后编制电子信息、家电、智能机器人、玩具、纺织服装、食品、医药和 医疗器械、机械化工、建材、冶金、船舶、软件信息等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加推进方案，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政策支持，我们广东相对于其他兄弟省份，我们的政策推出还是动作比较迅速，可不可以说还是处在走在前列，这些我们的这个政策的推出？
2: 对，这个我们省的各方面的政策也是在吸取兄弟省市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来推出的。像去年3月份发布的12条措施这个在省内还是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对吧？对企业，对地市都有一些多方面的一些支持。
0: 其实这些政策，因为我没有仔细研读过哈，就是对于现在很多的这些中小企业主也好，或者一些大的企业也好，他们在了解过我们推出的比如说赋能前沿百业的这个若干措施，然后包括这个推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他们可以从这些政策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最直观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方向性的引领，还是说他看过之后能够了解接下来企业该去怎么做，或者说我们推出这些政策的时候，从我们工信的角度，因为咱们应该是牵头单位哈，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希望企业能从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指引呢？就是他和企业之间直接的这种链接，大家该怎么去解读这个东西？
2: 这些政策呢，就是从几个层面，一个是属于引导企业发展，第二个呢就是支持企业的培育，第三个呢就是帮助企业去推广推荐一些这个案例啊、产品啊。主要是从这些层面来，多方位的来推动这种产业的集聚啊，产业的发展。
0: 然后刚才其实讲到人工智能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报道哈，就是我们广东的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厉害的。你看，我看到这个此前有报道说什么蘑菇物联啊、树根互联啊、加帆计算机等等啊，就是他们算作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但是我在前两年省工信厅上线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当时的提法，像这个什么物联啊、什么这个互联等等这些公司，那会儿大家提到更多的不是人工智能哈，就那会儿讲他们都是什么工业物联网啊这种。然后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群众来讲，对行业上的事情就了解不够多。其实他们这些企业的整个角色，或者他在整个的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核心内容也在跟随我们的政策在发生变化？就早些年的时候，他们可能提供的是一些上网啊、上云啊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产业这几年的一个突飞猛进的进展，他们这些企业是不是角色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您实际跟他们这些企业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感受到像这种中小企业他们的这个主营主业也在发生变化吗？
2: 这个也是也是在这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个企业这个紧跟这种人工智能发展的形势啊，就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对吧？这个从这种过去的数字化转型到现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这种方向来主动的适应、主动的变化。这也是我们厅里面呢做的一些工作，像正在培育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解决方案，集成商，这个建设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支持东莞联合深圳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这是全国唯一的消费领域 AI 终端方向。
0: 就是除了政策引领之外，我们还

0: 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范例，
1: 嗯，
0: 啊，他们做的这个方面也不错。然后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咱们每年还会去遴选包括帮扶一些标杆的案例，这个其实也是像在这个行业当中这一些的案例是有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的，是吧？
1: 嗯，
0: 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方面的情况。
1: 嗯，我们呢这个每年都开展一些这个标杆案例啊创新应用的这个工作。像广州瑞松智能面向新能源汽车多车型的智能柔性焊接生产系统解决方案，深圳思某基于工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的电子产品智能质检装备解决方案等八个解决方案入选了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建模挂帅名单。同时啊，这个还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试点，每年则有支持啊不超过十个标杆案例。
0: 嗯，
1: 二零二五年，遴选了小鹏汽车面向新能源汽车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示范项目。
0: 嗯
1: ，OPPO 智能移动通信终端人工智能多模态感知和交互创新应用标杆项目。
0: 嗯
1: 嗯，还有像美的、德赛西威、南网人工智能公司、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博伊特、六环信息、微尚家居等首批共九个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标杆项目，涵盖了工业领域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解决方案和制造业企业应用标杆三种类型。省财政给予专项的支持。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示范来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宣传推广和落地应用。
0: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啊，虽然很多的这些专业词汇从我们行业外的人士啊，或者一般老百姓来讲听起来觉得很高深，然后离我们的这个生活很远，但实际上作为服务民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工信厅权属范围内相关的这些事项，虽然直接对的是我们的这些企业，可是企业实际上是服务群众生活的，就是讲到像我们的传统产业，我们传统的这些制造业，广东一直很强，您刚才用了一个词世界工厂，我觉得这公认的哈，大家都知道广东大大小小的工厂，你去东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的工厂，小到小作坊，然后大到已经可以为我们世界的这个制造业输血功能的，再到中山我们就各个地市都有相对应的一些传统强势的这些产业。那提到人工智能，在提到这些传统产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上周二的时候啊，就聊一个话题意犹未尽，我们当时那个咱们听领导走了之后，我们还在探讨，就是当时评论员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说我们一直在宣导人工智能，然后宣导我们传统制造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可是有些时候会不会有另外的一个观点，是它其实可以不转。当时这个评论员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说中小企业我们要怎么转型，我们要怎么把人工智能应用上，就导致很多中小企业主觉得我的这个工厂，哪怕我从事的这个东西，它和 AI 它和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些模型啊，它结合的不那么紧密，但是大家就会有一种焦虑，说现在我们如此宣传和倡导，我不做这样的转型，是不是我企业就要完蛋了，或者是我这个三年五年没完蛋，但是我现在不做这个动作，十年八年以后我就要跟不上了，就会有这样的焦虑。他当时讲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去看这些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发展和我们传统制造业的这个结合，他说像德国的一些企业，他我们都知道德国做的一些什么工具啊，这些机械类都是很强的，他说他们还挺抗拒这个事情的，就是说你这些新的东西，我也未必要接受你，你也不要来干扰我传统的这些操作。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我们在宣导这个过程当中，在引导企业啊人工智能，然后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告诉这些企业说，你别焦虑，其实你不转也行。我们听一下两位领导的这个意见，咱们做一个探讨。张处您聊两句，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您支持吗？
2: 这个不是我支不支持的问题，是确实我们的 广大企业，特别是我们中小企业有一部分老板吧，企业主，他可能会存在这样的观点，是吧？那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是吧？那我为什么要去转呢？是不是？那实际上触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转
0: 啊？对，
2: 一定要到深入到这个认知上面。那我们前面我们也宣导政府宣传引导，它一定是时代发展的这个必然。那我们讲信息技术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它是这个形势所迫，那不是哪个人啊主观上判断，哎，我不想转，是不是我也可以？那现在的竞争的这个范式它变了，你企业一个企业你要有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未来，你就得适应新的这个形势。那我们政府做这方面宣传呢，它一定是基于这个判断的。是吧？那个别的企业说，哎，我现在的目前我的效率是吧，我现在的技术匹配我的效率是吧，我转型的需求不那么迫切，这也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倡导，政府倡导的是，就是说你要根据自身的企业的形势，要判断自己企业是否需要转，是否需要提高我们企业在生产啊，你的确实有没有实际需要。那我们的倡导不是说为转而转，是吧，是根据需要来转。
0: 其实我现在回忆起啊，就是我们上周二上线的时候，这个我们省控运厅副厅长陈霆当时用了一个词，他说企业要有这样的紧迫性。
2: 是
0: 啊，然后我们就预想一下啊，比如说我是东莞做鞋的一家工厂，或者说我在东莞做潮玩的啊，生产这个玩具或者手办的。
2: 是，
0: 我可能人工智能转型的时候，我可以引入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机械化装备啊，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啊，他们有很多把那些机械手臂啊上下料的时候都用上了啊。那我不用这些东西

0: 用了这些机器人的手臂啊等等这些设备之后，我人员的成本降低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账该是怎么算他们才能够更加的那个客观呢？就是算这个账，他怎么去计算？我想听一听两位领导的这个意见。
1: 是的，这个转型呢，它是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实际上就是一场自我的革命。
0: 嗯，
1: 那转型我们原来讲为什么难呢？它难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的一个，从我们企业老板的思想观念，
0: 嗯，
1: 到我们生产侧这个工人的这个劳动素质素养，包括对我们生产侧的自动化设备，包括对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动化设备的一套软件的一个整个体系的一个变迁，或者一个进化一个升级。那主持人您刚才讲到的，他怎么去判断呢？那确实，那有的我们中小企业他确实是难于判断的，他基于自己的能力，基于自己的认知，他确实达不到。那政府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所以我们刚才第一个您讲的啊，我们要加大宣传，是吧？那宣传我们肯定是强调，那现在的形势紧迫，是吧？这个我们的企业需要从这个维度去认知，是吧？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环境，那是这一个。第二个，那我们政府有一些实际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在转型这方面，那我们从省层面来讲，我们会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刚才马处也讲了啊，我们针对人工智能的，那我们财政支持的啊等等，我们各个部门的政策肯定一定是要支撑的。第二个，我们从政策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专项的一些政策支持，比如说我们对支持中小企业数转的，我们现在就做了城市试点，那也是在落实我们这个链式改造的这个这个在我们省的这个推广应用，那等等这些政策吧，是吧？那我们还有这些财政金融的政策，你企业缺资金，我们会有金融政策的支持，比如说这个数字贷等等，就是从各方面减轻我们企业转型的这个压力。那第三个呢，这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企业有认识了，这个我们有政策了，那还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是吧？那解决刚我到底怎么样转才合理，我到底要不要转。那我们省里面也正在建设这个初级重心，就是为了打通最后一公里，就是把供需双方都拉到一块。我们的服务商，就是我们负责转型技术提供的，这些服务商做政策咨询，那企业主呢提需求，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呢，是我们的那个促进中心，它提倡的是线上线下，啊，这个线上说不清楚的，那就是双方在一个场合，我们双方见面，把自己的需求，把我们服务商能提供的这些产品，进行一个精准的这个对接，那这样就解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他我怎么转，是吧？我转不转，我有没有效率？这个我们最大限度的解决这些问题吧。
0: 就坐下来之后，大家聊一聊。
1: 对，
0: 你能给我什么方案？
1: 对，
0: 这个方案整体落地到我的工厂得多少钱？
1: 对，
0: 然后那个服务商他肯定要，因为他服务商一定程度上他也得干销售的事儿。
1: 对，
0: 就我把我这一套整包方案推销给你的时候，我得跟你讲，你上了我这套东西，你能这个如何节能啊？你能省到多少钱啊？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然后企业再自行去进行判断哈。
1: 实际上，我们刚才马处也说了，我们也通过案例标杆，就是告诉你，
0: 展示给你看。
1: 对，有的行业，你类似的行业是吧？你类似的企业干过这么个事儿是吧？他这么做，是吧？它取得什么效果？我们想做到有样学样吧。
0: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听到这个工信的各位领导介绍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产生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想的有点太具体，或者是说，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买个菜啊、柴米油盐的事儿，它不是一个事儿。这个企业的老板啊，就是如果你的认知和你的决断力，或者是你对市场的判断，要是没有的话，那其实转不转型，你都可能在这个进程当中就被甩下车了。 所以有

0: 有些时候咱们很多方案都已经相对来说手把手了，但是能够让政府做到还怎么手把手了，就是大家肯定会想，就是永远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家庭啊，还是一个企业哈，大家永远在寻求一个东西，是你来告诉我一个稳赚不赔的东西，或者是你给我一个肯定啊不会赔的这个方案。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讨论下来，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对于个人、对家庭、对企业来讲，没有那样一个方案，
1: 是
0: 就是大家的那个焦虑永远会有的。你看评论区有一个朋友听到咱们在聊啊，这个维维亚他就说，他说因循守旧是晚，转型又是晚。他说中小企业的痛点是，没有正确的这个引导兜底，心里是慌的。我感觉你要是想做企业，你就是慌的。没有一个老板的日子是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就赚钱的啊！你不用考虑你的生产线要不要改良，你不用去考虑说你企业要不要重新投入啊，引进一些什么新的技术，然后就能赚钱，那老板就太好当了啊！所以除了我们的引导之外，除了我们的政策之外，除了我们能够给提供到啊给企业的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对接啊，把服务送到这个企业的门前了，或者是把这些扶持的政策呀，如何申请这些资金啊，各种东西都摆在这儿了。但你自可能我们的各家企业得懂得去使用哈。但是如果说寻求说，你就问工信厅我要不要上这个设备，或者你就问说我们要不要引入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买不买，这个决策还是得留给企业自己啊，自己来去做这个判断。其实我觉得啊，一定程度上大家说的那个方向也是对的。就是我忽然想到，有些这个企业它因为强调纯手工可能会创造更大的产值，像我们说的那些奢侈品的箱包啊等等啊，祖传的，我们这个一工人什么手工缝制的，用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皮料，最终这一个包就卖了几十万。所以真的是不同的行业哈，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转型也好，或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也好，需求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半点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工信厅权属范围内的其他内容。朋友们，我们待会儿再见。
2: 北京时间11: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在11:00到12:00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领导做客节目，来回应大家的关切哈。 我看到评论区的大家在一味的点赞啊，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点赞，但是评论区没有什么新的留言产生。这个就是我刚才还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在交流，我说每年啊，我们邀请工业和信息化厅上线的时候呢，对于我们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对于咱们观众来讲，就会觉得我好想参与话题讨论啊，但是我从哪儿跟你们讨论起呢？因为确实哈，我们工信领域无论是从政策的发布啊，还是对我们各个行业的这个引领也好，它更多的是面向我们的企业端，但是实际上在企业端的这个层面，我们还是有很多话题值得关注。像刚才聊的啊，我们很多中小企业的这个痛点啊，老板很焦虑啊，我到底要不要上线这个方案啊，我到底要不要用上这个模型啊，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线要不要做一些转型和改良啊，然后大家又会去算这个经济账。我们刚才对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关注到的是还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广东的这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哈。其实现在我想跟两位领导了解的是，我们实际上跟企业对接或者是咱们下去走访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些优势的产业，他们现在做的整个转型升级的动作，或者是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进车间也好，进企业也好，二位觉得就是有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转变？因为你比如说东莞的那些厂啊，中山的那些厂啊，啊各地的这些厂啊，就是现在咱们实际去企业调研走访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变化和之前大吗？有那种直观上一看就说，哎，这生产线完全不一样了，整个这个车间它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比亚迪啊、广汽啊等等这些，那这就不用说了，这咱们广东的这都是头牌大企业哈，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就是让我觉得，哎呀，就现在都这样了吗？你会看到很多机械手臂啊，替代人工在生产线上做很多快捷的这个操作。那些中小企业，咱们去调查走访的时候，这种场面或者直观的视觉冲击会有吗？
1: 那肯定是很大的
0: 啊。
1: 我们广东在这个转型呢、啊，就特别推这个我们制造业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0: 嗯，
1: 由来已久了。我们广东呢，它是一是定位于本身它的这个工业基础啊，它比较好，
0: 嗯，
1: 一方面呢，我们的信息化技术比较好。你看我们广东强的这个行业都是信息化行业，是吧？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华为。
0: 嗯
1: 啊，我们有中兴，我们有腾讯等等啊，一些IT 企业比较强的一些头部企业都集中在我们广东。
0: 嗯，
1: 那我们2018年就开始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经过这么的就宣传发动，实际上我们原来讲的这个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啊，那个三不啊，
0: 嗯，
1: 不会、不敢、不想的问题啊，现在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解决。
0: 嗯，
1: 那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制造业的这个质量啊，也是越来越高端，是吧？这个产品力也是越来越好，这个是在全国还乃至全世界都是比较公认的啊。
0: 嗯，
1: 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得天优厚的环境的。那从我们这个我们整体上看，我们这些年投入了，政府投入了不少的财政资金，包括我们的省级的、我们的各地市啊，乃至于我们的县区，我们获得的一些转型的成果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智能制造工厂啊，我们的一些培养的一些我们转型的一些服务供给商啊，这数量在全国都是排前列的啊，这个。还有我们现在涌现的一些案例，我们一些标杆一些案例，也是排在全国前列的。那从这些成果上看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已经是吧解决了刚才主持人提的有没有改观。
0: 嗯，
1: 那我们认为是改观比较大的。
0: 嗯，
1: 是吧，我们是跟上了这个时代的潮流的。
0: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政策介绍的时候，有一个叫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这样的一个这个举措哈，然后其中呢就讲到推动智能体落地有这样的一个提法，然后我们还特意去了解它，就我们就所说的这个智能体是什么，这个智能体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规理解的在生产线当中加入一个不眠不休的， 然后二十四小时可以干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或者是应用，使得它的整个生产线效率的提高。然后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在那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啊，用了一个词，说这个智能体在工业现场怎么用它，说它是一个 AI 老师傅，就是能够理解为我们其实是把传统的这些工业制造场景当中那些比如说技术啊，然后更加精准的用这种 AI 的形式把它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工业的这个现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的啊，是的，这个智能体呢，这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智能而言来说的，它可能有点专业化。那我通俗的讲一下吧，我们传统的人工智能就是一问一答
0: 啊，
1: 那我们智能体它是有，我们讲我们的这个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就是一个任务你打包给他，就不需要我的一问一答。我们都知道一个任务我们把它拆分成很多步，我们原来的就是问一个他答一个，你再问一个他再答一个，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智能体就是打包给他，我想干一件事情就塞给他就行了，
0: 然后他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操作。
1: 对，他能自主的分析判断分析决策执行。
0: 您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场景，就还是我们上周的时候，当时我们请来机器人到现场啊，他做了一个打咖啡的这个操作。
1: 对，
0: 我说实话，从观感上来讲，就他和我们预想当中的那些科幻大片里的场景，还是有不小的这个差别的，就不免会产生一种落差，是说你告诉我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机器人等等啊，就他已经可以做到听指令之后然后自己分析然后去做动作，但是实际上它的那个效率真的会有提高吗？这我就像你刚才讲到像这个智能体，那我理解为就是过去你像我们现在平时手机一拿起来什么元宝豆包啊，大家生活应用都比较多了，可能一年前我们在跟这些手机端的这些老百姓能用的这些 AI 的软件啊去沟通的时候，你就像您刚才讲的，我提一个问题，然后他一通检索之后五秒八秒给我一系列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呢，我可以一次性跟他说好多，或者我一次性给他好几个指令，比如说我现在请求你搜集一下我们工信厅的所有政策文件，然后帮我提炼出这几个文件当中哪些是针对我这个行业的，就是你给他可能是需要四到五步的东西，他都可以立刻给你梳理出来，甚至给你做个表格。那如果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智能体，它在工业现场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硬件的应用了哈。那这种它真的能够做到说我跟你说你要做哪个什么样的操作，我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它就可以高效的去完成吗？还是说我们初步的这个想法已经可以落地，但是实际上距离它很丝滑的去在工业现场应用起来还有一段距离？
1: 那智能体呢？这个概念啊，提出来的不长，应该是23年吧，我大概是记得，是吧？它真正发展起来是这两年。那我们判断这一定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那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丝滑程度啊，就是它的现在完成的这个执行的这个
0: 效果，
1: 可能是与我们的观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信息技术发展的很快，你想这个从我们的这个 ChatGPT 到现在也不过几年的事儿，都已经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那我们判断未来的这个产业革命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发展于这里。
0: 明白。
1: 对，
0: 然后我关注到就是刚才讲到说这智能体相当于是 AI 老师傅，然后这个咱们的这个材料介绍当中提到了，他说他可以传承经验，就是把那些资深技师几十年的操作诀窍转化为可复制可调用的智能能力，能无缝连接吗？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机床的这个车间的老师傅，然后我做的那个零部件哈，精密度非常之高，然后推向市场之后反响都非常好，质量也好，真的是可以把他几十年的经验转换到一台机器人身上或者是一个设备上吗？
1: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的，是吧？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智能体是在我们工业侧的运用啊，它是 分我们的行业，分我们的这个流程是逐步推开的。
0: 嗯，
1: 那智能体它的技术特点，它一定是先于在我们数据汇集沉淀这个环节它先进行开展应用的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智能体最好是我们原来这个我们个人助手是吧，这是从这这个发展起来的，现在是慢慢的向我们工业侧在融合在推进。我们原来现在一个叫生产侧的啊，这个刚才您讲的那确实可以的。我们的老师傅他的经验他就是靠我们原来传统的模式是吧，那我们现在有了大数据以后，这些经验完全可以变成数据沉淀下来，再用我们的大模型去调用，去判断是吧，去优化，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智能体呢，还有在我们的一些质检方面，那是完全替代了人，超过了人。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某个行业瓷砖方面的生产方面，那个大家知道瓷砖对那个光泽色颜色是区分的
0: 很细的，
1: 很严格的，
0: 很严格的。
1: 就同批这个瓷砖的颜色，它的略有不同。那靠人去质检的话，人这个能力达不到。那实际上我们靠机器已经超过了这个人的这个能力很多，在这方面它就已经运用过去了，应用下来了。这个是应用比较成熟的。
0: 对。
1: 那以后可能随着这个信息这个模型技术智能体的发展，那其他行业会逐步深入运用。
0: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大家会对于人工智能有一方面的态度是觉得有点让大家恐慌哈，你就想 AI 老师傅这一种，就是我干了一辈子我最后积累下来的这些工作经验，然后你可以把它量化成数据之后直接做一个永生的智能体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就会，你看早些年我们还在讲这个什么师徒制啊，这个技能培训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提出很多的这个工作方案，那大家可能一定会觉得慌的是，那以后也不用师承了，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直接量化成数据，这个东西它就已经存下来我这个所有这个经验了，大家就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恐慌。但是我觉得可能倒逼我们各个岗位要做的事情就是更加用心和用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老讲一个词叫温度啊，就你做出来的你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有没有投入情感在里面，这可能就是我们最后能够和 AI 一较高下了，就是我们比它多长个心，就是我们有这个情感的温度在里面。这题外话了啊，就是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就会很容易发散。其实我们在说回人工智能产业哈，这兵家必争之地，从国家层面就是各个国际社会啊，我们各个国家在争夺这个领地，都是希望在这一轮的这个技术革命当中，取得更大的这个市场份额，或者说我们所开创出来的应用也好啊，更加能够领先。那其实到我们国内哈，就是各个省份也都在人工智能产业上面投入很大的布局。你想到这不具体点名，咱就提几个吧，就比如说浙江啊。然后像安徽啊，包括这个武汉、湖北啊等等哈，这应该跟咱们广东都是在各个领域一较高下，要掰掰手腕了。然后我们能不能请两位领导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广东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些兄弟省份们相比哈，有哪些咱们的一些特点和做法？挑能说的说，就那个更加细节的秘密不能透露给他们是吧。
9: 好，主持人，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总体上是位于全国的第一梯队。2025年全省高质量大会提出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两大领域下大决心，集中发力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全省层面强化工作统筹，完善政策体系，全方位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我觉得跟其他的省市相比广东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产业链条比较完备。我们省人工智能产业从基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协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其中基础层拥有像华为、腾讯等代表性企业， 集聚了昆云科技、云天丽飞等一批 AI 创新企业。技术层啊，垂直化发展形成了差异优势，集聚了嘉都科技、思谋科技、原象科技等一批成长性企业。截止今年的四月份啊，全省共有142个大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数量居全国第三。涌现出了全球首个交通行业大模型，首个大规模商用的自主可控电力行业大模型，国内首个教研大模型，首个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等一批标志性成果。应该说我们这个技术层的这个企业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就是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能理解为是应用到司法领域的模型。
9: 对，这个是也是在全国首创的。
0: 明白。
9: 是我们这个深圳法院这边在全国开先河首创的。应用层企业数量也非常多，拥有像 OPPO、 VIVO、 雷鸟、小马智行、文远智行、小鹏汽车、汇川技术、乐聚机器人、瑞松智能、美的、格力、泰动科技等代表性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教育等行业领域。这个是我们省的一个特点。第二个是产业布局上面来看，全省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引擎，以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为重要增长极，形成了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若深圳打造了粤港澳大湾区首个专注大模型领域的垂直孵化器，魔力鹰 AI 生态社区，这个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个目标是打造国际领先的标杆型国家级孵化器。广州基于琶洲魔方打造集成招商、培育、赋能于一体的大模型产业生态孵化空间。实现从技术孵化到产业赋能的闭环。珠海依托集成电路产业链优势，形成端侧 AI 芯片集聚区。佛山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特色产业集聚区。东莞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终端制造高地。惠州发挥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服务机器人、 AI 服务器、核心零部件等领域制造优势，加速布局巨神智能机器人、功能型无人车等产业。这个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这种态势。三个呢，就是广东的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强劲，涵盖了芯片设计、元器件生产、整机制造、应用开发等全链条环节，产品包括智能手机、智能计算机、穿戴设备、家居产品、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品类。这些应该说是与我们大家的生产生活都密切相关。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条最完整的人工智能终端生产制造基地。像全球的十大制造手机制造企业，八家来自中国，有六家来自广东。这个也是体现广东的制造业的实力。
0: 就是十大，全球十大智能手机制造企业，六家广东。
9: 对，有六家来自我们
0: 华为、OPPO、 VIVO、
9: 荣耀、传音，还有瑞米尔。
0: 传音是不是深圳的那一家那个手机制造企业？我最近还是，但是他们的主营市场在
10: 非洲
0: 啊，在非洲，在国外。
10: 对对，
0: 其实像您刚才讲到的这几个，我觉得都是能够充分体现哈，我们广东在这个竞争当中啊很多的这个优势，包括我们的布局，包括我们的链条，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终端。实际上可能还有很多像生态方面的这个建设哈，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我刚才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是你也是因为您刚才讲到啊，说我们在终端的这个应用方面，比如您提到了一个词，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个终端应用方面，我们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在芯片呀，在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一个应用。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个什么新闻呢，是那个 一个这个媒体今天早上发的一个新京报社啊，新京报社的那个公众号正事的这个工作号，他发了一个也是咱们广东企业的这个新闻，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说，那个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然后华为这个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演讲当中发布了一个叫涛定律，然后这整一篇报道我看下来我就有点看不懂，因为它设计的好像很多，但是它这个媒体报道的时候它把一行字给加粗了，他说华为在这个25号，也就是今天上午举行的这个演讲这个会议当中的这个主旨演讲当中提到的这个涛定律，他说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然后说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是完整的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也和我们工信厅的结合密切吗？就是我们的那个，聊两句，我们请我们两位领导。
1: 这个电子信息产业也是我们广东传统的优势产业，在全国来看也是这样的。那从半导体产业来讲，大家知道一个大的背景，这个中美现在这个围绕这个 AI 产业的这个半导体产业是竞争很激烈的，那实际上很多突破我们广东企业都在做，包括我们的芯片，包括我们与芯片配套的这些操作系统。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它其实包含很多方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首先硬件上面就是芯片，软件上呢就是我们一些生态的一些软件，那原来我们的很多都是不能自主的，大部分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主，那现在大家看新闻也知道，我们逐渐突破了这个芯片的封锁，包括我们一些软件系统的这个封锁，是吧？这都是我们的广东企业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这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优势。那我们这个优势，我们国家包括我们企业好，包括广内好，它也制定了下一步的规划。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何总说的那发布的我还没看到。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发布这样的新成果、新技术或新的这个框架，我觉得不奇怪。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么多年的生根，生根以后它总有开花结果的时候，但是可能是到时间了。
0: 明白，哇，你这个到时间了，就让我们觉得听起来还是很鼓舞。其实我在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还在关注这个报道的最后，他说这个针对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何庭波表示未来一定属于开放合作，在涛定律的这个路径之下，我们期待与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半导体与电子产业持续发展。其实能不能够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他发布的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又做了一颗芯片出来，他实际上是从理论端在告诉国际社会我们有一些新的东西，并且这个新的内容可以给到大家去应用，或者说我们在整个半导体产业，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老被卡脖子的难题，但是现在实际上您刚才用了一个就是该有结果了，该开花结果了哈。我们的产业话语权也好，或者是在行业的示范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可能未来可能应用的这种终端影响也好，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了，广东企业也勇担这个挑起了这个大梁，有了一些成绩了，能这么理解吗？
1: 可以，可以的。其实我们能明白啊，这个西方的逻辑就是我要掐断你，是吧？那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开放，那其实上这个行业就需要开放，是吧？我们要连通世界，是吧？我们的模式是在西方的打压之下走出来另外一种模式，包括我们产业的发展逻辑也是这样的。但是这条路一定是通的。是吧？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是。
1: 对。
0: 哎呀，您刚才用到的这个点，我觉得辅助我更好的解读了这篇报道想要传递的内容，就是您刚才讲他们老想着打压和卡住我们。
1: 对。
0: 可是我们当有 这个新的成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和国际社会共享，
1: 对，
0: 而推动产业更加向前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是非常之这个期待，然后我们也要为广东这些挺英担当的企业点赞。其实不只是华为，包括我们广东很多企业，我看在两会的时候就聊。

聊到芯片等等这些很多知名的企业家都表态，就是国家需要广东企业就往前冲，然后投入很大的这个经费啊，咱们就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领导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从人工智能产业到数字化转型，到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会有的焦虑啊，再到我们最后也聊一聊我们广东企业在这个半导体领域 这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哈，作为探讨，但是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或者是企业有实际的困难的话，或者是你们想寻求一些这样那样的解决方案的话，广东省各级工信部门也是要全力护航企业，无论是在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还是人工智能对于我们传统制造业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都希望给大家更多的这个 指导吧，然后大家可以有更多相关的问题关注广东工信的官网，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些应用包括对接我们都以更加快捷高效的互联网的形式来辅助各位。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要不要用要不要转想不想转怎么转等等啊，这个除了政府和企业政府的引导之外，我们企业自身还是要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啊，然后去综合研判啊，提高在这个技术变革的

现在的小程序进行留言，同时跟各位预告，明天是星期二，那么将会有今年的第二期问政节目，上线单位呢是广东省教育厅，欢迎各位在明天上午的10:30关注广东民生热线，谢谢两位，谢谢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谢谢各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到1.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1.6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0到2.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5到1.1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3到0.9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6到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2到0.7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4到1.1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无论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位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广州所的冯静文律师，冯律您好。大家中午好。冯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婚姻家事、继承纠纷以及民商事等范围，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冯律师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 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4-16078，1334-16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1331-6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这个电话呢是知恒所的电话，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越TV、越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收听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哎呀，在直播之前就看到很多朋友就留言了啊，说小杨什么时候来啊，等小杨来，不是小杨，等了我们，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哈，刚刚这个交接班的时候是没有切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的画面的啊，直到节目开始 是我，一二三是我，四五是小杨，我们每周会有不同的排班，你也可以当每天猜一猜了，就是每天上节目十二点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直播间看看是谁，当个惊喜吧。还有很多人来留言了，说帅哥美女，还有这个美女帅哥啊，欢迎各位。还有看到了去我先挺兵说了韩博哥中午好，欢迎各位哈。还有九成壁纸等等等等，欢迎各位。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首先关注的一个事件哈，其实是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谈的一个问题，而这个事儿呢引起网络的很多的热议，就是很多人去讨论它这个违法成本的一个相关问题。4月29号，22岁女子在广西河池东兰县一高速副区女厕如厕时，遭到男子从隔板下方伸入手机偷拍，对方被发现之后逃逸，次日被抓，处行政拘留5日。受害者拒绝道歉，而且也拒绝了赔偿，已请律师继续追责，也说了不怕他把视频公开。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冯律了哈，这种把手机从女厕的隔板下方伸过去进行偷拍的，拘留5天算不算轻呢？什么情况下能够把这个拘留的时间往上加，甚至走到刑事这个范畴呢？
1: 我今天也看了那个视频了，那从这个视频所披露的一个情节来看，确实就是5天这个行政拘留了，也是我是觉得是确实是比较轻的一个行政处罚了。那根据咱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规定，偷拍他人隐私的一般是处5天以下拘留，或是处罚这1000元以下的罚款，只有是情节是比较较重的才能处到5天到10天的拘留，并且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从我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所掌握的一个信息，因为掌握信息确实比较有限，如果说是这个男的是初犯，当场被发现之后又逃逸了，第二天才就被捉获，没有证据显示他说是把这个视频传播出去，或是有证据证明他是有多次作案的，那公安机关一般也是认定这是一个一般的情节，所以他做出这个5天的拘留确实也是在咱们法律上面所规定的一个法定幅度范围内。但如果说这个男的是累犯，在公共厕所也是多次偷拍，甚至拍了不同的女性，或者说是使用这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专用的偷拍的设备，像那种针孔的摄像头啊，或者是他偷拍的对象是未成年人的话，那么可能会被认定是情节较重的，那面临的是10天的拘留，并且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刚刚有问到说，哎，有没有可能是走到刑事这一方面啊？如果是情节严重的，比如刚刚如果是他是用这些窃听、窃照专用的器材，像是改装过的一些微型的一个摄像头，造成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话，是可以在法律上面是构成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罪，面临的是2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那如果说是他把这个视频传播到这个 网站上面达到一定的数量的话，可能会构成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罪。如果是因为传播牟利了，就卖这视频获取钱的话，也是构成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那如果再进一步是拿这个视频去威胁受害人，去勒索受害人的话，还可能会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
0: 嗯，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哈，关于一些受害者的一些言论，包括受害者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拒绝和解，我不要你任何的钱，我只希望能够重判。其实这个案件当中他拒绝和解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告？比如说要他删数据啊，那比如说这个事儿我花那么多时间误工费啊，然后包括这个事吓到我了，哎，精神损害的赔偿可不可以走这些流程呢？
1: 嗯，首先我觉得这受害人拒绝和解这个行为是非常勇敢的，给个大大的赞。
0: 嗯，
1: 那他怎么去处理了？首先在行政法的层面上面，他是可以要求就是公安机关对已经做出这个处罚决定要严格去执行，同时可以去申请这个信息公开，或者是向上一级的机关去反映，要求对这个男方是否存在其他没有被发现的偷拍行为进行一个补充的调查。那从这个民事上面说的，刚刚就是主持人问到，哎，能不能去就删除这个数据或者精神损害赔偿的，那在法律层面上是可以的啊，因为就是根据咱们民法典跟相关的一些司法解释啊，受害人是可以要求这个要求这个男方把他相应的偷拍的视频和照片去永久性去删除，去停止侵害，删除这个数据，这法院是完全是可以支持的。另外一方面，受害人也是可以同时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要求对方去赔礼道歉，因为这个偷拍行为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严重侵犯了这个隐私权，受害人是有权主张这个精神损害的一个抚慰金，但具体的这个金额的话，就法院要参考这个就严重的一个侵权情节，受害人的这个痛苦程度或者是社会影响等等。那从就是这几年来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到的赔偿金额了，可能就需要几千或者几万块等等。那需要提醒的是，就是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金额，要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就是受害人要保留好相应的一些去医院看病的就诊的一些病例记录，或者是接受心理咨询的记录等证据，去证明他确实存在这个精神损害。
0: 嗯，其实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人很多在讨论的问题哈，就是在于他的一个处罚的结果，就是一个行政拘留5日。其实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认为这个处罚会轻，因为觉得说这种情节其实挺恶劣的，就是你拍个照，然后有的人自嗨，有人上传到网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最后的处罚大多就是拘个几天。从档案来说哈，这个行政拘留的这个事儿，其实在这几年也在不断地提及，一个是行政拘留的相关案底也查不到啊，然后还有就是对于他找工作来说，他没有刑事案底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他来说无非就是换个地方吃几天饭，然后又出来了，然后出来继续拍了大不了再一进去嘛，觉得违法成本太低了。其实从法律界来说的话，普遍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呢？
1: 说实在的，对于这种单纯的没有传播的这个偷拍行为啊，我是觉得法律上对于这个违法的成本确实是比较低。
0: 嗯
1: 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算一笔账嘛，就行政拘留5天，然后罚款几百块或者是1000元左右的，其实对于多数的成年人来说，这个代价是远低于一台的偷拍手机的价格，也是远低于受害人因为这事情而遭受的这个精神的一个创伤。这种低风险低成本的这些情况确实客观上也导致刚刚说的这偷拍行为是屡禁不止的。但其实当然不过了，就是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咱们从今年就2026年1月1日起，咱们国家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是进行了修订，也是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个新法了也是大幅度的去加强了对于这个偷拍偷窥或者散布隐私等行为的一个处罚力度，从之前说的这一般情节的一个拘留天数的上限从5天提高到了10天，那情节较重的情形呢也是被进一步进行了一个明确，比如是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上面作案的，或是针对这个未成年人进行偷拍的，最高可以处到15天的一个拘留，并以实施罚款。

0: 此外呢，就是咱们这新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是专门增加了对这个非法传播隐私的行为的一个处罚条款，跟刑法上面也是形成了一个比较紧密的衔接。也就是说，今后从今年开始，类似这种偷拍行为，其实他面临的这个行政拘留了是更加的严重了，从上限5天达到了10天，甚至15天。如果再结合这个传播的情节的话，它刑事风险也是显著的增加的。
1: 嗯
0: 嗯，那我最后其实也想说一下，确实就咱们国家这个法律的发展呢，也是看起来比较缓慢，但它其实始终也是往前走的嘛，而不是说是原地踏步，甚至是不进则退的那一种。那咱们这个法治社会的一个进步，其实也是恰恰体现在每一个个案的一个讨论之中。咱们每一次的舆论关注之后，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这个修法，每一个就受害人的一个勇敢维权，其实也促成了咱们法律的一个进步。所以刚刚提到说，哎，咱们这个视频的受害人他年仅就只有22岁是吧？
1: 嗯，
0: 比较年轻，但是他对于他自己的一个被侵权的一个情况，他是拒绝和解、拒绝赔偿，这个坚持追责的勇气，我觉得本身就是对咱们这个法治社会进步的一个大大的一个推动。
1: 嗯，
0: 所以我是个人对于这位受害人他抵制这个非法行为的勇气，或者是对他自身的权益的一个捍卫，我觉得真是点个大大赞。
1: 是。看到评论区有个人啊，应该是开玩笑的哈，这说偷拍才拘留15天，不早说哈，15天是行政拘留里面最长的天数了哈。然后还有什么叫才15天？我刚刚说了这个档案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你要特殊的岗位，行政拘留一样是受到影响的，一样会受到处理的，就是一样是不能从事相应的岗位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讨论过一个学校高校学生偷拍的一个事件嘛，然后最后人举报到那个江苏那边的税务总局，说他已经是入选了，已经在公示了，在公示阶段，然后学校把他开除学籍了，因为他偷拍的事件开除学籍。那首先上学历上他只能填本科了，不能填研究生了，因为他没有完成。然后第二点就是，那有过行政处罚记录的，也是从公务员法也好或者相关的招聘来说的话，也同样不适用，也是同样可以因为他有行政违法的一个记录而拒绝他的这个录用的申请哈，也一样的。所以特殊岗位一样受到影响哈，不要认为说无所谓啊，不要觉得说拘几天无所谓，都会有记录的，就是特殊岗位要查总能查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开无犯罪证明能开出来，
0: 嗯，
1: 但是人生依然是留下了相应的污点的。
0: 是，
1: 嗯，还有评论区讨论很多的相关话题哈，稍后我们再继续讲吧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怎么联系到我们节目之外，冯静文律师，特别是婚姻家事啊、继承纠纷以及民商事，可以在节目之外找之恒律所，他所在的所哈，冯律所在的律所，133-1607-8078 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这一段音频。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看到评论区有人在留言哈、啊，其实我说实在我没看懂，说什么人家车家人的车停在屋后，不小心脚碰了车门，给当作故意伤害罪拘留了11天。嗯，有几个点我觉得是有矛盾，一个是不小心脚碰了车门，关故意伤害什么事儿？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故意伤害吗？谁受伤了？他说啊，这个别人受伤了，哎，车门没关，碎脚不小心碰到了，那跟故意伤害有什么关联吗？然后如果故意伤害的话，怎么会有个拘留11天呢？你是总共期限是11天，还是做出了一个行政拘留11天的一个处罚？我没有理解啊，你可以再补充说一说啊。然后说这个，我问了一句，构成轻伤了吗？他说没有，他自己说有，那看这个证明啊，这个法医的鉴定就好了呀。这主我好想帮你去解答，然后咨询一下律师。关键是我自己都没看懂这一句话，怎么弄伤的？就车没关门和受伤有什么关联？然后说拘留。

0: 是拘留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以行政拘留哪来鉴别说寻衅滋事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不清楚啊，你可以再完整的写一下，然后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发过来啊，就说明一下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情况。 就您是刚刚这段话您自己看一眼一个普通的人能不能看到你这句话描述的东西，好不好？再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怎么样一个详细一点说这个情况，有监控提供监控，有相关的证明提供相关证明，比如说行政处罚的证名还是刑事拘留的一个证明，不是连麦哈，我们所有的投诉必须要先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形成了投诉编号，我们有规章制度，我们必须是有过相应的投诉记录的， 我们才能要收录在案之后才能进行连线，好吧，通过这个来找我们。还有评论区之前有问题他的留言呢，说这个银行说提前还款要先还利息违不违规，这样我节目当中暂时来说没法直接告诉您， 您可以先打123-78找金融监管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直接找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消保渠道去问一下他们，然后包括你的合同到底怎么拟定的，你要直接去问他们，你笼统的一句话我没法给到一个非常客观直观的一个回答给到您，好吧？
1: 不然我告诉你了，最后你的合同条款有约定，然后我说的不准怎么办呢？可以找金融他们的主管部门问一问。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哎，我姓文。
0: 嗯，温先生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律师也在线，而且擅长婚姻家事，您说说。
2: 嗯，就这样子，就我的前任和佛山南海区那个公立医院的一个医生就婚内出轨， 然后呢，我就向相关的主管部门就举报了。举报之后呢，就两个人都相关的主管部门都给了处分，给了处分之后呢，就是我现在呢是向法院申请这个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就向南海区那个人民法院就递交了那个诉求，那个起诉书，然后那边也受理了。受理之后呢，就因为他们两个是给处分了之后，我得证明他们两个是有不正当的关系，那么我才能去做一个离婚损害的赔偿。那么最关键的证据呢，就是相关的主管部门给他们的两个处分决定，那么呢，我就向法院申请要调这两份处分决定 来作为我的证据，因为这个处分决定呢，它是不公开的，我也没办法通过我个人的方式去取得这个证据，只能通过法院来申请去调取这个处分决定。但现在呢，法院就不允许我调，他给的理由就是呢，第一次呢，就是说那个相关主管部门不配合，就不愿意给。然后呢，我就后来我们又另外申请了向他们的单位调取，就是医院， 和因为我前任的他是上水区国企这边的，就分别就向他们医院和这个上水区他的那个单位来调取这个处分决定，但是法院也依旧是不给我调，就是我就没办法拿到这两个处分证明，就是这两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

0: 关系也比较多，我估计他应该是，对，就是告诉说，那法院他不给我调取证据，那我现在要怎么办？那没有道你不给我调取这个证据啊？
1: 到时候等等等会儿哈，我一个一个帮您捋一捋好不好？首先我想问一下您的离婚是之前什么时候离的？
0: 是在24年的年底。24年年底，
1: 然后当时是怎么离的？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
0: 协议离婚。 协议离婚，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是吧？关于相关的房产，就是财产和小孩的那个抚养权问题嘛，就达成协议嘛。但是这个损害赔偿这里我是保留的嘛，就是那上面也没有说东西，我是可以去追溯这个离婚损害的赔偿嘛，因为当时因为涉及到这个抚养权的问题，因为我担心对这个抚养权的会造成影响，所以我这个事情我就没提，我就只是对
1: 抚养权跟财产进行了分割，其他的损害赔偿我是没提的，我是保留这个权利的。当时这些都是双方认可的，没问题的，对吧？在这一次诉讼里面没有提，这是只是提了一个离婚后的一个损害赔偿，对不对？
0: 对对，只是离婚损害赔偿，没错。
1: 好，然后在签协议之前或者是在沟通当中有没有体现过对方出轨的承认这些内容？怎么说呢，就是
0: 我们在起诉，就是在那个在离婚之前呢，已经是举报了他们两个的了。那个当时的主管部门已经是立了案的了，立了案在处理的了。但是那个结果呢，就还没有出来，就是差不多，就是他那个处理结果呢，大概就是也是12月份出来，就可能在我们那个离婚之后，因为当时我本人是很痛苦的，就想尽快结束这个婚姻，因为我当时就真的那种 感觉是快崩溃了，感觉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想就说把这件事情结束他，然后把小孩的抚养权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子，是就是已经是在谈这个事情了，而且我有相当多的证据，就是我提给主管部门，我肯定有证据，那主管部门才会受理嘛，就是我有他们一些录音的证据，还有跟这个女的谈话，那女的也承认跟这个男的之间是有来往，也是对我有欺骗。
2: 然后他们两个去深圳那个住同一家酒店，半夜深更，两个人从0点到3点在一个房间里面待3个小时，包括还有公安机关的不予处分决定书，这些东西我都有，因为当时我去了这个男的医院里面去举报他，去跟他们医院单位举报，举报中了这个男的就反咬我一口，就去派出所报案说我污蔑他，然后派出所经过调查之后呢，就证明我没有污蔑他，确实两个人有同一家酒店的
0: 住房记录，虽然说不同一间房，但是这个男的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就是0点到3点去了这个女的房间，待了3个小时。
1: 稍等一下，您这个证据是怎么获取的？比如说0点到3点去了她的房间？
0: 对，这个证据就是公安机关那边调查出来的嘛。
1: 有出具相应的证明吗？
0: 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公安机关的有一个不予处罚决定书，上面就写了，就是说经侦查，确实两个人在深圳的酒店有同住一个酒店的记录，不同房间，并且这个男的进入了这个女的房间，不能够判定两个没有发生性关系，所以公安机关就出了这么一个不予认定的证明，就是他是。
1: 这是刚刚的段话是写在了这份文书里面是吗？对，没错。好，
0: 包括我也有跟那个，就是我去举报的时候也跟那个他们的主管部门，
1: 就是那个处理的那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微信沟通，他上面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微信记录，这些都有。我再问一个问题，您最开始是怎么发现的？提供了哪些证明？
0: 最开始呢，就是他因为他本来是在佛山国企这边的，后来呢就是24年1月份的时候呢，就调到山水国企这边呢，相当于是也升了一个小职这样子吧。然后他就经常是不回家，半夜深更就11点了12点呢， 就很晚才回来，我就很奇怪嘛，就不正常嘛，以前不会这样子，现在这样，他就跟我说，应酬多啊，然后什么什么单位有事啊，加班啊，就这样子，那我就肯定怀疑嘛，怀疑之后呢，就我就做了一些就是在车上做了一些就是我也问了他安全嘛，他这样很晚回来了，所以在我车上面就装了一些，
1: 这句话说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装了一些就是一些定位的测量定位的设备这样子，就慢慢的就发现了他的这个行踪的异常，然后呢我也发现了他们跟这个男的交往的之间的一些录音这样子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发现了，发现之后呢，就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有一天他跟我说出差去深圳，单位有事出差，结果就发现他是跟这个男的约着去深圳，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了，事很大了，而且当时我就想阻止他。

0: 啊，我就在佛山这边嘛，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当时人已经在深圳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马上回家，你如果是不回家，我要去你单位找你领导，我知道他两个肯定有事的，因为前面我已经知道他在跟一个男的在有很密切的交往了，虽然当时没有说一些很直接的证据他们两个有出轨，但是他去了酒店，两个人去同去深圳育儿中心，就肯定有问题，因为两个根本就是不同单位的，一个是医院的，一个国企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马上回家。那个女的当时呢，就我前任，她都有点怕呢，她就有点害怕了，因为她自己知道她自己做的事情肯定是有问题的嘛。然后她当时是有点怕。
1: 所以我刚刚主持问的问题哈，您仔细听一下，是有哪一些证据？
0: 我手上的证据
1: 是能够被认可的、被认定的，你也走过一审了，您知道哪些是能够被认证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问的也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哪些实质性的证据？
0: 我手上的证据呢，就是和他们两个就是交往的录音，一个是录音证据，然后我跟这个女的这件事情揭穿了之后，我跟她的一个对话录音。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他酒店的那个居住的，就是深圳酒店两个人的入住记录，还有公安那边的一个出入证明，还有我跟他们家人和跟这个女的之间的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还有就是我跟山水区这边这个处理的这个主管部门之间，他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记录。
1: 有明确说到他出轨吗？哪一个证据能明确写明了出轨或他承认了出轨这些的明确有效的证据吗？
0: 他只是出轨这个相关的这么明确的字眼，就是可能没有。但是就是说那边纪委当时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那处理决定出来了没有？然后做了处理没有？他后来就告诉我，他说做了处理了，已经对这个女的进行了就是辞退处理。然后女的她也跟
1: 我
0: 说，我
1: 能不能一句话概括，就是现在手头上没有非常明确的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证明出轨的，能不能这么理解？
0: 就是说这些证据就是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0: 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一些辅助证据吧。
1: 您直接点的回答，我们才能想继续帮你想招，好不好？
0: 就是最直接的应该是没有吧，就是一些辅助吧。
1: 明白。那接下来看这些辅助证据怎么拼凑也好，或者怎么补充也好，然后包括您刚刚说的调取相关的记录也好，我们律师的层面还有什么能帮您好吗？
0: 好
1: 吧，
0: 好的。
1: 冯律，哎呀，您也处理了很多的婚姻家事的案件了，像我个人猜测出轨导致离婚的事儿，您也有办过
2: 太多
1: 啊。
2: 确实就是办理的案子，说实在的，有一半离婚的缘由可能就是一方不忠。
1: 明白。那对于这个案件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咱们温先生，或者是这个离婚的这个损害赔偿纠纷还有什么能够帮到咱们温先生的吗？
2: 其实说实在的，对于这婚外情的取证呢，我们在办案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比较头疼的，因为这个证据真的是挺难的。刚刚听到温先生也就是罗列了好多好多的证据，但后面最后他说哎，可能就千辛万苦收集回来的证据可能没有很直接实锤去证明说他的原配他前期是有这个就是婚外情的一些过错的一个情况。那确实啊，在我们办案的时候也发现了婚外情这个行为啊，它真是非比较隐匿的，毕竟大家也知道这些都是就是见不了关的一些行为，说大家做的时候可能也会提防着偷偷摸摸去进行，很难被发现。然后我就是办案的一些情况发现有一些就是婚外情的一些他的反侦查意识是非常非常强的，他可能说哎，去开房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去开房，甚至是可能对跟那个出轨的一方他聊天记录每一天都会删除的那一种情况我们也是经常会遇到的。那其实刚刚那个温先生有提到一嘴的，就在车上装这个定位器这些啊，其实也是挺危险的，因为他这个取证，咱们说证据必须是要合法取得，如果是你非法通过刚才这个方式去取得的话很有可能会反而是被人家告就起诉了，以这个侵犯别人隐私权的一个名由去追这个责任。所以也就是说您千辛万苦拿回来证据，如果说是不是通过合法的形式去取得的话，即使你拿到了也用不了，在法庭上面也用不了，还有自己去背锅被告的一个风险在这儿。然后另外的我也想问一下温先生，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女方 在录音里面是有承认这个婚外情的一个情况是吗？
0: 对，他承认跟这个男的就是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包括这个男的送东西给他，就是送这个苹果手机10000块的，还有帮这个女的去换轮胎，这些证据我都有。这些女的呢，她就承认，就是她不承认的点就是说发生性关系，她就死都不承认，就是她不承认这个点。就其他的东西，就是说，她什么时候跟他吃饭呢、啊？什么时候跟他交往啊？什么时候去哪里啊？她这些她都承认了，就是唯一的点呢，她就是她包括就是欺骗我，跟我说假话，她实际上去深圳跟那个男的约会这样的，她都承认。她唯一不承认的点就是她就死不承认，就她跟他发生性关系。
1: 这个东西也承认了吗？约会这
0: 就是他不我表述自然是约会，但是他就是说反正他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嘛，就是这个意思嘛，他不会说就是约会这个字眼他就是没有，就正常来说按照我们就是正常人的交往来说，那么密切的关系他肯定就是在已经是在交往了，不然他后面他主管部门对他做处分，他实际上主管部门也调查出了很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就是他们就是主管部门在调查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他要跟我说明情况嘛，包括他们之前去省外旅游啊，住同一间房啊，这些都是他们主管部门告诉我的。当然这些东西，那个东西我也向法院申请调取，就是在省外的住一间房的那个住房记录，他法院也拒绝了，就不给我调取。然后其实他纪委还跟我说了很多事情，他说这男的他其实承认了跟这个女的之间有很亲密的，
1: 我们现在只说现有的没能被认证的证据，好不
0: 好？
1: 你跟我说了，我相信你。包括你说相关的部门跟您沟通过了，说过他们可能有，我也愿意相信你。但是你也知道，你已经打了一审了，知道到法院上是要提供明确的证据。为什么我刚跟你纠结这个"明确"这个字眼，包括出轨这个字眼和约会这个字眼？但凡他承认了说有跟他约会，这个案子的走向都不一样。
2: 对，或者是跟性关系交往约会这个字眼，因为刚刚您提到说对方女方这边是承认的接受了这个其他异性送来的就礼物或者是一些好意，但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说实在的，在法律层面还没有慎重严格到我们认定的这个婚外情的这一个层面上面。而且也是要提醒一下温先生，就也是提醒大家吧，就对于这种就是主张说是出轨就想要获得这个赔偿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错误认知，并不是所有的婚外情所有的出轨都是可以获得这个赔偿的想要获得这个损害赔偿支持的话，得要证明对方是有这个重大的过错。那对于什么是属于重大过错的话，咱们民法典啊是有明确的规定，像重婚跟别人同居、长期同居、实施家暴或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几种法定的情形。除此之外了，咱们民法典呢就1091条有一个兜底的条款，说是有其他的重大过错有这个兜底条款，类似像我们在办案时候经常遇到的，比如说是怀孕之后出轨了生了私生子，或是多次跟不同的异性，或是多次跟同一个异性长期出轨这样的，给到无过错方造成很严重的精神损害。那在一些法院上面，个案会认定为是一个有其他重大过错的一个情形，可以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但是类似那些一夜情，或是偶尔一两次的出轨，就吵架拌嘴这些等等的话，其实在法律上面还没有达到这构成重大的一个法定过错，是没办法去主张赔偿的。所以我就比较担心温先生您刚刚说到的，就是对方承认这些就是过错的事实，有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已经是达到了这个重大过错的程度？如果是您有初步证据，但是可能还没有构成很重大过错，或者是对方也没有承认说他长期跟这个男的就维持这个关系，有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实锤的话，我觉得法院确实是比较难去支持您刚说到这个赔偿。而且您这边的赔偿金额，您是起诉时候是主张多少的呀？
0: 我是起诉的是10万。
2: 10万？
0: 对。
2: 那说实在即便法院是认定说是退一步讲，即便法院是认定构成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话，其实按照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这个赔偿金额呢往往都不高。您主张的10万， 的这个

0: 如果是获得法院支持的话，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咱们实践普遍比较见到的都是可能是1万到5万这个金额来去定。那我觉得其实我今天处理很多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也接过就是接受到像林温先生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咨询呢，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理解，他会认为哎，出轨方做错了事必须得要付出这个严重的代价，但是咱们可能要理智一点回到法律上面，就法律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制度，它首先的一个初衷想法是要补偿无过错方，就是因为这个损害这婚姻破裂而遭受到这个精神损失，而不是说是为了惩罚这对方啊。那也就意味着就家事案件的法官在确定这个赔偿金额的时候，他可能的落脚点不是在于说错有多大就要赔偿多少，而是要看的是受害方您的损害有多大。那法院可能受害方损害是要看的这个精神损害，就其实精神损害说实在的是一种无形的一个损害，也是在法官在裁判这个金额也是比较头疼的，因为是很难去量化，所以法院有可能就只能依据这个证据或是客观因素去酌定去定这个赔偿金额。这也是为什么说哎，咱们这个赔偿金额为什么没办法达到像您说了想要10万或者是更高的这个金额以上，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上面的一个难点，也是我们的困惑点。
1: 冯律师，我这样说一句吧，其实就是说钱这个东西其实我看的不是太重，就是我提这10万块呢，就是我起诉的时候我写，但实际上法院判多少呢，其实我都接受，就是我希望是达到一个，因为我起诉的要求是两个，一个就是赔偿金，一个呢就是这两个人跟我就是道歉，就是实际上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就是要一个公平吧，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就虽然说相关部门已经对他做了一个处分了是吧，但是那个女方呢她依旧不认为她自己出轨，甚至不断的挑衅，甚至还在给小孩造成伤害，就是所以说我就很恼火，就这个事情呢，我就说这个事情我想要一个公平的决定，虽然说纪委那边做了一个那个相关部门做了一个处理决定出来了，但是呢就是说我得需要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东西来确认他，你实际上你就是造成了这个过程，不要再去伤害现在的小孩子。
2: 他是怎么还是伤害孩子呢？
1: 就是
2: 咱们平复一下，我理解您哈，所以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上节目也好，律师提供建议也好，但我现在听到了一个更难受的一个事情，就是您说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具体的伤害是什么？在这一方面看看有没有机会帮到您。
1: 就是就我本来是住在三水区的嘛，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在长城这边呢就买了房，就是为了给小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环境嘛。
2: 我们理解。
1: 我先平时不要，对，就我要把我的小孩的户口转过来，我现在是两个小孩，那现在因为有一个小孩是给他的，那他就这个就是他就是我要转户口的话，这个就要经过他同意，他不同意呢就我就会他转。
2: 现在那个孩子是他在照顾吗？
1: 对。
2: 然后你要转那个孩子的户口吗？
1: 因为两个孩子的户口呢都是在我名下的，就是跟我一个户口本的。
2: 明白。
1: 就是我那个小的当时就是就是去年12月底的时候啊，就是我就想不论怎么样那两个人分得好，那个小孩子还是要尽量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环境嘛。
2: 然后他在怎么影响孩子呢？
1: 就我要调两个小孩子转两个小户口，就是我们三个人会全部转到长城区，就需要就另外一个小孩子的抚养权是他，就必须他同意我们三个才转得了。
2: 他
1: 就
2: 不
1: 同
2: 意，
1: 他不愿意
2: 转过来到您的户口名下。
1: 不是，就是说我的户口要从山水区转到
2: 长城区
1: 这边，因为两个小孩子户都是跟我的，就是他得同意我们三个人才能转，其中一个转不了的都转不了，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他不能单独留在户口本上。那我说你实在不愿意的话，就是要不就小的我就先转走先了，因为大的已经在读小学了，那就到时候以后再看，那你就把大小孩的户口你就转去你那里，就我。

0: 他既不同意我转，也不转走小户口，就我就很被动，我就转不了嘛。就后来呢，就这件事就闹得挺大的，就我直接去找他，就说这个事情。那后来都大家的报了警，报了警呢，就派出所那边也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派出所就觉得那边他也觉得你这个很大问题，就是小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子来故意的，就是胁迫我呢？他目的就是说他想拿这个来做要挟，就说要挟我承认之前举报他出轨，是我对他的污蔑，他要我这样做，我肯定不愿意啊，就是明摆着的事实。而且你说我污蔑你，我不是以后问题很大吗？是吧？我肯定不同意啊。
1: 那我现在理解您的这些想法了，但这个诉讼假设哈，能胜诉了，对您这个是本身的帮助是什么呢？孩子的户口依然没有解决，孩子
0: 现在呢，
1: 伤害艺人存在，
0: 小孩子小的那个户口已经解决了 到更好学校、更好的教育环境的一个权利，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您这个诉讼就算赢了，对您这个事儿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吗？对本这件事本身去转学也好，转户口也好，有帮助吗？
1: 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其实我当时是咨询过律师的。
0: 嗯，
1: 我说我说我能不能是大的小孩的抚养权也拿回来？
0: 想拿回来，就是想要证明他存在出轨，然后是在这婚姻当中存在重大过错，然后要求重新拿回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对不对？通过这个诉讼来达到一种。起到一种证明作用，拿回抚养权。
1: 就等于说，我是想两步走吧，就是先把这个诉讼打赢了，就是判定他有过错了，确实是过错了，然后我再去争取这小孩的抚养权吧。我想这样两步走，因为我咨询过我律师，他说，如果说你直接去争取这个小孩的抚养权，可能比较难，因为呢，就是判给他之后，你再想拿回来很难。
0: 好，
1: 那我
0: 文先生，这样接下来，我现在理解您的意思了。其实您的诉求一切是为了孩子好，您没有在为自己争一口气，也没有在纠结他过往的一些东西，而只是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孩子能够到您的名下，就是抚养权归您，然后给他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1: 对，
0: 好，我们按照最终的目的去拆解一下，去分析一下，我们的冯律师这方面有能帮到咱们温先生的吗？
2: 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温先生，您跟您前妻是通过离婚协议是把大的小孩的抚养权是约定给到了那个前妻是吗？
1: 是的。
2: 然后现在小孩现在多大了？
1: 七岁吧，七岁，快八
2: 岁
1: 了。七岁。
2: 哦，七岁。哦，就还没有满八岁。
1: 差不多吧，今年七月份满八岁。
2: 那您有问过就是小孩的意愿，他愿意到时候就是跟您还是跟妈妈，您这个有问过他吗？
1: 因为小孩子吧，他其实是不是太懂事的，
2: 嗯，
1: 就是他其实不太理解你两个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的话就是因为他们那边也是在教唆他吧，
2: 嗯，
1: 因为其实我也差不多有好几个月都没见到他。
2: 嗯，明白。那我这边就是可以跟您说一下两个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刚刚有说到，咱们希望通过这个婚外情这个事实来去撬动这个抚养权的变更。首先，其实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上面来看，或者是法律规定上面来说，这个婚外情呢，并不是说是变动这个抚养权的一个因素。即便你说是真的是像刚刚说的，哎，法院也支持了、认可了，确实确定了对方是存在这个婚外情，但是这并不是说是改变小孩抚养权的一个条件，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的话，那怎么样才能变更这个小孩抚养权呢？其实法院 尊要考虑的是谁来去抚养，是以小孩的利益是最大化的，最有利于小孩去成长的。那他一般就集合，就可能综合几个考虑吧因素。第一个，哎，小孩的意愿，因为您刚刚说小孩其实很快就会满八岁了，在八岁以上的小孩的他是可以表达愿意跟随的这个意愿，法院也是要尊重小孩的想法啊，虽然他还小，但是可能法院也会问，哎，您是愿意跟爸爸还跟妈妈谁对你比较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法院也是要考量，哎，您俩双方对于小孩抚养谁是更有利的抚养条件、抚养能力，因为您这些考虑，就是现在两个小孩一人一个嘛，您这里拿了小的，那有没有能力继续再抚养大的，可能这个也要去考虑这一方面啊，就是以最有利于小孩的作为一个考量因素，法院往往是基于这一点去考量去变更这个小孩抚养的一个情况。但有一点也要提醒一下，你们是二四年才离的婚，其实距离时间也不是很长，就可能就两年左右嘛。哦，那两年左右的时候，您现在去突然想要变更这个小孩抚养权的话，毕竟就当初是你们就协议约定好对于这小孩抚养权的一个处理的话，你现在想要推翻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其实这一方面法院是非常去考量，为什么你要去推翻，是不是女方在抚养小孩时候是存在很不利的一个因素，这个条件是对小孩抚养不好的，法院往往可能还会更重考虑这一点。所以这几点呢，您还真的是要认真想清楚，你是不是就是综合我刚刚说的，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变更小孩抚养权。
1: 对，我只能是尝试吧，所以说我就是这个官司呢，就是我尽量去打赢他，就起码我走第一步，我就证明他确实是有过错的，然后我才能去争取下一步。如果这一步法院的判案败诉的话，其实我下面是很难走得下去的。
0: 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之前您说的掉很难掉哈，因为这是我今天也咨询了一下冯律，这是属于一个内部的处分。您是一个怎么解读来着？它是一个民事诉讼还是？
2: 其实因为有一些信息我们也不方便泄露，
0: 主要是这是属于他们内部
2: 单位比较特殊，
0: 对，这属于他们的内部信息，然后是对于他们那些处分属于内部处分。第一点，就算有了这个处分的结果，我自己理解哈，稍后我问一下冯律对不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聊。这是一个他内部处分，但他处分是否意味着单位掌握了他们双方出轨的证据和证明？
1: 基本
0: 他们也就是连您都没有证据，他们能有实质性的证据，就算法院调取了，他们能够提供实质性的证据吗？只能是一个处分结果。
1: 那个就是相关部门呢，他们作为主管部门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权限去调取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就是我去举报他，我也不能说是随便举报，我若随随便举报呢，我就变成了污蔑了。
0: 对，
1: 就是我也把我的证据提供给他，他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然后他们再去用他们的职权去调取，他们其实调取的应该是有挺多东西的，只是说他可能是包括他也会跟那个对方，因为他是公职人员嘛，他是受管理的嘛，但两个人都是一个是国企的，一个是公立医院的，所以他们就是说是属于是受管理人员，那么他也会去对他们进行问询，东西问询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东西，包括他们里面其实他是有自己跟相关主管部门承认到他跟这女的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就实际上他自己承认的是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他是他们主管部门告诉我的，只是这些东西呢我没办法去调取，因为我也没这个职权，我只是在我的范围内去获得一证据，然后提供给相关部门，然后他们去调查，那么他们调查结果之后呢，就是认为这两个人立了案，认为这两个人确实有问题，然后给处分，那个男的是给了一个政务警告处分，他是属于是记录档案的，这女的呢就是把他就是离职了，他是这样子。那么就是他给的这个处分决定其实就是说明就是他的依据就是违反社会公德嘛，实际上就是存在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嘛，他其实他也是做处分，也是依据那个就是相关的法律来的，就是叫做那个一下子我想不起来，就是对公职人员管理的那个法条来，根据某一条来做出处分的，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有依据的，有事实有依据，他们做出了，就是我如果是能就是相关的法院让我去调取，其实 我们后面是改了调取的方式，调取的部门的，我们就没。

0: 也有向主管部门调了，我们就向他的单位去调，因为他这个处分肯定是单位他是有的嘛，他要宣读的嘛，是去向单位调，但是法院也不给我们调。但正常来说，如果说我能够调到这两份处分决定，我实际上就能够加上我辅助的证据，就能够结合起来，就证明这两个确实是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那是属于内部处分，没有公开的依据。
0: 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处分决定可以说明他们存在不正当关系，才做出处理。
1: 那还是一句话，它是属于内部处分，可以不公开。其实他现在他拒绝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您非常清楚。
0: 他不公开，他是不公开的，就是不用向社会公开。
1: 所以他也同样可以不向法院去公开，因为这不涉及到刑事犯罪。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的东西，要调可以调，这是属于内部的一个处分结果，他没有义务去提供。所以您看到法院回复您的短信上面，回复您的律师那边短信当中的是依职权调查均不能提供，这是他们的内部处分，他们没有这样的义务去必须提供相关的。如果他们是违法是犯罪的，那必须要提供，他们现在还没到这一步，所以他们现在没有提供，而且也拒绝了法院。
0: 其实我在去举报之前，就是我跟那个山水区那边的国资委的那个纪检组当时去举报的时候，当时我在说的事情的时候，当时他们纪检的那个人员其实也蛮同情的，就是他也说，他说到时候你们就是如果是要做那个离婚官司的话，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来调取相关的处理决定。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就是说其实上他们主管部门实际上是可以这样做的，只是到为什么到了我现在。
2: 要不再问先生，您就是有委托律师的，我就觉得就是您看能不能跟您的律师那边再沟通一下啊？就毕竟你们现在上诉了，如果是这个证据存在的话，能不能就是让您的律师再跟中院的法官那边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就是法院再发函过去调取，因为可能有时候可能会担心说您这个证据就是不然您是用在什么其他途径，或者泄露了其他个人的隐私，所以是被调查机关单位可能不愿意提供，那能不能就跟法院那边去沟通，哎，我这个证据就是保证咱们就
1: 后续的使用是有一定限制的，这是只是一个招，就是您的律师去向法院去申请律师调查令的时候，他多写一点东西，仅用于此这个离婚的这个侵权损害责任纠纷的，然后不用于任何其他他用，包括您个人也做相应的承诺，这份东西仅用于你得到这个判决，用于这个诉讼才更有效，好不好？这样的话可能更直接点，因为您去纠结他现在给与不给没用了，一个是一审已经判决了，就是您现在是二审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更好的去获取证据，你不要纠结他之前为什么不给，怎么就不给，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你不给，不要纠结这个事儿。我们往前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去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一个抚养权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刚刚我们冯律也跟您介绍过了，这个诉讼的就算他赢了，对于您抚养权的一个拿过来的话，到底帮助有多大是有限的。您刚刚听的相信您也非常了解，您也跟您的律师沟通过，我相信您的律师也跟您说过他对您造成后续的这个拿这个抚养权有多大的帮助，您可能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我能做多少做多少吧，我不管他最后是不是真的有用，我只要争这个理。但是我想多说一句话，就是您这个仅供参考哈，不一定准确，您这个您刚刚考虑说孩子未来的读书教育环境也好是很重要，您作为他的爸爸，您希望给他一个更好的环境，我能理解，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诉讼对于你们家庭之间内部的环境，你以后也要见大女儿，你现在这小女儿，小女儿也会见她的妈妈，你们这一个官司哈持续太久或争的矛盾太大的话，有没有想过对孩子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这个是您去考虑，因为您我相信您会做到一个爸爸该做的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和协商的一个问题，但是您自己要想清楚继续争下去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好吧，仅供参考。然后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咱们现在暂时只能先切出去了，然后这样我们导播老师稍后会把我们冯律的联系的律所的联系方式给到您，您打电话可以直接说冯静文律师，如果有更多的简单的咨询 房律可以简单提供建议，不收费啊。好， 好，我帮您争取简单的，其他的另说，好不好？希望好好想清楚。好了，我们暂时先切出去，辛苦导播老师把电话号码也留给我们的温先生哈。那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冯静文律师处理婚姻家事继承纠纷民商事的，节目之外找知恒所133-1607-8078 133-1607-8078。还有时间关系啊，评论区很多提问的今天没法回答了，下期再说吧，好吧。嗯，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最后这首歌也算是送给他的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第22届文博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今天广州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预计未来3天广州市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者达到35摄氏度。截至今天10点20分，广州多区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中，预计未来几天广州天气晴好，雨水随机打扰，但已不是主角，高温重返广州，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记者罗俊林报道，在6一儿童节来临之际，2026年广州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宣传月昨天启动。活动现场，广州市委平安办发布岁育苗品牌 IP， 打造具有湾区特色、广州特色、时代特征的全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统一品牌形象，发布广州市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10项工作举措。茂名台报道，目前化州荔枝进入集中上市阶段，本地产销订单不断攀升，各地外销渠道有序拓展，助力特色果品走出本地市场。最高人民法院今天表示，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

0: 从2021年到2025年，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在今天举行的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由于今年秋季面世的麒麟手机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何庭波说，诸如此类的大量创新会逐步落地到2027年及之后的量产芯片中。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2: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好消息，
4: 你可以坐高一点。
5: 哎呦，我要坐高一点，又显矮了。
4: 你不是显得你矮，因为我把凳子调高了。今天的镜头它那个下面。
5: 我要说这个凳子已经是最高了呢，哎，
4: 不是，
5: 还高那么1-2毫米，
4: 是吧？我就说嘛，
5: 今天周一哈，坏消息是今天周一，从这个休息状态走到工作状态总不那么愉悦。但好消息是周一很快就要过了，咱们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哈，坚持坚持，
4: 加油！
5: 的这个令人讨厌的周一很快就要过去了，
4: 也
5: 欢迎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中午的时候聊点开心的，聊点有趣的，聊点有。

0: 有用的，您可以在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当然呢，如果说在路上开车的话哈，可以直接的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但是如果说待会儿您下车了哈，不太忙了，也可以呢打开抖音，然后视频观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1: 欢迎健康给我们点赞，欢迎土鸡哥，也欢迎正在抖音端观看我们今天视频主播的各位网友朋友。特别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今天呢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原本呢是在两个平台同步视频直播嘛，那么另外一个视频直播呢在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视频的内容的这个直播安排、那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如果要是在收音机端正好听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欢迎大家一步来到咱们的抖音端，今天呢，咱们就在抖音端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啦。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要围绕着这个天气来和大家来说了。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在直播电台节目还没开始之前，马琳已经说了，说哎呀，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感觉像是
0: 好热呀。
1: 对，度过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烧烤周末，
0: 对，我还带小孩去参加同学的草坪生日会，二沙岛草坪生日会，真的要烤化了的感觉。
1: 那个小秘密说，哎呀，高娜好瘦啊，多吃一点，没有95斤吧？我是
0: 虽然瘦，但他
1: 有点
0: 瘦。
1: 除了我这个，我其实除了瘦之外，我其实挺精，就是都是腱子肉。你看，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
0: 上周说的那个新闻说啥？有些人就是那种，就是虽然瘦，但是没啥肌肉，全是。这个软软的，但他
1: 我还
0: 是个肌肉人，
1: 对我是一个肌肉人，
0: 瘦瘦肌肉人，
1: 对我还是就看着其实是显瘦，就人家说那种最好的状态就是什么呢？穿衣显瘦，这个
0: 你起码占了其一。
1: 春生说下午好啊，两位，哎你好你好啊，欢迎大家啊。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炎热的天气啊，那这几天呢咱们广东人呢也将这个天气形容为是这个叫什么遮遮包模式，
0: 哎呀是啊，不停的加热，
1: 为啥叫这么说呢？就是高温慢烤嘛，
0: 是，
1: 那你看像是在昨天白天啊，咱们广东的像是云浮的豫南录得了全省最高的气温37.3度，哎
0: 天啊，
1: 终于来了哈。未来几天呢咱们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的天气呢也将会逐渐的明显起来，那高温天气，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务必要做好像是防晒呀、防暑啊，许多人不知道就是呢夏天防晒衣咱也要讲究一下，比如说什么红色防晒效果最好，深色衣服要比浅色更好等等等等。
0: 是，那咱们来看具体的预报情况哈。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呢，未来几天咱们广东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大部分视线都在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当中，午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雷阵雨的情况哈，那雷阵雨的时候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大风。广州市的气象台就预计呢说，未来3天咱广州也是受副高环流加强的控制，咱广州的天气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前段时间没有来得及洗的衣服啊，这段时间可以尽情的洗尽情的晒了，
1: 哎呀可给我难受坏了，就因为我家里头我想换被子换那个什么就是要洗衣服堆了一堆，一直都觉得说洗了不干，所以就没敢洗，
0: 这样
1: 因为你洗了还会臭，
0: 哎对，我
1: 那因为晾不干嘛。
0: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文章来科普说，为什么在阴雨天你洗完了这个衣服洗完晾完之后会闻到味道怪怪的，
1: 那不就捂的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就不适合洗晒嘛，现在终于适合洗晒的天气来了哈，被单啊床单啊赶紧洗一洗，然后晒一晒太阳，你会晒完之后闻到被单那种阳光的味道也很治愈，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哎，但不好的就是天气会比较炎热，
1: 哎你看今天呢咱们广州呢是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朋友们预计呢未来3天广州市像是越秀区、天河区最高的气温会接近，可能还会达到35度。那从这个今天早上的9:59起呢，广州的越秀区、天河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了。那后期呢，升级预警信号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已经是挂上了黄色预警信号，就证明已经挺热了。
0: 对，文高娜所在的越秀区哈正挂起黄色高温预警信号。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20呢，广州多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其实都在生效当中，那预计广州大范围的降雨呢真的是告一段落了。哎呀，真正这个炎热的夏天让大家觉得很热的夏天来了。未来几天广州天气晴好，那这个滚水哈可能随时会来打扰，就偶尔可能会下那么几滴雨。
1: 这个滚水这个词一下子就让人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很标准的广东的夏天。
0: 就大家有遇到那种雨下了之后你还觉得热热的吗？是，但是这个水哈 毕竟它已经不是主角了，主角还是晴热的天气，高温重返咱们广州，这一天咱们要记得防晒，要记得防暑，而且很重要的是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
1: 嗯，上周呢我还播了一则新闻，就说到了咱们广东的这个高温津贴，已经开始差不多各个单位都已经开始进行发放了。那这个高温津贴它主要针对哪些工种呢？就比如说像是户外呀，一些这些就是特殊工种的人，他都会有这个高温津贴的。所以呢，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普通的劳动者，该享有的权益，咱还是应该要知道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咱的这个高温津贴可以开始发放了。虽然说可能你真的算起来不多，但是呢，这个。也是对咱的表示的一种慰问，对吧？
0: 是，也是提醒大家天气炎热哈，种种的补贴都来了，咱们对自己的关爱更不可少哈。这高温的时候千万不要硬扛，给自己哈一个相对比较舒适、比较凉爽的环境哈，这个是挺重要的。
1: 对，可爱甜心说，娜姐，我周末去医院看这个眼科医生了，医生说小时候没有发现视力差，是不是小时候没有，就是小时候视力发育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因为我好像没看清楚啊。
0: 对，最新的情况是啥？
1: 对，那个俊胜说这个空调冰箱能续命，对。土鸡哥说这三天热得要命，尤其是土鸡哥开这个
0: 开车还好吧？
1: 不会，因为我跟你讲，车呢，它会因为你的就是太阳晒，它就会调。它虽然说你开车的时候不怎么感觉，但是呢，因为它那个空调呢会根据外面的这个热度，它会自己会调节，就是如果是你经常，你像我昨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我开车呢开到了大太阳底下的时候，那个空调的风就很明显的在卖力的在吹了，因为我是油车嘛，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油的体感，就让人会觉得有点点心疼。而且我想可能像土鸡哥这种，我不知道你土鸡哥像他开的应该是
0: 电车
1: 还相对来说好一点，如果是油车的各位，有一些这个跑滴滴的朋友开的油车的朋友，可能就还是挺心疼的。
0: 有的时候我坐车我就发现有些师傅会把这个空调开的特别特别低哈，然后进他的车感觉夏天进了冰箱一样，感觉这样好像也不好，就人经常
1: 还是
0: 生活在那种比较凉的环境当中，
1: 还是以25到26度
0: 适中
1: 身体比较适宜的，一个呢是对整体的环境来说咱们也会更加的友好一些哈。
0: 然后俊胜替你心疼，说开空调烧油更多
1: 对，真的是啊，
0: 夏天油车车主会分外心疼。
1: 那个可爱甜心说，小时候3至6岁的时候可以用东西来遮住眼睛，用左眼睛看东西可以质量好。意思就是说你可能
0: 小有一只，是不是
1: 小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提前做好干预，所以现在呢就是眼睛的这个视力会比较麻烦。但是可以作为可以做那个就是用隐形眼镜的矫正视力。我说的这个矫正视力不是说能够治好，而是用物理的手段去矫正，让你的眼睛呢就是能够看清楚现在的这个东西，这个叫矫正，而不是说能够真的帮你把眼睛看好，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近视眼好像除了现在目前据我所知就是动手术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的方式是可以，甚至动手术你如果要是这个叫什么那个习惯不好的话，你还是会视力还会下降，很明显。
0: 他这个情况有点像是一只眼睛有弱视，然后小的时候没注意就两只眼睛一起看，然后这个正常的眼睛呢他就承担了更多看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弱视的眼睛始终没有觉得没有得到锻炼，他就一直功能在差下去。也是提醒很多的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哈，就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咱小的时候还是检查检查视力哈，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
1: 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其实看看全国的这个整体的天气情况。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的下午的这个6点钟左右啊，就已经是联合发布了今年的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一直到今天的8点钟，就整个这一个对时哈。浙江西部还有安徽西部以及呢南部还有呢江西的东北部湖北东部等等的地方，部分地区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属于呢橙色预警。那么其中呢 安徽西部、湖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目前来说呢，是发布的是红色预警，所以需要做好的是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等这些防范的工作。
0: 是，那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像是山西、安徽、湖北等10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这一部分地区呢是黄色预警，那么其中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这部分是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公众呢更要及时的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的区域。
1: 另外呢，近期呢，咱们国家多地啊也是遭遇到了像是强降雨的一个侵袭。那目前呢，网警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防汛抗灾网络文明倡议书，在全社会齐心协力抗洪抢险的这个紧要关头，但是呢，有一些就是为什么会发布这个文明倡议书呢？因为总能够看到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一些，为了博眼球、夸大灾情啊，甚至呢用 AI 自己没有到现场，然后呢用 AI 去生成了一些这个灾情的情况、雨情的情况，他发布的这个信息你准确就算了，还不准确，
0: 对，
1: 还自己呢瞎编乱造，就制造了一些这个传播谣言的情况。
0: 对，上周我们还说过哈，几起啊这种谣言事件，相关的发布者呢都被咱们的这个相关的有关部门哈找到了，而且呢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哈，也是一个提醒。另外呢，为了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也是向咱们的广大市民发出了倡议。第一呢，要守法律底线，不编造虚假的信息；第二呢，咱们要提高防范能力，坚决抵制不实的信息；第三，要履行咱们的社会责任，去传播正能量。
1: 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不就我像平时可能自己朋友之间聊天，哎呀，我夸大一下，我假装一下，我怎么编造一下。你别说啊，真有很多人他平时在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总会有，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朋友？
0: 对
1: 吧，就是在明明没有的，或者是他听了一个
0: 吹了牛啥的，
1: 对，他假装他感觉，哎呀，反正我满足一下我的口欲，我也不会怎么样。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呢，就是这个互联网啊是把大家的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行为给夸大了，就是你以前可能仅仅只是在小小的一个圈，4-5个人、你可能都还不要说是咱们说升级到什么朋友圈啊，升级到什么这种媒体上面了，你就自己几个朋友聊天，有的时候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以讹传讹，都能造成挺大的影响。你看人家不是以前老说嘛，就是人言可畏啊，阮玲玉说的那句
0: 是
1: 太经典的话了，是吧，
0: 三人成虎，只要三个人都说一件事儿，那可能很多人都把它当成真的，然后影响力会非常非常的广。
1: 所以啊，你看再加上现在呢，你看互联网因为把大家的这个不设限了嘛，没有了，就是少了这种空间维度，
0: 这个转发太容易了，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太容易了，所以说一个谣言所引起的恶劣后果也更严重了
1: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看到什么样子的这个信息，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求证，求证，然后看是否是官媒发布的。
0: 对，
1: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就不要觉得说我要一定要抢这个热度啊，我要去博眼球啊，去传播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对不对？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个让大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都很振奋，对，很振奋的一个消息。那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呢，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到了轨道舱。那北京时间在今天早上的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也是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那这个呢也是中国航天史上啊第8次太空会师，
0: 是的，
1: 那也是天宫首次啊迎来了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李佳莹。
0: 对，真的最近两天好多人都关注这个新闻哈，特别特别的感到兴奋。那么随后呢两个航天乘组拍下了一张全家福，
1: 好温馨啊，
0: 对，像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那后续哈，两个航天员乘组呢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接班了，咱们新的乘组呢开始工作了，旧的乘组呢也快要返回咱们温馨的家中了。
1: 对，这一次呢去到天宫执行任务的出征的三 三位宇航员，其中的一位呢是咱们中国香港的黎霞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朱杨柱啊，他们三位，那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呢，就是这三位其中可能有一个是要完成在天宫住一年的时间。<笑>
0: 出差一年，
1: 出差一年，
0: 但不是普通的差哦。
1: 对，这一年的时间，就是大家都在猜测啊，会是谁。

0: 真的越来越会成为一种常态，是不是？而且这个出差不再说小心翼翼，不再一轮游，咱们可以在那生活很长时间，然后把这个工作做足了，做好了，再满载而归。想想啊，真的很厉害。
1: 但是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压力也非常的大，
0: 是
1: 因为本身太空的它的那个就是生存环境，它是属于失重的状况下，所以人在那个太空环境下，其实是一个反人类的状态。真的很佩服他们，哎呀，所以让我们一起祝福吧，他们能够在这个空间站所有的工作顺利，也期待能够带去更多，因为其实在这个物资里面有各种各样子的，很多朋友也都很好奇的一些，你比如说像有种子呀，种子变成植物，再从植物变成种子，会有一个整个过程的一个观察，哎呀，等等等等，
0: 是一个生命的轮回哈。那在太空当中哈，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轮回呢？咱们非常非常的拭目以待。
1: 你们期待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说啊。今天您只能够在抖音平台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那所以说欢迎大家一步来到抖音，你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啦。哎，我们再来因为看了一下时间还有时间，说一下月超吧。
0: 对，我们家住的离那个东山体育场还挺近的，我严重怀疑昨天晚上我听到那儿的欢呼声。
1: 欢呼声
0: 真的啊，传得挺远的。
1: 哎，昨天7:30晚上啊，月超第四轮，这个你听到的应该是金亮的呐喊声吧？因为他是现场的那个氛围，这个 DJ。
0: 但是第四轮是广州队是客场，我应该是在阳江比的吧？
1: 哦，那你应该听到的不是，
0: 那是
1: 啊，是这样子的啊，昨天晚上的7:30。月超的第四轮，广州队客场挑战阳江队，开场的第33分钟，广州队的8号啊，这个彭思伟接应队友右路传中，那左脚凌空抽射，皮球呢是弹地而入，率先打破了僵局。最终呢，凭借着这颗进球，广州队是以1-0击败了阳江队，取得了2连胜。
0: 是，咱们看到现在哈，四轮战罢，咱们广州呢以3胜1平的成绩继续占据西区积分榜的第2位，仅仅次于位于榜首的湛江队。湛江足球历史真的是太悠久了哈，这个榜首地位呢也比较实至名归。而在5月31号呢，咱广州队也将在第5轮客场对阵珠海队。
1: 那是的，
0: 这场比赛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对啊，中场休息的时候，按照惯例啊，两队互赠本土的特产，也是彰显了粤超以球会友的初心。
0: 对，
1: 像是阳江队送上了什么程村蚝啊洋溪荔枝，还有红星鸭蛋啊，这个也是当地的3大国家地理标志的优品。那广州队呢，则是回赠了像是这个广州酒家的辣味啊，与王老吉啊，以这个体育为桥，传递两地的情谊。
0: 是，其实这段时间啊，咱们发现在粤超还有 NBA 的赛场上，这个啦啦队特别特别的养眼，是不是？很多时候大家看比赛的时候都很期待啦啦队今天会穿什么样的这个衣服，以什么样的姿势来给自己的这个队伍加油。那么在昨天的比赛上呢，阳江队的啦啦队也在看台上带来了一个踏浪豪情逐梦山海的精彩表演。这个豪情的豪啊，是那个
1: 生蚝
0: 的豪。那100名队员同步起舞，伴着经典的踏浪然后伴着这个旋律哈，舞步整齐利落，瞬间也是引爆了全场的这个气氛。咱说这个比赛场哈，不仅仅只能说是踢球哈，咱们送送礼物啊，加加油啊，这也同样是个点哈，同样可以点燃大家激动的一个情绪。那队员们呢，一般是挥舞着这个蓝色的丝巾，这个翻涌成壮阔的这个海浪的景致。中心舞者哈，手持一个生蚝灵动的在演绎，生动的彰显哈咱们中国蚝香那个特色。就看完这场比赛之后，比赛精彩不精彩哈，咱放一放。就有没有特别有没有一种那个夏天很想在海边烤生蚝，在阳江海边烤生蚝的感觉？
1: 是啊是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你比如说，好像是昨天我还看到今天还有人在分享那个佛山队的一场比赛。那个顺德的这个烧鹅不是那个很有名吗？说比赛放两边，烧鹅放中间。 一下子就是就感觉好像活灵活现起来了。
0: 嗯，
1: 其实除了咱们粤超啊、粤 BA，全国各地的地方的这个村超、村 BA 呀、
0: BA
1: 啊，真的很火爆。
0: 哎，我今天看一个热搜，好像是在湖北吧，说10000多人看了一个多小时，愣是一个球
1: 都没进，是不是
0: 上了热搜
1: 啊？前天还有一个说那个就是辽宁的这个村超
0: 东
1: 啊开打了，
0: 嗯，
1: 哎，所以各个地方，你除了这个之外，咱们。

0: 广东接下来的龙舟赛、那可叫一个精彩、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时间现在来到13点29分、要进一段广告、所以呢请大家呢一步来到抖音的视频抖音的直播
1: 间，
0: 我们在直播间和你再接着聊。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各位电台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从1点钟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2个小时。虽然说今天外面天气有点炎热、但是呢我俩的话题炎热中带着夏季里的一丝风，
1: 清凉。那今天的颜色都是清凉色系，
0: 对对对对对，
1: 蓝色系，很清新。欢迎来到视频直播间。
0: 对，我今天把这个头发都扎起来了啊！我们有刚才有听众说，哎呀，这头发扎起来感觉还挺好看的。对，夏天了嘛，清爽一点是不是啊？
1: 让人觉得看了都凉快好多。
0: 是我们先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是，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广获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我是高娜，
6: 这时候值得配乐，值得掌声哈！推荐的特别好用、好吃，适合咱们生活的好广货。
5: 哎，对的，对的。
6: 嗯、
5: 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呢，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的置顶的来自风行的。牛奶，那这个呢是咱们的常驻嘉宾了，
6: 嗯，
5: 69.9，不需要多说，因为呢风行品牌很值得信赖。
6: 嗯，
5: 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直在说关于这个孩子也好，家里的老人也好，
6: 嗯、
5: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牛马们来说也好啊，身体的这个肌肉含量很关键。
6: 嗯，
5: 肌肉它不仅仅只是为了美观。而是它为了让你的这个骨骼更健康，
6: 嗯，
5: 你有了肌肉，它才能够包裹在骨骼上，
6: 对，
5: 你这个骨骼才会，你做什么事情才会更加的有力量、有力道，
6: 是的，是的，
5: 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而且我们之前也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国家这个膳食指南也是特别把牛奶放到了很关键的位置，
6: 嗯，
5: 今年呢也是特别提倡啊，让咱们不管是孩子也好，我们成年人也好，去努力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个膳食习惯、
6: 嗯、
5: 饮食习惯，
6: 嗯，
5: 在这个饮食习惯当中。你不用说我真的是要大刀阔斧的把我以前喜欢吃的全砍掉，
6: 嗯，
5: 而是呢适当的加入一些易吸收易补充的这样子的一些食物、嗯、那其中呢牛奶就放在了最关键的位置。
6: 哎，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风行大品牌的牛奶哈，这个感觉咱们老广都知道哈，风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在乳制品当中的一个江湖地位。

0: 69.9 块，然后有四小箱，每箱有十盒这样的风行牛奶，每一盒呢大概是200毫升。这个呢其实之前咱们在营养周的时候，也就是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哈，其实每天建议大家补充牛奶的量呢是300到500毫升，就是说你打底一盒肯定得有，那最好其实你每天可以上午一盒下午一盒，每天喝2盒牛奶哈，这个蛋白补充的量才是比较合适的。但有说哎呀现在牛奶还挺贵的，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行绝对的实惠划算。那咱们刚刚说就是一共是四小箱啊，40小盒，一共是69.9块。
1: 哎，特别要特别要提示大家啊，这一次给大家寄出去的是5月的产期的
0: 最新的
1: 牛奶。就不是不用再多说其他的，就单单这一个，因为牛奶嘛本来就应该喝最新鲜的啊，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关注的。你就至于说你说像刚才马林说的，我们给大家除了一罐才多少钱呀什么的，我觉得都你聪明的消费者，你都69.9块除以，你可以自己去除一下40啊，都能大概知道多少钱。但是呢一个呢价格呢比起其他的直播间我们便宜了10块钱，这是其一。那其二呢，目前来说呢平台呢现在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要是会有一些券的话，比如说是像是什么跨店呢、啊、但是好像这个是不行的。风行好像是不能跨店。
0: 刚一进我们的直播间领到了一个0.66元的购物券，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1: 哦，反正是今天下单明天就会发货。非常非常快的一个这个牛奶在我们的1号链接。
0: 哎，是这个牛奶哈，刚我们跟大家说了哈，就是这个肌肉非常非常重要嘛，怎么样长肌肉，除了说你要运动之外你得有原料。啥是好原料哈，其实呢牛奶这个优质蛋白就是哈咱们生成肌肉等等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原料。今年的膳食指南呢也是有一个调查哈，说其实咱们国人普遍摄入这个牛奶的量是极其不够的，达标的人少之又少。哎，所以说啊在夏天养成一个喝牛奶的一个好习惯哈。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牛奶这么划算，对比一下市面上一盒牛奶多少钱，咱这个一盒牛奶才1.7块，然后呢在家里囤着，就是你有这个牛奶的储备的话，你就会告诉自己啊，牛奶该喝了，这样就健康的生活习惯就养成了嘛。这个就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包括咱们自己啊，都是就是感觉缺货了赶紧就要买一买，尤其是在那还在69.9块这个价格很友好的时候，一定得囤一囤。
1: 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6号链接，刚才非下单了，来自王上流的榴莲冰粽。我们刚才说呢广州呢挂起了这个高温预警信号，今天已经是正式挂起来了。像这样子炎热的天气的时候吃上一个冰冰凉凉的
0: 甜甜的
1: 不管是饮品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东西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那么我们给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个榴莲冰粽目前呢是89块钱起。那打开呢你在这个89块钱里面呢，相当于是一个包装里面呢会有10颗小小的这个榴莲的冰粽。我们要给大家保证的是呢，这个榴莲冰粽呢它只要在上面标签写着这个猫山王，它里面的这个肉就一定是猫山王的榴莲肉。这个有一个背景啊，因为马来西亚它在这个猫山王的它的这个品牌的标签的品控上面品控的非常非常严格，就是一定要保证是它一定是这个树熟的猫山王的榴莲，它才给你猫山王这3个字让你写上去。就是你如果要是它看在上面写着猫山王，它里头不是猫山王的话，它就一定是属于违法宣传了。那在这里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就是这个里面它写着猫山王，它里面的榴莲肉就一定是猫山王的榴莲肉，它的这个香度要比其他品牌的榴莲，你如果要是想要，因为猫山王它已经是到了一个榴莲的一个就是
0: 天花板吗？
1: 不，他们不能到天花板啊，它天花板还有更厉害的呢，像什么黑刺啊啥的。对，喜欢榴莲的朋友都知道。但是呢猫山王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等级了。那么在这个等级上能把它做成冰粽啊什么，就是了，就是其他的什么，就是把它作为原料的
0: 之类的
1: 比较少。比较少，就是它已经是能够去做这些衍生产品的天花板级的了，就是它榴莲不能是到天花板级，但是它把它作为一个原料。那么这个冰粽里面的这个榴莲呢它去到了50%啊，
0: 50%哦，
1: 就是你看着它虽然说小小的一颗啊，它那个粽子小小一颗大概这么多，
0: 嗯，
1: 那天我们同事把它打开之后没一会儿我就办公室里头都是榴莲的
0: 香
1: 味儿，
0: 是榴莲
1: 香
0: 是吧，
1: 真的很真的很好吃，
0: 嗯，
1: 它的外头的那个冰粽的那个就是那个外层，
0: 嗯，
1: 那个冰皮又是那种糯糯的，
0: 嗯，
1: 哎，今天还有一个热搜说那个外头的那个冰皮可以裹万物，说那个冰皮是瑜伽裤，
0: 嗯，
1: 就是说它可以里头塞很多东西，这打个岔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呢现在目前六号链接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粽特别推荐给你在此刻去下单。
0: 哎呀，想想哈，热热的回到家里，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榴莲冰粽，还是猫山王榴莲的冰粽，那得是多么爽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粽子产品上市嘛，也有这个榴莲粽子啊。但是你去市面上看看，这榴莲粽价格，我感觉可以用昂贵来形容，
1: 嗯，
0: 差不多一个要20块钱。但是咱们今天89.9块，然后呢里面有10枚，这个量已经是相当相当有。多好啊，
1: 除下来一个就相当于是8.9块。
0: 对，如果说你买两盒的话哈，咱们看到今天是不是买
1: 148，
0: 对，买两盒就148，可能它的包装呢就没有说妈呀那种又铁盒又一个木盒那种啊，它包装比较简约，但有的时候咱们说那些外在的哈都是浮云，咱最重要的是吃到实惠又好吃的东西，所以说今天喜欢榴莲的朋友，就喜欢下班之后哈想享受这种冰冰爽爽榴莲的朋友哈，不要忘了咱们的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粽，
1: 它给你
0: 值得拥有，
1: 它给你增加了一个不同的口感层次。
0: 嗯，
1: 就是榴莲肉呢，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它外头的这个冰皮呢，又是一个另外的一种感受，黏黏的，黏黏的，会有弹牙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呢，你如果要是说你不要把它就是冻成那种，就是不要完全解冻啊，不要完全解冻到那种软软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你咬的时候呢，它还会有点沙沙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反正我是推荐大家不要把它完全等放化了再吃，
0: 哎，
1: 一定是就
0: 点
1: 对，就是一定是就是把它拿出来之后稍稍的能够咬动，就那样子的时候去吃，在这种炎炎夏日吃这样的冰粽，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美好？咱又能够保证它的健康，原料又单纯，
0: 嗯，
1: 就榴莲肉还有那个冰皮，
0: 嗯，
1: 那个冰皮又没有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是，就同样还推荐给大家37号和38号哈，来自王上流的冰冻榴莲和榴莲千层。我突然间想到37号，因为我周末的时候我真的买了个榴莲，我看着它长得哈这个浓眉大眼的，应该是有5房肉，然后打开那一房就是一个片儿，我。一下就想起以前买的，
1: 内心不开心了。
0: 对呀，啊，超级超级饱满的这个37号的来自王上流的金枕冰冻榴莲，我真的一下就想起那个果肉厚到你一咬的话咬不到核，然后由于说它这个果肉非常非常的绵密实在，所以说什么时候吃的话你不会觉得像是一坨冰一样你咬不动，什么时候吃都绵绵软软。
1: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今天的这个不是猫山王的啊，37号的这个呢是它是那个
0: 金
1: 枕的，
0: 刚刚说的是金枕
1: 啊。37号是金枕的，然后38号是这个千层呢是猫山王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别买回去说哎你们说不是说是猫山王的吗，怎么变成金枕了。37号是那个什么，因为之前我们有给大家上过这个金枕猫山王
0: 的，
1: 但是呢那个已经卖完了，卖完了，现在呢就是能有的就只能够是这个
0: 冰冻的金枕。
1: 哎，对对对，
0: 其他那两块我也尝，就是有肉的那两方我也尝了，那果肉很薄，我真的就一下子回忆起了当时吃那个冰冻猫山王，那一口咬下去咬不到核的那种感觉。
1: 对，这个还是要给大家说清楚啊，说清楚这个，而且是这个新鲜，这个树摘，即便是就是现在的37号这个金枕榴莲，它也要比咱们在市面上去买的那种新鲜榴莲，反正我可能会更喜欢买那个冰冻的这个，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样的它会冰冻呢？就一定是树熟了的，
0: 是的，
1: 就因为它没办法运输啊，
0: 是啊，
1: 它运输就坏了，所以它为了减少它自己的损失，它一定是树上树熟了，或者说它已经是熟了，就是它摘下来之后它已经熟了，它没办法，它得赶紧冻起来，
0: 吃的那个程度了，
1: 所以它呢就一定是保证的是它已经帮你做过一次筛选了，就不会出现像马林刚才说的一样，
0: 它看里边一片儿
1: 啊，它看着外面的，它不只是一片，它有的时候还可能还没熟，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
1: 有，你可能而且对它都不好，所以这种情况下完全给大家避免了，
0: 是的，
1: 就这就是 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冰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在这儿啊。
0: 是的，
1: 在我们的37号、38号以及6号链接，大家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抖音其实是蛮多男士在收听节目的，7号这个鞋袜的除臭喷雾特别适合推荐给大家。土鸡哥，你买了吗？虽然说你他老在这个。

0: 我们这个评论区说他有狐臭，说他有狐臭，但是呢，其实就是脚臭有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脚臭啊，因为尤其是像咱们夏天，一热或者说稍稍那个什么，你鞋子不可能说咱每天都拿去洗，
1: 尤其是前几天下雨晒都晒不干。
0: 哎，除了鞋子之外，就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穿就是咱们那个洞洞鞋，洞洞鞋你别以为，我有一回坐飞机啊，差点没把我给臭死。有一个人穿个洞洞鞋，他的那个脚呢就放在我的那个座椅的那个靠背那个位置。哎呦，那个味道简直叫酸爽啊。所以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七号链接就是这个这个叫做椰放鞋袜除臭喷雾，就特别合适。就你以为它只是喷在皮鞋里，或者是喷在这个布鞋里球鞋里，洞洞鞋依然也可以用，非常适用。
1: 对，关键它是99%的除菌率哈。咱说这个鞋袜哈，味道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不好的地方就夏天又闷又热又潮又湿嘛，它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说脚部哈长了一点什么不该长的东西啊，其实挺困扰人的，是不是？所以不仅仅出于这个味道的考虑，出于这个健康的考虑哈，咱可以尝试这个好的一个产品哈。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人家这个是618鞋柜除臭机必买榜第三名呢，
1: 哎，是真的，
0: 不是我们给他那个什么的啊，不是我们给他演的，或者是我们给他排的，人自己你看到这个位置了，
1: 这个需求还挺旺盛的。像我们家那两个小孩哈，由于天天跑跳跳，每天晚上你他在脱袜子的时候，这还是我那可爱的孩子吗？也很需要这个东西。后来我儿子有点恼羞成怒哈，就我每次脱
0: 他
1: 的袜子，
0: 他的净位率要多少啊？96.8%呀，
1: 那就几乎就。是吧几乎就完全，
0: 你要知道啊，很多时候啊，这个除味道啊很可怕的一个是啥呢？用香去掩盖臭。
1: 哎，那我记得一个小说里面
0: 太可怕了，就是香臭香，就变成香臭香臭了。
1: 对，他在一个小说里面描写说，有一个人啊，他就身上可能有点味道，他用那个香水掩盖，然后结果人闻到之后就感觉啊，那个味道就是很难形容，
0: 对，
1: 各种就是很难忍受的一个感觉。
0: 他是用什么呢？用茶多酚来进行净位，更快，能够更准，而且呢，它的这个多酚基团啊，迅速的去扩散，然后呢，把这里头的一些有这些臭味啊，什么异味啊，去有效的去分解，那还会呢，就是把这些无味无害的分，就是把这些味道转为无害无味的分子，然后再把它散掉，就是不会说那种一定千万，我们就是不管是像刚才土地哥说的，它有狐臭啊，或者说咱们车内有异味啊，或者是什么的。就这个呢，我们是着重的是以去鞋子里头的这个，但是其实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啊，车里头咱也可以喷它，当然有点奢侈，咱就是说，不过呢，就是它，因为它可以有很有效的，它是用茶多酚的方式去分解这些味道，而不是呢用那个
1: 掩盖另外一种香味掩盖。
0: 对，有很多人他会用很香的味道去掩盖它原本的这个味道，很可怕，
1: 混合在一起那个味道会更加的吓人，
0: 所以
1: 吧，
0: 真的，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溯源异味的主因，去防臭，去抑臭，这才可以。而且再加上它96%多啊，而且它又能抑菌，对不对？价格现在也很实惠啊。如果是专享价的话，我现在这边看到抖音商城的专享价24.9元，直接便宜了5元。
1: 是一瓶是29.9元，但是买两瓶的话就是49.8元，就又减了10元。所以就是感觉其实这个需求，感觉一年365天，特别生活在咱们广东地区哈，经常有这个需求。就算不是在夏天，咱们在除了说那极少数几天很凉爽的、很干燥的秋天之外哈，冬天其实也很潮湿，很潮湿的时候，就是家里各种东西就会散发味道，就很需要这个东西帮咱们除一除，而且不是掩盖，是去除那些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哈好一点点的东西在家里。咱们家里都希望有一个很清爽的、很芳香的一个环境。
0: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夏天嘛，你说你这个鞋子如果是这个味道真的是太臭，反正我有试过，就是那种你以为你的脚只是在你的鞋子里头臭吗？那个臭味儿它真的可以漫出你的鞋子， 非常非常可怕。
1: 哎，
0: 四阿哥说主持人多放一些歌好啊，我们不能放，我们节目设置不同啊，你可以想听想点歌的你就听听别的节目吧啊。
1: 嗯，是你刚刚一说到夏天的味道，我就想起我这个超爱的哈，这个傲雪的鹿柚叶的清爽沐浴露，我上周都买了，然后到家里这两天我啊我的小孩啊我们一直都用这个沐浴露，然后觉得好香好香
0: 好
1: 香，好
0: 舒服哈，
1: 让夏天变得非常非常的清香。就像昨天说的哈，带他们去参加那个草坪儿童生日会，回家哇一身臭汗，然后用这个洗了之后，这个味道真的是好清香，洗完之后你觉得好舒服好舒服。
0: 特别提示啊，特别提示，49.9两瓶，买这个
1: 是
0: 因为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39.9一瓶，一个呢是49.9两瓶，两大瓶啊，这么大。
1: 那你算一算哈，一瓶39.9，但是
0: 还有纸巾吗？有啊，纸巾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纸巾是在13号链接，39.9了，不过现在是、
1: 是，就是这种呢是典型的植物果味的哈，但是如果说您不太喜欢这个植物香
0: 型，谢谢彤下单了7号、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去这个除菌、除菌的这个喷雾，谢谢。
1: 夏天有个清香的味道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夏天咱们老出汗啊，就是包括天气当中啊，你食物也好啊，很容易过一会儿就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味儿。那咱选择就是好的一个洗护产品，会让咱们的这个夏天过得更加舒爽。
0: 13号是抽纸，14号链接呢是湿巾，15号链接是卷纸。那个同啊、那个有幸你可以去这三个链接里头去看一看啊。
1: 对，纸夏天也挺重要的，因为出去出汗嘛，出汗的话你用那个纸巾一定要选那种纸屑少的，擦起来啊那个吸水性特别特别好的，这也是个用纸的旺季。还是如果说这个沐浴产品哈，你们不太喜欢这个果味啊，不太喜欢这个植物就是这种鹿柚味啊，我觉得这个花香的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哈。咱们看来自这款Coasting 的樱花花瓣的沐浴露，这个它的香型呢、就是这个、
0: 浪漫着呢，这个
1: 对，就跟这个鹿柚的有点不太一样哈。这个是我觉得是这种就是那种柑橘类植物特有的一个果香，然后这种呢就是很清新淡雅的一个花香，就有点那个雨后花香那个清新感，就不是那种你闻了之后很呛鼻子的，就是喜欢这种花香感。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沐浴液呢都是以属于这种叫做清新型的，不是那种，因为夏天嘛，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即便是用那个香型，你比如说我们通常可能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那个什么祖马龙的那种香型，它真的很浓郁。但是夏天你说洗澡，本来呢浴室咱也不可能在浴室装个空调，所以说你本身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呢，就本身就是那种橘的慌，潮乎乎的，对不对？整个的人其实是难受的。所以说在夏天我们选择这个沐浴液的香味的时候，尽量呢我们以什么橘调为主啊？就是这个柑橘调，或者说是什么鹿柚啊，就这种清新的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沐浴液呢，都是以这种清新的基调为基准的，一个是鹿柚，一个是淡淡的花香。那而且这个淡淡的花香有很多，如果女孩子用的话那更浪漫了，里边还有花瓣在里面，各种感觉可好了。那个谢谢五下单了5号啊。望城风是什么意思没太懂哈。
1: 五号是咱们刚刚推荐的牛奶哈、啊、就是今时今日大家一定要注重优质蛋白的补充。咱们现在哈、还是常驻的风行的营养牛奶，来自风行大品牌，然后69.9，一共是4小箱，里面呢有40小盒，每盒是200毫升，这个非常非常的划算哈。而且买了之后呢你可以就拎一小箱，它一小箱不太沉嘛，就拎到学校啊，或者是拎到你的这个办公室去哈、有的时候
0: 你跳的挺快的呀。我
1: 刚刚有下单五号产品的这个朋友吗？
0: 是不是
1: 跳到了5号？
0: 就是我刚才有点走神，我还在，
1: 你还说我
0: 还在
1: 下单了5号产品，
0: 不是，然后我还在回忆这个沐浴液的事儿呢，因为我们同事已经把这个花香的这个沐浴液啊提到了40号链接置顶了，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现在呢目前呢是买一支大的，会有一支小的送六。
1: 中的
0: 中的送69.9，这两个组合加起来，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浴就是浴泡球，
1: 对
0: 啊、
1: 玉花还有呢一个旅行装的五十毫升的、嗯、而且它还有两小包八克的试用装，
0: 你先试一试味道，
1: 你先拿这个来试一试、嗯、这个味道你喜不喜欢，
0: 不喜欢了咱就喜欢咱就留着，不喜欢就退了就行了、嗯、哈、嗯。
1: 但是我感觉闻到这个味道哈，有这个就视觉的这个感官，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吧。
0: 那个土鸡哥啊，你那个如果是狐臭的话你不能用香水啊，肯定不能用上，你那个香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嗯、你就是以香盖臭了、哎、

0: 你只能够呢，就是唯一的一种方法呢，就是去做手术，把这个汗腺可能给取掉。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保持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卫生，勤洗澡、
1: 嗯。
0: 但是因为你这样跑车，你肯定一天你全都关在这个车里头，你也没办法。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你试一试我们的那个除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鞋子的除臭器，就是7号链接。一个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呢要经常开窗通气、
1: 嗯、
0: 你把这个除臭剂呀、啊、本来呢它是除汗味的嘛，它的这个功能就是茶多酚，然后呢去分解这些臭味儿。
1: 嗯，
0: 你试一试，你买这个7号链接的这个，你就把它喷在车里头，你把你的车当成是你的一个鞋。因为其实我们分析啊、嗯、它狐臭其实它还是以汗臭为主。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试一下，这样看看能不能就说分解一下这个异味。因为它本身这个我们的这个除臭呢，它呢是以这个茶多酚的方式，然后呢去分解你的这个汗液的这个臭味儿、
1: 嗯。嗯，
0: 鞋它本身呢，其实它说句老实话，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的这个鞋子里头捂的那个臭味儿、
1: 嗯，
0: 其实跟狐臭它比不了一个量级，但是也就是也是差不多以汗臭为主吧。
1: 嗯，是
0: 我只能说这么试一试了，除非你是自己那个啥了，
1: 嗯，
0: 你自己去做手术，因为狐臭这个东西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味道去掩盖，不行的。
1: 而且现在好像这个技术也非常非常好了，效果也是挺好的哈。这是这个题外话哈，
0: 嗯，
1: 就是反正夏天咱说你有的时候吃的东西放了一会儿哈，可能由于天气炎热呀，它容易腐败呀，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这个味道哈。
0: 哎、真的，你是。试一下7号链接，而且也不贵。
1: 嗯
0: 啊，7号链接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29.9元，
1: 嗯，一瓶，
0: 它呢高效除臭99%除菌率，
1: 嗯，
0: 就是虽然说它是喷鞋子的，但是我就是我只能帮你这个、
1: 嗯、
0: 这个让你去试一试，因为它只有两个是除味的这个产品，一个呢就是这个除鞋子的臭味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这个两个沐浴液，
1: 嗯，
0: 那你沐浴液，因为你天天成天在那个开车，你也没办法整天。去洗，是不是？
1: 嗯，是，因为夏天有一个清新的味道很重要嘛，无论说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刚才这个鞋袜的除臭的哈、
0: 嗯、
1: 还是咱们的这个洗护产品、
0: 嗯、
1: 包括傲雪的哈，我自己都超喜欢的哈，刚刚周末的时候跟全家都用过的这个鹿柚叶的清爽沐浴液，还有呢来自咱们寇斯汀的樱花花瓣的沐浴液哈，都是有助于咱们夏天洗掉一身的令人不舒服的、
0: 嗯、那个暮年余晖说坑人的啊、
1: 嗯
0: 哦、不知道啊，那我他因为他说这个情况，我也只能够针对这个事情来去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现在目前呢在我手中拿的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其实今天我一直没主说它，这是因为啥原因呢，上周五让你们赶紧买120，
1: 嗯，今天呢
0: 恢复成127了，
1: 嗯，
0: 多了7块钱了，
1: 嗯，
0: 就是上周呢，因为
1: 还是领券呢，我这显示130，
0: 哦，我这里领券的话127、
1: 啊、
0: 我还能买，
1: 让你买领的是什么券，
0: 不
1: 是
0: 你要加会员，你加会员、
1: 哦、
0: 加会员之后后他会减3块钱、
1: 啊、
0: 本来售价是130，可是上周是卖真的是平台补贴券120块钱，直降了10块钱、
1: 啊、
0: 买一支还会送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小、嗯、小的那个什么，然后再送一个送一个小的这个唇釉和一个这个防晒的隔离，
1: 嗯，
0: 买一支，
1: 嗯、
0: 对，
1: 嗯、
0: 这是我上周我上周买的这个、
1: 嗯，
0: 我上周买的，这是我自己的，
1: 刚到的，你看，
0: 我已经用了，这是我自己的，
1: 你上一支已经用光了吗？我看这已经有使用痕迹了，
0: 这是我上周的嘛、
1: 嗯，
0: 这是我自己的，
1: 嗯、
0: 这两管都是我自己的，你看已经没了，
1: 已经对，几乎是没了，
0: 对，这支要退役了，
1: 嗯，
0: 真的很好用，
1: 就是、
0: 它这个是第三代的唇膜技术，
1: 二代退役，然后三代马上补上，是吧？
0: 对嘛。马上补上，而且这一次呢、
1: 嗯、
0: 它的这个唇膜技术呢它又有了一个升级，
1: 嗯，
0: 比在第二代的基础上来的它的这个唇膜的这个功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它更滋润，
1: 嗯，
0: 一管口红有3个功效，
1: 嗯，
0: 就是它跟平时的我们只是说提肤色完全两回事儿，
1: 嗯，对，它是一个保养唇的这样的，你又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化妆品，可以把
0: 它
1: 看成一
0: 个保养
1: 护肤品、
0: 嗯，
1: 而且就是以前我跟皮肤科医生聊，他们说夏天其实哈、啊，咱们说整脸防晒嘛，其实夏天那个紫外线照到咱们的嘴唇上，容易加速老化，唇纹会变多，
0: 哎，
1: 唇纹变多，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是。我跟那个谁，上周五不是我跟方子做节目吗？
1: 嗯，
0: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真的狠狠的吊打了一下方子的唇部的这个，方子还是年轻小朋友，
1: 是的呢。
0: 但是我觉得我的唇部的状态 要比他好，
1: 是中间隔了一个啥，
0: 要比他年轻，
1: 就隔了个这，是吧？
0: 就是因为我以前其实真的唇部也是特别、特别糟糕，
1: 多纹是吧？
0: 一个是多纹，二一个是那个
1: 皮
0: 呀，哎呀，太难受了。
1: 嗯，是这个唇部纹路一多，真的就显老。咱们现在有了这个护唇黑科技，又可以当成一支口红，改变你的唇色，又可以滋养双唇。
0: 但今天又贵了10块钱，你看
1: 也还
0: 上周五让你们买，你们不买，
1: 要领到那个券就等于说贵7块，还送两个，还送东西呢，是吧？
0: 但是你说这年头。羊毛该薅咱还是得薅啊，
1: 天都热了，阳光这么强烈，赶紧用上。我觉得
0: 时间来到13:59啦，好啦，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环节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稍后呢电台的节目呢也会进段广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是，我们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张浩报道，今天是第22届深圳文博会闭幕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5号馆广东展馆推介发布区举行。活动现场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6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项目进行路演，总投资覆盖内容创作、技术研发、产业融合等全链条，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体现了广东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新作为。肇庆台报道，在第22届文博会中，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3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为期5天的展会，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5月30号到31号，粤超第5轮继续球票预约，从今天14点开启，27号的22点截止，28号公布中签结果。汕头台报道，侨音潮韵戏剧汕头2026潮剧潮粤演出系列活动日前启动，活动精彩纷呈，潮剧名家轮番登台演绎柴房对话、盼相逢等经典唱段，尽显潮剧艺术独特魅力。来自泰国的艺术家带来优泰剧唱段案情纠缠如丝麻，一曲乡音凝聚海内外潮人情感共鸣。经全面创建、逐级推荐、评估验收和社会公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广东省有4个法庭入选。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未按照规定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的，对个人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人士可在6月23号前提出意见。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谢谢我下单了二号商品，是来自完美日记的卸妆湿巾。这个卸妆湿巾也特别好用，哎，你要记得要加他们的这个就是店的完美日记的会员，他就可以减3块钱
1: 哦。
0: 我现在呢就可以减3块钱，我就是47块钱就可以买了。哎，他这个卸妆湿巾懒人必备，哎，就是懒星人的救星。
1: 尤其是常化妆的这些朋友，
0: 这不是，不仅仅是常化妆哦，你知道吗？平时我们现在不是到了夏天吗？很多人不是涂那个防晒吗？
1: 哎，对，
0: 你以为呢？防晒也得卸，
1: 哎，是，而且那个物理防晒吧，有些时候它防晒效果越好的，它就是那种就颗粒感就会越强，然后那种的话呢，你就越把它卸下来就越难，
0: 它越容易什么？它呢要因为它的分子要比粉底啊要比化妆的那些分子要细，这些细了之后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很容易堵塞毛孔，尤其是像是这个三角区，这个T字的这个位置，鼻子啊鼻翼两侧啊，因为毛孔大嘛，很容易塞进去，一塞进去就出现什么
1: 毛孔堵塞，
0: 粉刺啊闭口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好的卸妆非常关键。平时我们总是就是跟大家说卸妆你一定要分区域，眼部的唇部的然后面部的要分什么乳状的油状的，哎呀各种各样的。完美日记的这个二号链接的这个一盒50块钱里头有30片，一片帮你搞定全脸，非常快速，卸的又非常干净，还不拔干，就是你卸完之后脸很滋润，然后再紧接着做护肤、做清洁、做护肤、做别的其他的东西，买这样一盒50块钱，然后还会送两包。
1: 送两包这个卸妆棉，
0: 这个是一盒，
1: 对，这是一盒送的东西也挺实用的。哎，我
0: 送两包
1: 才想
0: 起来，卸妆棉。
1: 刚才高娜提醒这个实在太对了，咱们说别的季节啊，可能就是。平常化妆的朋友们用的比较多，但是夏天啊，防晒，咱无论说你爱不爱化妆，护肤得做起来吧，得防止这个脸上长斑啊、长皱纹啊。那你涂了防晒之后，你怎么样把它卸干净啊？这
0: 很
1: 重要。很
0: 多人可懒了，他觉得，他觉得我卸这那个防晒嘛，我就觉得好像像护肤一样，
1: 我都防晒完了，你还让我干啥？但其实哈，你没卸好，那些不好的东西沉淀在皮肤的毛孔里面，这又来了一个皮肤问题。本来我想护肤，结果带来个新的问题，那不就是有点尴尬吗？
0: 对，
1: 所以说。
0: 里头是这样子的，
1: 每天把那个防晒从脸上擦下去啊。其实无论防晒你用的是那种物理防晒，物理防晒就是感觉就是有点不太好擦，那化学防晒呢，就是你又觉得不能让它晚上在你的脸上残留，哪种哈都比较适合咱们今天所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完美。
0: 有很多人有很多人真的是有误区，它不只是就是什么好擦不好擦的误区，就是大家觉得说防晒不用卸，这个就是最大的误区。我真的觉得我作为一个这个护肤的一个资深的一个人，就对皮肤其实我自己还是要求蛮高的，但是我之前真的说句老实话，我在2年前我都觉得防晒不需要卸，我就每次只是拿那个洗面奶就直接一
1: 洗
0: 就行了，除非就是我那天可能是就是化了妆，我可能才会卸妆。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那个防晒留在皮肤上，它的那个会让皮肤加速老化，然后各种皮肤问题都会因为你卸不干净、洗不干净出现问题。
1: 哎，结果本来你辛辛苦苦天天去防晒，你想防止皮肤老化，结果没卸干净，皮肤又老化了。
0: 哎，你想一想啊，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买的那些养肤的，一大瓶儿那个什么，不管是面膜也好，那个面霜、眼霜，你都没把它卸干净，那些伤害皮肤的残留还在皮肤里。然后你再涂那么再贵重的东西，你说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1: 之前我看到很多电视的科普说，皮肤最基本的两件你要做好，一个是清洁，一个是保湿。清洁就是把皮肤上面一些不属于它的哈那些残留的东西一定要给它弄干净，你再谈保湿，再谈护肤，这是底线的一件事儿。
0: 谢谢我下单4号，
1: 所以说
0: 那个露幼洗沐浴液，
1: 对，
0: 一定要买49.9的啊，
1: 两瓶啊，划算划算，不然一瓶40，两瓶才50，你想想差多少呢？
0: 我们这儿没有美白产品啊。嗯、那个土鸡哥，你还是买你的那个啥去吧，你买那个喷雾吧，七、号链接，29.9。
1: 对，
0: 你别把你的乘客给臭死了。
1: 我觉得，哎呀，夏天啊，咱们清洁啊，还有这些这个去除一些不太令人愉悦的味道，真的挺重要的哈。无论说是你皮肤上的汗也好啊，还有你的一些防晒也好啊，咱们用这个卸妆棉卸一卸。然后呢，你要觉得天天，特别是我觉得，特别现在每天啊，你要回到家里的时候，从外面走一圈回去，觉得自己满身都臭烘烘的。这个时候真的，你喜欢花香的话呢，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寇斯汀的樱花花瓣的沐浴露。这种就是我感觉是用雨后的花香，很清新的花香。你要喜欢果香的话呢，咱们这个来自
0: 4号链接
1: 的，对对对，这个露佑的沐浴液打开真的是很香，我觉得恨不得把它打开放到屋里啊，先发挥它的香薰作用，然后再用。就是你闻了之后，就是很心旷神怡的这个感觉。那个
0: 疲惫
1: 呀，
0: 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
1: 去，全都没有了，真的
0: 去看一看啊，
1: 超好。
0: 去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
1: 是的，是的。
0: 目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今天的广货行天下好货推荐环节，那如果大家呢对于哪一个产品感兴趣，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问一问，我们会第一时间呢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1: 是，那也提醒您啊，正在收听到的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咱们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当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很多我们的老朋友现在路上都在收听哈。但是呢，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平台见到他们。如果说打开视频平台哈，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室清爽的配色，可以看到两个主持人，更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抖音直接的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们来说一说划龙舟这件事儿吧。刚过去的周末呢，我们是度过了4月8啊，在我们老家呢，4月8有一个潮山会啊，很多的地方呢，4月8也是一个特别
1: 很热闹。
0: 哎，对，打云阳板啊，然后各种各样子的热闹的民俗，在咱们广东4月8干嘛呢？龙船透底蛙。哎，5月24号，农历的4月初8，广州的咱们荔湾的什么蟠塘村呐，石牌村呐，举行了传统的启龙仪式。沉顺在水底一年的龙船给请出来，
1: 请出来，
0: 哎，为这个端午节爬龙舟做准备。
1: 是，那昨天一大早哈，4月8这一大早，像蟠塘村哈，3支队伍分别从他们村里的梁家祠、还有龙船会、还有三官庙来出发。那贡品呢，整整齐齐的陈列着，锣鼓那也是锣鼓喧天的开套，彩旗飘扬啊，浩浩荡荡的前往荔湾湖三处的龙船洞。这里呢埋着9艘龙船，感觉这个村的龙船真的是规模很庞大哈。包括呢木龙2条，不仅有木龙，还有玻璃钢龙，很现代化的也有木龙是7条，这种现代化的有2条。
0: 及时一到呢，数十名青壮年下水清淤，还有刮泥啊，抬船啊，齐声呐喊，那叫一个热闹。9条沉睡了一年的龙船陆续浮出水面。出水前呢，村里的老人家也会用柚子叶啊、黄皮叶浸泡水来撒在众人身上。其实说到这个柚子叶，我们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啊、
0: 柚子露柚叶的这个沐浴液4号链接。因为其实在不管是从咱们广东的这个传统的习俗上来说，露柚它就是一个祈福的作用啊。
1: 没错没错。
0: 对，你看在这个龙船起船的时候，村里的老人都会用柚子叶啊来浸点水撒在众人身上，寓意着大吉大利啊。那清洗之后的龙船呢，还会涂上像是猪油啊，来防止它的这个皲裂。还有呢，就是装龙头龙尾，焕然一新，让船更加的威猛。
1: 哎，是。那在蟠塘呢，最引人注目的哈，就是他们的人威一号。这人威一号是一条400多岁的老龙船，400多岁呀！它是在明朝的嘉靖年间诞生的，全长有38.3米，重3.5吨，好沉好沉。是荔湾现存的最老的龙船之一，而且呢，背后还有段哈特别特别这个感人的龙舟节气的佳话。传说呢，明朝的万历年间，那蟠塘的凹眼龙跟盐埠的老龙同场竞技，蟠塘夺了锦旗啊，比较快。
0: 不是应该是凸眼龙吗？
1: 我这凸凹有的时候不太分。
0: 人家
1: 凸眼龙，凸眼龙，
0: 对，人家
1: 脑补一下肯定是凸眼龙。
0: 对，人家眼睛不是应该凸过出来的，显得更加的威猛吗？
1: 哎，我
0: 你给人凹进去，
1: 我就沉浸的当时两条这个都很厉害的龙比赛的现场。虽然说是这个蟠塘夺了锦旗，但是呢，老人认为其实啊，盐埠他们划得更快，于是高风亮节，把锦旗奖品送回去了。然后双方说你快你快，你说啊你快你快，双方是哎呀互相推辞哈，最终呢结为了一个 个这个干爷爷和干孙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啊，至今为止400多年，
0: 节气了吗？
1: 对对对，还有
0: 气爷气仔、啊，
1: 对对对，很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在哈。那另外呢，咱们刚刚说了哈，还有这个两条轻便的玻璃钢龙船，这个适合干嘛呢？咱们龙首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不是各村都要竞技吗？那咱得日常训练呢、啊。这个玻璃钢现代化的龙船就很适合村里年轻人日常训练，然后呢，跟传统的木龙哈、啊、形成一个互补。
0: 而且说句老实话、啊你说你也不能拿人400岁的老爷爷、
1: 啊、
0: 然后在那练
1: 手、
0: 嗯、也有点这个成本有点高哈。
1: 嗯、
0: 同一天呢，像是石牌村的启龙仪式在黄埔的双岗村龙船坊举行，也是鼓声震天，上百名的这个应该是卢手吧，那个下水摇松淤泥啊、在淘尽击杀岸上的长辈啊孩子们呀 鸣鼓助威，村民也是围拢欢呼啊，那整个的这个8名龙船渐露真容，威武尽显岭南气韵。
1: 哎，是，据说负责这个敲鼓的池叔哈、啊、和董叔，村里的两位这个感觉特别德高望重的长辈哈、啊，爬了40多年的龙舟，就是从小的时候跟着爸爸一起上船，到现在看着孙子都能拿起这个、这个船桨来划船了。他们就说：“哎呀，只要这个年轻人愿意学呀，咱们石牌的龙舟精神就能一直的传承下去。”
0: 对，而且呢，大家也会细心的，像是清洗船身啊、还会把这个船送到厂里头去检个修啊，统一的动作都会涂猪油来进行保养。那端午节前后，龙船还会再端午节之后啊，比这个比赛完之后，还会再沉入水底，用河泥来保护船。像这个也算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方式吧。这也正是咱们广府水乡独有的一些民俗智慧。所以我们也是很期待啊，今年的这个龙舟进度期间，各个村各个冲都能够上演热闹的龙舟进度。
1: 是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划船的新花样啊？已经有这个直角漂移了，感觉已经到了咱们想象的顶峰了。但会不会咱们想象的顶峰也狭隘了呢？今天会有什么新出彩的地方？非常的值得期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身边的这个荔枝的事儿。因为我刚刚周末的时候呢，去参加了一个这个百万英才会南粤，咱们广东人社厅呢在增城呢是举行了一场招聘会。那现场呢也是去到了很多，包括咱们技校的同学们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企业啊、包括一些这个像小鹏汽车啊这些新能源汽车等等的这些企业，然后去到现场去招聘。那我去到那个就是这个活动的现场的这个途中，就经过了增城好多的这个荔枝村
1: 啊
0: 和荔枝林，就有你一看那个边上啊，哎呀，心旷神怡，感觉都会不一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这个今年你看妃子笑啊，据说什么白糖樱啊，一些早熟的品种已经开始陆续上市了，
1: 先买得到了。
0: 对的对的。其实据说受到暖冬天气等等因素的影响，2026年广东荔枝整体也是进入到了说是周期性的一个小年。你像是如果我们就是把它落到一个这个区上来看啊，你像是今年广州的白云区荔枝总量较去年是有所下降的。不过呢，通过品种的改良和精细化的管理，部分的果园仍然实现丰收了。那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正式开园，迎接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
1: 咱说荔枝一定得吃新鲜的哈，最新鲜的就是说你从这个荔枝树上直接采下来，然后呢或者是边吃或者在家稍稍冰冻一下吃，就当天吃味道是最好的。
0: 哎，但是我其实我自己的一个就是采摘的感受哈，你当时从树上摘下来吃真不好吃，
1: 我就觉得
0: 热乎乎，对，热乎乎的，然后就是你总觉得好像这个本身荔枝就有点那种腻啊，反正我是不喜欢，我还是挺喜欢就是在冰箱里头你把它冰冰的吃，哇，那叫一个爽。
1: 但有的时候采摘它也是

0: 一种乐趣嘛哈，就亲自摘，可能感觉就会比你在路上买的更加有成就感，就真的做到你喜欢哪颗你摘哪颗，
1: 对，
0: 哎，然后享受完乐趣，咱回家冰一冰，然后再来享受这个荔枝的美味，
1: 嗯，
0: 哎，也是挺好的哈。那咱们刚刚说到广州白云区呢，今年的荔枝采摘期哈，可以持续到七月上旬，从现在到七月上旬，咱们只要说都周末哈，想跟家人、想跟孩子一起出去享受一下农家的乐趣哈，想采摘荔枝都可以去。
1: 嗯，
0: 那么这几天呢，在白云区的中洛潭啊、龙岗村的一些果园哈，可以看到满园的荔枝都郁郁葱葱，很多的荔枝品种哈，这个红绿相间的妃子笑啊，
1: 嗯，
0: 而很红很圆润的那个白糖樱啊，也是都挂满了枝头，而且这个果香四溢哈，特别心旷神怡。
1: 嗯，
0: 有果园的负责人就介绍呢，说其实啊，咱们很多的荔枝园哈，种植的果树可能都有几百棵，但是呢，品种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咱们可以吃到多品种的荔枝，像是妃子笑啊、白糖樱啊、白蜡、黑叶、桂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等等等，十几个。
1: 白蜡和黑叶我还真没吃过，感觉，
0: 这个我应该是吃过，但是我不太会区分。我比较会区分的就是那个妃子笑，还有那个桂味、糯米糍和仙境凤。
1: 仙境凤是不是那种很小的一颗？
0: 很大，
1: 很大一颗，
0: 很大，不是，
1: 我说
0: 荔枝很大，对，核很小，然后那肉很厚，超级超级好吃的那个。
1: 那个糯米糍里的核比较大，
0: 糯米糍
1: 分不太清楚，
0: 感觉比那个起码比桂味和仙境凤来讲的话是核大一点，但是它那个果肉就偏甜一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这个喜好。
1: 嗯，
0: 然后
1: 谢谢T下单了这个玻璃水啊，39号商品，
0: 对，
1: 跑得挺远。
0: 是，就有的时候咱们边听我们的节目边进到直播间哈，咱可以就是把我们的小黄车当超市来逛一逛哈。
1: 这个玻璃水是那个谁刘伟星水推荐。
0: 嗯，
1: 早晨在节目当中说了非常多了，这个玻璃水，就是因为可以清洗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平时总是汽车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
0: 雨刮吗？
1: 雨刮刮不干净玻璃，还有很要命。我总想换雨刮，结果刘伟告诉我说，你用点玻璃水要比换雨刮来的划算。
0: 对，
1: 而且这个玻璃水才25.9块，你换个雨刮器不得100多啊？
0: 是，而且这个玻璃水看起来挺大一桶的，
1: 老大了，对，强力去污，
0: 还可以1:1兑水使用，而且这玻璃水市面上玻璃水很多嘛，他就强烈指定一定要推这一款。因为这一款是他自己用了最有用的一款了，
1: 很好用，所以他也是强力推荐啊。谢谢，到早晨听到想起来下单了，谢谢你的认可啊。
0: 是，就是真的不妨囤一桶啊，而且价格不贵，也可以用挺久，很实用。
1: 对对对，
0: 说回到荔枝啊，
1: 接着说荔枝。
0: 对，这个荔枝从早熟到晚熟哈，就是可以说一茬一茬接一茬，一茬一茬接一茬。现在开始七月中旬，就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这个荔枝的品种，我觉得有这个就是想品尝一下所有荔枝的这个美味哈，一定要掐准时间哈，这段时间吃一种，这段时间吃一种，可以感受不同的荔枝的美。
1: 哎，这也是现在就是科学种植的一个可以在防止大年小年出现什么荔枝荒或者是荔枝太多的这种情况。因为其实以前啊，按照以前的咱果农的这个习惯，真的是靠天吃饭。
0: 哎，对
1: 啊，老天今年雨水多，或者说合适荔枝的成长，那就是大年。那去年这个荔枝长得太疯了，这个果子种的太这结的果太多了，营养养分都没了，那自然到下一年就会变成小年。
0: 今年荔枝树要休息休息，不能结那么多。
1: 所以你看现在呢，通过科学的这个种植养殖，我们通过人为的这个施肥干预，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干预啊，咱不是说就是真的就是我说了算，你给我接回去结果就结果，这次还是人为的干预。您比如说像现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推广这个科学养殖，科学种植，这个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学子们学习到了很多课本上的科学的这个种植养殖的技术，去到田间地头帮农民伯伯们去克服自然规律，或者说是去这个利用自然规律，让大小年能够影响果农的这样的影响程度小一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点赞。
0: 对啊，关键是对咱们消费者也是很有好处的呀。本来今年可能前一两个月哈，咱们就听说今年荔枝是小年，很多人担心，哎呀，会不会今年荔枝我都吃不起呀，那么喜欢吃我那么好吃的荔枝，今年会不会好贵呀？但是刚刚大家说了，有咱们科学的种植技术哈，所以说小年呢它也可以迎来相对的丰收。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呢喜欢荔枝的朋友也不用担心说今年这个荔枝会不会高攀不起哈，依然哈会一个很友好的价格飞进咱们的冰箱，飞进咱们的餐桌上。
1: 说句老

0: 上周三我还真的是报了一个这样子的新闻，我当时还真的有点担忧，我们的记者还去调查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叫做就是这个叫什么微塑料。
1: 嗯，
0: 大家看那个新闻了吗？
1: 嗯，
0: 就说咱们平时啊，它的这个微塑料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残留，就是在我们吃饭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用的塑料袋
1: 啊，对，
0: 哎，餐具啊，什么塑料餐盒啊，你加热了之后呢，身体呢会这个吃进去这个微塑料呢，身体代谢不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些微塑料它还有点可怕啥呢、
1: 嗯、
0: 它就像有点像结晶一样、
1: 嗯、
0: 它有很多的这种棱状物、
1: 嗯、
0: 它就会就是拉进你的组织体里，
1: 嗯，
0: 就它也排不出来，
1: 嗯，
0: 它就会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就很可能会导致像是什么肠癌呀、啊、肿瘤啊、病变呐、啊、什么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还是挺害怕的。
1: 哎，对，就排不出来这件事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
0: 哎，结果呢？你看今天有一个热搜，
1: 嗯，
0: 说是最新发布了一项科研的这个研究显示啊，说日常常见的发酵类的食物泡菜。或许可以帮助人体能够主动的排出体内积存的这个微塑料、
1: 嗯、对，我今天看到这个题目我立即就种草了，想我今天要买点泡菜、
0: 嗯、吃点泡菜
1: 是日常每天都吃、
0: 嗯、
1: 那据了解呢，韩国相关接待
0: 下单4号、啊
1: 相关领域的科研团队公开就表示哈、啊，说泡菜在发酵过程当中呢生成的一种特定的益生菌可以呢、
0: 嗯、
1: 和肠道内残留的微塑料颗粒完全的绑定结合、
0: 嗯、
1: 之后呢随着正常的代谢过程把这些难以分解的塑料颗粒顺利的排出咱们的这个体外，
0: 嗯，
1: 真的好有吸引力啊。
0: 嗯，这个微塑料呢它通常指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尺寸呢是小于一微米的微小塑料颗粒，
1: 好小好小，
0: 哎，有体积较大的废弃塑料经过长年累月在自然分解碎裂形成的，
1: 嗯，
0: 很容易混杂在食物和饮用水当中，
1: 嗯，
0: 顺着日常进食的渠道，
1: 嗯，
0: 不知不觉进入到咱们人体的体内。
1: 对，这事你想想真的很可怕。现在你看大街小巷那个茶饮店那么多，好多人也每天啊买杯饮品，但是那是塑料的杯子啊，你是不是或多或少就会带进一点到咱们的人体？
0: 我那天那个新闻的那个报道、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记者也是去采访了专家 啊包括医生、
1: 嗯、
0: 他们也做了一些提示、
1: 嗯、
0: 这些提示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我们平时吃饭，你比如说因为现在咱们真的少不了吃外卖，
1: 嗯
0: 啊，吃外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干嘛呢，就是嗯他送进就是送来之后，
1: 嗯，
0: 赶紧把那个餐放到自己的这个餐碟里，
1: 瓷的那些碗盘里，
0: 对，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千万别用那个外卖的那种塑料盒直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啊、这是不是大家经常这么干的？
1: 是啊是啊，一加热更多的东西就融进你的吃的里面了，
0: 对，
1: 想想都很危险。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经常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1: 要把它带一带吗？
0: 芹菜呀、啊
1: 嗯，
0: 就这种植物纤维，它可以呢、
1: 嗯、
0: 很好的帮你去把这些，就是它附着在你的肠黏壁上呀、
1: 嗯，
0: 或者说什么的，它可能还没经过你的肠蠕动、胃蠕动，它还没扎进去呢，
1: 带出来，
0: 咱能把它带出来就带什么、
1: 嗯、
0: ？See you tomorrow， 多吃、
1: 嗯、
0: 金针菇、啊，对吧？香菜呀、啊，
1: 嗯、
0: 什么就是像
1: 芹那种，
0: 哎，对对对，芹菜
1: 粗纤维的那种。
0: 菠菜，对，菠菜可能它的纤维可能还会小一点，是不是、
1: 嗯？我感觉菠菜也挺粗的。
0: 哎，韭菜很好，
1: 嗯、
0: 韭菜很好，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还是要多关注一点。
1: 哎、
0: 除了还有就是像我们
1: 今天说的泡菜，
0: 泡菜，
1: 对、
0: 啊，
1: 所以呢，咱们哈、啊、就是这个泡菜呢，了解起来发现真的是历史比较悠久了哈。其实很多很多的典籍里面都有介绍，虽然说辣辣的，大家有的时候有些人不是特别喜欢哈，但是出于说咱们今时今日的这个生活状态用的塑料制品啊，盛放咱们的食品真的是比较多哈、
0: 嗯，
1: 所以无论刚才高娜说的哈，这些粗纤维的蔬菜水果啊，还是说呢，咱们今天最新给大家提到的哈，科学研究的泡菜，日常生活当中呢多摄入一点，对咱们的身体总是有好处的。
0: 我上周三做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1: 嗯、
0: 我说我的这个命可真长啊，怎么读、
1: 嗯、
0: 怎么都读不死。就是虽然话有点糙啊、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哎呀就真的感觉好像自己挺好笑的、嗯、就是哎呀天哪，你说在这个微塑料、
1: 嗯、有个热词叫南沙，
0: 哎呀对呀，真的就是就让人觉得说
1: 哎呀
0: 也不知道该说点啥好，就有点
1: 你今天明天觉得没啥事儿，万一哪天真的给你来一个你承受不了的这个结果咋办？所以还是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能消除那些危害的行为、
0: 哦、
1: 对就要做。
0: 嗯，好了，时间来到14:29，马上电台的节目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和你接着聊，当然请大家可以一步来到抖音直播间刚 娜和马琳在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吃的太饱了，坐着吹泡是吗？啊，
6: 好像不是什么好听的话呀。
5: 啥意思啊？这个快乐不过期。那个周正说留学的节目是几点？留学的节目
6: 我有点忘了，
5: 好像是我也不知道他的节目
6: 是晚上的9点。看我能不能查到。
5: 对，这个
6: 帮你看一下，
5: 我们帮你查一下哈。
6: 看看我的手机里有没有节目表。
5: 欢迎大家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目前呢正在给大家推荐一些广货行天下的咱们广东的一些好物优品。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啊。目前呢包括像是在一号链接的来自完美日记的这个它的第三代的唇膜的口红，今天呢价格呢是去到了130块钱一支，会送一个这样子的唇用，那同时呢还会再送一个防晒的隔离啊，这样子呢就是买一送二，如果呢是买二的话呢，还会再额外的再加送一支唇线笔，这也是国货之光，咱们广东优品啊。除此之外呢，因为我自己呢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新水物啊，新水好物推荐。二号链接呢是完美日记的卸妆湿巾，这个湿巾不拔干，一张湿巾可以全脸覆盖，可以精准的去帮你轻松的非常干净的去卸好妆，让皮肤呢更加的清透。那你再做后续的包括洁面呐、包括护肤啊，无忧都会很棒啊。这个是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另外呢三号链接呢是皎洁的这个电蚊香液，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不愿意杀害小蚊子这个生命啊，
6: 只想驱赶一下，
5: 只想驱赶它，所以我们也是特别选择了这个全网唯一的无含菊酯的，就没有菊酯的这个，因为菊酯它是还是有点点微微毒，虽然说它对人体对孩子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它就是如果是家里面有小动物，你比如说有猫猫有狗狗，因为他们的这个叫做嗅觉

0: 还是挺敏感的，所以呢就是通常情况下呢，有很多的毛孩子的家长们会选择无菊酯的这样子的一个电蚊香液。那目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三号链接皎洁的电蚊香液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目前呢是有多种规格你可以任选，反正我从去年开始就用这个蚊香液，用到现在，它的整体的驱蚊的效果，因为它不是灭蚊，它是以这种纯植物的这个艾草的香味，然后再加上植物精油去用这个味道去驱散这个蚊子。反正起码呢我现在就是只要如果我一旦发现家里有蚊子，我把它点我把它这个插上之后，特别就是它完全就不会咬我了。
1: 是，而且对于家里的这两只猫哈，完全它是无害的，用起来更加的放心哈。然后
0: 这个快乐不过期，我的衣服不卖啊，你要想买的话呢，我这件衣服可贵了，你可能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啊。我肩膀上的这条毛巾有卖吗？你想买还买不到，
1: 只是幽默一下，想吸引一下你的注意，
0: 买不到啊，不好意思啊，买不到。
1: 但是哈，咱夏天可以买到一份清新哈，手中拿的这个，我这两天特别想让很多人都闻一闻的，恨不得隔着屏幕让你闻一闻的这个傲雪的露柚的沐浴液哈，1000克装的39.9元，
0: 四号链接。
1: 但是两瓶哈，两瓶1000克装的只要49.9元，建议大家买两瓶，一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你想想，1000克这么大一瓶，2000克，我感觉可以用到今年年底，只需要49.9元，而且这个味道特别特别的清新。咱刚刚也说了，其实前两天很多村在起龙的时候，都拿这个柚子叶哈，沾点水往大家身上淋一淋，然后有一种吉祥的意思。它味道又非常非常的清新，然后呢，意头又非常的好，很适合夏天，特别是你油油腻腻回到家的时候，洗一个这么清新的澡，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清新了，特别特别。
0: 价格再说一下，49.9元两大瓶。如果单独只是一瓶的话是39.9元，我觉得就咱就
1: 划算，
0: 不推算了啊，不推荐了。
1: 对，加10块一大瓶呢。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一款沐浴液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同事把它置顶一下吧。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在。
1: 对，来自寇斯丁的这个花香花瓣的沐浴液哈。
0: 对，
1: 刚才咱们说露柚的这种就是一种植物的果香，这种呢就是花香加果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包括春日的樱花呀，梨子啊，还有桃啊，还有紫罗兰、鸡蛋花、檀香、龙胆香，也是非常非常的清香。而且咱们看
0: 40号链接，40号链接69元，是这样一个大瓶，然后同时呢还会再配一个小瓶，
1: 对，
0: 加起来这个是价格。另外呢，同时还会再送两个这个试用装，这个试用装，送一个试用装，还会送一个这个50克的沐浴液，送一个50克的沐浴液，然后送2袋8克的，你可以先去试一试，如果觉得好用，味道觉得喜欢，咱留下；不喜欢，咱就把它退了就行了。但是呢，就是其他的就不要打开啊，就这个是这个寇斯汀的，
1: 是，就喜欢这种花香的这个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哈，也是哈，夏天咱们就是要清清爽爽哈，香香的才有这个夏天的感觉。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是7号的链接当中的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趣味的，因为到了夏天嘛，很多人比如说你男生咱们打个球啊，或者说身上真的是很臭啊什么的
1: 啊，
0: 你可以呢直接这个把7号链接直接去那个买起来，它呢是以茶多酚的方式去给它分解异味，不是以香盖臭啊，不是用香味盖臭，而是去把那个臭味分解了，
1: 是的，
0: 所有的汗味啊什么其他的东西把它分解掉，分解掉之后呢，它现在目前呢是有两种味道，一个是苦菊味，一个是什么白皂味。我觉得那个白皂味真的很好闻，就是很清新的阳光的味道。
1: 我就很喜欢那种橘子类的，包括这个露柚的，我就很喜欢。
0: 反正就两个吧，两个味道，大家可以任自己的去喜欢去选择，好不好？7号链接现在已经给大家谈了一下，今天下单，明天就会送达了，29.9元。
1: 是的，是的，夏天其实各处的种种不知道的异味挺多的哈，咱们要有一个清新的夏天，这些都是好东西。我还特别想推荐20、21和22号来自这个 ECOCO 的冰格，还有冻雪糕的这个格，以及这个冰球格。这冰球格我已经买了啊，就夏天你有的时候回到家里，你发现家里没有凉的饮料的时候，你特别想喝口凉的怎么办？如果说你已经在冰箱里冻好了这个冰块或者是冰球，你倒在一些茶水里啊或者可乐里啊，你马上哎呀这个世界舒爽了。夏天真的就是需要这种制冰的东西，而且制冰的东西咱要啥？咱要安全，因为它是入口的，这个硅胶包括它的塑料哈，你闻一闻没有任何的味道，看一看它的质地也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冻冰淇淋的这个给小朋友吃的嘛，硅胶的，对咱们的身体呢不会有些什么不好的一个影响，质量特别特别好，而且都有盖子的，跟这个冰箱隔离。 夏天必备，夏天必备，大家可以看看20还有21、22号，都是给大家推荐的很好的。

0: 制冰的一些小工具。嗯，好了，好物推荐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了。最近呢，在云南的楚雄高速上啊，有一辆打着双闪的车停在了隧道外的应急车道上，引起了巡查的交警的注意。那么驾驶人下车之后呢，开始甩手啊，身体不停不受控制的前倾，还往头上浇矿泉水。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真的就是还是挺焦心的。然后家里人在旁边也赶紧下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交警立刻就拨打电话就问，然后对方说，哎呀，我手脚发麻，全身动不了了。嗯，
2: 是，然后接线的交警啊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立刻判断是这样的情况呢，是呼吸性的碱中毒，然后远程指导说你赶紧找个塑料袋捂住他的口鼻，然后正常呼吸。驾驶人呢也是听了赶紧照做，哎，结果这神奇的一幕啊，居然把一个塑料袋罩在口鼻上，呼吸了几口，症状缓解了。然后交警就叮嘱说，哎呀，我看 看看，看着你们啊，这个下高速之后呢，还得去最近的医院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这个后续的需要检查的一些东西。那这个男子也很听劝哈，也去看了。事后得知呢，这个男子开车的时候突然间情绪就非常非常激动，激动之后呢就全身麻木，然后呼吸困难。还好呢有交警及时发现，还有另外的交警的远程指导，正确的指导才转危为安，没有出大事。
0: 嗯，这种突然之间情绪激动，大家觉得 这个情景是不是很眼熟？嗯，你有没有自己经常给孩子指导作业的时候，突然之间情绪激动？
1: 没有跟老公吵架的时候，突然间
0: 呼吸没有办法，呼吸困难，嗯，呼吸很快啊，然后就是全身会麻木啊，呼吸困难呐，这种情况有没有？ 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个自救的急救的小方法。医生在科普啊，情绪激动、紧张、焦虑的时候，人会呼吸过快，就导致啊二氧化碳排出的太多，就引发了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症状就是
1: 手脚发麻，肌肉抽搐，全身瘫痪。严重的甚至还会晕倒呢。嗯，是，咱只知道说人啊离不开氧气，其实有的时候氧气呼入过多，离开了足量的二氧化碳，也会出现生命体征上的危机哈。就像咱们刚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像是咱们刚刚这个交警哈给的非常正确的一个指导，很简单，就是要么你找个塑料袋、纸袋，甚至是口罩哈，甚至是如果说啥也没有，你用这个 手来捂住你的这个口鼻，然后慢慢呼吸，把你排出去的过多的二氧化碳重新的吸回去，坚持一到三分钟，症状就会有所缓解。但是哈，如果说你还是持续的感觉到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得去医院看看了。
0: 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急救，有所缓解之后，咱要赶紧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看自己身体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问题，一定要简单记住啊， 稳住呼吸，捂住自己的口，还有鼻子。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就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简单的一个可以自救的方式了。那警方呢也是特别提醒啊，开车上路心态咱一定要稳。还有呢，平时呢咱在家里头 给孩子看作业，跟老公生气，或者是跟老婆吵架，咱每个人都要记住，牢记牢记再牢记，情绪一定要稳定。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在那一刻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这一刻的无法控制就会导致后续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麻烦。而且如果再加上你像是这个新闻事件当中的这个司机，那不是更可怕吗？
2: 对，开车的时候
1: 啊，
0: 你说哎呀真的还是觉得还是挺吓人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再一次的提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要多多的留意啦。
1: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件事儿。
0: 大家还记得那款火遍全网的死了吗APP了吗？
1: 它靠一个直白的功能，每天签到报平安，精准的戳中了独居老人，怕出事儿，怕没人知道的焦虑。如今呢，它正式升级归来了，改名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目前已经在杭州试用了。嗯，是，我们来看呢，改名升级之后哈，它坚持大字体，简介面少操作，专门为老人设计，每天打开手机就能无感签到。 而连续两天没有签到的话呢，系统就会自动的提醒子女。最关键的是那个醒目的 SOS 一键呼救按钮，按一下孩子和社区都能收到通知。
0: 嗯，那么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不会用怎么办啊？当地呢也推出了 实体的安全扣，一个小按钮挂身上或者是放床头，遇到紧急情况一按就能够通知子女和社区了。与此同时呢，街道还建立了老人 APP、 子女再到社区再到应急这个五级联动机制，老人超期未签到，网格员就会主动上门看望，触发 SOS 之后啊，社区5分钟内响应，15分钟上门，同步对接急救资源，守住黄金救援时间。
1: 嗯，咱们说人老了呢，就是希望有人惦记着，就是希望出事儿了有人能知道，希望呢这不仅仅是一个 APP， 更是给老年人多一层的守护。
0: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个改了名之后的客户端能够推广到更多的网格社区，让更多的不管是这个老人家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更多的社区街道，大家呢都能够把它用起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想啊，当一个客户端或者说当一个手机的应用为什么会被大家会更认可，或者说我们在开发这个应用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到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为了吸金，也许是为了这个博眼球，但是后续呢如果要是经过了更好的改良之后能够真正的服务到社区，我觉得还是不错。
1: 嗯，
0: 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少年就是那个就是小朋友创业的那个训练营。
1: 嗯，
0: 就这个虽然说是就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就有点像是这个训练营计划吧，但是呢在那个训练营当中，我看的那个专题片当中，他是让孩子们在这个训练营当中真正的去走到街头，比如说啊孩子们可能要去设计一个这个 APP， 或者说他未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项目想要去做研发，他会针对这个项目的精准的人群去采访，去问具体的需求。你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想要做一个这个科技类的什么就是老人家辅助走路的，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爷爷就是很辛苦，因为他的膝盖不好，所以呢他就特别想要针对这个他的爷爷做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工具。然后呢他就去那个街头采他和他的这个小伙伴们去街头去采访，去调研，去实际的去问这些用户的需求。其实我就说，就虽然说是孩子的一个小小的创业或者说一个训练营，但是我们把它放到一个企业研发一个 APP， 或者说企业要研发一个产品，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环境下能够精准的达到用户的需求，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
1: 哎，是，尤其是他切切实实的这个需求咱注意到真的很关键啊。今时今日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呢不住在一块儿，甚至不在一个城市，那互相之间哈通个信啊，知道他目前的状况就很重要。我觉得刚刚说到的这个在问功能最好的一点就是无感签到，只要说哈这个老人家这两天打开手机用过了，哎，就视为他已经签到了。就有的时候这个父母子女给父母打电话说，哎呀怎么打了2个小时他就是不接电话，没准哎人家睡午觉呢，这时候就平添了一份着急。但是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功能，哎，他只要说近期看过这个手机了，系统记录到了，就可以给子女一个安心。而且呢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哈，也可以及时的去报给附近的人啊，报给子女啊，也是给老年人的安全多一重保障嘛。咱们希望他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
0: 而且如果说就是即便是咱不会老人家不会用智能手机，人家也有一个这种终端
1: 一个铃按一下，
0: 对呀，所以感觉好像也还不错呢，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感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内容啊。那再继续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吧。那最近呢，在江苏连云港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案例。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呢？说是2025年的1月份啊，张某和朋友古某相约呢去买这个刮刮乐。大家知道刮刮乐是啥啊？就彩票。就是刮一刮，哎，就是能中个6块，哎，是20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张某呢，就扫码付了40块钱，两个人各抽了一张，对，自己刮。结果呢，张某没中，而这个古某竟然中了100万。
1: 天哪，这真有这么
0: 幸运的人。随后呢，张某呢又花了20块钱买了一张，让古某帮忙代刮，中了500块钱。
1: 运气是真好。
0: 哎，古某自己也花了20块钱买了一张，就没中。
1: 他这个运气真的一般哈，就是人家刮了2张，一个中了100万，一个中了500，他2张一个都没中。那彩票 店呢也说，哎，这很幸运啊，但是你兑奖的话得带身份证哈。然后古某呢送张某回家之后，自己也带了身份证，高高兴兴的兑奖去，扣完了20%的税，到手80万，很开心。但是呢，后续哈，这个古某呢只是给张某转了当天的饭钱跟彩票的钱，并没有说，哎呀，你给我买的，咱平分啥，啥也没说。但是张某呢，
0: 你分清楚了吗？这个事情的情况是啥呢？就两个人。人家就比如说我花钱，
1: 对，
0: 然后请你去那个，
1: 请我
0: 结果你中了500万，
1: 中了100万，到手80万，
0: 结果
1: 我就把彩票钱转给了你，剩下我啥也没分给你，
0: 就彩票钱和饭钱你转给了我，哎，理论上来说，咱是不是觉得说这
1: 对，
0: 是不是咱俩
1: 买的你刮的？
0: 要不然就是，即便就是这样，就说你运气好吧，那咱俩一起那个什么，那你起码给我分个40万也行啊，
1: 是啊，不能自己独吞，是不是？所以说
0: 张某一气之下就把古某告上了法庭，要求归还80万及利息。法院怎么判的呢？驳回了张某的全部请求，80万全部归古某哦，理由有3点。第一，这不算侵占，两人虽然说是朋友，买彩票的钱是我出的啊，但是本身呢有相互请客的意思，不存在违法侵占。
1: 对，第二，买彩票实际上买的是啥？买的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买的所有权。买彩票本质上是碰运气，开奖前每张彩票它中奖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这位张某付了40块钱买了2张，让古某先挑了一张，等于说把这个机会给了对方，是你给的哦。
0: 哎，这个，哎呀，你说别说别的了，我就说我跟同事，我让同事帮我买个盲盒，我中个隐藏款，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人家这80万真的就堂而皇之
1: 80万呢？
0: 这第三点呢，张某说事后就是
1: 他没马上提出
0: 啊，没有马上提出说这个异议。
1: 对，
0: 那结果这个古某中奖之后，张某当时什么都没说，后来虽然收了饭钱，但是彩票钱没要啊。他说明心里也是认可这个结果的
1: 啊，是，所以法院就认为彩票的中奖权益属于这位古某，这位出了钱买了彩票的张某无权要回。所以简单的来说哈，如果说咱在街上跟朋友一起刮彩票的话哈，得记住，你请朋友刮彩票，朋友中了大奖，这个奖那只完完全全就是你朋友的。
0: 哎，因为我有见过，真的有一些朋友过生日，就有朋友给他送一沓彩票，
1: 一人刮一张吗？
0: 不是一人刮一张，就是你过生日，我把它当成生日礼物送给你。就是，但是这样子的人，他可能压根就没相信说自己能中奖。
1: 那肯定，我觉得这个
0: 对吧？
1: 买彩票买2张的这个朋友也没相信你能中那么大的一个奖，顶多中200-300称。
0: 那个杨公子不要送礼物啊，我们直播间不用送礼物，但是如果你要是想支持我们的话，可以去小黄车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好吗？好了，时间来到这个14:52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闺蜜说的环节。今天闺蜜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马琳想会跟大家说什么呢？
1: 今天啊是5月25号，也是每年的心理节。525呢，谐音我爱我，意思是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他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耐心和宽容留给朋友，留给同事，甚至留给陌生人，唯独对自己太过苛刻。其实那个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我们常说的爱自己，并不是说自私自利、放纵享乐，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接纳，是允许自己偶尔的脆弱，允许自己暂时的休息，允许自己不必时时刻刻都光芒万丈。只有当我们学会了拥抱内心里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才能生出源源不断的温柔和力量。所以从今天起，试着给自己多一些肯定，少一些苛责，多听听内心的声音，少一些外界的盲从，生活的热情而从容，温暖且坚定。
0: 其实呢，每年到心理节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也不算是到这个心理节吧，就是我发现近些年来啊，大家对于灵性成长的这种需求更多了。一个是关注到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二一个呢就是关注到自己 是不是能够在心灵和灵性成长这个方面，可能更多的我们不太会在乎说我挣了多少钱，或者说是而是我看了一本什么样的书，然后让我从这句话当中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灵魂感悟，这段话好像能够可以给我做心灵按摩，对吧？有很多

0: 的人已经越来越关注到这个上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因为现在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对对对，
0: 大家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心里难以排解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以前总是能够粗暴的去解决，你比如说我可能就说哎呀你这是一就是一天想太多，就是这种粗暴的方式。但实际上你去仔细分析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自己的这个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层次要抽丝剥茧。对不对？
1: 对，真的哈，认识这个世界哈，首先要认识这个自己，了解自己哈。今时今日我们觉得确实很容易陷入到某种的负面情绪当中哈，所以五二五这个节日呢，我爱我，爱自己才能爱他人，也是希望呢大家经常直面自己的内心，看看那些困扰你的东西真的值不值得你困扰。想清楚之后发现不值得，发现咱们就是人生区区三万天，是不是还是要每天过得开心一点，让每天都过得难忘一点，这才是咱们所追求的意义，难道不是吗？
0: 对啊，就像我还想在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再说一个新闻，说是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
1: 怎么做烧烤？
0: 人家可太厉害了，首期仅仅30个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你敢信？就是大家就是咱先不说他到底这个烧烤咱能挣多少钱，或者说他后续能够怎么样吧，就是实实在在就说就是很多人为了一个烧烤去学习，我想去学烧烤的这些人应该也都是很热爱生活的吧。
1: 是，其实烧烤咱近些年来
0: 就好自在啊，感觉
1: 把它当成一种食物，更当做一种生活，是不是？你说烧烤是吃的一种感受，但是吃烧烤的环境跟你吃烧烤的人又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体验，这两种结合在一起赋予今时今日的烧烤
0: 就感觉很棒
1: 的意义，
0: 对吧？就是而且你还别说，人家这个烧烤里头它讲究可多了，什么什么时候撒料啊，撒料晚了不入味啊，还会给你指导啊，对吧？这个烧烤可真的算是咱们这个中华美食当中的一个灵魂东西呢。
1: 是，就
0: 对不对？
1: 处在那个场景当中，烧烤的香味儿，然后喝着这个啤酒，跟朋友畅谈之间的这个感觉，是吧？是吧？感觉也是爱自己的一个体现，
0: 是
1: 不是？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电台的节目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再到抖音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是，咱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省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原则，通过构建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发挥杠杆效应和长前长投优势，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引导和撬动国家级基金、央企资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等各方资金投入，带动打造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集群，更好助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消息，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来自广东的4个法庭入选，分别是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花山人民法庭、汝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桂头人民法庭、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南城人民法庭和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会城人民法庭。为系统解决非机动车停放难、停放乱带来的人车混行、交通事故隐患问题，当前广州交警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各区政府正在试点推广人行道安步计划，通过外侧停放、内侧隔离的优化举措，非机动车可直接推入人行道外侧停放区，有效实现人行道上人非分流。下一步，该模式将在广州全市具备条件的路段逐步推广。广州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报告称，经综合分析雷达观测、监测视频、地面灾情特征、现场走访等信息，确认5月23号17点前后，在广州从化鳌头镇发生龙卷风，龙卷风由西往东移动，持续时间约3分钟。近日，茂名化州药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耀在社交媒体公布，糖厂决定在今天8点停止收蔗。对于药明糖厂来说，这个漫长的炸季终于进入尾声。厂长叶子清表示，目前厂外有80多辆货车排队，相比巅峰期的600多辆已经大幅缩减，但恐怕很难如期停收，预计会延后到明天。自今年4月12号敞开收购滞销果蔗以来，截至昨天，这个全网最暖糖厂已经累计收购果蔗超13万吨。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

0: 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0: 西安。
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靳普。欢迎靳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首先有请靳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敏丽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下午好。
0: 好，欢迎靳主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这个青年高血压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警惕心血管疾病年轻化的隐形杀手。其实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来今天和邀请靳主任一起和大家分享呢？是因为最近呢，有一条这个全网刷屏的健康新闻啊，是让很多年轻人都感觉到是警醒了。就是咱们广东的一名29岁的年轻女性呢，因为长期的熬夜加班，然后三餐基本上都是依赖外卖啊，作息也是非常的不规律。那在这个工作会议上呢，是突发心梗，经过全力抢救无效呢离世了。那这位年轻人呢，此前呢其实早已经出现了像胸闷呀、心慌呀等等这些不适的感觉，但是一直硬扛着啊，忽视了这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所以我们就想到当下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包括高血压，它已经是打破了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三高啊是老年病啊，有这样一个标签。但其实我们发现说现在这个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近些年啊，各种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突发心血管疾病的都是这个更多的是年轻人啊。所以呢这个三高啊，包括我们心血管疾病啊，也成为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个重大的健康隐患。所以呢，今天就是特别想邀请我们的靳主任能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我们心血管疾病年轻化方面的话题啊。那我们就着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青年高血压的这样一个隐形杀手的问题啊。那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大家有任何关于像青年高血压呀、年轻人心血管的养护呀、日常防护方面的问题呀，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大家可以在哪些平台上进行留言呢？可以在抖音平台上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啊，大家直接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在乐 TV 客户端，也是广东新闻广播号，另外还可以在乐听客户端的活出健康栏目，也可以点击进去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都欢迎来直播间来提问靳教授啊，我们邀请靳教授来现场给大家进行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基础认知方面的这些科普内容啊。很多年轻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说哎呀，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啊，自己反正年轻力壮，血压偏高一点好像也不用特别的在意。那所以首先想请靳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医学上到底多少算是高血压呢？日常就是我们在监测过程当中的这些标准啊，量到的这些数值，跟我们在医院当中面诊的这些测量，它是有区别的吗？这样一个标准？
1: 明丽啊，这个之前您提到的那个案例啊，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如果我们之前在他发病之前，把那个血压控制好，把生活习惯改善，那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1: 那么非常可惜啊。那我们目前来讲呢，这个高血压的诊断呢，主要是通过血压的测量，来进行的。那么作为高血压的诊断呢，目前比较认可的有三种的测量方式啊，一个是在诊室，这个医护人员给他测量。那以我们的国家的标准呢，就是大于等于140/90，有在三次不同的时间测出来的都是超过这个值啊，达到这个值，那就可以诊断。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家的这个家庭血压，那么一般我们有5到7天啊，这种也是在不同时间测，安静的时候测的啊，标准的这种测法，那么超过达到135/85啊以上，就可以诊断。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通过24小时的这种动态血压的监测，超过这种比如说24小时超过达到130/80以上，或者白天超过达到135/85以上，或者晚上超过120/70以上，都可以诊断。但是呢，我们这个这是 它的一个定义啊。
0: 嗯，
1: 那实际上血压这么突然升高呢，我们有的时候要排查一些啊、比如说休息不好啊，啊、最近有一些什么腰痛、牙痛啊这些，血压升高可能是一些假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再那个排除一下这些原因。
0: 嗯。对，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样一个案例啊，所以很多人会发现说，年轻人好像这个高血压，他日常他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所以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高血压，他一般是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为什么会被称为说隐形的心血管杀手呢？
1: 这个高血压呢，它的这个发病率呢，在心血管的整体的这些患者里面的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除了这个高血压没有什么症状啊，很多时候啊，不光是年轻人、老年人，
0: 嗯，
1: 你像高血脂啊，啊，甚至糖尿病啊，啊，抽烟呐、啊，啊，他、
0: 哦、
1: 还有这个是吧？快感啊，这种，他、都是没有太多的感觉的啊。那么他年轻人的这个高血压呢，他的特点就是说，因为它的血管的弹性，还比较好，所以它有的时候，它自我调节以后呢，不会出现很明显的症状啊，160、170，甚至180，甚至达到200以上，可能都不是太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它对人的伤害是比较大的，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年轻人高血压的特点呢，就是以这个舒张压、低压高。低压高比较常见啊，相对老年人来讲，他的低压高比较常见。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他有一部分年轻人呢，他晚上就是熬夜啊，或者是加班啊，或者是夜晚工作啊，有一部分人夜晚工作的，他这个夜间的血压会高。这是它的一些特点。
0: 特点，对。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像熬夜加班哈，就据您的

0: 这个观察或者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现在这个年轻人高血压啊、心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些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有哪几类人群呢？
1: 这个高血压里面呢，就是他有没有高血压都好啊，他特别是高血压这部分人群呢，
0: 嗯，
1: 如果他有这个家族史、就是他家里面有人在五十岁以前啊就出现了这种心血管的疾病，
0: 嗯，
1: 或者是他这种有吸烟的习惯，
0: 嗯，
1: 啊胆固醇升高，
0: 嗯，
1: 或者是血糖异常，
0: 嗯，
1: 是吧？以及这种肥胖不运动，
0: 嗯，
1: 还有一些现在新加的一些因素，就是高尿酸血症，
0: 高尿酸血症，
1: 然后心率增快，
0: 嗯，
1: 这些，还有这个就是叫做同型半胱氨酸升高，这些都是这危险的因素。对，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说，这个想问金主任啊，睡觉起来之后，右手手掌手指会发麻，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跟咱们的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吗？
1: 这种就是睡醒以后手指发麻，这个呢很多可能就是跟那个血脂啊不、这个颈椎啊可能会有关系，就是你那个枕头没有调好以后呢，可能晚上这个颈椎就压迫到一些神经，那白天活动以后它就松解了，这种压迫那么这个呢就不一定是高血压引起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有的时候会就双侧的麻木啊这种，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血压监测来看一看啊。
0: 对，
1: 我建议他是把这个枕头调好，另外平时不要低头看手机太久，
0: 对，避免这个出现颈椎问题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也是颈椎问题，其实可能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刚才您提到的睡眠的时候，这个枕头得调好高度，
1: 调好，而且他要贴着枕头睡，其实他那晚上睡不好，他也影响血压的对，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真的高血压？他最近老是睡眠不好他的血压高了，最近老是加班血压高，他一休息可能就好了，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0: 所以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像熬夜啊、加班呀、都是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啊。那像除了熬夜、加班呀，其实也刚才也提到运动的比较少，可能也是一类这个诱发因素哈。所以就是年轻人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可能会带来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呢？
1: 这个一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运动少运动
0: 久坐啊，办公室
1: 久坐这些，会引起这个血压高啊，还有其他的心血管疾病，甚至增加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风险那还有就是肥胖肥胖呢，它其实是容易引起血压高、糖尿病，这种代谢性疾病。还有就是就刚才说的这个睡眠不充足还有饮食是吧饮食如果是高油、高盐、高糖，
0: 对，
1: 是吧？纤维、膳食纤维不充不够，是吧？这些都是容易引起高血压。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他的运动不够
0: 运动不够
1: 对，运动不够也容易引起。
0: 是不是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职场人士比如说工作压力会比较大，会不会影响这个我们血压的会升高？
1: 是的，是的工作压力大它会影响这个神经内分泌就是经常紧张交感兴奋这也是血压收缩也会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周围的环境不好 ,PM2.5 这些高环境污染甚至有一些这个小区周围没有活动的地方这些都会呢都有影响。
0: 那可能对于这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大家每年一次体检的时候可能会测一测血压，那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就是容易操作的一些血压自测方法能帮助人大家能够自我监测呢？
1: 是的，这个血压呢我们是建议要这个定期监测的比如说我有高血压的，那可能我 这个稳定的话一两个星期要测一次，不稳定的话可能一两天就要测一次。那么如果是健康的年轻人啊，如果没有这种高危因素的啊，他们建议呢就是几个月半年呢要测一下。那如果有糖尿病啊还有肥胖的这种呢，可能就要测的密一点啊，我建议是一两个月啊要测一下。
0: 哦，频率更高一点。
1: 那我们现在测量的方法呢主要都是采用这个电子测压机啊，我们医院现在基本上不用这个水银测压机。
0: 电子测
1: 也不建议用了啊，它也容易污染啊。
0: 对，
1: 污染。但是电子测压呢现在基本上都是选用这个这个闭式的这一种。那么这个就比较准，而且大很多是通过这个检测标准啊，达到它这个标准来用的。
0: 对。刚才说到了血压监测啊，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说这个高血压它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啊？就为什么说这个好好的平时之前血压都是还挺正常的，怎么近两年就出现这个血压高的情况，它到底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这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呢？
0: 对
1: 啊，其实高血压呢它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疾病，一个综合征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白天就是加班很多是吧很紧张，它就会分泌一些这个激素包括这个肾上腺素儿茶酚胺这一类的还有血管生素、血管减素，这些都会升高就是还有一些交感神经兴奋还有一些比如说胰岛素抵抗还有这个血管的本身的像老年人比较常见的这种弹性减弱包括大血管的小血管的弹性减弱都会引起血压高。
0: 对。
1: 那么这是我们90%的这种就属于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继发性的，比如说他有生病有这个肾上腺瘤或者是有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甲状腺亢进有一些人用了肿瘤药也会血压高所以他
0: 可能发病的原因都不一样每个人
1: 都一样。对，是的是的
0: 对。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这个高血压的诱发因素就是比如说像长期熬夜那我们就来说说可能现在年轻人出现的最多的长期熬夜它到底是怎么样去损伤我们的血管诱发这个血压升高的呢？
1: 他这个人体的人的正常的这种作息就是说白天他这个兴奋一些是吧，所以他的这种交感内分泌这种激素会增加，那么到晚上他这个就会减少这种兴奋性就会降低。
0: 对
1: 那么到晚上熬夜之后呢你就反规律了那这个血管本来应该得到休息的它就反而增加。那长期这样的这个血管处于痉挛状态下呢就会缺血，缺氧就会逐渐增加硬化。另外一个晚上呢它会这个如果熬夜呢会使一些炎症的物质增加。那么对血管也是一个损害。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晚上的血压首先是晚上的血压高是吧那我们知道这个血压呢它是有几种形态的，就是说白天高晚上低我们这种叫正常的就是勺形血压那么有一些非勺形，就是白天是这么高晚上也是这么高那么还有一种晚上更兴奋的，就白天
0: 低
1: 晚上高那么这三种形态里面呢就是晚上高这种最不好就是对人体的伤害是最大的。
0: 对。晚上不能让血压太高了。所以这也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说熬夜它会导致这个血压整体升高。
1: 对，整体升高。是。
0: 对。那像这个青年人年轻人的这个高血压跟中老年高血压它的发病机制并发症有什么区别吗？在这个表现上面身体的影响上面。
1: 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就是。年轻人的血压升高呢它主要不是这种血管硬化它可能是这种

0: 高血压。
1: 嗯
0: 啊，
1: 对，
0: 嗯，
1: 那像这个年轻人如果患上这个高血压的话，他这种对于心血管造成的这种风险、这种威胁，会有一些什么？
0: 年轻人这种高血压呢，比如说他的这种舒张压高，这种其实对身体的伤害呢也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那么我们高血压有好几个指标啊，有收缩期血压啊，舒张压是吧，还有一个脉压。
1: 嗯
0: 啊，那如果年轻人比如说他的这个就收缩压不是很高啊，舒张压很高，这样导致他的脉压差很小。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比脉压差正常的，对身体的伤害呢是更大的。
1: 哦，更大了。
0: 那么单纯收缩期高血压，他的脉压差很大呢，也是对伤害比较大。都是不好的，
1: 都是不好的，
0: 都是不好的。
1: 所以还是尽量能够这个控制好血压。
0: 对，所以舒张压呢。降低舒张压呢，也是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心血管的这种事件呢、降低心血管的发病率，
1: 降低发病率
0: 哈。
1: 那说完这个前面的我们的基本的常识啊，大家可能就非常关心说，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控制好血压哈？其实刚才金教授也提到了很多个方面啊，像饮食啊、运动啊、这个睡眠规律啊等等啊。我们先说说就是这个饮食方面啊，比如说现在很多饮食不规律啊，外卖比较多啊，吃外卖比较多，要这个外卖当中啊，通常都是重油重盐，哎，那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提到了，也是诱发高血压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到底怎么样去科学的调整饮食啊，让我们的血压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当中呢？
0: 关于高血压的治疗呢，我们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说比如说肾上腺瘤啊，那些可能要手术，那些就不管了。我们就是首先一个就是一个叫做生活性治疗的干预，就是包括饮食啊、运动啊、饮食啊、这个睡眠啊、体重啊这些啊，进行一个管理。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选用一些合适的药物啊，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管理啊。那么在饮食方面呢，那么我们有几种模式啊，现指南里建议的这种模式啊，包括一个叫做DASH 啊 ，DASH 的美国的一个健康卫生这个委员会，他建议的这个一个方案，就是说低盐低油啊，低糖，还有多这个吃蔬菜水果，一些蛋白质啊，控盐啊，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可以使这个收缩压呢和舒张压呢都得到一定的降低啊，收缩压可以降低到11毫米汞柱啊。那么还有中国的一个健康饮食的方案呢，它是建议是一个就是说低盐的饮食，在这个钠盐呢。就低于2克啊，就是氯化钠低于5克这样的一个，每2周调换啊，一个方案，然后呢也是低盐低油这些，那么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辣食啊，就是吃这个辣椒也可以降低5-6毫米汞柱的收缩压。
1: 吃辣椒也是可以降低血压的，
0: 但是就是看你受不受得了啊，那个胃受不了啊。我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是萎缩性胃炎，就吃辣，湖南人。我说你湖南人也受不了
1: 啊，
0: 后来是不能吃辣的，所以要
1: 看自己身体的情况，
0: 个体化的，对，饮食上面。
1: 如果你身体允许，能够吃辣，那这个吃辣椒也是能够降低血压，也是能够控制好血压。
0: 是的，如果说你胃也没问题，吃的也很开心，那它是可以降低一部分血压。
1: 对，然后刚才提到了，你看低油低盐，然后呢吃辣椒，都是可以降低我们的
0: 血压。多吃青菜，
1: 多吃蔬菜啊，对，青菜。
0: 水果呢，它是它建议是多吃水果，但是水果有时候注意一下糖分比较多的
1: 时候。对，有的水果还糖分是真的很高啊。
0: 对，也是控制。
1: 蔬
0: 菜是很好。
1: 对。
0: 然后淀粉类呢，尽量可以选择一些全谷物的。
1: 全谷物。
0: 全谷物的就是。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0: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靳普，靳主任啊，再次先请靳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来。
1: 好，各位下午好。
0: 好，欢迎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年轻人的高血压的问题啊，以及心血管疾病方面啊怎么样能够科学的防控。刚才提到了，哎，我们在饮食方面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好的去这个控制这个血压问题啊，能够避免出现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饮食方面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这个新鲜的点啊，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看到我们网友也有留言说，哎呀，第一次听到吃辣椒也能够降低血压啊。其实刚才靳主任在中间还补充了一个点啊，靳主任现在可以来给大家继续补充，就是关于我们高血压的这个形成诱发因素以及在这个饮食方面可以改善的方面。您刚才说这个就是在高原上，这第一就是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有可能诱发高血压。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我们碰到有一些干部员长去了两年以后血压就是升高了。
0: 升高了。
1: 很多研究也提示啊，这个在高原上他高血压的发病率呢是达到了36%啊，成年人。我们是19%这样。是高了十几个点
0: 。对，所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发因素。
1: 那我们继续聊饮食。
0: 饮食这块哈。来，刚才说到了低油低盐，然后吃辣椒。
1: 对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讲这个喝汤。
0: 好。
1: 还有早茶。
0: 好
1: 吧。那么喝汤呢其实是很好的，在广东地区啊，我们很多很热很潮湿，出很多汗，
0: 对，
1: 要补充这个液体啊，就要喝汤。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高血压防治的这个饮食的指南就是要低盐啊，所以喝汤呢就淡一点。另外一个，它一些老火汤呢，喝的太多容易引起尿酸高。这个也是一个心血管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因素。
0: 对，所以这个喝汤也是要注意哈。如果是血压已经出现了升高的这个表现，那可能就要控制一下这个老火汤的这个
1: 汤不要太咸，
0: 不要太咸啊，淡一点，清淡一点哈。那早茶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1: 那个早茶其实也是遵循一个原则，我们吃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多油多盐。是吧？
0: 对，
1: 多糖。
0: 对。
1: 那么我们知道早茶或者是火锅啊，这些都有很多酱料，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些盐啊、酱油啊，就是刺激我们，就等于是调料嘛。
0: 对。
1: 我们尽量用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姜啊、醋啊、蒜啊这些来调味，减少这个盐的摄入。
0: 对。
1: 好，对血压是有好处。
0: 这一点我觉得在广东的饮食习惯上好像我觉得比北方要好很多，就像这个很多调味啊是通过姜汁儿啊，对，它可能就避免了用其他比较重口味的。因为在北方的很多饮食啊，我自己也是北方人啊，很多饮食它都是通过像这个酱油啊这各种重口味的这个调料，但是我觉得在广东，就好像这个相对清淡很多，
1: 相对清淡很多。但是我看过一个调查报告啊，就是北方的好多年前的北方人的这个每日的摄入钠盐的量是22克，南方是12克，其实也不少
0: 啊。
1: 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啊。
1: 另外一个呢，我想提一下，就是夏天呢，如果我们出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补充一点盐的这个也不是说
0: 就完全清淡
1: 对，
0: 夏天的时候
1: 我出了很多的汗，跟我冬天不出汗，我补充的盐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0: 这个
1: 要注意一下，
0: 就是不能走极端，就适量的补充一下盐。
1: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你打了一场球啊，出了很多的汗那肯定还是跑掉很多盐呢，是吧？
0: 那这个时候在饮食上可以补充一下
1: 对，是的，是的，
0: 盐分哈。那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我看留言说，这个靳主任啊，早上高压95到105，低压60到70，晚上90到100，低压是55到60，这个是正常的吗？
1: 如果他没有吃降压药的话，那这个也可以啊，没有不舒服。
0: 对，只要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1: 对，没有不舒服
0: 就是可以的。
1: 如果是觉得有头晕呢，我建议就是喝点汤加点盐。
0: 加点盐。
1: 补充点这个液体啊。
0: 他这个
1: 血容量，补充点血容量。
0: 那这血压相对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增加运动。
0: 哦，增加运动。
1: 我们运动可以降压，也可以增压，增加你运动啊。
0: 哦，对，所以也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是吧？
1: 是的。另外，比如说喝点生茶也可以，提升一下血压。
0: 生茶哈，提升血压哈。
1: 如果没有不舒服，九十几、一百，白天也可以。我的平时都九十多，经常
0: 九十多，就是只要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啊，那就没问题。如果是有不舒服，那可以补充一点，就是通过这刚才提到的这些方式啊。
1: 是的，是的。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呢，这样的血压呢就有点偏低了啊。建议就减一些降压药。
0: 对，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也能够帮助去调节血压哈。那其实现在很多上班族啊，确实是久坐不动，就是对久坐的情况会比较多，而且呢，可能工作忙又没有时间专门的去健身。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这个护心的运动呢？能够给大家推荐的
1: 啊？有。一定有，
0: 一定有，
1: 一定有啊。那我们运动呢，其实是高血压的这种预防啊，它建议运动呢是有几种方式的
0: 啊。
1: 那么最好的运动呢就是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
1: 啊，就是就是跑步啊、走路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可以啊。那这些有氧的运动，那建议呢，它是每周呢5到7天，每天半小时。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是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就是我们最大的心率负荷，就是说比如说220减年龄，比如说他50岁，220减年龄就是170，是吧，再乘以一个70%啊，这种就是大概是中等强度，60到70%。那么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是乘一个80%，那么每周呢75分钟啊，这样的运动比较好。那有一些人呢，他心脏有一些疾病啊，就不建议高强度的，比如说肥厚性心肌病啊，有些心衰啊这些或心梗后啊，我们建议这种中等强度的就比较安全。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的话呢，你做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呢，它的回报率更大。就是说我没有心脏病了，我做高强度每周75分钟，中等强度150分钟都是获益的。
0: 对，所以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
1: 那么碎片样的运动就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比如说瑜伽呀，拉筋啊，甚至做一些冥想呼吸啊，这些就可以碎片样的运动。比如说这还有阻抗，是吧，阻抗运动我们一次做

0: 十五分钟，每周啊做这么三次，
1: 嗯
0: 啊就很好。
1: 对
0: 啊，就是主要是这种四肢大肌群，还有躯干的这些肌肉的这种阻抗运动啊，
1: 嗯，
0: 是结合这种有氧运动一起就最好了。
1: 对，另外可能是不是高血压人群的话，会有一些就是不适合做的运动呢？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
0: 对呀。那么高血压呢，我们必须要把血压控制下来啊，到140，90以下去做运动就比较好，比较好。那么如果运动以后他的血压升得很高
1: 啊，
0: 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做平板运动试验的时候，他达到180，就是说他都好像没有很剧烈的时候就升得那么高呢，我们建议呢就不要做这种强度以上的运动，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因为把那个血压控制好。
1: 中等强度以上，
0: 然后看他基础病是什么，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就适合做一些中等强度以下，有一些没有基础病就可以做一些强度更大的
1: 对
0: 这个运动。
1: 对，我们有一位网友提问说，哎，请问老人家的血压高该怎么样处理呢？
0: 他其实跟年轻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可能是他的收缩压高为主，那我们选择一些降压的药就对付这种高压的效果更好的。
1: 对
0: 就选择药物上。那么在生活习惯上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低盐适当的运动我们刚才算的那个运动强度也是把年龄算进去的吧，所以他年龄大的他会中等强度，他会心率不用那么快嘛，
1: 对，
0: 是吧？也要休息啊。
1: 对。
0: 那么老年人其实他晚上睡眠很多也不好。
1: 对，是的。
0: 他经常就是平时血压都控制很好的，然后说这几天不好就是因为晚上睡不着。所以改善睡眠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老年人也是一样的。
1: 所以就是可能在这些方面都是共同存在的问题，那可能只是说针对性的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啊。对，可能年轻人改善睡眠，他也许是有比如说这个白天他可以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入睡，但是老年人是不是在这方面他可能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
0: 是的。那么在一些老年人睡眠长期来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是可以吃一些这个帮助睡眠的药的帮助睡眠的药。
1: 对，
0: 但是也要谨慎比如说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呢，就对于这种安定类的呢就不太适合，它抑制呼吸的这要谨慎。对。然后这个有睡眠呼吸暂停呢，尽量侧卧控制体重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带呼吸机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看到这位网友的提问前面还有一句说90岁的老人那血压经常是在150到165左右，这是正常的吗？
0: 我们一般80岁以上的老人呢，就是建议控制在150这个90以下。那如果他已经比较虚弱了就相对会宽松一点。如果他活动还很好还可以到处走呢，那降到150以下呢建议是降到150以下。
1: 建议降到150以下。
0: 如果是能够降到140以下他都没有什么不舒服呢，那140就比150更好。90岁如果他都经常卧床的那个156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降到150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这老年人他有的时候会突然低，他的一个特点呢。比如说他突然起来以后就一下低了很多体位性低血压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老年人不能降得太低。
1: 不能降得太低。
0: 但是如果他活动力很强比如说60、70岁的他降到130他都很好那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要根据咱们就是日常这个活动量来看哈。
0: 对看你对。是的是的。
1: 对，如果活动强度比较大那血压稍微低一
0: 点。
1: 是。
0: 都很虚弱了
1: 已经卧床了比较虚弱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血压高一点是
0: 对然后他心功能不好呢，可能也要控制一些，减少他心脏的负荷
1: 减少心脏的负荷，
0: 所以要具体看他的基础情况
1: 对，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那对，刚才我们前面一位网友提到的那个血压他说没有不舒服晚上运动量会大一点，那其实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这种血压低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妨碍我们前面一位这个解答的这个网友，就是血压比较低的。

0: 那个
1: 哦，血压低
0: 问题，对对对，他说没有不舒服，因为他后面又补充了一句，
1: 没有不舒服，那就这样吧。他平时那也要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嘛，
0: 对，
1: 注意睡眠啊，增加运动啊，控制体重啊，这些还是要做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非常感谢金主任给大家的解答哈。那我们继续来聊，就是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年轻人的高血压的问题啊，那特别是我觉得可能对年轻人来说，他也是比较抗拒这个吃降压药的。假如说遇到这个高血压的确诊高血压的这个问题之后，他是一定要终身服药吗？还是说，哎，如果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饮食啊、运动呀、这个不要久坐呀、等等啊，这些能够都注意的话，是可以不吃药的吗？把这个血压控制好。
1: 明丽，我跟你举个例子好不好？就是在好多年前啊，有一个那个一个朋友啊，他不到40岁
0: 啊。
1: 他当时来我的诊室来看我，他不是来看病的，轻松自如。但是他来我这，我给他测了血压，就170、110
0: 啊。
1: 那在公司也好，在他家里也好，也是这个数字。我说你这个比较年轻啊，你住院检查一下，排查一下这个继发有没有继发高血压。结果他就听我的话就住院了。那住院也查了一轮也没有发现啊，什么肾上腺瘤也没有，但是血压就正常了。所以他的这个如果是就是比较劳累啊，这种啊操心比较多啊，老是处于紧张状态呢，那他可能就是这种是啊，不是说持续的高血压
0: 哦。
1: 那他有足够的休息之后，可能就正常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他改变不了这样的生活状态，那我跟他说了，还是建议吃药。那在我们的指南里头，他是建议说，凡是大于160，下面大于100的这种血压呢，都建议首先就吃药。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况，是吧？如果你可以改变现在的这种状态的，也是可以晚点再说。
0: 对。
1: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建议这种轻度的高血压，就是140到160之间的这种高血压呢，是建议，没有什么严重的糖尿病啊，什么这种心血管病的情况下呢，是可以观察4到6周，通过我们改善这个睡眠啊，增加运动啊，控制体重啊，减少这种紧张的工作状态啊，观察3个月，如果说就4到12周嘛，那么对于这种。我们叫做高血压前期啊，120到139这样的血压呢，我们就可以，如果它的危险因素不多啊，也可以长期进行一个观察。但如果它有糖尿病这些呢，我们也是要吃药的，就是说有冠心病、有糖尿病、有这个什么卒中啊，这些什么房颤啊，各种这种并发症的呢，我们就算没有达到140这样的程度，也是建议吃药，把它降到130、80以下。所以不同的层次呢，不同的分层，它的治疗的策略和方式呢，还有所不同。
0: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啊，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看你是这个是能够调整好你这个生活习惯不能哈、啊，就是是临时性的、暂时性的。哎呀，这个熬夜，哎，可能休息好之后血压就有可能就回去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真的就是哎呀，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已经确诊高血压了，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了，这种是可能就需要开始服药了。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说，哎呀，这个一直服药的话会不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您也给大家说一说。
1: 那么我们现在选的药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叫做一类用药，就是如果它没有出现副作用，有高血压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吃了以后呢，他会降低心脏病的发生率，降低心梗的发生率，可以延长寿命呢。但是有一些呢，它出现了这个副作用，比如说下肢水肿啊，比如说它哮喘，它不耐受啊，或者是有一些过敏啊，或者是肾损伤或者等等啊，那我们可以换其他的药啊。
0: 对，根据具体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来啊，以及一些基础疾病的这个情况来。
1: 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治疗这个高血压呢，一个是把血压降下来，是吧？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要把想办法把这个病因去除、
0: 哦、
1: 啊，病因去除啊，比如说它继发的是偶杀死的啊，
0: 嗯，
1: 就是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我们可以待机治疗。
0: 嗯，
1: 肾上腺瘤的，我们可以那个什么，如果最近老是没必要的熬夜的，我们把这个、
0: 嗯、
1: 这个。诱因啊，病因治疗、
0: 嗯，
1: 还有一个降压治疗，还有保护，
0: 嗯，
1: 要考虑保护他的靶器官啊，这种。
0: 对，
1: 嗯、所以一个我们接的一个新的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呢，我们首先要看他的这种靶器官的情况，
0: 嗯，
1: 啊，看他的这个其他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要进行一个检查评估，
0: 对、嗯，
1: 还有什么家族史啊、生活习惯，
0: 嗯，
1: 啊，一起。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管理、
0: 嗯、
1: 啊，这样的。
0: 对，嗯，好，非常感谢金主任给大家的解答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板头，之后呢，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的这个环节。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啊。那可能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对高血压会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啊。那接下来看看这些说法都正确吗？年轻人血压偏高，但是呢没有头晕、心慌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就不需要干预治疗，这样的认知对吗？
1: 这个认知是错的。
0: 哦。
1: 干预我们有两种啊，一种是这个、叫做非药物性的干预、
0: 啊、
1: 一个是药物性的干预。
0: 嗯。
1: 那么对于血压轻度升高，
0: 嗯，
1: 又这个新发的这种血压轻度升高没有并发症啊，
0: 嗯，
1: 啊没有靶器官损害的这部分年轻人呢，我们可以先叫做生活性。
0: 嗯、
1: 啊，干预治疗、
0: 哦、
1: 啊，那么观察一段时间、啊、
0: 嗯，
1: 如果还是偏高，
0: 还是
1: 那么就要药物治疗了，
0: 就要药物治疗啊。嗯、即使没有出现头晕呀、
1: 啊、
0: 心慌啊这些症状，
1: 是、
0: 啊、依然是
1: 需要治疗
0: 介入的
1: 啊、嗯。那么有一些呢，就是比较高的那些呢，就要直接、嗯、啊加药物治疗了，比如超过160的这种，
0: 嗯
1: 啊，甚至我们还要两种药物一起。啊，联合治疗。
0: 嗯，
1: 啊、我碰到一些患者，五六年他没治疗啊，最后就心衰了、
0: 哦、
1: 啊，整个心脏大了，喘不过气了、
0: 嗯，
1: 就是他就是长期没治疗，所以他的这个对出现这个并发症啊，就很糟糕了。
0: 嗯，对。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啊，日常煲汤加入养生药材，哎，可以替代药物调理，降低血压，养护心血管，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
1: 这个认知也不正确啊！
0: 哦，也不正确、
1: 啊。我们这个养生药材呢，首先一个它能不能降压，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不是天天在用，是吧？
0: 哦、
1: 你一个星期喝一次，那对这个血压的作用就很弱了。
0: 嗯、
1: 哦。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中成药啊，
0: 嗯、
1: 可以有一定的降压效果。
0: 嗯、
1: 啊。那也是要天天吃。
0: 要天天吃啊、哦，所以不能用这个养生药材去替代药、
1: 替代这个药物，对。
0: 啊、哦，该。吃药还是得按规范吃
1: 的，因为他吃药以后呢，如果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副作用呢，
0: 嗯、
1: 它可以对你就是一个保护啊、
0: 嗯，
1: 对你的心脏啊、肾脏啊、血管啊、
0: 嗯、
1: 啊眼底啊这些就是一个保护、啊、
0: 对，嗯，那年轻人吃降压药会影响身体机能，能不吃就不吃，这样的认知对吗？很多人觉得呀，这个还年轻啊，就一直吃着降压药。很担心啊，会影响到身体。
1: 是的，大部分的降压药呢，都会影响到这个一些性功能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那也有一些呢，它甚至有改善的作用啊。
0: 嗯，
1: 啊，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药进行吃。另外一个，如果想不吃药的话，那我们平时就。这个锻炼身体啊、
0: 嗯、
1: 控制体重啊，
0: 饮食、
1: 啊、
0: 注
1: 意饮食啊、
0: 嗯、
1: 注意睡眠啊，这样就不会得高血压
0: 啊对啊，
1: 然后你就不用影响你的这个机能、
0: 嗯、对, 对, 对、
1: 啊、有一些确实很明显。
0: 嗯, 嗯， 是，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每天少量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辅助降压，这是对。

0: 对的吗？
1: 这个也是错的。
0: 错的。
1: 那么喝红酒呢，这个一直都说是对软化血管啊。
0: 对。
1: 所以所有的酒精呢对血管呢都是可以这个升高血压的。
0: 升高血压。
1: 包括啤酒红酒还有这个高度酒。其中高度酒呢它的这个引起高血压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啊。那么其次是红酒，然后再其次是啤酒。虽然红酒里头有一些成分比较好，但是总的来讲它是一个引起血压升高的一个这个酒精的成分啊。
0: 酒精的成分啊。所以还是。
1: 我们最没有喝酒习惯的这些这些人呢就是不建议他喝酒啊。那么有喝酒习惯的呢是每天是就是它的量是很少的，就是十几二十克这样，就不要超过那么多。
0: 对对对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当然尽量的是控制哈。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请靳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遇到这个高血压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就诊，包括您也可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的时间啊，让大家能够希望能够这找您就诊的时候也可以能够找得到有方式去做哈。那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广东省人民医院呢那个有这个心血管研究所。还有这个老年医学研究所都有这个成人的这个心内科啊，心内科。那么高血压呢是一个常见病，这个心内科的大夫呢基本上都可以看。那还有一些呢是专门研究高血压的大夫。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是减重的门诊啊等等啊，这些这个睡眠门诊啊，这些都有啊。那么是说我的出诊时间吗？
0: 对，也可以介绍一下。对。
1: 我是有出几个门诊啊。这个大概普通的门诊就是一个礼拜五的上午在老研所，礼拜三的下午在新研所也一个门诊这样的。
0: 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啊，就是找到我们靳主任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哈。
1: 是的，
0: 对，直接找到这样一个科室啊。好，非常感谢靳主任给大家今天科普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啊，特别是高血压方面的一些专业的问题啊。那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的一个全程收听和互动啊。相信靳主任今天介绍的很多内容能够一定能够帮助到大家，特别是也帮很多网友解答了一些问题哈。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伙伴，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网友啊，都能够真的就是按照我们靳主任刚才提到的，像饮食、运动啊、睡眠这些习惯，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让血压控制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能不吃药当然是最好的，通过生活习惯的调节，让我们保持健康。好，感谢我们的靳主任做客节目。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再见啊，谢谢敏丽，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11点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通，自驾北上已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我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因考生志愿填报不均衡，尚有少量的缺额计划，需要征集志愿。今天15点到5月27号10点，考生可以填报征集志愿。5月27号10点到12点不能修改志愿，只能确认志愿，于时一律不再受理。5月27号，省招生办公室将投征集志愿的考生档案，30号录取结束。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当中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影片宣布蜜月延期到今年6月30号。根据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28.9万亿 token， 较此前一周增长7.4%，连续5周上涨。大模型调用需求仍在持续释放，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9.223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9.89%。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4.93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6.27%。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4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9: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8: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9: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 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8: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9: 赶紧锁定啊。
8: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9: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

0: 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嗯、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
0: 嗯、
1: 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0: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
0: 嗯、
1: 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0: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0: 嗯、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嗯，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来找到我们啊。我们的视频呢今天只有抖音啊，只在抖音上直播，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啊，在抖音的这个 APP 里面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上架了很多新的好东西啊，像这个南方黑芝麻的DJI 的五黑沙琪玛啊，这个我总结起来就两个字儿，叫好吃啊。这个我们尝了之后觉得，哎呀，这沙琪玛怎么那么好吃？关键它还是五黑食材啊，里面有这个黑芝麻、黑麦、黑米、黑豆、黑枸杞啊。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聊到这些话题。首先呢，我们会关注哈这个宁波的小将严子怡创造亚洲纪录，它是什么呢？标枪。这标枪扔出了多远呢？71.74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啊！到底惊人在哪儿？待会儿我们跟岳伟老师来说说啊。另外呢，还有华为发表涛定律啊，这个半导体技术实现了新突破，就是到底它突破在哪儿？稍后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关注这个第八次太空会师啊，这个上面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的航天员的队伍当中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啊，这个是一个亮点啊，我们待会儿也会和大家来说说。另外呢，还有张雪机车发布律师函啊，就相当于有人去写书，写张雪相关的书啊。张雪呢其实本来是一个我觉得是挺大大咧咧这么一个人，但是写书这事儿他就忍不了啊，直接就发了个律师函。另外还有包括这个炮药杨梅事件有一个后续的进展等等等等，这些话题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呈现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哦。

0: 好，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这个话题啊。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真巧啊，世界纪录保持了18年， 他正好18岁。 有网友说看到了古代女将军的样子。 5月23号晚上呢， 2026世界田联钻石赛厦门站 18岁生日的当天， 小将闫子仪一战成名啊， 在女子标枪项目当中投出了71.74米， 一举创造了世界年度最佳成绩，打破了全国纪录、亚洲纪录、 世界U20的纪录。
1: 这个成绩真的是很惊人啊，现场就是一阵欢呼啊。那么岳飞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小将的表现？
2: 这个闫子仪呢，这一头可以说是惊世一头。这个现场的观众也都是内行行家，他那因为他本身一头一完，他自己也明白，所以一头以后后边几头都不投了。
0: 对，
1: 因为这一头
2: 他也有奸商，
1: 对，这一头实力太强了，就太可怕了。因为近多少年了，我从这个零几年到现在吧， 还从来没有人扔过70米以上，这不是说他啊，就是整个全世界范围里边， 就世界纪录那是很早的， 08年， 就他就刚才讲18岁， 就是他出生那年， 这个08年的时候， 那个捷克选手斯波科特瓦叫什么玩意儿，他扔出来，而且他也就扔过那么一次，后来也再没有过。就是说在 这个标枪改革之前，就是所谓标枪呢是跟别的运动还不太一样啊，它是什么，它那个器材老改动。为什么在以前呢，比方说中国以前那个羽毛球运动员女子啊也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厉害的叫徐德妹，那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一个羽毛球运动员，这个标枪运动员，他曾经投出68米多，那个时候呢就经常有人投出71米多，男子经常投出100多米，
0: 超过100多米，所以后来呢，国际这个田联呢就把这个标枪的这个重量和它那个重心进行了调整，不能让你扔这么远了，伤到观众了。你像100多米都扔到看台上去了，70多米也不行，你稍微偏一点也扔到看台上了，有危险。所以后来就调整，从那以后呢，起码有20年， 这个记录就非常的这个艰难，破解了非常的艰难。你想到这个徐德妹之后，中国这个标枪再崛起，那是到上一个周期的吕慧慧啊、刘诗颖啊，这都夺过世界锦标赛的奖牌，甚至刘诗颖还上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她当时冠军的成绩也不过就是65米多一点，那65米多一点。这两届最近两届的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冠军一般就是65米左右，
1: 65左右基本就得冠军。65左右也是近两年闫子仪的平均水平，闫子仪近两年一般就是65米多，因为他去年全国锦标赛他投了65米多，65米多那打破世界这个青年记录了啊。但是对于闫子仪65米多就跟别人65米多概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年龄小。
0: 就我关注他是多少时候，
1: 他才十五岁，他23年的时候15岁那年就得了世界中学生的冠军，而且当时他得冠军得了2项冠军，一个是标枪，另外一个是铅球，
0: 就投掷类的项目都特别大，
1: 他全拿，就那个时候教练都看不准他什么型，就是他这个身体
0: 都行，
1: 身体素质太好了，就是他你看前天你看他站在运动场上，他比别人是高一头炸一背，身体力量非常的好，
0: 协调性也好，所以一上去以后他最开始就铅球和标枪，后来呢教练员就把他固定在标枪上，因为觉得他标枪个子高，然后协调，那协调标枪更有前途。那他当时还不太高兴呢，因为标枪技术复杂一点，标枪比这个铅球技术要复杂，所以你要这个耗费的精力要多，改成标枪，搞成标枪以后，他就在世界大赛上，那当然只是他那个级别的大赛，从来就没输过， 就是从来一参加就赢，而且赢到什么程度？因为他23年刚咱们说的，他是2024年开始，他就参加这个世界锦标赛了，世界青年锦标赛指的是啊。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关注他，那时候他第一次

0: 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他的冠军成绩就是64米多。你知道第二名是多少？
1: 嗯，
0: 是54米多。
1: 哦，直接差了10米，
0: 就差十米，就是属于这种断代式的领先。
1: 哦，
0: 他就是属于他64米多，就是你想，你的奥运会成绩，奥运会的冠军，像那个日本那个北口真子才是65米80，他是64米多，就是他在奥运会上他都能进前三，而且他才15岁不，16岁，去2024年16岁。然后呢，他从此以后，他因为他年龄太小，才16岁。当时我也挺着急，我说怎么回事，老不参加比赛呢？赶紧，后来我才知道，闹了半天国际田联只有在标枪这个项目上有规定，不到18岁不能参加成人比赛
1: 啊。
0: 所以呢，世界田联那么多什么钻石，这钻石那钻石，今年他是第一次参加。
1: 就是之前的巴黎奥运会、东京世锦赛、全运会这些都参加不
0: 了，没资格参加啊。就这只有标枪，我也是这最近才知道的，以前都不知道。我这肯定，那中国为什么不让他去呢？
1: 啊，
0: 结果闹了半天是因为这个有年龄限制。
1: 嗯，
0: 今年这次这个厦门。这个
1: 厦门站，
0: 这厦门站比赛是他第一次参加成人的大型的比赛。
1: 那一天正好是他18岁的生日，就是这么巧
0: 啊！
1: 结果在生日当天投出了一个他自己之前也没投出过的成绩，就这个成绩是距离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了，
0: 72米多嘛，72米
1: 28
0: 是世界纪录嘛？
1: 对，
0: 他是71米多，而且他就投了那一投，
1: 嗯，
0: 而且就是关键什么？他现在，所以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下一阶段。他那个大家对他期望很高，
1: 嗯，
0: 他说他下一阶段主要的任务倒还不是破纪世界纪录，是把这个70米左右的这个成绩的稳定下来
1: 啊，
0: 因为他在这之前稳定的是65米多，
1: 嗯，
0: 去年的那个参加国内的几站的这个全国这个杯赛和去年全国锦标赛，他都是65米左右冠军，但是65米左右也是世界比赛成绩啊，也能拿到冠军了，
1: 嗯，
0: 但是呢没把握，因为人家也这个水平，你就是。就是有竞争力，没有把握。但是你如果能稳定在70米，那每次冠军都是你的。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就是下一步的成绩就是稳定在70米左右，这是他下一步成绩。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中国田径办成一个卫星。尤其值得祝贺的是宁波，因为宁波像这次这个，厦门站，还有一个那个陈瑜杰
1: 啊，陈瑜杰
0: 小孩姐嘛，
1: 小孩姐对，
0: 去年奥运就全运会他就参加了，因为他跑短跑没有年龄限制。没有，没就是不像这个标枪年龄限定这么严，他实际也才18岁，
1: 嗯，
0: 跟他一样大，
1: 嗯，
0: 俩人一边大的金波同时冒出两个小孩姐，
1: 对，
0: 都这么厉害，都有可能。但是这个陈玉杰呢，比这个他那个项目比较特殊，百米竞争对手太多，
1: 对，
0: 他不可能成为世界最顶尖的选手。
1: 而且我们看那个百米的项目，都是比他高半个头，至少高半个头的黑人选手。
0: 对，他又瘦小，又是黄种人，
1: 但是他现在肌肉，我看大家也觉得他现在肌肉比原来要发达多了。但是距离这个世界顶尖水平还稍微有点
0: 距离，可能这一辈子也很难追上去。
1: 但是在亚洲，他已经是
0: 有竞争力，已经非常有竞争力了。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这个颜子怡。这个绝对是世界级的，而且未来可能他在10年甚至15年，因为标枪这个项目现在随着这个现在这个医学水平、训练水平、训练手段的更科学化，运动员的寿命非常长。像你像这个现在参加世界大赛的这个就是一流运动员，
1: 嗯，
0: 基本上都是30岁左右，
1: 嗯，
0: 甚至以上才出这么成绩，出稳定的成绩。颜子怡现在18岁，属于现在还属于。上升期，
1: 有人算了一下他的年龄，说按这个年龄来算的话，他还有好几届奥运会可以去征战，
0: 啊，至少5、6届，
1: 对，
0: 是吧？这，
1: 啊，
0: 他能弄，基本上年如果到38岁，能弄20年，高峰期，就是说不算那么长，你至少有这个15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是未来中国只要保持能够好好训练，不受伤。他最大现在目前主要的敌人是受伤，
1: 是
0: 只要不受伤，那
1: 就是只要自己能够保持好自己这个身体的状态，
0: 嗯，
1: 那基本上在世界范围内
0: 没有对手，
1: 就是没有对手，
0: 没有对手，没有对手，那绝对是没说，嗯，也是断层领先。
1: 有人说这个是属于标枪界的大魔王正式诞生了，
0: 对，
1: 啊，咱们中国队以后在奥运会上可能这枚金牌啊，
0: 嗯，
1: 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0: 属于这个提前就可以预定的，嗯，
1: 是是是，我们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啊，来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和我们留言互动。那其实在这次的这个厦门站当中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啊，我不知道岳伟老师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个跨栏的女子跨栏的比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吴艳妮 刘锦良都在赛场上出现了，但是成绩的话吴悦妮应该是和刘锦阳都是属于在其他选手来讲的话还真的是比不过别人。
0: 那差多了。
1: 差的真的有点远。
0: 因为他这个像这个钻石联赛的特点是什么，钻石联赛呢是没有预赛，就是他就一枪。所以呢他基本上每一个项目聘请的这个运动员邀请的运动员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运动员。就是那八个人。这次他这个比方说这个110米100米栏女子这个一共上了十个人。为什么上十个人呢，就是因为邀请了八个，剩下俩就是刘锦强和咱们的
1: 吴
0: 艳妮俩人，咱们自己的也走过后门上去了，本来他们没有资格的。那八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世界前十名，等于你跟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比。首先不说中国运动员呢，首先这个咱们的训练跟别人的这个周期就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主要瞄准的是今年下半年的那个亚运会，这个，所以的训练周期呢，就是高峰期是调整的状态，高峰期就在那个时候。所以现在属于刚冬训出来，刚开始复苏，就是这个状态刚开始要往竞赛这个比赛周期里边这个进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他这次包括他这个在前几天那个前几天是诸暨站。在诸暨站的时候他跑这个13秒1十几，这次13秒06还更好一点的，就是他状态还在逐渐的复苏，而且本身这个成绩在亚洲他是站得住脚的。你别看在人家，因为这次这个冠军是跑出12秒14、12秒14也跟严子怡这个标枪成绩一样。你别他这个亚洲不是世界纪录100米栏世界纪录12秒12，他这次跑12秒14。已经接近世界纪录的成绩了，非常好的成绩。这次就说水平非常高。然后咱们的运动员能跑13秒06，已经在亚洲很好了，就是他的正常状态。正常状态。当然刘锦阳呢也是一样，他的成绩这次12秒26好像是。26从中国运动员来讲，刚开始参加这一个赛季的比赛头几场26，而且又对着世界最强的运动员，你跑得稍微紧张一点。26算能接受的成绩，这不算差的成绩。你别看着好像场面上
1: 好像咱都是在吊车尾，
0: 有点惨，但实际是你咱们不是跟他们比，咱们是自己跟自己比。
1: 所以我看刘锦阳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成绩其实也满意，就是最主要的，他说主要目标是今年的亚运会，
0: 没错，
1: 还是他们的主要的目标。
0: 是。
1: 那这个咱们的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说今天其实被刷屏了，但是呢，很多人没看懂的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华为发表了韬定律，说半导体技术实现了新突破啊。我看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啊，很多这个媒体都把这个放在一个头条的位置啊。但是呢，我看这个评论区有网友就说看了一下没看懂。不知道啥意思，就是觉得是很厉害，但是具体为啥厉害没明白。这个您给解释一下。
0: 我可以就是用通俗的点的，那个接点地气的给大家讲讲那个原理。具体的太细节的东西什么的不是
1: 咱们也不用展开。
0: 不是我不展开，我也不懂。就是通俗的道理我是明白。它什么道理呢，就是现在的芯片。尤其这个高端芯片，所谓的高端芯片就是指的用在这个手机上的呀，用在平板电脑上的那种芯片。咱们一般不都是讲这芯片都一说高级不高级，讲的它多少制程嘛。三制程，2纳米三纳米。像这个台积电给这个骁龙的给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的芯片都用了什么三纳米了。甚至到今年下半年说他们要出好像是2纳米的。这个讲究这个制程
1: 啊，就是看它在一个
0: 什么意思呢，在同样面积一个地方，它种的东西越来越密，
1: 精度有多高，
0: 密集
1: 有多密集。
0: 原来是比方说，原来咱像这个原来的这个华为是用的7纳米，7纳米就属于7纳米以上都属于先进制程了，就是7纳米这个方块里边，我能扎一个这个水道。现在它3纳米那个这个面积，它是扎一个
1: 啊，
0: 就是非常密集。讲究这个密集，就是这个密集。
1: 我们看到就是之前的一些拍摄的那个片子啊，就是像那个芯片的话，很小的单位的一个面积里面，你如果把它放大，它就像一座城市一样。
0: 没错，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1: 它是立体的，
0: 就是一大管子里边往上放这个集成电路。所谓的元件就是小的集成电路，集成电路你现在做的越小，就是这个就是指的面积就是搭的越来越密，你就想象着水道，我插的越来越密，为了博得这个产量越大嘛。产量大，然后这个 成本还低，对不对？那现在锚定率呢是

0: 电子在里边传得快，跟你拼效率高。
1: 所以他说提出的是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
0: 哎，就是说用时间，
1: 缩微缩微，说错了啊，
0: 用时间换空间，
1: 嗯，
0: 就是你是在空间上占优势，但是我时间上占优势，咱们不是都为了最后效率吗？
1: 嗯，
0: 我同样能达到你的效率，然后再具体点就是什么，咱们玩折叠。
1: 嗯，
0: 你是一平面的吗？我给你来两层，是吧？我一层是七纳米，我两层一折叠变三纳米、四纳米了吧？对不对？哎，现在咱们这叫逻辑折叠，但不是咱们我说这么想象的，就是一折就行了啊。人家叫逻辑折叠。现在咱们这个涛定律就是，一个是咱们把里边的那密度咱不增加，但是咱们路径里边的路径呢，一个更短弄的，
1: 嗯，
0: 更宽，是让它传递的速度更快。第二个呢，咱们折叠一下。折叠一下呢，就能把这个面积缩小40%，效率升了40%。就原来是那个，比方说七纳米，我现在就能40%以后就能做到。比方今年下半年，咱们要这个，他宣布这麒麟芯片，新的麒麟芯片，要用在这个应该是 Mate 90了，估计就是说能达到什么效果呢？三制程的效果，就跟现在台积电用的三制程效果一样了。通过折叠，就是这个就叫涛定律。涛定律实际上它针对的是再具体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制程，就是刚才说的三制程什么的，它已经快到极限了。你想，它再下一步就准备下半年发的就是1.6制程了，再往你还一制程，再没有就没有了，因为那空间再没就针尖大了，你种不下东西了。它这就叫了，这叫摩尔定律的极限已经到了，撞到南墙上了，再发展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这个折叠可有无限的潜力，就是什么？现在咱们是折一层，弄了三纳米，据说现在正研究折两层、折三层、折四层
1: 啊，
0: 折到三这周无限的往上折，折了以后就往空间上放着，往空间上放以后呢，估计到31年，再用那么3-4年时间，就能达到1.4制程的水平，就能达到基本上摩尔定律的这个，就现在这个像这个台积电他们用的这些的最顶端的这个制程，这个就是。套定律啊，套定律就这么解释就
1: 其实就是跟咱们平时解那个数学题一样，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个解题思路，就是可能答案是一样的，但是你解题思路可以不一样。
0: 对，思路完全就打破了原来的思路。其实根本上讲，就像像在农村，给你封块宅基地，17平方米，原来咱们不懂的，就是盖一个小平房，那么住不下人呢。那只能把这房间隔得越来越小，大家都挤着。但后来来个人家就聪明，咱们盖楼嘛，二层，是吧？一人一间，后来还不行，三层，就像现在城中村似的，那么密度那么高，然后但是得每家都盖7-8层，家里的面积还能出租，不能自己够。就是这个原理。
1: 是，所以这个今天为什么刷屏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各大媒体都在报这个事情？其实它就是就是我们的半导体技术实现新突破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实现了一个弯，这才叫真正的弯道超车。咱们不走你那个思路了，
1: 对，
0: 换赛道，换赛道以后同样达到你那个效果，
1: 超级神。好，欢迎大家继续在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有听众问说有没有核桃卖呀？我们今天没有核桃，但是有那个五黑的，就是黑南方黑芝麻，那个就是之前出黑芝麻糊那个特别有名那个企业，出了一个那个五黑的这个萨其马啊，这个特别好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它是那个 DGI 的，就是那个对于血糖特别友好的啊，这个代糖里面没有蔗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有这个五黑，就是里面有黑芝麻，有黑米粉、黑麦粉、大豆、黑大豆粉、黑枸杞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1号链接。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新闻话题，我们稍后见。
2: 只是草地浪漫闪过，照片卷走最后闪过，太阳除了你和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思

0: 子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太空上的事儿。那么在昨天晚上的11:08啊，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入轨之后呢，在25号，也就是今天凌晨的2:45，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个小时。那这一次，其实咱们就是这次的这个火箭，就是这个载人飞船啊，就是咱们航天员上天的任务是啥？
1: 他这次呢，就是我开始也非常纳闷，因为这次这个长征23号啊，这个飞船升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受重视。前几天就开始报道了。然后我当时也非常纳闷，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这次我在我印象当中也好像也没有说进界，没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发生啊。然后后来我一查，我才发现这次实际上这次为什么重视？包括你看昨天晚上从9点钟就开始看中央电视台就全程直播呀。全程直播，这是很少见的。中央电视台就是第一次咱们神舟一号当时飞船上天的时候，央视才直播。杨利伟2003年那一次，就是那是长征5号。那5号上去的时候才直播。这次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次像提前这么长时间直播。当时我很纳闷，后来再看，实际上这次它有它的，就是说什么这个意义在哪？但其实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有香港的这个航天员，参与了这次太空任务，实际就是这么一个任务。但它的这个咱们这么说，实际挺简单，但实际它对中国整个这个太空探索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凡的。以前是咱们自己玩的嘛，这是第一次，有这个。咱们以后是非常开放的，包括咱们上次都介绍了，还有巴基斯坦的现在这个航天员也参与进来了。那么在这之前，首先是我们自己，我们国家内部的我们自己的同胞啊，所以这个要上啊，是港澳的。那这次就是香港的航天员第一次上。
0: 对，香港航天员叫黎嘉莹，
1: 黎嘉莹
0: 名字就特别港风，就是嘉莹
1: 啊，嘉莹
0: 对，就是黎嘉莹。而且我觉得他这名字就是我们说就特别的吉利，或者说它的寓意很好，
1: 寓意非常好，
0: 寓意很好。然后它呢是在2024年8月的时候入队的，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的训练科目，累计有1700多个学时，然后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这个飞行资格的评定。他上去是作为一个专家上去的，
1: 他是叫
0: 载荷专家，
1: 载荷专家，
0: 女性载荷专家。
1: 他这个现在飞船的一般是3个人，你看每次都是3个人飞，这3个人是有分工的，一个就是叫驾驶员，就是那个飞船的驾驶员
0: 啊，
1: 就像这次那个叫什么志军，还是就是那个年轻小伙子，另外一个呢叫工程师，指令长，
0: 对
1: 啊。指令长、工程师，这次是这个
0: 朱阳柱
1: 就是这个指令长和工程师。工程师是什么呢？就上面的所有的整个飞船的维护啊，这个检查呀，这些东西他来负责，他是工程师。另外一个就是载荷专家，载荷专家是干什么呢？实际就是个科学家。上去以后完成他自己的实验项目，完成自己的相近实验项目，就一般都是3个飞行员就是这么组合的
0: 啊，
1: 这么组合的。这一次呢有几个第一。首先一个第一呢，就是这个本身这个朱阳河就是当初是第一的。朱阳河你知道是为什么他这次是执行长。他23年的时候，就是神舟16号的时候，他当时就已经飞上天，他这次第二次。所以这次上天的3个人只有他一个是第二次。那一次呢，他就是以第一个飞行员这个出身的航天员上天的。他以前都是像杨利伟那帮都是以前的飞轰炸机啊，飞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后来改行的只有他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大学生。当初上那个这个长沙的那个解放军那个什么叫工程，不是叫什么
0: 一个学校，
1: 工程解放军工程学院叫什么，反正是部队的院校
0: 啊。
1: 然后一直读的博士，一直读着博士，就是他是属于这种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读的博士以后，然后又搞科研，然后又参加到这个 航空事业当中成为一个飞行员，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嗯，
1: 他就是第一个，这是第一。这次呢，他是第一个，就等于是第一个飞行员出身的当指令长，他这次就是头，这次的小组的头。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李佳莹了。李佳莹呢是第一个女的这个载荷专家，以前都是男的啊，她这是第一个女的，
0: 而且也是第一个港澳地区的，
1: 港澳地区当更是第一个港澳地区的载荷专家，又是港澳地区第一个这个参与到这个中国航天事业当中的一个，所以她等等也是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然后至于上去的任务是主要是什么的，还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搞科研。这次任务还是搞这两个任务，任务很多啊，主要的任务是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是这个朱杨柱。朱杨柱这次呢要待上一年
0: 啊，
1: 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他这次剩下这个咱们另外两个就是半年就回去了，咱们最近这几批都是半年一轮换嘛。但是只有这个朱杨柱待一年，为什么待一年呢？就准备为未来咱们登月，或者未来更远的咱们往火星上飞，那个时间要长啊，要做这种这个实验
0: 哦，
1: 所以他这次是非常长的一次，他就。这次这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这个各种试验，由这个李佳莹来完成的。他这次去呢，一个是完成本身，咱们前一段时间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不是去年年底前上上个月吧，就是当时天舟十号曾经不是把这个一批货物已经送上去了吗？已经送上去了，就是那批货物和器材。科学器材、实验器材送上去，就是为了这一批人去上去以后搞科研的那些东西。这次李佳莹上去主要干这个，就是当然还有什么呢？其中很多什么这探测仪啊、那个什么的仪啊，还有这个生物上的，比如说麦穗儿在这个在太空上怎么这个过两季？原来咱们曾经过过一季，这次准备过两季
0: 啊，
1: 看看生长情况怎么样等等，项目很多。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常规任务，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自己的科研项目，因为这次是香港本身带了一台这个相机上去，叫天运相机，实际就是一个探测仪，探测什么的呢？探测地表上那些这个就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它能监测。而且监测的很清楚，就是它这个为未来就是你整个就是地球上的大气排放能够有一个精确的标注，精确的资料，就通过它这台相机，那相机也不大，我看80多公斤，就像个咱们平时的那个洗衣机那么大
0: 啊，
1: 就这么大一点，它这由香港的香港科技大研发的这个相机。昨天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在直播的时候，还专门把香港科创局的局长啊，香港科技大学就这个研发这个项目的这个领军人物那个专家，都请在直播室里边再讲。那这次就由李佳莹来操作，来操作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就十几个项目，十几个科研项目，这个是李佳莹要完成的项目。
0: 所以这次就是我也看到像李佳莹的这个采访啊，她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训练的，就是包括比如说在野外，什么要去自己找吃的，类似这样的训练，还有72小时睡眠剥夺训练。我看到她有这么一个表述，就是我们通俗来理解，就是你72小时不能睡觉
1: 啊。不能只能对
0: 睡眠剥夺嘛，就是是吧，就是
1: 你要睡醒就给你拨楞醒了，
0: 哎，对就其实人如果长时间不能睡觉的话，有脑子会混乱，
1: 这个是那个什么以前的那个日本鬼子给你上刑，就形容一个刑，就是这个不让你睡觉、就是你睡醒给你用水给你泼起来
0: 啊，
1: 但是人到最后是会发疯的，那这个
0: 会有幻觉，
1: 会
0: 有幻觉，就说就是脑子已经分不清楚现实跟那个幻觉之间的区别了，
1: 对，所以你可能这个是很那个什么的，很艰苦的，
0: 但是在太空当中确实它也需要这种类型，你也不知道太空会发生啥事儿，
1: 对，会遇到很多事情，对，包括它那个过载，那个你看这次它那个飞船飞到这个轨道上以后，中间过程当中最大过载一般也就是5-6个G，5-6个G 的过载，但是这个他们这些航天员的平时训练呢，要经常训练到最多要到8个G，8-9个G，为什么？就是为了预防一些突发事件
0: 啊，
1: 突发你要逃生啊什么的，那是就不是按照原来的规矩来的了，
0: 嗯，
1: 那就要进行训练，
0: 嗯，
1: 那么所以这个像这个黎佳莹呢，他们是香港的这个港澳地区第一批飞行员，也是咱们国家整个第四批的这个航天员，
0: 嗯，
1: 当时是二三年的时候，咱们中国第一次对港澳地区当时说给他们一个机会，招他们当地的这个航天员。当时港澳地区，我记得当时我还这个参与这个采访，非常兴奋的当地，
0: 嗯，
1: 因为那个香港澳门地区呢，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个空间站上啊进行自己的一些科学实验，因为这个像香港澳门呢，他们大学研发水平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嗯，但是有很多学科呢，你没有这种上天上去研究的机会。那国家这次把这个机会给他们非常兴奋的，所以当初在23年的时候，就当时香港在一个月之内就选拔了120个，这个这是昨天那个科创局那个局长介绍的，
0: 嗯，
1: 就一个月只能就120名这种各方面的专家报名参加这个这次选拔，
0: 嗯，
1: 后来当时香港就是选了40个人送到北京，
0: 嗯，
1: 就包括这个黎佳莹，后来选上的就是黎佳莹啊。李阳选上以后，就是他24年就是公布的，就是第四批成员，就是他24年，
0: 嗯，
1: 公布了以后呢，他直接就把家搬到北京去了。
0: 哦，
1: 啊，他原来他实际是尽管是香港警队的，但是他是香港警队里边的一个搞科研的人，
0: 嗯，
1: 他香港警队搞信息和计算机的嘛，
0: 嗯，
1: 他是本身就是个博士，但是他在警队有他警队的好处，他的身体素质好，所以为什么后来选拔他最后定的是他呢，跟他这个关系，除了脑袋好用，
0: 嗯，
1: 学的知识非常扎实，另外他还具备这个好的一个身体条件，
0: 那
1: 啊，所以选上他是一个3个孩子的母亲，
0: 嗯，
1: 所以他专门把家搬到北京去，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里边，这最非常好的就是他特别的激动这次，
0: 嗯，
1: 而且昨天我看到现场好多香港人去，昨天就是在酒泉那发射基地，当时不是很多观众参观要买票的嘛，
0: 嗯，
1: 观众那中央电视台专门有一组记者采访这些观众。问其中一拨人，一问都是香港来的
0: 啊，
1: 哦，就香港这次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就科研方面的航天方面的这很多专家包括他的家属朋友什么的去了好多人，
0: 嗯，
1: 对于香港来讲这次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这个
0: 香港天文馆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经常听那个就看香港的这些比如说剧啊或者什么的，嗯，经常能听到说香港天文馆怎么就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其实还走得蛮前的，
1: 走得蛮前面的，而且香港人还是挺有这个就是科研啊这方面的头脑的，
0: 嗯，对对对，
1: 一直
0: 而且有一批爱好者，
1: 对，
0: 就发烧友那种级别的爱好者，
1: 发烧级别。然后本身呢，像这个香港的，实际上香港的这个科研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0: 嗯，
1: 他们几个大学，香港科技大呀，
0: 嗯，
1: 什么香港那个什么这个理工大学呀等等，
0: 嗯，
1: 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在中国一直参与中国的航天事业，就是中国那个，
0: 嗯，
1: 像那个当初中国在那个月亮上背后取土壤那个技术，就有香港，
0: 嗯。
1: 那个当时不是科技大学，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这个参与，
0: 嗯，
1: 挖那个土壤就有他的参与，包括中国这个上火星那个探测器，
0: 嗯，
1: 落地那一下有香港这个大学参与的这个项目有2种，一个就是当时下地以后的那个叫什么火星相机，
0: 嗯，
1: 拍火星拍它周围的那个地貌状况的那个相机，就是香港大学那边这个参与的研究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落地之前去探测，就是选地方，选哪个地方落地最好
0: 啊？
1: 这个探测这个遥感，也是香港大学参与的。
0: 嗯，
1: 所以就是香港本身一个是他们对这方面的那个研究是比较超前的，另外一个他们也特别想参与到这里边，而且已经深度参与里边了。
0: 嗯，
1: 所以呢，昨天他那个科创局的局长还说呢，就是这个香港也特别有意思，也是今年还有一个，对，今年为什么大家特别重视了，因为这是15规划里边第一年嘛，
0: 嗯，
1: 第一年咱们的航天事业等于15规划开年开山之作，香港也重视，为什么？香港以前从来没有什么15、14、15这种规划，
0: 嗯，
1: 今年他们也开始定了15规划、
0: 啊，
1: 跟中央保持一致，
0: 啊，
1: 所以15规划里边关于航天这方面就有很多这个配套的跟中央这个匹配的跟进的这个科研项目，
0: 嗯，
1: 所以他们科创局的非常期待这次事情，
0: 嗯，
1: 这次是一个等于一个开头炮，
0: 嗯，
1: 那希望能够打好。
0: 对，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在太空上啊，已经传回了全家福照片，
1: 嗯，
0: 就是因为航天员他其实有个交班的过程
1: 啊，就跟上一波的那3个人，
0: 对对对，就大家在上面拍了一张全家福啊。
1: 嗯， 上面那三波，上面那一波人已经待了200几天了。
0: 嗯，也确实也要下来休息一下，
1: 要下来休息一下，
0: 轮个班啊。
1: 基本上是半年一约，半年一换。这一波人呢，因为上次那个21，就是那个长征21号，不是当时玻璃被撞碎了吗？
0: 啊，舷窗
1: 了，舷窗被撞碎了吗？舷窗被撞碎了以后，当时回来就晚了一点了，所以他们这次已经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
0: 嗯，
1: 超额完成这次回来以后呢，他们这次交接一般是6天。这波上咱们23长征23上去以后，跟上一波有6天时间要交接任务，工作上进行完交接以后，他们就回来了。
0: 嗯。

0: 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视频号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那么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小车车啊，或者是给我们多点点赞啊，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我们现在的小车里边呢，我现在发现大家已经真的把我们这里当超市了啊！有朋友之前在问说有没有卖核桃的啊，还有问有没有卖电风扇的，我们去找一找好吧，就是争取给大家把这个什么日用品都给上架了啊。今天更新的一个是这个南方黑芝麻的 DGI 的，啥叫 DGI？ 就是升糖慢的那种啊 ，DGI 的五黑，萨琪玛。啊，这个萨琪玛特别好吃啊，我家里已经干掉一包了啊，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是给到一个很好的，才20多块钱就有三盒，每一盒里面有很多个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二号链接是卡姿兰的这个口红啊，这个之前一直有朋友在问我用的是啥，我就今天终于给大家上好了啊，这个口红色号是，就是我今天用的这个色号是6号色啊，06号啊，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买同款口红，就去看看这个卡姿兰的这个口红啊，价格也不贵啊，不到100的一个价格。另外3号是这个绿豆饼，还有那个肚脐，不是肚脐，也叫肚脐饼，也叫三餐饼啊，这都是反正能开袋就吃的。4号是这个榴莲啊，等等等等，今天还有一个新上架的是那个龟苓膏啊，龟苓膏也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随意去选好吧。另外还有底下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几十个链接，自己去看就好了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啊，说说这个张雪最近被惹怒了啊，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市场上出现了一本，你也可以说是吹捧张雪的书，也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看上去好像是他的一个人物传记啊，
1: 传记文学，
0: 传记文学啊。这本书呢名字叫做《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听上去非常热血啊。结果呢张雪机车直接发了个律师声明说啊，张雪先生本人从未授权张小平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编著出版发行该书，该书擅自盗用张雪先生姓名、个人经历以及隐私信息，已构成严重侵权。现在是要求什么呢？要求侵权方立即下架、召回、销毁所有图书，并公开致歉赔偿。说现在呢还在卖这个书啊，那所以现在就是张雪机车说我们会依法追究侵权方的全部法律责任。就这个就是基本上张雪机车这边是已经很明确了，告诉你这本书不允许你卖。其实也是属于是出版就不应该出版。
1: 嗯，
0: 这个让我联想到此前那个华为的任正非先生，他曾经说过这个事儿，说这个市面上有很多写华为的书，他说他也看了一下，很多内容也是编的，但是他说呢，他说因为很多人是靠这个赚钱的，所以呢他想想就算了，就是这个人家也
1: 不
0: 容易，
1: 砸了对方
0: 对，就是想想觉得人家也不容易。但是现在很明显啊，张雪是不太，就是对这个出他的书的这件事情他是不能容忍的。就之前我们看张雪其实是一个挺豁达的人，但是在出书这件事儿上很明显这个是真的惹到他了。
1: 对，因为他这个他跟任正非不一样，那个任正非那个时候是属于这种底盘已经很稳了，而自己很有很，当时性格也比较大度，张雪呢一个本身性格他是属于那种尽管大大咧咧，但是还是挺较真的，你要不较真也不没有今天这个成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张雪现在属于事业上刚刚有点起步，属于事业的上升期，在这个时候特别怕你给我乱来，乱来以后影响他的前程，是吧？这个跟人生阶段不一样，在这个时候他很关键，未来发展他刚刚起步，如果有，你像他这个，据说这个书里边很多东西都是基本上都是编造的，是吧？根据听道听途说是吧？编造的，
0: 就网上各种拼凑嘛，
1: 对，拼凑起来的。
0: 他这出书出的也真的够快啊！张雪才火了多久，书都出来了。
1: 而且书上都说了，他得了第五冠，他第五冠刚得了，上个礼拜刚得的。
0: 然后书里就已经写了，
1: 已经写了，
0: 这这出
1: 书
0: 的速度咋这么快？
1: 这是不是这个 AI 写的？
0: 完全有可能，您说的
1: 对。雇了几个 AI， 然后写的这才能快嘛？
0: 完全有可能、
1: 一晚上就写出来了。
0: 对啊，
1: 是吧？根据这个 AI 也可以马上，这个特长就在这儿嘛。根据现有的
0: 就写
1: 的
0: 快，
1: 现有的资料马上就写出来了。
0: 这
1: 个，所以我看到时候很震惊。我说上个星期咱们刚说，
0: 而且他这个什么呢？抢了一个先机，就是说他市面上可能现在写张雪的书还不多，
1: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0: 还没反应过来，结果他先出了，所以很有可能因此就是挣不少钱。
1: 对，
0: 因为现在您想嘛，最火的不就是 就是这些话题火的话题、
1: 就是、
0: 然后关于这个人物传记类的大家又很愿意看嘛、嗯、
1: 对对对
0: 对吧，想知道他啊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呀，然后他个人有什么励志故事啊、嗯、这种人物传记经常都是放在我们看到那个书摊啊，就是那个什么书城等等，都是放在那个叫什么畅销书那一栏。
1: 对所以这个出版商呢和编著者出版商呢都是属于上一波靠这玩意儿发财那一波人所以他们的惯性也是沿日当初的那种惯性、
0: 嗯、
1: 啊，这出版惯性谁出名了咱写谁，靠这个赚钱，以前也没谁追究，
0: 嗯，
1: 但大部分都一追究这个东西成本挺高，当然还有一些像任正非，
0: 就想想就算了、因为一本书也就二三十块钱、
1: 对，像任正非那样又大度的人也就算了，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因为他是属于这种流量时代，
0: 嗯，
1: 他不光是赚钱的问题，他有可能毁你的荣誉、
0: 嗯、
1: 有可能毁你的前程，自媒体时代嘛，
0: 嗯，
1: 完全，所以这次等于张雪他们这个团队呢，我觉得也反应的挺快，
0: 嗯，
1: 也可以说给大家打了个样，在这个新媒体这个左右舆论的这个时代，咱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0: 嗯，
1: 就必须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这也属于可能是，以前在这个没有新媒体时代呢，那个时候也有打官司的，
0: 嗯，
1: 赢了，但是传播的并不快，是吧？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嗯。
1: 那么这现在呢，咱们又本身这新媒体时代容易被这个侵权，但是也同样容易维权。
0: 嗯
1: 啊，这个也都是相互的、
0: 嗯、
1: 所以张雪我觉得这个可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就是榜样，
0: 嗯，
1: 不能让这个事情再泛滥下去。
0: 他这个里面我看律师函里还写的说，部分信息尚未公开披露，属于张雪先生的个人隐私、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他们还挖到了一些就是目前大家还不知道的东西，
1: 对、
0: 嗯、
1: 然后张雪可能有时候自己留着准备扔出去的手榴弹被你强行扔出去了、是吧，就是这个所以张雪很愤怒、
0: 嗯、
1: 据说
0: 关键你也没给人家审核呀，就是你也就是张雪对这本书完全没有审核过，就相当于他

0: 里面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
1: 嗯、
0: 有没有经过这个验证都不知道。
1: 对，
0: 嗯，
1: 而且里边就是是不是未来有利于张雪事业的发展，
0: 嗯，
1: 他是不会考虑的。
0: 哎呦，我还说错了，我还说二三十块钱，我看69块钱
1: 啊、你还卖
0: 还不便宜呢，
1: 啊、
0: 还卖69啊，这真不便宜。
1: 对，
0: 这是属于能蹭上热点的书。
1: 对对，就是这是属于这种在新媒体时代这个第一个蹭热点的传记书，嗯、就是这个。是吧？然后第一个就被张雪发现了，然后方又碰上张雪是比较较真的人、
0: 嗯，
1: 就给他揭发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一切的东西都是巧合，但是同时也都是这个他的这个必要存在的。
0: 是、嗯、是。
1: 所以我们觉得也是好事儿。
0: 嗯。
1: 这种事情也给整个就是在这个 AI 时代的，就是说这个知名的人呢也好啊，就是这个在这方面有些成就的人也好啊，
0: 嗯，
1: 提了个醒，就是在这儿你要千万要注意。可能你的名声你的流量被人利用、
0: 嗯、
1: 而且被人利用的时候他是刚才咱们讲了他不会考虑你这个利用对你是好是坏、
0: 嗯、
1: 他只考虑他自己能不能赚到钱、
0: 嗯、
1: 这一点呢很可能就毁了可能很多人的一生。
0: 他可能估计是不是作者也想着说估计张雪也顾不上这么多、
1: 哎、
0: 我反正写他我又是吹他好、对吧，就是整个擦边，
1: 就对于有很多情况最最这个麻烦的事情也最多就是不让他再出版了嘛，还能怎么样？
0: 嗯，
1: 那以前他们搞这行的，刚才咱们说了，他一定是个惯犯，
0: 就是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违法成本。
1: 对，他违法成本并不高，他但是他的这个得意的这个可能性可非常的多。
0: 那是
1: 一个像你如果像任正非那样的呢，或者一个你那个如果害怕成本太高你不追究的人呢，
0: 嗯
1: 啊，这种都是可能的，只有像遇见张雪这种才有可能被告。
0: 嗯。
1: 而且被告的可能性这付出的成本又很小，
0: 嗯，
1: 那他这个肯定要办一回啊。
0: 是啊，希望张雪能够认真追究到底，要不然咱们这些看书的本来现在看书的人就少，然后结果你说这出版一个大家想看的，结果张雪本人又不得意、
1: 嗯、
0: 还被这些侵权的人给得意了，这个咱真是不能忍啊。

咱们评论区有听众问本人同款口红是哪一款啊？二号链接的 M06 啊，这个色号 M06， 有没有什么味道？没有太大的，没有什么，就正常的味道啊，正常味道。这个就这口红，它就是一点也不干，然后也不油啊，也基本不掉色。但是你说100%不掉色，这个做不到啊。这个要是百分之百不掉色，这个也不敢涂啊，就掉色一点点，基本上不掉啊。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卡姿兰的这个二号链接啊，我本人今日同款 M06 号色。其实还有一个色很好，但是今天我涂的是 M06， 日常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色号啊。如果要下单本人同款的这个色号的，就可以去看一看二号链接。接下来我们这个5点钟之后啊，跟大家会聊到其他的新闻话题，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抖音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因为接下来呢会有一段这个广播的这个广告时段啊，我们在融媒直播间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今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通过构建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发挥杠杆效应和长线长投优势，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向激励引导和撬动国家级基金、央企资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等各方资金投入，带动打造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集群，更好助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市发改局发布相关公示，明确新查大桥工程东莞侧项目计划于2027年6月开工，2030年6月竣工。新查大桥是东莞水乡片区联动广州新塘的核心跨江通道，也是区域补齐跨界交通短板、推动穗莞深度融合的省重点预备项目，项目总投资近13亿元。珠海台报道，港珠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赛决赛将于5月29号在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进行。从200多个参�赛项目中突围而出的40个硬核科创项目将展开最终的路演角逐。本次大赛自4月17号启动以来，热度席卷了港珠澳三地，吸引20多所高校的团队携200多个项目踊跃报名参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赛事跨境科创特色鲜明，港澳参赛项目占比达55%，众多项目由港澳青年科研团队牵头研发，深度联动三地产学研资源，精准契合深化粤港澳科创协同、加速成果落地转化的核心定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8: 嗯，
7: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8: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7: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8: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7: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

0: 饮料机，
1: 嗯，
0: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1: 嗯，
0: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0: 嗯，
1: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0: 嗯，
1: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和岳伟老师继续来聊聊啊，欢迎岳伟老师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泡药的杨梅，现在呢有了一个处罚的结果啊，六个单位被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实呢这个杨梅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啊，我看上周吧基本上都有一些连续的报道啊，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曝光出来说这个部分杨梅有这个泡了这个防腐剂啊，然后有增加那个甜味剂啊等等啊，那后续呢就又有什么呢？我记得咱们是不是上周的时候还说了，说这个事情其实对杨梅的这个一些就是没问题的那些杨梅其实是会有问题，就是对对那些农户是有问题。然后后面确实上周我记得过了几天之后就说，就是有一些这个杨梅的这个种植户就大吐苦水，就说冤呐，就是这个我们都是合格的杨梅，但是就被这个事儿给
1: 是
0: 整的，大家也不敢买了。
1: 这次呢，你看他当地呢处罚的是特别的重，
0: 嗯，
1: 处罚了20多名党员干部。被处罚，六个单位被通报处理了。
0: 嗯，
1: 为什么？就因为当地啊，就是这个漳州这个陇海地区啊，是杨梅，咱们中国杨梅的一个主要产地。咱们上次节目里边也讲了，
0: 对，
1: 它是尤其是属于那种早产那个杨梅。
0: 嗯，
1: 在中国这是非常有名的福宫杨梅，是一个这个地理标志的产品。当地据说76-70%的农民呢，都靠种植杨梅来生活的。
0: 嗯。
1: 每年这个收入，那这覆盖的非常广的。
0: 嗯，
1: 今年呢，就这个事情一出以后呢，现在是华东，因为他们原来咱们说了嘛，主要是往
0: 上海、浙江
1: 那边去卖。
0: 嗯，
1: 现在那边呢，所有的这个批发市场，基本都禁收福建的杨梅。
0: 嗯，
1: 福建杨梅一来就不收了，不收了以后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杨梅现在就是这个福宫地区他们的杨梅，原来呢每年呢都是收购的时候一般是5-6块钱收购，5-6块钱一斤，现在呢已经掉到1-2块钱，1-2块钱。
0: 嗯，
1: 1-2块钱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还这个钱还不够支付那个采摘那个雇的那个工人的钱。
0: 嗯，
1: 采摘工人雇一天你也得给他200-300，现在人工很贵的，还不够这个钱呢。所以现在很多这个杨这个种植户就把这个地干脆荒了，我不收了，收了还不够给工人的钱呢。
0: 嗯，
1: 收不了了。这是第一，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收入一锐减。另外一个，马上你看这几天，像整个咱们南方地区都在下大雨，进入了这个大雨季节。
0: 嗯，
1: 龙舟水那边也一样，杨梅还特别怕被水泡。
0: 啊，
1: 马上现在不收以后还更惨，后面你连雇人收的机会都没有。
0: 嗯，
1: 所以现在当地是惨不忍睹，所以这个当地的政府、当地的领导的重视也是因为这个，
0: 嗯，
1: 等于是几个害群之马，一下子带来了一个整个行业甚至整个地区的财政危机。
0: 嗯，啊，5月20号其实就已经有一次这个就是相关的处罚，
1: 嗯，
0: 啊，就是追查这个处罚的行为呢，当时是这样的，就是追回了问题杨梅540公斤，
1: 嗯，
0: 然后查扣了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这个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就这个里面还涉及到这个刑事立案
1: 啊，对，就是他这个属于是刑事立案，
0: 嗯，
1: 这个。然后你们发现吗？实际上它的总量并不大，就查获的量并不大，
0: 嗯，
1: 这只有5家。
0: 嗯，
1: 你想当地属于这种每年7万多吨的，
0: 但是540公斤这个事儿呢，就关键是什么呢？它可能对于整体的这个杨梅来讲不多，
1: 嗯，
0: 但是呢，大家就怕自己吃到的是这其中的一个两个，那就麻烦了，
1: 就是
0: 吧？
1: 这个收购商也不多，就是这5家。
0: 嗯，
1: 实际那可能有成千上万家这收购商。
0: 嗯，
1: 但是就这5家，它就是一个老鼠，一颗老鼠屎。
0: 这锅粥里已经有几颗老鼠屎了，你敢吃吧？
1: 对，这谁也不敢吃，谁也
0: 不敢
1: 买。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漳州的杨梅，现在已经是福建杨梅，咱都
0: 不敢吃，
1: 甚至到有些像那有些敏感的人一说杨梅都害怕了。
0: 咱们这个有一个评论区有位听众，他的名字就叫我爱吃杨梅，然后他跟我们评论说，他说每次看到杨梅都不敢买。
1: 你
0: 说，您看看，爱吃杨梅的都不敢买杨梅了。
1: 对整个行业带来了整个行业的行业危机，你说这几个人是不是该从重处罚？
0: 嗯，是，确实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杨梅的信誉什么时候能挽回呢？
1: 对，
0: 我觉得现在从重处罚之后，包括就是后续的新闻说了，已经问题杨梅全部销毁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消费者信心的。
1: 对，
0: 啊，
1: 而且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当地的一些种植户也开始自救。
0: 嗯，
1: 自救呢，就是现在幸亏有这个新媒体，他们自己都上去就带货了。
0: 嗯，
1: 自己做直播，自己直接发货啊，直接亮出各种检测的这种这个
0: 依据
1: 来。
0: 啊啊，
1: 这种是还带来了一些销量，给稍微挽救了一些损失。
0: 嗯，
1: 当然这个里边也是希望咱们大家呢，就是能够公正的看这件事儿。
0: 嗯，
1: 终究那个是少数人。
0: 是是是。
1: 但是大家确实在买杨梅的时候，也确实要小心点。
0: 嗯，
1: 加点注意。然后，从现在这个处罚这么严这个情况来看呢，现在我觉得反而是买杨梅的一个好机会。
0: 嗯，
1: 价格也比较，
0: 反而是最安全的时期。
1: 对，然后也比较安全。
0: 是，
1: 这就是爱吃杨梅，我爱吃杨梅，
0: 嗯，
1: 可以大胆的买。
0: 哎，最近还有网上有一些这个传言啊，说看到咱们荔枝产区啊，说的这个荔枝也泡水，哎，这个整的大家人心惶惶。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最近这个民生热线专门去高州去做了一场直播啊，那个高州的就是当地的这个专家也好啊，就是华农的专家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领导干部都出来说这个。荔枝泡的那个水啊，它是真的就是水，啥也没有。
1: 嗯，
0: 它的作用叫遇冷
1: 啊。
0: 嗯，遇就是预防的遇。
1: 嗯
0: 啊，然后是冷冻的冷，就是因为荔枝呢，它在外面摘的时候，它的那个果子其实是温热的，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这个荔枝的果子呀，它如果是保持在这种比较温暖的这种状态下，很快就会坏。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包装之前要给它做一个遇冷的工作。这个跟那个泡水杨梅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因为现在网上有各种就是说，哎呀，你看荔枝会不会也是泡的，就是要辟谣一下，这个跟那个杨梅泡水不是一回事儿。
1: 为了保存，
0: 而且关键是咱们这个荔枝都甜成这样了，还泡啥呀？对吧？
1: 就
0: 荔枝其实很甜。
1: 现在就是怕它太甜。
0: 对。
1: 所以你说你刚才说那招，我就想起来了，去年放那个叫长安荔枝那个电视剧
0: 啊，长安的荔枝，
1: 哎，就好多用这招，怎么用泡什么水呀，怎么保存才能运到长安。
0: 嗯，
1: 哎，就是这个看样子是就是在荔枝界，
0: 嗯嗯，
1: 在荔枝这个行业里面实际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通常做法。
0: 嗯，就是让它的这个温度降下来，
1: 哎，
0: 过一下这个冰水，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抖音视频号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到下方小黄车去看一看，我们小黄车就是一个小超市啊，里面有很多的好物，都是和商家一对一谈下来的价格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就是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去搜一下啊，这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都已经开始向我们去叫什么，就是申请说能不能上点这个上点那个啊，还有说上能不能上荔枝的啊，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啊，这个荔枝呢它也是属于生鲜类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如果真的要上架的话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男子请朋友刮彩票，结果朋友中了100万啊，但是呢这个送彩票这位呢就不甘心呢，还起诉人家了啊，这个到底法院会怎么判呢？就相当于这个彩票是自己买的送给朋友了啊，这朋友中了奖啊，这个送彩票这位呢就觉得这是不是能算我的一点呢，是吧，就是这怎么看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啊，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案例啊，这个是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张某和古某呢相约去买那个刮刮乐，在彩票站呢，这张某就花了40块钱，和这个古某呢各自抽取了一张彩票，并且各自刮开，但这个给钱的这个张某呢就没中奖，但是呢这个古某呢就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块钱抽取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啊，然后又中了500块钱啊！古某呢自行付费20元抽取了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呢，彩票站说呢需要持身份证来去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呢，自行兑奖了80万啊，就是这个是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所以就是100万的这个奖呢，最后是拿了到手80万啊，并且呢向张某转账当天。就是给这个张某，就是买了这张彩票的那个张某啊，应该是他朋友吧，转账了当天的餐饮和彩票费用，就相当于这吃饭呢、啊、是吧，这个买彩票的钱呢、啊、就给了啊，但是呢张某就没收啊，后来呢张某直接就告到法院去了，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以及利息。那对于原告的这个占有返还请求呢，法院是怎么觉得啊，就怎么审理的呢？审理认为说，这个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就是一个呢是请求权的主体是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还有这个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本案当中呢，双方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当中有互相请客的特征，是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的啊。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彩票所有权和中奖权益还是应该归古某，就是虽然说这个钱是张某出的，但是他已经相当于这个是请古某去刷的，去刮的，那最后还是归了这个刮奖的这位朋友。
1: 对，他实际就是通俗点解释呢，这个判决呢实际是三层意思，为什么这么判啊？
0: 嗯嗯，
1: 第一层，首先这个属于这个赠与现象，
0: 嗯，
1: 尽管是我买了，当时我买两张，给你一张，咱们俩同时刮，
0: 哎，
1: 这给你那张。就等于是我赠予给你了
0: 啊，我送给你了，
1: 我送给你了、
0: 嗯、
1: 啊！不，这不是说我拿你带我刮一下，然后还是我的，不是这种。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属于这法院那判的属于叫涉性行为。涉性行为是什么呢？
0: 嗯，
1: 涉性我还专门查一下，这个在这属于专门的一个法律名词儿。
0: 嗯，
1: 实际属于这属于叫博彩行为
0: 啊，博彩，
1: 就是买个点小东西然后博个大彩，这种叫博彩行为、
0: 嗯。
1: 博彩行为呢，这种东西呢，就是说在我给你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它不是钱，它是一个机会。
0: 嗯
1: 啊，它跟钱没关系，
0: 那
1: 是个机会，等于这个机会
0: 就也可能不中嘛。
1: 对对，但在之前，这个你那份和我这份是一样的，这个是个机会，这是属于叫性涉行为。第一就是属于你赠给我的，第二属于这个当时你给我个机会，不是给我的钱。
0: 嗯，
1: 那这个机会你给我，然后又给我的这个机会，那就是谁的，谁争作为出来结果就是谁的嘛。第三，当时你没追究，如果当时他追究了，说不定还有的缓儿。
0: 嗯，
1: 然后说当时哎，你看。这当时我花的钱，咱们一人一半，哎，
0: 嗯、
1: 好商量是吧？
0: 啊嗯、
1: 说明所以就是当时他又没追究，那这个
0: 事后越想越气愤，
1: 对，就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亏
0: 啊，越想越亏。
1: 对，这个时候你就是再管人要，这就是你不够哥们儿的意思了、
0: 嗯、
1: 啊！就是从法院上判定，就是你也属于这种没有不能得利的行为。
0: 嗯，
1: 从这三点上来讲，所以法院是一。

0: 这三点来判的。那咱们从这个道德上面行为讲的，这个人也不太仗义，你本来你就给，就是当初如果你能觉得能中，你肯定不让我挂。
1: 嗯，
0: 你当时给我就是你也没想着能挂上，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这叫赠予嘛，赠予机会。既然是赠予，大家是哥们儿，刮出来，刮出来了以后你再要，这不仗义，
1: 嗯，
0: 是吧？做人不能这么做，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事情无论从这个道德这个角度讲，还是从法律讲，他都没站住脚
1: 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彩票的这个刮奖过程当中，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些类似的新闻，就是相当于这个对于。这个中奖的金额的这种分配啊，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纠纷。
0: 但是大部分的都是属于什么行为呢？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属于代买的。比方我今天没空，哎，你既然
1: 你帮我买，
0: 哎，你在路上路过那个店，你帮我买，
1: 嗯，
0: 买几张那个彩票，人替他买了，买了以后中奖了，
1: 嗯，
0: 对方就没给他，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又跟这个情况又不一样了
1: 啊
0: 这个就是在权利上就要考虑怎么分配的问题，或者是那他就属于叫非法占有了，
1: 嗯，
0: 因为钱是我出的。我让你带我买，我是给你钱的，
1: 嗯，
0: 是吧？然后你
1: 就我并没有送给你来刮嘛，
0: 没送给你，这没有赠予这一说，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就得考虑这个钱是完全是你的，还是到时候是怎么按比例分配，这个就要法律来判了，
1: 嗯，
0: 那跟现在这个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啊，所以这个。这个现在是怎么回事？就是朋友也做不成了，
0: 那肯定没
1: 就直接就闹上法院了啊、嗯！
0: 但是咱们我私下里都在讲，当时确实这个哥们儿这个运气也太好了，是吧？就
1: 两
0: 张
1: 连刮
0: 两
1: 张，一刮是一张是100万，
0: 一
1: 张是
0: 500，
1: 500也很难
0: 刮中、
1: 啊。
0: 哪怕没100万，就刮个500，那已经不得了了。
1: 嗯，
0: 他怎么那天他一共买3张，他刮出2张来，
1: 中了2张、嗯，这个运气真的是太爆棚了啊！嗯。

0: 咱们有听众说今天这个玉南路得了全省最高气温38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咱们听众在提醒我们啊，对，手机上都收到了，赶上高温，有有有警告了啊。哇，今天真的很热啊，我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走在我们那个电台下面那条路上，嗯，
1: 我都感觉就是有一种炙烧的那个，就是那个皮肤啊，有一种炙烧的那种感觉，有烤的感觉，就确实是非常的热啊。那这个之前咱们上周的时候还在预告的是那个暴雨嘛，暴雨的天气嘛，但是现在就是雨一停，立马这个高温天气就来袭了啊。这个5月25号是广州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常年6月4号这一天啊要偏早10天。
0: 就是说，5月25号，今天25号，就来的比较早。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啊，基本上全省，这都是紫红色，就是紫红色的大几腿啊。咱们广东省30，基本上都是30度以上。然后这个像最底下那个位置，就是鸡腿的那个瓣儿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是雷州半岛还是哪里？
1: 雷州半岛
0: 啊，雷州半岛36度4啊，这都是很热的这个天气啊。花都的话35度4，哎呀，这反正看过去都是很热的这个天气啊。
1: 按天气预报说，就是从今天
0: 一直到27号基本都是35到38度，对，就是广东最高的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8度啊，就是这个桑拿天就要来了啊。高温天气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好这个防暑啊，就是热它是其实是会热死人的哇，这不是开玩笑啊。而且38度呢，在我印象当中，它的热呢和普通热不一样，就是38度的热啊，在我印象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38度它是热到你在教室里面桌椅都是热的啊。 就是它是那种热，就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36度啊，或者是这个35度，那还不至于说这个桌椅还是热的。这38度这个桌椅都是热的。当然现在很多学校都有空调了啊，但是呢这个高温的天气大家

0: 个、
1: 啊、对纬度低嘛，
0: 对对对对对，越靠纬度低的地方应该是越热的这个一个天气啊，这个嗯，而且现在要准备要到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现在白天比较长，
1: 嗯，
0: 晚上比较短，所以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就太阳下山比较晚。像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是在冬天的话，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外面已经天黑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艳阳高照的一个状态，就基本上下班可能7点钟回去的时候太阳还在天上呢啊，就是准备下山的那个状态啊。大家注意要防晒，一个呢还有就是要补水啊，这个都很重要啊。

0: 我前两天还看见那个咱们广州的那个河冲啊，他们已经在练那个爬龙舟
1: 啊。对，没错，我因为我家底下就是一条冲，河冲。
0: 哦哦，
1: 现在已经最近几天
0: 练起来了，
1: 就是。
0: 如火如荼，
1: 锣鼓喧天，锣鼓喧天，
0: 锣鼓喧天啊！我还在想说，可能前几天下雨下的厉害嘛，所以呢，天气一好，立马就先练起来。现在看起来这个高温天气，这个这也得稍微注意一下哈，要不然
1: 对防暑，
0: 就是又得防暑啊，也不容易啊。但是呢，这个龙舟离我们也是，就是赛龙舟，这个也是每年的广东的一个大事儿，
1: 对
0: 对吧？就是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啊！这各个队伍已经开始练起来了。这个龙舟队呢，它很多时候是以村来去做单位的，
1: 对，以村就是代表
0: 对吧？
1: 代表自己的一个甚至是有现在
0: 一个宗族，
1: 就各种级别的。你像国家级别的，它可能这个地方它代表一个区或者代表一个地，代表广东参加全国的龙舟赛，然后。比方说天河区的，那就是哪一个街道，代表每个街道。然后我们那底下的每年主要的是当那个街道的比赛，那街道的比赛就是几个村旁边几个村，
0: 像广州的话，什么列德村呐、塘下村呐、什么石牌村呐、
1: 对对，它是代表那个地区的，那个街道的，那个
0: 街道
1: 比方说石牌地区，它代表石牌地区各个村来参加，所以在这个参与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
0: 啊。说这个房东又练起来了，房东，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好，我们节目正在抖音视频号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也感谢岳伟老师今天的点评啊，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其他的话题，晨晨来跟大家说说新闻，我们稍后继续回来。那是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

0: 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这个热点啊。那么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问说，主持人你的口红是几号色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就之前一直老有朋友问说口红，我终于把口红给大家找来了啊，卡姿兰的这个雾面哑光口红，几号色呢 ？M06 号啊，在今天的二号链接，喜欢的朋友去拍吧，好吧。这个口红呢，它的这个味道也好闻，然后呢，又不干哦，它是有那个精华的啊，而且呢，基本上是不怎么掉的啊，非常丝滑，干纹就干纯也不卡 啊。我今天画的就是06号色啊，喜欢的朋友去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就是今天新上架的这个一号链接的南方黑芝麻的五黑萨琪玛啊，两个字，好吃啊。具体怎么介绍的，您自己去里面看一看这个叫啥，这个介绍啊，我就不详细说了，好吧。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下播了啊，想要去我们的小黄车是吧，采购的啊，因为有很多朋友把我们这儿当超市啊，想去采购的就去下面逛，好吧。我们这个待会儿下播了就找不着了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今天出门为什么要多穿红色的衣服，这个真的有点，就是有点让我觉得就是和我的想象不太一样了啊。有朋友说，据说印度那边50多度了是吗？印度那边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有的地方已经38度了啊。大家如果是在广东的话，应该能感觉到炙烤的感觉啊。我今天就已经觉得广州的天气真的是把我烤的都不行了，我出去是眯着眼睛去走路的啊，就真的很晒很晒哈。那广东呢，就是为什么说让大家要穿红色的衣服呢，是这样的哈，就说这个夏天我们防晒，就是什么样的衣服的颜色会更好呢？哎，那么最近有专家说了啊，在同等面料的情况之下，颜色越深的防晒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啥意思？就是红色比黑色要好，黑色呢比这个橘色要好。就说这个深色的衣服啊，可以吸收大量的这个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浅色的衣服呢，虽然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会比较凉快，但是呢，它对紫外线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不适合长期暴露在这个大太阳下面啊。这个啥意思啊？我觉得意思就是说，紫外线是一回事儿啊，你自己感受冷热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我们觉得深色衣服它会比较吸热嘛，你会可能穿在身上会觉得比较热啊。但是呢，对于防紫外线这件事情，深色衣服是更好的啊。那夏天呢，建议呢还是以棉质的衣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棉质的衣服是很好，但是呢，专家说啊，说这个棉质的衣服呢，在防紫外线方面呢，其实是。叫什么略逊一筹，就是没有，不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棉质的衣服它主要是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存在优势啊，但是呢宽松的衣服呢会比贴身的衣服效果好啊。就是你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防晒服啊，因为防晒服呢它基本上都不是棉质的啊，大家有没有买过啊？防晒服其实是近些年来的一个流行起来的东西，就是以前没有防晒服这样一说啊。我也买过很多品牌的防晒服，就是这个防晒服呢，它虽然说没有棉的那么吸汗，但是呢，它在紫外线的遮挡方面确实是比较强的啊。另外呢，像大家就现在哈，这个防晒的这些穿的东西哈，你发现没有，都已经开始演变到整个脸就一条缝，就只能看见眼睛有时候都看不见啊，就是整个遮挡起来，有那个口罩，而且现在出的那个防晒口罩啊，它已经出了哪一种呢？它是离脸有一段距离的，就比如说像化了妆的话呢，它那个口罩还不会打到你的口红啊，我觉得也是太神奇了，就是这个卷这个防晒用品现在已经卷到一种境界。还有那个戴上墨镜儿，对吧？一个帽子、墨镜儿，再加上口罩啊，那就是你戴上以后家里人也认不出来啊，这就是已经遮挡到这种程度了啊。但是专家说呢，说这个头啊，很多时候大家会忽略了那个头皮的防晒啊，就是这个头皮其实也比较娇嫩，也是要注意防晒的啊。像我们之前有听众说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洗发水对头发好的，那您如果说是这个头发比较娇嫩的啊，这个脑袋上的防晒也要做起来呀。

大家真的是把我们当成是小超市啊，这个有下单一号、下单二号，还有下单九号的，还有下单37号的，啊，这个大家是懂的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上架的品都是一对一跟商家谈过价格啊，所以这个无论是品质， 又或者是价格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去小黄车去逛一逛。那么有朋友就说呢，说不是纯棉的短袖穿起来会有点闷，觉得还是纯棉的再加上防晒服比较合适啊。我其实也是这么搭配的，但是我经常会不记得穿那个防晒服，我更多的呢就是，其实我真的更多的是走树下或者忍一忍，我这个人对防晒，就之前老有朋友说能不能上一个什么防晒的产品啊，我。 因为我这个人，我日常真的不怎么涂防晒的东西，然后呢又经常忘记打伞，忘记戴帽子啊，所以我就怎么干的呢，就是走树下，走那个室内啊，就然后如果是户外呢就忍一忍，我就是这么干的，一个比较粗糙的人啊，生活的一点都不精致啊，最精致的就是上节目之前化妆，这是我最精致的，如果不是为了上节目的话，如果不是为了要播那个融媒直播啊，我连化妆也懒得化啊，就是一个很过得非常，这真的有点粗糙的一个人啊。

有不少朋友下单的这个一号，我稍微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不说多啊，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话题啊。简单讲一讲，就是这个一号呢是南方黑芝麻，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黑芝麻糊那个知名的厂商啊，南方黑芝麻出的萨琪玛。这个萨琪玛呢是五黑，啥是五黑呢？就是里面有黑芝麻，有黑大豆，有黑米，有黑麦，黑枸杞啊，有五黑啊，五黑，而且呢它是 DGI 的，

就是它里面用的是那个就不含蔗糖啊，是代糖，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又想吃零食然后呢又对这个健康有追求的朋友啊，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啊。这个一号链接今天新上的啊，上节目之前我就来了一袋儿，很好吃，很松软啊，这个味道非常好啊，这个推荐给大家啊，一号新上的链接。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这个21岁的大学生手搓蝴蝶，这蝴蝶你知道能卖多少钱吗？每一只蝴蝶能卖1500，主要是干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场景很重要啊，它主要是婚庆公司，婚庆公司拿来买的啊。就这个蝴蝶呢大概多大啊，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是一展78厘米，所以它这个蝴蝶还蛮大的，78厘米，你想想嘛，不到1米，但是呢也也挺大的啊。这个蝴蝶呢它是可以人工操控，然后呢可以在天上飞，能飞出个10多米啊。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这种飞啊飞啊，对吧，这种遥控的这些东西呢，它是什么？它大多数是玩具吧，对不对？大家见的比较多的是玩具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现在应用的比较多的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新闻当事人啊，新闻当事人他是这个小爱同学啊，爱不是那个小爱同学啊，是那个艾草的艾啊，小爱同学，他是这个学校学什么呢，学无人机装备的啊，他呢就和团队手搓的这个叫仿生蝴蝶飞行器啊，仿生蝴蝶飞行器，他主要呢最主要的场景啊，就是它主要挣钱是来源于什么呢，在婚庆市场，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科普教育市场就特别走红，主要还是婚庆市场。哎，我突然觉得哈，就是如果说这个蝴蝶你是拿来当玩具卖哈，还真的不一定有多少人买，但是你在婚礼现场这么大的这么漂亮的蓝色蝴蝶翩翩飞舞，突然飞起来那么多，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这个创业的赛道哈，它还是需要去选择一下的啊。就是你如果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拿来做玩具那可能就卖不出去，但是如果你拿来做婚庆市场的这个赛道来讲的话呢，它就很好啊。现在呢它的团队每个月呢会生产200到300只的这个仿生蝴蝶，每一只能卖1500块钱啊，所以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生意哈。当然也不能光看人家赚的多啊，我们来看看它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它的这个核心技术呢是翅膀的结构和平衡，左右必须严格对称，就是如果你左右那翅膀长得就是如果重量不一致它就会飞不起来啊。而且呢这个材料如果是差的也飞不起来，最初的时候呢他们是用这个尼龙布来去做那个翅膀啊，但是太重了，蝴蝶一离手就会啪叽一下就掉地上啊。后来呢就换成了薄聚织膜啊，很轻，但是呢飞不到2米呢就软塌塌的，也会飘落啊。像这个翅膀团队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它的这个布料啊，那么最后呢就还是研究成功了啊，但是它好像没有具体说是啥布料啊，这估计属于商业机密是吧，反正最后是研制成功了啊。现在呢就是它这个骨架呢是用什么呢，是用这个碳纤维骨架，后面呢就是最开始是碳纤维骨架，后面是用这个 3D 打印来去做的啊，所以这个确实这个蝴蝶是手搓出来的啊，手搓出来的。但是它一只蝴蝶能卖1500，还是很不错的啊。600到800的材，它还卖一种另外一个东西叫材料包，就是说呢，有一些玩家呢，他想自己做啊，那么他们也有600到800的这个材料包，就是供大家自己去手搓的啊。那么成品出厂之前呢，他们还会经过室内的静风啊、微风啊、室外啊什么三个场景来试飞10多次，来保证前5到10米是笔直飞行的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

有朋友问是不是没有纯牛奶了？有啊，纯牛奶在7号链接啊。然后我看到朋友们都在各自下各自的，就是各种买买买啊，有没有介绍的都在买啊。这个大家就主动去下单好了啊，主动下单我就不介绍了，对不对？这个大家就可以多一点时间来去听我说其他的啊。反正我们的所有小黄车里的链接呢，都是一对一的给大家弹回来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这个都是我们跟商家对接的，并且都是官方店给大家发货啊，就是这个，比如说牛奶，那就是风行给大家发的货啊，这个还有像卡姿兰，就是卡姿兰官方给大家发货啊，就不是我们发啊，就是人家官方发，还有接下来啊，鲜的牛奶这个没有了啊，鲜的牛奶上周抢完了啊，这个您说的是娟山牛是吧？娟山牛奶呢，如果您要买新鲜的呢，没有39.9块的价格了，只有49.9块的，您要是能接受的话也可以放上来啊，就是就看，就是因为39.9块那一批的这个商品已经在上周我们4点到5点全部被抢光了，并且在上周我们节目期间就全部已经发货了啊，应该有些朋友已经收到货了啊，今天没有了啊，朋友们这个想要薅福利的就只能等一等啊。尝试感受一朵花的展开，停留一秒是啊，您是抢到的是吧？品质很好啊，说要上，好嘞，我们看看运营的朋友能不能，运营的同事看能不能把那个娟山奶给大家上一下，49.910瓶的那个娟山奶，就是风行的新鲜的鲜牛奶啊，保质期10几天那种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陈克明手感被曝是注册的商标啊，这个事情呢在央视的法治在线做了一个报道啊，说这个知名的挂面品牌大家有没有买过啊，反正我们家经常吃啊，这个知名的挂面品牌陈克明，这个上面写的一个大大的手感，你以为它是手感出来的，其实不是啊，它其实是一个商标啊。那么现在这个商标呢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去宣告无效了啊，但是线下还有销售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是否手感不重要，那你就去买啊，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手擀面的话，那么它这个手擀面并不是真正的手擀面啊，它就是机器擀面啊。

这个事儿呢，我记得之前其实已经有媒体报道过啊，但这次呢是直接上了这个央视的法治在线啊，这又不一样是吧？这个陈克明，像之前呢，大家去查了一下啊，也发现他2025年的财报还是相当可以的啊，当然呢也虽然还行吧，但是呢也是同比有所下降啊。那么除了陈克明之外呢，金麦郎也是此前被曝光说是用这个心机商标啊，就是这个手打挂面其实不是手打的啊，这个和公益无关，说这个手打呢也是这个注册商标是吧，这个事情还有此前还有说什么千和灵对吧，那个千和灵以为是零添加，其实千和灵是一个商标啊。那这种商标呢现在另外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白象多半袋面啊，这个也是多半袋是个商标啊，多半桶是个商标，潘婷的三分钟奇迹这个三分钟是个商标啊，这个也是够神奇的哈。那么在最近呢，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这个领导呢也说啊，说这个商标呢是用来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不能够当做广告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啊，那所以这么干是不可以的。并且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 TM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有一个 TM 的这个小标志，这个 TM 的这个小标志呢在我们国内来讲它没有任何的含义，不要觉得说它加一个 TM 的小标志就说明它好像把这个注册下来了。咱们上周不是说了那个日本钉钉跟日本一点关系没有吗是吧，那个日本钉钉就是它就是 TM， 但这个 TM 其实没有任何的，在国内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他可能完全是为了混淆，说啊，你好像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已经通过的一个东西，但其实没有啊，没有任何的，在我们国内没有任何意义啊。只有什么呢？只有一个小标上面写的 R 的，就是大写的那个字母 R 啊，只有这个才是就是真正能够已经合法注册了的商标啊。所以大家要认准这个小 R 字啊。

0: in my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下播了啊，这里有一个这个我们早上的节目卖的特别好的东西，还很多朋友不知道啊，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在那个抖音的这个小黄车里有一个玻璃水儿，那这个玻璃水呢是我们同事那个刘伟啊，这个就是已经心心念念了好久了，终于给大家上架成功了，就是他在，就我之前我一直没明白这玻璃水有什么。 就他为什么老是就是天天追着这个玻璃水给大家上架哈，我就之前一直没明白，因为我的这个车从来没有自己去加过玻璃水，都是洗车的时候就顺手就加了。后来他上了这个玻璃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玻璃水是有讲究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我们那个最后的那个链接里，这个玻璃水它是什么呢？就是
1: 就是洗车的时候，就顺手就加了。后来他上了这个玻璃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玻璃水是有讲究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我们那个最后的那个链接里，这个玻璃水它是什么呢？就是强力去污啊，然后呢是德国进口的原液啊，去油膜去虫胶，也可以一对一的兑水去使用啊，就这个玻璃水反正如果大家开车比较懂行的啊朋友就知道它很好啊，你让我再具体讲吧，哎，反正就是我们严选的啊，严选的玻璃水，这个他们说特别好啊，而且有不少朋友已经下过单了，在早上的节目已经下过单了，如果大家就是对玻璃水有要求的啊，它这个品牌呢是就是像宝马呀这些企业，就是都是跟他们合作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52号链接，你看有朋友说刘伟和聪聪天天推这个玻璃水，是我都没讲过啊，但是我怕有的朋友就是他正好有买玻璃水
0: 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广播节目最后给大家放一下这首歌吧，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听的，于和伟演唱的《只字不提》。我们明天4点到6点继续和大家来聊聊天，明天见。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今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通过构建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发挥杠杆效应和长前长投优势，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向激励引导和撬动国家级基金、央企资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等各方资金投入，带动打造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集群，更好助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今天是第22届世界文博会闭幕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活动现场，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6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项目进行路演，总投资覆盖内容创作、技术研发、产业融合等全链条，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体现了广东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新作为。珠海台报道，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11点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5月30号和31号，粤超第五轮继续求票预约，从今天14点开启，27号22点截止，28号公布中签结果。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当中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今天，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涨至9.2分。影片宣布蜜月延期至今年6月30号。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导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 根据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28.9万亿 token， 较此前一周增长7.4%，连续五周上涨。大模型调用需求仍在持续释放。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9.223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9.89%，连续四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中国模型正在更深地进入全球开发者调用体系。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8: 嗨，我是亮亮，
10: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0: 你好，我是刘红。
1: 亮亮加刘红，
0: 一个超级乐天派，
1: 一个斯文有点帅，
0: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大家有没有考虑好我们暑期的四个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每天都接受大量的咨询啊。
3: 我现在感觉我做梦都在说这些事儿。
0: 做梦都在迪士尼。
3: 对，你看，因为这个暑假呢有两个跟迪士尼相关的。首先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们的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路线。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四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路线，再有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是我们呢包了一个火车，带着大家从广州出发，一路到西安呐、兰州啊、青海呀、
0: 成都啊、敦煌啊、三星堆啊，总之是8000公里，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啊。
3: 8000公里云和月哈，让咱们认识咱们的最美中国。那么再有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5天的，我们要双飞到新加坡，然后呢我们登上新加坡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去那儿坐最长的海上
0: 过山车，还有海上烟花秀
3: 啊！而且那个船有20多万吨啊！
0: 我看好多妈妈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贴在门上跟大家互换的礼物了。
3: 对，因为这个
0: 还挺有仪式感的、
3: 对，迪士尼的游轮它的门呢是可以放磁吸的，所以呢各地去的妈妈呢，而且都会弄一个小便签，上面写上，比如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我准备带一些中国。
0: 因为会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3: 对，然后你可以互相留言
0: 中国的辣条。你挺有创意。
3: 这个是孩子们共通的语言嘛，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小薯条之类的，然后我就大家给我留言，我就可以送礼物，因为我们这一般有个小便签纸，一写上小便签纸这个东西，我自己说完了都要乐一下，然后就大家会互相互换礼物，互写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好玩的这种感觉哈。
0: 对，而且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3: 对，之前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的很多妈妈就是说，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看一下谁哪个世界各地的哪个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收到怎样的礼物，他送了什么礼物出去、
0: 太有意义了哈。
3: 对，
0: 这个是新加坡的邮轮，其实去新加坡当然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因为那是也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当然在邮轮上也可以锻炼哈。
3: 对，
0: 7月11号这个团其实是一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出发了，
3: 一放假就走。
0: 对，很多家长会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7月11号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3: 这是广东省目、因为7月11号是星期六所以一般星期五星期四那一周都已经放完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考完试那一周就放假了，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回去、
0: 有的时候是要等成绩还是什么，
3: 你不用回去要等那个的话都可以走、像我们家经常这么干。
0: 你们家是特例。
3: 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看到过了、就是确认咱们华东地区是一号就放了，所以他们更早，所以今年那个
0: 这个上学好像没多长时间就放假了，
3: 因为3月1号才开学嘛、很多东北的朋友3月中3月底才开的、
0: 这个学期好短啊，
3: 好短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玩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玩呢是一边玩一边学，让孩子在没有任何就是抵触的情绪，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被你给他塞东西他是很抵触的，
0: 对，
3: 他觉得不好玩。
0: 是的、你要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哈，就是悄悄的灌输。
3: 对，
0: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可以去感受一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这个西湖边呢咱们还会玩飞花令，所以在这里提醒如果你有汉服的话可以带上哈。
3: 哎，必须带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我已经准备好两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一套
0: 啊。你的是女款吧？
3: 我的是女款，我不是说给你。
0: 不是给我，
3: 我
0: 借给我们的团友。
3: 对，借给团友穿，他如果穿得好看我就送给他又怎样哈。
0: 哎呀真大气。
3: 对，那在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西湖大学、去阿里巴巴。
0: 对，
3: 那西湖大学呢其实这两年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0: 对，他的校长是施一公啊，也是清华大学原来的这个副校长，
3: 网红院士啊。
0: 没错没错，而且有这个家长就问我们在西湖大学里面会做些什么哈，我们会跟这个是老师还是校友会有一个交流。
3: 对
0: 啊，看看校园，然后会吃一顿这个学校的餐厅。
3: 对，
0: 当然我们还在落实的就是看能不能进这个实验室啊。
3: 是的，因为他的实验室呢都是博导级的实验室。他呢、其实在全世界请了几百位老师、最顶尖的老师回来，本科的孩子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0: 高精尖。
3: 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去踩点走了一趟，其实包括那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这个最早的这几个 全世界最牛的这几个人都在西湖大学，
0: 嗯，
3: 很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的一些技术都跟西湖大学这一帮特别牛的导师相关的，
0: 没错啊、嗯、当然还会去到安吉拉，那就是中国竹香啊，
3: 最美县城，
0: 对、嗯、非常的漂亮，在那儿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项目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有攀岩啊，射箭啊，丛林穿越，皮划艇，
3: 搞不好还能炒茶，在晒水果，
0: 对对对，
3: 因为安吉白茶、嗯、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嗯、绝对是有机的，五峰山是为什么叫五峰山，它有五个山峰连在一起，而且呢就是我们在个大氧吧里面
0: 啊，我们还可以烧烤，我们可以看露天电影，哎、
3: 唱 K、哎、呀，
0: 想想就很开心哈、
3: 啊。哎，咱先说一下怎么报名吧哈。
0: 嗯，
3: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进群就可以了。不论你想跟我们国内国外四个线路暑假的、嗯、都可以一键到达。
0: 对对对，你点那个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哈、
3: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加上北极啊，总共是有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还会有85折的优惠哦，但是席位很有限了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的呗。
0: 嗯，
3: 而且呢在我看来呢，我们这次不论是去上海、安吉、杭州这个路线是绝对非标品，就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定制、啊、
3: 对，而且我们这个去北极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世界尽头，所以挪威峡湾跟高山小火车，包括我们这次去北极呢它是全导游、
0: 嗯、
3: 一般呢你看到的北极行呢它可能是半导游，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性价比是绝对绝对有诚意的，18000还有额外的85折，
0: 10万块钱你如果去北欧玩也差不多了，
3: 真的是，
0: 还包括北极，因为北欧超贵的，
3: 你在北欧待10天就得10万多、
0: 啊、
3: 真的差不多1天10000的这个节奏，
0: 是的，住啊吃啊都很贵，
3: 这个是全包，而且包了大交通哈、嗯、那么再有的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绝对说是个网红路线了，
0: 对，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哈、啊，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7月29号一路呢带着小朋友去读懂中国，
3: 是，那么这次呢你看有西安啦、啊，有成都、啊
0: 州
3: 兰州、
0: 西宁，
3: 有青海湖，有敦
0: 煌、嗯、
3: 啊，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一条路线上，我们还能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0: 对，
3: 我这当年都走过一遍的，所以这个地儿我都如数家珍、嗯。
0: 这个段其实我们这一次特别也开放了家长来报名啊，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因为坐绿皮火车是不是可以唤起一下他们的回忆？
3: 对，其实呢，
0: 慢旅行、啊、
3: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他不着急嘛，13天慢慢的走，而且你一路看风景，嗯、一路可以吃到。我爱吃的各地的美食，
0: 是啊，你看西安啊兰州都是这个碳水
3: 大省，让你天天欢欢乐乐的哈、
0: 嗯、
3: 而且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报名了，现在70后算、嗯、算就我这年龄
0: 正是拼的年龄，
3: 对，正是拼的年龄，有很多成年人就跟着我们团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路线非常的好，
0: 是的、嗯、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把小朋友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3: 嗯、
0: 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15的这个导师配比啊，还有这个亮亮姐还有我都在现场，
3: 还有很多的总控老师、
0: 嗯、对对对对，
3: 医疗人员啊、摄影摄像人员、
0: 嗯、
3: 还有当地每一个车还会车上再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0: 是的，
3: 所以其实那个密度差不多是10个人配一个老师了，
0: 嗯，这个团其实去年就有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往期的这个情况啊，
3: 非常的热闹、嗯、而且孩子们回来都说亮亮姐红红哥哥再加14天，我们说你就想啊我们太费老师了，
0: 对，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的，
3: 然后特别开心不想回家，
0: 对、
3: 而且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叮嘱我们说，哎呀亮亮、嗯、你能不能帮我孩子扎一下头发什么的，
0: 这没问题啊，
3: 这些首先呢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一个人对15个人他是绰绰有余的、
0: 嗯、
3: 而且很多孩子在这个路上他就学会了一些你以往觉得在家里还不能学会的东西，
0: 对，比如说洗个什么 T 恤啊，
3: 洗个袜子、
0: 啊、洗个袜子啊，这都是很简单的啊，
3: 甚至还有妈妈教我这个叮嘱说亮亮老师能不能帮我闺女洗个头发，我说这些你这两天在家让她试验一下、
0: 嗯、
3: 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0: 没错，
3: 当然我们睡觉查房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姑娘头发是湿的我们也会去提醒她的吹干的、嗯、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小心很怕孩子在路上生病的，
0: 嗯，
3: 所以我们也是操碎了心的、啊、
0: 是，还有家长就问这个箱子要带多大哈、啊？建议您最好就是20到24寸那么大，不要带太大的啊。
3: 嗯、
0: 其实像一些袜子啊、内裤，其实跟买那种一次性的嘛，现在一次性的都是全棉的，很舒服的哈、啊。
3: 对，而且我经常洗洗继续用，
0: 啊、
3: 因为质量特别的好，就是那种全棉的，跟正常的底就内衣是一样一样的。这个是妈妈们的省钱小攻略啊。
0: 嗯、
3: 那么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团呢，也是很多朋友非。 非常喜欢的，因为首先呢，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女孩喜欢 ？No， 因为漫威啊，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在这个游轮上能看到
4: 都是属于迪士尼的，
3: 因为迪士尼收购了非常多的大公司嘛，就你知道的这些成年人的英雄，什么什么钢铁侠这些，什么蜘蛛侠这些，都是属于迪士尼公司。
4: 美队呀、
3: 嗯、所以呢，这个除了你有你喜欢熟悉的米老鼠、唐老鸭之外，这些超级英雄也在船上。
4: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暑假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进群了哈，报名方式再说一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或者呢你直接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哦，
3: 等着你哦。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再说一下啊，我们暑假有4个研学路线啊，分别有研学火车团啦，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团呐、挪威北极团呐，还有上海迪士尼跟安吉杭州团。
4: 没错，想跟我们哪个团呢，都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啊。
3: 哎呀，说到这个火车团呐、我现在每次回看那个照片呐、都觉得好好玩呐、
4: 就是暖暖的是吧？
3: 对，比如说我们在内蒙，
4: 很多美好回忆。
3: 在那么热的情况下，在内蒙还得穿好几件衣服，
4: 是的，
3: 十几度哈、那么还有就是到河南去看只有河南呐、还有就是我们在内蒙还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啊，等等等等。
4: 对、大家在一起感觉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3: 对，
4: 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3: 是包括我们一起采访
4: 过生日啊。
3: 啊，对对对，过生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一团其实都会设计很多的这个场景，希望孩子们难忘。
4: 很多的小朋友在行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1: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2: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3: 主播这个在路上啊，现在刘红跟亮亮，我们现在在孩子的车厢里，这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专属车厢啊。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家豪。
3: 家豪是听说你自己听广播来参加报名的、你自己听到之后，你第一反应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想去哪里？
5: 我其实想去内蒙古。
3: 哦，你们最想去的是内蒙古。今天不止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们最期待的是大草原，你期待的是什么？
5: 什么
3: 大草原？
5: 对，我最喜欢，我想去吃那个
3: 烤全羊。
5: 对，烤全羊，然后还是看那个草原。
3: 看啥？
5: 看那个草原啊。
3: 哦，怎么都是吃货呀，这半天。那听说你不光一个人来，还邀请你的同学来，是不是？你吃过烤全羊吗？以前
5: 没有。
3: 所以你这一次听说我们这个研学专列有烤全羊，就想着跟着我们一起来吃烤全羊。
5: 也不只是包养学，我其实还是，哎呀，14天我还觉得专列，然后呢我也没做过专列，我就对有点很有意思。
3: 因为全是一帮那个孩子在一起玩，
5: 是的。
3: 然后你还邀请同学，同学也来了。
5: 是的。
0: 你怎么说服你同学的？
3: 对，你怎么说服他？
5: 我就把他发到那个群里了，然后他们看到了，他们想来就来了。
0: 你没有强迫他是吗？
3: 同学，你怎么被你的亲同学安利的？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郑子楠。
3: 啊，郑子楠同学，你那个来了之后，你最期待哪一行程？因为咱们就是4省5市团嘛。
6: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去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中国的首都，然后它的历史是悠久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文化建筑就是故宫，我对故宫比较感兴趣。
3: 那这次去到了故宫，是你第一次去？
6: 是的。
3: 你哪里印象深刻？
6: 太和殿。
3: 为什么？
6: 因为我记得就是给我们讲解的那个导游，他跟我们说过，

0: 太和殿太和那两个字的含义。嗯，太就是指太极，和就是指那个天地人和，这是太和，太和殿的意思。
1: 哎呀，这孩子说的好好啊！你平时有学小主持人什么的吗？我觉得你的，我就觉得说话好好有这个，
2: 特别的流畅，
1: 表达特别流畅哈、啊。你有一天会希望成为什么呢？主持人、记者、
0: 主持人，
1: 真的是想成为主持人啊？哇，这还这刘虹是不是有一点被前浪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
2: 想成为我们的这个同行啊？那现在是有在上一些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吗？有纠正自己的发音啊，或者说表达能力方面都有在上是吗？
0: 是，
1: 要不要以后成为我们台这个小主播的一员？
0: 可以成为广州电视台
1: 广东台，我们是广东台，
0: 广东台更好不过。但是我想成为中央的。哇，
1: 要当总台的这个主持人。亮亮姐姐当过总台主持人，我是做少儿节目的，在中央七台。当年啊，我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赶紧来本台吧，来本台有前央视的主持人，好不好？
0: 好，
2: 要不要来个那个绕口令啥的，现在会不会800标兵奔北坡之类的。
1: 你怎么能证明你学过主持人？你给我们溜一段什么的好不好？比如说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迅速的记住你。
0: 那我就来个绕口令吧。
1: 好，
0: 那就叔叔，你刚刚说就800标兵奔北坡嘛，
1: 奔北坡。嫖了。
0: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最近嗓子有点不舒服，
1: 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知道去北京玩累了是吧？但不管怎么着，跟孩子的这个聊天让我看到了他是有这方面潜质的哈。红红也有点这个危机感了吧？
2: 特别有危机感，而且我发现我们车上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会记得里面的一些精华的亮点，然后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1: 所以这一次的采访，哎，旁边还有一个你们的亲同学吗？这个也是
0: 啊，不是
1: 新朋友是吧？你这次最期待哪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幻思，幻是浣熊的那个幻。
2: 啊，好特别，
1: 好特别啊！真的有姓那个姓的吗？
2: 幻什么？
1: 幻思熊。
3: 幻是浣熊的熊。啊，不是浣熊的。
2: 嘴瓢是会传染的。
1: 都嘴瓢了，都嘴瓢。好吧，小幻同学，你小幻是幻思熊的熊哈、啊？请问你那个最期待哪一站？跟我们这次火车专列。
3: 我
1: 你来吧，你先来。你叫什么名字？
4: 曾祥坤。
1: 你最期待咱们四省五市哪个城市？
4: 河南。
1: 为什么？哪个地方？
4: 河南洛阳。
1: 是龙门石窟吗？
4: 洛阳就是说以前古代就是有很多很多
1: 经典的这些成语，对不对？
4: 对。然后呢，洛阳不是就是有很多古代的文化在洛阳吗？洛阳的古代文化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然后包括河南也是我老家。
1: 哦，你是河南人，所以你回过河南吗？以前
4: 我回过。
1: 那这次我们去的洛阳啊郑州你去过的？
4: 郑州去过，但是呢因为我老家是在那个驻马店那边。
1: 驻马店。
4: 对。然后呢，但是所以说洛阳和郑州，我郑州好像去过一次，但洛阳就没去过。
1: 洛阳有什么成语？孩子们现场亮主播来个大征集。
4: 有个诗，洛阳亲友
1: 什么什么
4: 洛阳洛有一个诗，不是洛阳亲友无相问，一片冰心在
1: 冰心在玉壶。
4: 对，冰心在。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孩子们，
3: 洛阳纸贵。
1: 再说一遍，
3: 洛阳纸贵。
1: 还有呢？
0: 还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0: 这位什么
2: 换小换同学还没有说刚刚这个。
1: 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方？
2: 想好了吗？
3: 黄山、北京、内蒙。
1: 哦，都期待。
2: 除了洛阳，河南不期待。
3: 对，不知道河南有什么好吃的。哎呦，
2: 洛阳水席。
3: 河南有。
4: 胡辣汤，
1: 胡辣汤，哎，这真是河南的吧？而且我们这次还去少林寺吧，还有戏剧幻城。
4: 对，河南是有少林寺，然后呢，有就是那边有那个少林寺，就是好像，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了，但是我记得是河南有很多少林寺。
1: 而且还要去看龙门石窟哦，所以有期待地方非常多。
2: 河南省的那个博物院，
4: 对，河南博物院
2: 还有戏剧幻城，
1: 戏剧幻城也是我特别想去。
4: 豫剧。
1: 河南有豫剧，
4: 但我不会，但我知道豫剧。
1: 李大哥讲话，
2: 李
1: 台偏，这是不是河南豫剧？
2: 是不是？
1: 好吧，你是河南人，你是真河南人吗？那个，你是一直生活在广东，对不对？
4: 对。
1: 所以你也好多家乡文化，这次去要去补课了，对不对？
2: 那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

0: 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 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4: 4、5、4、3、2、1，点火！
7: 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

0: 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

0: 与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0: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2: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3: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4: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3: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5: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6: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5: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7: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8: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7: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9: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7: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1: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 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

0: 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广东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广东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据最新预报，明后两天高温健康风险高区域有所扩大，除我省南部沿海市县之外，其余大部分市县的高温健康风险高及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西部市县，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8号，广州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上升到35到36摄氏度。29到31号，受弱切变线的影响，雷雨区活跃，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天气趋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市卫健委日前表示，已完成控烟条例修订初稿，遵循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室外场所部分禁烟的原则，扩大禁烟范围，监管由罚个人转向罚场所，同时将电子烟等也纳入监管。广东省林学会近日发布区域植物园建设指引与乡土植物园建设指引两项团体标准，两项标准立足于广东生物多样性禀赋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需求，填补区域与乡村植物园建设规范空白。5月30号和31号，粤超第五轮继续球票预约，从今天14点开启，27号22点截止，28号公布中签结果。中国老龄协会今天发布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假借涉老民生工程实施诈骗犯罪、数字消费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和养老照护行业准入与从业行为等。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到7月举办。气象专家24号说，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有报告预计，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霍里县消防救援部门24号发布公告说，该县大西洋海滩当天凌晨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9人受伤，伤者均无生命危险。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
8: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7: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8: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7: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8: 对。
7: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 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8: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7: 一个新船，
8: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7: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十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8: 啊，
7: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8: 太震撼了。
7: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爱旅行的你
8: 准备好了没有？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8: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7: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8: 阳光、
7: 沙滩、
8: 美食、
7: 冒险，
8: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7: 都是心灵的洗涤。
8: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7: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今天的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我们又把时间加长了一点。
1: 没错，今天又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特别的节目啊，我们的暑假研学团的招募

0: 开放日特别直播。
1: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了一群大小朋友。嗯，那么最远的是深圳
0: 啊，特意请假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1: 那我也特别
0: 感动，
1: 我也特高兴。如果不用上学，上学的时候都是这点爱好。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哈。然后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为大家打开了。
0: 是的，
1: 嗯，那也在这边还要说，如果要跟我们暑假想跟着我们去到，一个是江浙沪上海迪士尼方向，还有一个是北极加挪威方向，
0: 嗯，还有我们的13天火车团啊，
1: 去西北、
0: 西安、兰州、西宁等等。
1: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8月9号去新加坡登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
0: 嗯，
1: 都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严学两个字，进群就好啦。
0: 是的，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来留言，嗯，对于我们这4条线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当然此刻呢，我们的乐听 APP 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啊。
1: 嗯，好啦，那么今天我们又来了哪些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第一位他是谁呢？
0: 让我们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欢迎。
1: 你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哎，今天又来了。
2: 对，
0: 这次是要负责我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哈。
1: 对，百信其实已经跟我们一起执行了有北京环球影城的这条线路，
0: 还有长白山、
1: 《冰雪奇遇记》，以及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第三条线路，是去到有一个是杭州啦，一个是湖州的安吉了，还有就是上海，嗯，以及迪士尼有一整天哈，
0: 没错。
1: 嗯，那么这条路线呢，很多家长咨询率也是很高的哈。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办方的，是我们的研学专列的主办方的，
0: 没错。
1: 哎，我们要把它介绍一下。
0: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
1: 欢迎，欢迎。
0: 哇，今天是两位美女哈，
2: 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今天呢，小朋友不能随便动麦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播出是有纪律的，因为你现在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已经出街了哈，大家可以通过广播，还有通过视频能看到咱们，听到咱们。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也一一把他们介绍出来，我们要把这个远的小朋友先介绍一下吧。
0: 先介绍从深圳来的这个小朋友吧。
1: 来，你对着麦说话吧。
0: 来，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刘罗欣今年10岁。
0: 哎，刘罗欣啊，
1: 特别漂亮，是从深圳来的小朋友。
0: 今天来广州开不开心？是不是周末还要来？
1: 周末还要来。妈妈就专门给孩子请假了，所以欣欣第一次进来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听说你今天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爸爸经常给你听节目是吧？听说这次你也是选择了一下，我们有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呐，啊，有北极挪威啊，有火车专列呀，啊，还有去上海迪士尼方向。目前你选择要去哪个地方？
3: 火车专列
1: 哈。
0: 你知道我们的火车专列会经过哪些城市吗？有没有了解一下？
1: 哎，默默在旁边真的是
0: 可以调，可以来补充一下。
1: 默默，你来补充一下，火车你想去哪个地方？
3: 现在已经把火车专列 pass 掉了，因为呢，
0: 你来拆台的你pass 掉
1: 了。那你选的是哪个？
3: 还没选好，因为呢，火车去那个敦煌和甘肃已经去过了。
1: 哦，
0: 那你上海
1: 还可以再去啊？你没跟洪亮组合去过呀？
0: 跟我们二刷。
1: 对呀。当然你，那你现在是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3: 不，
1: 你去过上海迪士尼吗？
3: 没有。
1: 哦，那去过新加坡吗？
3: 没有。
1: 你姐姐去过了，因为咱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默默。默默是跟着我们夜宿海洋馆过，跟着我们去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她有一个特别爱的姐姐，但是姐姐不太爱带弟弟出来吧。
0: 我记得我们从那个长白山泡-15度的温泉出来之后就下雪了，你还记得吗？默默，天空就开始飘雪了，然后默默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你当时是打给谁？
3: 打给我姐。
0: 然后我就听到他姐在电话那头很不耐烦的样子，
1: 翻了个白眼是不是？
0: 太可爱，
1: 而且他们在长白山的时候，我们那天是从长春还是在哪儿，然后呢就有路过一个超市，其实就是感觉是那个滑雪场附近的超市，叫姐弟超市。默默大喊：“姐姐，这是咱俩的超市。”然后他姐姐白了他一眼，
0: 姐姐的超级小迷弟啊，
1: 绝对是超级小迷弟，他特别爱他的姐姐，
0: 没错。
1: 其实姐姐很爱你，只是姐姐到了 这么大了，要表现出酷酷的感觉。所以，而且默默，我们也都很爱你哦，你知不知道？
0: 希望暑假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吗？
1: 好不好？
0: 嗯
1: ，OK。那么第三位了，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0: 武桥小朋友是他的小名。
1: 离麦近一点，武桥小朋友打个招呼，你怎么称呼？
0: 你大名叫什么？
3: 我大名叫谭立章。
1: 啊，
0: 你几岁？
3: 我七岁。
1: 长得已经像十岁那么大
0: 个
1: 了，然后我才知道你才一年级，是听说你是宇宙尽头的那个地儿了，是不是铁岭的？你们家是铁岭是吧？
0: 东北人，
1: 是东北吗？妈妈在后面说她是哪儿的？
0: 姑姑是吧？大姨，
1: 大姨，
0: 大
1: 姨妈啊，
0: 姨妈陪着来的。
1: 好吧，好吧，那武桥想去哪儿玩？
3: 我要去。
1: 武桥感觉要就是念算一算的表情，
3: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家里啊。
1: 你想在家打游戏吗？难道是？
0: 你是个宅男啊。
1: 嗯，真没看出来，好，也是来砸场子的。好，下一个 pass， 这回得 pass 掉了，到你了。这已经来了好几次了，你来打个招呼，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4: 牛悠然。
1: 悠然啊，
0: 悠然
1: 已经是来了我们研学开发日好几次了，听说你就是想去研学专列火车的，对不对？去年你也坐了研学专列火车，有没有哪一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4: 沙漠。
0: 哦，骑骆驼还是滑沙那些，是吧？
1: 那个叫啥沙漠来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嘛。
2: 库布齐。
1: 那是库布齐，乌兰察布是草原。
2: 对。
1: 哦，库布齐沙漠，你有没有从那个滑沙吃了一嘴沙子滑下来？
0: 嘴巴闭得紧紧的。
1: 你姐姐。
0: 姐姐也把姐姐卖了。
1: 姐姐是从湖南上车的。
0: 你没有吃到吗？
1: 哎呀，没有，哎呀，还是你聪明。当时我记得我还专门给红红还给牛司令打了个电话，下来一定要闭嘴哦，要不然每个人过来都，因为我在下面拍照嘛，每个人都说吃了一嘴沙子。
0: 反正没吃过啊，总有第一次。
5: 我也没吃。
1: 牛司令，你说？
5: 我没吃到的。
1: 因为我给你打了电话，对不对？
5: 对啊。
0: 哎，我们今年其实火车团也会去沙漠哈。
2: 是的，我们会去到敦煌。
1: 我们要去打匈奴吗？
2: 我们会去到敦煌，会去沙漠晚会，不仅仅是去沙漠玩沙子，我们还会骑骆驼呀，然后会在那里举行我们大型的一个生日会。
0: 哇，在沙漠里过生日啊！
1: 你知道去年我们是在内蒙过的生日，是在呼和浩特，那一晚上也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那么多山那么大的蛋糕，有十几个吧，
0: 感觉都吃不完。
1: 因为咱们有五六百个孩子嘛，因为整个专列有那么多人，所以就是堆了那么多的蛋糕，而且每个蛋糕恨不得有一米长，
2: 是的，
1: 太夸张了，所以。一下那天孩子玩的也很开心，而且我记得咱们在内蒙的这个晚上草原上，我们不是还一边
0: 篝火晚会，
1: 很多孩子回来对那个篝火晚会依然印象特别的深刻。
2: 对，所以今年我们的火车团也会有，而且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在沙漠举行我们的集体生日会跟我们的篝火晚会
1: 啊。好吧，
0: 期待起来吧，
1: 期待起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你先进去啊。你知道以至于我每次去做采访的时候，旁边小朋友都会跟我主动说这个怎么进群的方式。要不牛司令，你作为我们研学团小助理，你来给大家报一下怎么成为我们研学团成员，怎么进入到听众群。
5: 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
0: 肖默也知道，对不对？
1: 肖默也说，
0: 肖默上次好像也倒背如流。
1: 肖默来说一下，肖默来说一下，
0: 得帮我们做一下广告。
1: 肖默那嘴，你那个嘴快有一米长，张那么大，好吧，好吧，不为难你了。
0: 下一位小朋友，
1: 那个小小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旭旭是吧？
6: 是
7: 吴
1: 传旭。啊，旭旭，你也是七岁对吗？啊，你也是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最喜欢去什么地方玩，或者以前去过哪里觉得特别好玩的吗？
7: 内蒙古。
1: 哦，你去过内蒙古？就刚刚我们在说
0: 的，不是去年跟我们火车团去的吗？
1: 应该没有，
2: 他去年没去，
0: 去年没去。
2: 他今年很想去
1: 啊，今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你今年最期待去哪个地方？他瞪了瞪呼山。
7: 迪士尼。
0: 可以哦，我们有两个迪士尼，有上海迪士尼，还有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你想选哪一个？
7: 上海
1: 。
0: 哎呀，
1: 好吧，那就第一团7月11号锁定你了。老妈妈来了没有？家长来了。好，我们最后一个小朋友，你怎么称呼？
8: 我叫陶其润，我七岁了。
1: 啊，你最想去哪个团？
8: 海南岛。
1: 哎呀妈，这也砸场子了，就没这
0: 没有这条线路，暂时没有，以后可能会有啊。
1: 但是你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呢，就是 基本上等于约等于带大家去了一个海岛，因为我们还在海底去夜宿海洋馆。当然最近因为都在忙着我们暑假的线路，还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新的时间，但是很快也会有了。好，我们再要说一下，今天你要报名我们不论是火车研学专列，还是上海迪士尼，还是新加坡迪士尼，还是去北极加挪威，我们都会有限定的礼物、哦、
0: 对，只要今天内下单的话呢，我们就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包括了有来自迪士尼的官方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你们谁知道，
1: 新黛露、
0: 哦、然后这个是琳娜贝尔，
1: 我永远记不住她的名字、这个是个包包，
0: 对、然后我们的火车团的礼物也很丰富，这个是来自于成都的花花大熊猫，
1: 还有骆驼、
0: 对，还有很多的文创，
1: 对、因为咱们一路上要去很多的非遗、或者说是文化遗产这种
0: 的
1: 都很棒。那么你看去北极是这个，
0: 是北极的
1: 、这是亮主播专门拿出来的，北极是我们夜宿海洋馆 的
0: 私家
1: 珍藏的就因为去到北极，去年牛司令跟亮主播我们看到十多头自然状态的冰原上站着的北极熊、所以我就觉得要送一个北极熊给我们去北极的小伙伴才可以哦。
0: 是的，那我们的新加坡迪士尼游轮的话也有礼物哈，今天是没有带过来，
1: 对，
0: 是一个很漂亮的行李牌，是吧？
1: 那个行李牌只有报我们游轮才有、你想在生活里买你是买不到这个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有非常多限定的礼物，欢迎大家。
0: 对，
1: 那赶紧去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下面研学，输入研学两个字在对话框，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首先你要先成为我们听众群里的一员，你就可以任何的团你就早知道了。
0: 首先想问问这个谢经理哈，就是咱们这一次是第三次合作了、我们会去到这个浙江的杭州，还有安吉、还有上海的迪士尼、而且咱们百姓也是华南地区这个上海迪士尼的这个独一的代理，是
2: 对，代理之一
0: 啊、
2: 代理之一，对对对、
0: 然后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在迪士尼当中安排的也特别的丰富，包括了餐食也有给大家准备好。
2: 对，我们会安排了就是午餐的餐券、晚餐的餐券、然后呢晚上呢看了表演、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都非常丰富的，
1: 都在
2: 对，都在迪士尼里面、就足够的时间。
1: 对，很多人就是觉得要去迪士尼就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比如说进场可能要排队，但是咱们据说是有专门的研学通道的，
2: 对，因为我们是迪士尼的代理，所以的话呢我们进园呢是不需要排队的、就不需要跟着其他散客团队一起进，我们是有独立的一个开通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去年去环球也是没有排队，
2: 对
0: 啊 ，VIP 待遇，
1: 绝对的 VIP 待遇。而且今年报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还有这个，而且你知道吗？安吉这个线路呢？哦，对，还有我们的牛司令，刚才忘了介绍了。小朋友不能动麦哦，武桥同学。那、安吉和上海迪士尼，很多人对安吉可能并不知道，但安吉这两年是在这个乡村振兴旅行的头把交椅，人家说这是最美的一个县，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呢，默默的他姐姐就说：“我不想去农村，我想告诉他说，这里真不是农村，
0: 这是度假村。
1: 对，度假村，我们去的是
0: 高端的。
1: 你一定要跟你亲姐说一下，这个地儿
0: 纠正他的观念，
1: 是一个叫五峰山运动村。这个运动村里有什么呢？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去年踩点你去过的这个感受。
5: 可以桨板啊，山上徒步啊，而且那边伙食非常好。”
0: 特别是早餐是吧，听说什么凉菜、
5: 啊、
0: 你很喜欢哈，
5: 非常好吃啊、
1: 你知道牛司令也算这些年走南闯北了吧，
0: 是，
1: 但他今年一直在说这个安吉一定要再去，
0: 就为了这顿早餐也要去。
1: 他除了吃的好，他那的风景也好，因为你想他是五峰山环绕，
0: 就
1: 绝对
0: 就不会特别热、
1: 绝对的负氧离子，
2: 环境也好，空气也好，
1: 而且那个山里面就有白茶，然后就有比如说栗子林，我们上国庆去直接炒栗子啊，然后比如说这回去我们可能会去采西瓜，然后采茶，还做竹筒饭，因为安吉是拍卧虎藏龙的那个地儿，是那个以竹海出名的，而且呢我们那里什么攀岩呢，还有就是丛林穿越，它真的就在丛林里面穿越，就直接就感觉你扎进一头山水画里面的那个头啊，
0: 而且它是竹香，我们会在竹上做一些这个
1: 文章，
0: 包括做这个竹筒饭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露天电影院，
1: 对，
0: 会播什么呢？疯狂动物城吗？
1: 而且还会唱歌，
0: 还是哪吒？对，还有露天 KTV，
2: 对，还有烧烤，
0: 烧烤，
2: 对，
1: 哎呀，这个听着大家感觉都要变路线了，是吧？我们欣欣小朋友一直乐，欣欣小朋友，你一般会喜欢去这些主题乐园还是怎样？你可以既要又要的。你可以先跟711这个团，再跟729这个团。妈妈咽了一下口水。你喜欢这种主题乐园吗？我想问一下。
0: 你有看迪士尼吗？的动画片。你知道哪些迪士尼的人物跟我们分享
1: 一下？说
0: 一下。 卡通人物？
6: 琳娜贝尔。
1: 琳娜贝尔，哎呀，小朋友都、哦、女生都喜欢她。
6: 星黛露。
0: 你喜欢的都在这儿。
6: 唐老鸭。
0: 啊，唐老鸭。
1: 唐老鸭今天没带。
6: 米奇。啊，
1: 还有没有漫威的人物？哦，小朋友，漫威有没有喜欢的人物？你先说，默默，你先说，对着麦说就行了。你说，你对着麦说，默默，你喜欢漫威有什么？
6: 我喜欢漫威有那个美国队长
0: 啊，美队，
1: 还有呢，
6: 蜘蛛侠
1: 啊，
0: 钢铁侠，
6: 还有毒液，

0: 毒液我也喜欢。
1: 哎，牛司令也喜欢毒液，你也喜欢。
0: 我也喜欢毒液。
1: 你就跟他们这么大吧，好吧。那个小朋友呢？你刚才举手。
0: 旭旭喜欢
1: 谁？
2: 我喜欢灭霸。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好霸气啊！
3: 最大的反派
1: 啊，
0: 就是那个戒指啊，他火的戒指。
1: 哦，就是那个。
0: 对啊。
1: 那个慢慢就是慢慢复联。
0: 对，
1: 五桥
4: 那个绿巨人也不错
1: 哦，
0: 绿巨人也不错。
1: 所以呢，跟
4: 我感觉毒液有
2: 点，我喜欢玩的变形机甲，
4: 恶心。我也有点恶心，
1: 是看着有点恶心哈。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今天呢，我们又是研学开放日，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不光是六点钟有一次播出，7点到8点也在播出当中哈。那也是个特别节目。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个是7月11号，我们一放假马上去的第一站就是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
0: 是的。
1: 那么第二站是7月17号，是挪威加北极。你看我北极熊已经带来这个，如果你报我们北极团，我会送出这个。是我们的郑家带回来的这个北极熊。
0: 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火车研学专列啊，13天的时间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我们这一次好像是在韶关跟湖南都会有这个
1: 有一个上车站
0: 是吧？就是上下课。
5: 因为我们考虑到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嘛，就是送孩子没有那么方便来到我们白云站，那在我们韶关站火车站，就是老火车站，可以上下课，然后还有长沙跟衡阳都是可以的。
1: 哦，长沙跟衡阳两站哦，
5: 特意为大家申请了。
1: 以前我们真的有好多湖南
0: 学生，所以大家可以就近上车。
5: 对，
1: 而且还可以顺便去那玩两天再下车，可以从那儿再玩两天再走。
0: 就是往返其实都会经过那个站。
5: 对，往返都会有。
1: 嗯，太好。好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跟着我们7月27号到8月10号，从先到西安，我们过两天也要去踩点嘛。
0: 嗯，
1: 西安、敦煌啦、兰州啦，还有
0: 西宁、
1: 成都、
0: 啊，还有这个三星堆。
1: 哎呀，我昨天专门去了文博会，去打卡了一下三星堆。他有一个就那个瞪眼睛那个人嘛，然后他有一个那个瘦脸，就那个人物，然后里面藏了个熊猫，
0: 哦，
1: 特别可爱。我说下边怎么还白的，一撸出来一个熊猫，就那个三星堆的文创做的也非常的好。
0: 对，三星堆其实还是很神秘的啊，对很多小朋友来说，里面有这个神树啊、神鸟啊，有很多的故事啊，大家都可以去开发一下。而且我们给每个小朋友都会配备这个耳机，在里边听的会非常的清楚，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暑假到处人都特别多，我们家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啊？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啊。
1: 我们都有研学专业的通道。
0: 分组的，
5: 是的，我们是按照分组去到我们的博物馆。还有很多家长就是说，暑期因为三星堆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博物馆
1: 地方，
5: 那我们的话，研学团我们有自己的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我们去年哪怕是进火车站都是有专门的绿色通道。
0: 我们去故宫啊，去这个河南博物院都是有绿色通道。
1: 对，去的任何地儿都是有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而且人家说，那你一辆车那么多孩子怎么管呢？我跟大家说，不论是30个人的团队还是500个人团队，其实是一种管法的，因为它要分成小队伍，所以大家去玩的话说，那你一个火车进去怎么办？你要知道我们火车不进去，那么多大巴它也要同时进去的。
5: 是的，
1: 任何景点都有它迅速让这个游客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舒适感的这种游玩方式。
5: 对，
1: 大家不要担心啊。
0: 是的，包括像我们这个随队的像队医啊，我们的摄影师啊，全部都为大家保驾护航。
5: 是的，
0: 每天家长都可以看到小朋友到底在干什么，去了哪里啊，跟着我们的这个照片一起去旅行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月儿妈妈已经说了啊，好丰富的路线呢。这个默默妈妈
0: 也在纠结当中，
1: 到底去哪一个？东莞的君君爸爸说，哎呀，我要去北极，我要大胆的说出来，你可以有，你知道吗？梦想一定要有。以前我从来觉得我离极地是多么多么远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带着家人，带着我们大湾区的听众，就站到了北极的冰原旁边看着北极熊。所以我觉得梦想一定要有，一定要敢想，万一呢哈。
0: 对，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进群啊，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呢有个研学的按钮，您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
1: 对，
0: 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赶紧哦。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

0: 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0: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0: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0: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2: 童话假期。
0: 爱旅行的你，
1: 准备好了没有？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在此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延续开放日，我们都会往后再扩一个小时。
1: 对的，
0: 就是七点到八点。也欢迎大家，如果暑假想跟我们出行的话呢，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进群，下面对话框你看到延续两个字，一按就有个二维码就可以来啦。
1: 是的，我们目前推出的是有四条线路哈，包括了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延续，会带大家去到杭州，还有安吉以及上海啊。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我们的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16天的史诗之旅了。
0: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7月29号吗出发的，到8月10号。
1: 太多了，都记不住了。
0: 对，我现在现在因为那天领导就是无不那什么的看着我们俩说：“哎呀，暑假你们又都在路上啊？”我说：“是啊，去年就是无缝连接。”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会向西北有一个包这个研学专列带大家去研学啊，会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啊、兰州啊、西宁等地啊。那么在回来之后呢，8月9号我们又会双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这个迪士尼游轮，那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梦幻的地方哈。总之，如果想相信童话吧，我觉得去到这个游轮你一定要相信童话。
1: 是的，在游轮上大家可以坐这个海上过山车
0: 啊，
1: 还有海上的烟花秀
0: 啊，还有随地
1: 有
0: 随地都有的，因为我问了他们说随地都有那个饮料机，
1: 冰淇淋，
0: 还有随地都有免费的冰激凌、所以你看那个从深圳来的欣欣小朋友，注意一下你的嘴型啊，我看出来了，
1: 已经想去了，
0: 已经想去吃了，是不是
1: 一直说爸爸买单？爸爸此刻瑟瑟发抖，
0: 爸爸此刻在深圳瑟瑟发抖哈。好，我们再次回来，我们要介绍两位，一个是我们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安吉跟杭州方向的我们的合作伙伴。
1: 是的，广州百姓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你好。
2: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秋玲好，那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从去年的去北京的6天金话筒研学，到今年的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再到这个暑假，我们已经合作无间了哈。而且每一个都是我们自己打造独家的线路。这个线路，你如果作为一个专业做研学的人来说，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2: 亮点比较多，亮点比较多，对。而且我们这个研学是一边写一边玩一边成长，而且非常的就是放松的，然后可以的知名企业，譬如说阿里巴巴，非常的一个头部企业，
0: 大厂，
2: 对，大厂。然后呢，还有去到那个西湖大学，
0: 西湖大学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2: 对对对，
0: 师一工院是来做创始校长的啊。
2: 是，而且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的那个实验室参观，对，
1: 这个已经是基本落实了，
2: 对对对，已经落实好的了。
0: 还有我们还要去在杭州。特别有名的一个是西湖要打卡了，
1: 飞花令啊，
0: 我们要穿汉服去玩飞花令，
1: 来测那个西湖水的水质，
2: 对对，水质检测啊，对。
0: 我们还要去杭州最有名的一个公益组织叫弯弯洗车行，去跟那里的喜憨儿，就是那儿新青年一起去洗车，然后一起做烘焙，还会把这些我们做出来的好吃的去送给环卫工人。
2: 对，我们会有一个公益活动。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每一团的一个其中亮点之一，就是公益的部分哈。
0: 对，
1: 我们一直倡导是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让孩子从小就可以接受这个爱的教育。其实有时候在家里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孩子内心当中是充满爱的，他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伸出一些援手啊。但是我这一次呢，在2月份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团里我们的肖默小朋友他就是特别有爱的，就是我平时没有注意，但我们那天去泡温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叫贝贝嘛，
0: 是你带着的，
1: 对，个子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寄存柜吗？那个寄存柜有高有低，然后当时我都没想到，但是肖默想到了，他说我们把这个最低的柜子留给贝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对，
1: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为什么你当时会突然说要把这个柜子留给他？
0: 当时我们都很感动哦。
3: 因为呢，我当时想，如果他到时候够不着怎么办？
0: 其实默默也是个小朋友，
1: 对啊，
0: 他也才3年级啊。但他就能想到1年级弟弟的这一点哈。当时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团大家都相亲相爱，像一家人一样哈。所以其实刘司令，你对长白山那团作为研学学生小助理，你的感受是什么？
4: 看雪非常好看。
0: 那团队之间小伙伴的感觉呢？
4: 和谐友爱。
1: 你觉得大家多久可以熟？
4: 嗯，我觉得大家3天可以。
2: 2小时，
0: 哎，这
1: 我觉得好像还没下高铁就熟了。
0: 就他说的熟，就真正能成为像朋友那样，就是像默默那已经咱们大概第3天了，真的是第3天。因为第一天大家都在破冰嘛，大人小孩都在破冰。第二天大家开始慢慢熟悉，第三天就真的开始就打成一片了。
1: 是，
0: 啊，
1: 所以也是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我的小朋友自己来啊，会不会落单？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孤独啊？其实完全不会。
0: 对，
1: 这个我们的这个林姐，是吧？
2: 对，
1: 就是大家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
0: 啊。林姐其实觉得我们这次除了西游大厦，上海迪士尼是很多小朋友都想去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地。就像去年我们去北京，我们大概80个孩子嘛，基本上回来80%都是对环球印象深刻。但是去之前，所有的家长都担心在环球排队时间长。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排队也是这种主题公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延迟满足。
0: 对，
2: 对，
0: 哎，你说一下排队怎么样？
1: 排队什么？
4: 排队都很漂亮，那些布置那些都是电影主题的那些东西。
1: 对，你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的这个环境啊，不光是玩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布置也是很用心的。很多这种卡通主题的，它那些像那个哈利波特，
4: 对啊，
1: 很多它是会动的。
4: 那个魔法走廊，
1: 对。
0: 啊，真的吗？我都没有。哦，对对对，是有那个，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排那个就是侏罗纪的时候，它有很多侏罗纪的就是那个办公室的样子，然后冰箱，甚至还有一个吃半个的三文治放在桌子上，
1: 对，很多细节，
0: 非常还原了很多。所以我们一边走一边唠一唠，然后又回顾一下电影。上海迪士尼，其实我跟牛司令在迪士尼刚开的那一年，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开业多少年啊？是10年吗？
2: 差不多。
0: 对，我记得刚开那年我们就去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排队，我们没有玩一个，因为他很小，我们俩就去看了所有的音乐剧，然后就玩了一些各种不排队，印象依然很好。因为在迪士尼，就像我们这回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它是一个给你提供完全不像真实世界的地方，就你就在童话里就玩就好了哈。所以我不知道你去迪士尼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就比较好玩，而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公司另外申请的话呢，就是原先通道就不用排队，可以节约时间。当然你刚才说的可以排队也是一种体验。但是呢，我们特别申请了，就是有特别通道，不用排队。另外的话
1: 是入场的时候，
2: 对，入场的时候不需要排队，
0: 因为入场很多时候都要排很久。
1: 要排很久。
2: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分队，就是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分队玩，
0: 分小组
2: 玩，对，分小组玩，对。对，大家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游玩，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打卡到。
0: 那这个很重要哈，
1: 而且会看完烟花。
2: 对，是看完烟花我们再回程。对，
0: 哎，那么今天你看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有广州的、深圳的小学生、中学生。那刚刚呢，我们还要请我们另外一位小伙伴啊，来跟我们说一下火车研学啦。
1: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
0: 来有请谢欣啊，谢总。这次其实马上我们三个就要开启踩点的路程了。洪亮组合跟谢总，我们就要去西安啦，去敦煌啦。我们要先把我们火车专列的所有的路线走一遍，我们还会做直播给大家的。
2: 对， 对， 对。
0: 谢总，你觉得这次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如果参加过的话，你不用解释，根本就不用跟他说，
2: 对对对，
0: 他就只要有时间就会来报名了。但如果没有参加，可能很多问题，手机收不收啊？肯定收了，这你放心，晚上一定收的。还有就是孩子一个人怎么办呢？会不会人太多了管不过来？我们15个人会分一个小组，这两天我们几乎都是介绍这些问题。
1: 对，
0: 然后在火车上待会不会时间太久了，
1: 时间长做什么呢？
0: 有没有研学课的啊？那其实谢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我们13天的一个研学专列，其实你说亮点啊，我觉得它每一天都有它不同的一个主题。包括我们在火车上，我们会有一些火车的研学主题。那我们到了我们的研学点，包括这一次我们去到的第一站西安，那我们的一些精华都会给大家都会走到，而且我们是深入的一个研学，不是说像普通大家去到一个地方，哎，我很快速的走啊，走马观花的。最近也是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们这些问题，那可以看到我们行程上面就是13天，我们去西安，我们会去到大唐不夜城，然后会去那个西安博物院，然后兵马俑这些地方。那还有我们如果兰州的话，就去我们的甘肃博物馆，还有我们的一个水木丹霞，这些都是精华必备的一些打卡点。
0: 还要吃拉面，
5: 对，还有我们的
1: 兰州牛肉面，
0: 这是牛司令心心念念要去吃正宗的啦。
4: 拉面。
5: 对，这个是
0: 他是拉面的。
1: 其实美食也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不得不提的，我们每一次的伙食都很
0: 好，因为都是
1: 好
0: 吃的地方，从成都、西安、兰州都好吃。
5: 去到我们的甘肃博物馆就去打卡，我们还有一个兰州拉面博物馆，就是我们孩子们会去到这个博物馆，会看到制作，然后再到这一碗面呈现出来，然后在我们的
0: 就吃了它。
5: 对，在里面吃了它。我们有一个早上是会安排大家去吃兰州拉面早餐的。
0: 哦，其实真正的兰州拉面它不叫兰州拉面，它叫兰州牛肉面，但是被我们老百姓叫习惯了，大家就只能打不过就加入吧。
5: 对、
0: 所以这趟亮点就像谢总说的，它也是太多了，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亮点。
0: 对，只要你有时间，7月29号我们就欢迎大家直接上车。
1: 对，
5: 是的，
0: 因为这个车没有其他人的，只有我们专列上的人，中间是没有上下站外人的。
5: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的一个安全
1: 专属的，跟着我们跑啊。
5: 嗯，对对对，
0: 而且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你说哎呀我会不会没有空间，我们也欢迎大家 DIY 你的这个小帘子呀。我们去年的这个叫什么火车上，就有各个女孩就带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拉帘，变成自己独立的房间。因为呢我们是不换铺位的，就是每就五天我们会在车上过，除此之外我们会在地上住的嘛，地上酒店住。那么你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会专人专位就是在那里待着，所以大家
1: 而且会装这个防护网，
5: 对
1: 安全问题也有保障啊。
0: 对，
5: 是的，是的。
0: 哎，还有这个君君爸爸就说，问问去西北工业大学是有什么节目啊？去大学一般都是要去那儿参观啊，去感受一下哈。
5: 大家都知道西北工业大学啊，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之重器，它是航天、航海、航空，就很多的小朋友啊，他对这些科技、国家的一些我们就是咱们的。就是国防的一些知识想要了解的，咱们这一趟啊就必须跟着我们去了西北工业大学，我们的首选。而且到的大学里面，我们会有我们的教授啊面对面的跟我们孩子们啊去上课，给孩子们讲解我们航天航海航空的一些知识。
0: OK， 好，那么这是谢总，我们说的是13天7月29号到8月10号的研学专列，去西北这个叫什么丝绸之路的这条线哈。那么还有网友在问了，说问那个怎么都是谢总啊，今天两个都是谢总吧，我才发现啊，都姓谢啊，百姓的也是谢总。秋林，其实好多人就问上海迪士尼，比如说北京环球跟新加坡的环球就不一样，它有一些独特的。上海迪士尼什么飞越地平线有几个其实必打卡的，就像我们去环球必须打卡的是有哈利波特啊。
1: 而且上海迪士尼是唯一亚洲有这个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园区。
0: 就你去到这里，就谢总，百姓的谢总，你也给我们介绍，你觉得上海迪士尼必打卡有什么？
2: 必打卡。
0: 你觉得最好玩的？
1: 每个都要打，
2: 每一样都要打卡。对，每一样都好玩。对，
0: 那我先问旁边的这个欣欣，欣欣是深圳来的。刚才你说你就喜欢什么什么贝尔啊，什么这个叫兔子叫啥？又忘了，他叫啥？
1: 新黛露。
0: 新黛露，哎，这名字好洋气。
1: 默默都知道。
0: 哎，新黛露，就是你去过迪士尼吗？
6: 我去过香港。
0: 香港港迪是比较小的，因为你在深圳来就比较近。上海迪士尼你知道有什么很特别的吗？没有哈。所以你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6: 我不想去。
0: 好吧，那看来你就盯上新加坡迪士尼游轮了是吧？
1: 火车团。
6: 我要去北极偷北极熊。
1: 而且去北极，
0: 你现在又要去北极，你爸这个牙都要咬碎了。
6: 没事，
1: 这个暑假被洪亮组合承包了。
0: 这个闺女说了一句管他呢，
1: 管他呢，我听到了。
0: 爸爸现在有看直播吗？是不是此处你应该在直播间里说个话才行、啊？
1: 爸爸是不是这个 LZX 啊？是吗
0: ？LZX 不是吗？因为对 LZX 在
1: 他说好期待这一次的火车团
0: 啊。爸爸在直播间的哈，
1: 在直播间。
0: 那个，要不妈妈你走上来说两句。Nancy， 你听女儿说这么多，你作为家长，你估计要你走到前面来说两句。你估计你要去，孩子要去报哪个团？是你们准备让他一个人来呢，还是大人小孩跟着一起来呢？
6: 我每个都要去。没事，反正我爸爸买
7: 的。对那个火车专列是比较感兴趣。
0: 你离近点说，就是你觉得孩子
1: 为什么要选择火车专列呢？
0: 对，你跟女儿坐一块儿。
8: 因为我是。就是我们本来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嘛，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安还有甘肃、
0: 西北这条线，
8: 对西北这条线，然后有点自己的私心。
0: 但是女儿现在又想去新加坡了，你会让她去吗？
8: 新加坡，因为我们是去年有去过，去年是跟邻居一起去的，
0: 但这回是游轮，还要去南洋理工大学。 对，妈妈还是有私心的，还是想去那边，是不是？
8: 对对，主要是想去那个西北那条线
0: 啊。好吧，那女儿怎么说？
6: 每个都去。
8: 然后你咋？
0: 你真是要把
1: 一口咬定？
6: 反正找我爸，反正又不是我买的，我爸买的。
0: 哎呀，老爸就是坑爹的娃。好吧，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商量。首先，爸爸妈妈是你的资助人，他们同意去哪儿才可以哦，好不好？但是看得出来，小姑娘好有主见呢、啊。
1: 好了，那今天又到我们节目
0: 差不多结尾啦。
1: 对，还是问每一个小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吧。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出去旅行的话，想邀请谁一起？
0: 对，那先从谁开始呢？
1: 我们从星星开始吧。你如果出去旅行，你想邀请谁一起？
6: 嗯，我想邀请我的几个好朋友。
0: 你的好朋友？那
1: 叫什么名字啊？他们可能会听到哦。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6: 谢爱玲。
1: 谢爱玲
0: 怎么都姓谢的？好吧，
1: 今天谢含量超标。
0: 谢家村的嘛，这都是。好吧，那到了默默了。默默你
1: 默默就是姐姐吧？
0: 你想跟谁去旅行？
1: 想邀请谁啊？
3: 我姐不想跟我去，我也不强求她。
0: 哎呀，你真太可爱了。那你不强求她，你得总找
3: 跟我好朋友去。
0: 那你到时候问她一下吧，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行吗？
1: 好。
0: 你现在最想去的哪个团？就是安吉那条线吗？
3: 如果可以，我想去新加坡那条。
0: 啊，那如果不可以呢？
3: 不可以就去安吉。
0: 哦，那万一两个都可以呢？
1: 那就都去呗。
0: 老妈也咽了个口水。
3: 抓鳖。
1: 抓阄啊。
0: 抓阄是吧？
1: 抓鳖。
0: 你们家的抓阄好有特点。
1: 好，武强。
0: 武强，你想去哪儿？
1: 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9: 我想邀请我爸爸和妈妈。
0: 啊、他们会陪你。你想去哪条线？
9: 我想去。
1: 邀请爸爸妈妈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就没意思了。你天天都在家待着，刚刚四条线路，你想去哪？
9: 我想去上海迪士尼。
1: 上海迪士尼是吧？
0: 啊、
1: 好，7月11号啊，
0: 锁定你了，上海迪士尼，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
1: 哎，
9: 有全部的迪士尼、
0: 啊、哦，全部的迪士尼，还有新加坡迪士尼是吧？请家人转告。
1: 看来被我们节目说服了，刚来的时候说想在家待着，现在都想去了、
0: 啊、对，都想去了。好，到下一个。
1: 悠然想邀请谁啊？
0: 想
10: 邀请我姐姐
0: 啊，就是去年跟你一起去火车团那个湖南的姐姐，对不对？好的，也是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10: 嗯，想去迪士尼啊，
0: 都被反种草了。到旁边的这个你的同学，你这个小男生，
1: 对，旭，
0: 旭旭，
1: 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11: 我想邀请我的哥哥。
0: 你哥哥想去哪条线？
11: 上海迪士尼。
0: 哎呀，好吧。欢迎跟着我们7月11号都出发，然后再去7月29号的研学火车，好不好 ？OK， 好的，最后一个小朋友了，
1: 润，
12: 我要邀请王唯一和我的妈妈。
0: 哦，
1: 王唯一是谁呀、啊？
13: 是我的同学。
1: 哦，又是同学。
0: 哎呀，看来同学这出好友率好高啊！
1: 也是旅行上的最佳拍档啊。
0: 好，那研学助理小那个牛同学，你是还是最想去安吉那条线吗？
4: 对啊。安吉太好玩了。
0: 就这个早饭就给他种草，还有就是那些游乐设施，对不对？
4: 对啊，那个游乐设施也挺丰富，
1: 夏天玩特别适合。
0: 对，因为有桨板、有这个丛林穿越等等。
1: 对，
0: 还有什么
4: 水上城堡
0: 水上那个冲关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在那，因为我们会穿着救生衣嘛，就在那一路冲关玩、好爽的。
1: 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星星爸爸的回应。爸爸说那我要更努力。看来你有希望，
0: 爸爸
1: 四条都
0: 可以去。爸爸在群里说了是吧？好吧，那个谢总也再说一句话吧。
1: 邀请一下大家，
0: 邀请大家去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上海迪士尼安吉跟这个杭州的团。
8: 对，欢迎大家报名，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发啊，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玩，一起疯。
1: 哎，好嘞，来另外一位谢总，
0: 火车谢总。
8: 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我们一起去研学，然后打卡我们13天的一个思路。
0: 好，
8: 对，
0: 赶紧
8: 思路研学，
0: 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你来说。
4: 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1: 然后呢？
0: 然后呢？
4: 进群咨询。
1: 哎呀，
0: 你说爸爸，你再加两句，来，你再说一遍。
12: 去，
0: 广东新闻广播。
12: 去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发“研学”两个字，然后点那个研学，然后有一个二维码，然后进群咨询。
1: 哎呀， 谢谢、哎、谢谢小小的推广大使，
0: 都说的挺好的。欣欣是不是都记得了？欣欣是不是也记得了？好吧，欣欣这回回家跟老爸商量一下，到底跟着我们去哪条线出发。但是我们期待暑假一定可以一起出发，好不好？
1: 我们暑假见喽！
0: Okay, 说好了，不见不散喽！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美好时光，我们再喊一句吧，
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来开始，三二一，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广东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广东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据最新预报，明后两天高温健康风险高区域有所扩大，除我省南部沿海市县之外，其余大部分市县的高温健康风险高、极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西部市县，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8号，广州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上升到35到36摄氏度。29到31号，受弱切变线的影响，雷雨区活跃，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天气趋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预计2026年有望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广东省公安厅今天通报，东莞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一宗以高额理财返现、黄金充值投资为幌子的新型电诈案，全量拦截涉案黄金1120克，价值超110万元，为群众挽回全额损失。广东省电影局今天介绍，2026广东艺术影展新加坡电影展映将于5月29号到6月5号在广州、佛山两地举办。新加坡电影展映精选8部影片，涵盖剧情、家庭、纪实等多元类型。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1到4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0%。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局24号说，当天凌晨在251国道上，一辆大客车与卡车相撞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8人死亡。目前事故路段已经封闭，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 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0: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12: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欢迎大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前面一个小时呢，亮姐跟刘红哥两个人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他们的研学的旅团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回复研学两个字啊，相关的信息就会发送给你的。

是刚才前面的一个小时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研学相关的有趣的啊故事也好啊，就是一个经验的分享。然后呢，这个后面的一个小时呢，就坐回来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问我说：“爽姐，今天晚上少播一个小时，什么心情？”我想播两个小时啊，前面那个小时我也想参与进来，但是大家能看到这个直播里面人有多少，我就参与进来，我挤不进来呀。吹起的烟圈总是破，所以啊，这后面的一个小时就留给我自己。感觉突然之间，这个直播间变得好冷清啊，朋友们。晚上好啊，晚上好，各位朋友们啊！现在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刚才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今天晚上不是悦享生活派呢？还是我们悦享生活派，只不过前面那个小时呢，给自由自在做一个特别版的节目啊，有一些小孩子和家长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很热闹啊。还有朋友说，早知道今天晚上是我播啊，就来我们台做直播了。你看，这不就错过了见面的机会了。

晚上好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问个好啊，打个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另外就是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啊，因为这个后面就剩一个小时了，也不跟大家聊太多的东西了啊，就主要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广州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看的，可以去玩的啊，给大家推荐推荐，这样就可以了。主要就是还是咱们在直播间的互动，好吧，给我点点赞啊。

还是不要跟一零后闹腾了。怎么啦？我很老吗？没有很老吧，就是人家都说我是零零后，差个十来岁而已。哦，说今天中午在海默的直播间有一个男的在大哭啊，我要点首歌送给他，点一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咋回事啊？为什么在直播间大哭？中午的这个节目我没有跟啊。

说我白捡了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少了一个小时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呢。这属于每天晚上我的固定两个小时的粉丝见面会，我还少了一个小时呢。好了，胡说八道开玩笑啊，来吧，今天跟大家切入正题吧。不知道大家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有没有刷到那个今天起开始要穿多穿红色的衣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标题啊起的又有点像以前的那种标题党的感觉了，是不是？为什么说非得要从今天开始多穿红色的衣服呢？我就点进去一看啊，发现跟什么玄学呀什么都没有关系啊，还是非常讲道理的啊，科普的时间。都别在意，因为最近呢，我们广东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很多的市县呢就出现了35度到38度的高温天气，午后呢局部会有雷阵雨啊，雷雨的时候还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我们广东省呢就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26号到27号高温高风险区域还会扩大，除了南部沿海全省大部分地方都会很热，极高风险主要是在雷州半岛、粤北还有珠三角西部地区。所以啊，就根据这个高温来看呢，那很多人就认为夏天了啊，那到夏天了我们就会穿白色的凉快。就像我看我买这个防晒服也是，我也是买白色的防晒服。但是其实医生呢是给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了，他说在同等面料下呢，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防晒能力排序是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

说浅色的衣服就是看着凉快啊，但它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很差，而且长时间的在户外反而会更容易晒伤。那红色的衣服呢，它是能够大量的吸收紫外线，所以长时间在烈日下活动，穿红色会更防晒，也会更凉快。这个啊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朋友说，上一个节目是亮亮主持的节目，是改版了吗？没改版啊，只不过前面的一个小时用来做一场特别节目啊，限时返场，自由自在啊，给大家看了一下直播的那种热闹的氛围，小孩子呀、家长啊一起去研学啊，我们这个研学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研学两个字。交换给自己，谁都别在意，如果可以我选择逃离拥挤，就往前去。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说我们的防晒能力啊，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那像我这种白色的防晒服呢，只是看起来啊感觉很凉爽，但是啊选择我这个白色的防晒服呢，就可以在这种空调房啊、阴天呀、晚上啊阳光不强，因为环境温度比人体低啊，你穿深色的衣服它的吸热快，散热也快，所以啊这个就会更舒服一些。对，今天晚上是单播啊，今天晚上单播一个小时，珍惜吧这一个小时啊，到九点就结束了。所以还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现在可以移步到直播间，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穿了一件白色的防晒服。那另外提醒大家呢，穿红色，除了穿红色啊，头皮也是需要防晒的，可以戴帽子呀、打伞呀，啊，或者是穿戴帽的防晒衣，也可以用头皮防晒喷雾啊，保护头皮不被晒伤。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穿红色的衣服能辟邪，你这个就属于有点没有科学依据。一般我穿红色衣服是什么，我今天心情非常好啊，我像一团火一样激情四射的这种感觉，但没想到其实红色会更防晒啊，这一点还是意外之喜。所以啊，他们说我是来当反面教材的吗？没有，人家我说穿这个浅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在那个空调房里啊、直播间呀、就是提脸色嘛啊。你穿红色的上镜的话，会觉得你这个人，有一点太奔放的这种感觉，会不会？平时我穿红色的衣服，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几个夏天穿衣的小建议啊，面料上呢可以优先去选择亚麻、真丝、薄棉啊，这个比较透气吸汗的，运动的时候呢穿速干面料的，结构上面呢选针织面料的，比梭织面料的会更透气一些，版型上就去选一些宽松的啊，空气层大的，散热更快，而且不贴身会更舒服一些。这个几点小建议给到大家。另外就是呢，最近的这个高温天气啊，也给大家一些提醒。首先就是外出一定要记得打伞啊，一定要记得戴帽子，要戴太阳镜，因为眼睛和眼周它是很脆弱的，如果长期暴晒呢会引发不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天也跟大家说了，一定要多喝热水啊，一定要多喝热水，就是再渴再热的情况下，你也不要去猛猛的灌这些冰水，因为冰水在这个热天的时候呢会跟我们身体啊产生一点反应啊，而且你喝水太猛的时候会导致你的电解质会紊乱啊，有头疼啊，什么血压升高啊，这些毛病都找上来了。另外就是冷饮啊也会刺激到肠胃，一定要建议大家小口慢喝啊，多次少量的补充这个水分。

B 小熊说，只看到我戴着红色耳机和广东台的红色 logo 啊，没有看到红色衣服。就是过年期间啊，刚过完年回来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在穿红色的衣服，因为喜庆嘛啊。然后偶尔的时候也会穿一穿红色，我觉得这种鲜亮的颜色上镜的时候会好看一些，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太热情、太奔放，因为如果是单镜头的话，你想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的坐在这儿，然后披着她的黑头发，是不是有一点惊悚啊？祈祷是专心为爱飞行，那怎么没有科学依据呢？你说看这个钟馗的画像，他就是穿着红色的官服。钟馗难道是因为穿红色官服才辟邪吗？他不是因为他是钟馗他才辟邪吗？也不是因为他穿了什么衣服呀。他说边干活边用音频听我播 OK 的，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直播到9点啊，就直播1个小时，然后大家在直播间记得来打个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个，不能在热天一下子喝冷饮。上周就是我晚上的时候，我是去运动完了，我觉得我今天运动了啊，就是好不容易消耗了一把，那是不是可以吃点东西了？然后我就在冰箱里面找出来了一个酸奶。其实正常来说呢，我喝这个酸奶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的，我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抗造的。不知道那天是不是因为运动完了之后身体本身就很热了，然后再去喝这个凉的酸奶，我的胃啊就抽搐的那种疼。啊，非常非常疼，非常不舒服，所以又给大家做了一次反面教材啊！大家在这个剧烈运动之后，千万不要猛猛的灌凉水啊！而且尤其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东西，能让它稍微缓一会儿，再喝进嘴里啊，再进到身体里面，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那未来几天呢，广东也会持续的高温酷热啊，户外尽量可以穿红色的衣物去防晒，可以去选透气宽松的衣服，要做好防晒，科学喝水，不猛冲冷水澡啊，平平安安的度过这波高温天气。

其次说今年买了4件 T 恤，黑白灰紫轮着穿。为什么是这4个颜色？灰黑白灰我能理解，因为这都是基础色呢。那为什么选了一个紫色呢？为什么选了一个紫色跟他们搭配在一起呢？晚上好啊，王哥啊，大家这个虽然我前面一个小时没有播，但是我看到我的老粉丝哈、啊，还是准时的来到我的直播间跟我问好啊。胡汉三又回来了，晚上好，比心。好的，那看时间啊，也来到了8:25。刚才有个朋友说要点一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这首歌也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男性同胞们吧。

0: 是用乐听 APP 听音频的啊，音频的广东新闻广播。哦，原来是这样，现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我们的直播应该在乐听上也有画面直播吧。
1: 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
0: 先生说我们公司全公司的人都发，包括坐办公室的。哇，那这福利待遇可以呀、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乐。

这首歌365里路，刚才是在直播间有个朋友啊点的一首歌，哎呀，很有那种悠扬的感觉啊，让人心就是慢慢的平静下来的这种感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觉得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呢，给大家放一下这种舒缓啊平缓的歌也挺不错的，因为毕竟到了晚上的8:30了啊，8:35了啊，所以这个阶段呢放点这种平缓的歌，能够让大家的心情都平静一下，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梦乡。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当然，现在大家也可以点击这个那个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点歌。刚才还有个朋友说，在节目结束之前，可不可以点一首许巍的《曾经的你》？可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放到节目的最后啊，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在此之前呢，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次最后的这半个小时会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就是这个周末可以去到哪里逛一逛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广州未来一周的展会清单，涵盖了包括 AI、 灯光音响、乐器、鞋机、鞋材、家装、建材啊，不管是行业的这个人士啊，想要去对接资源，还是说普通的市民想要去逛一下这种展馆去打卡一下，都是可以直接用得上的。先来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记好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去安排行程。首先就是 PAGC 2026全球产品与增长展会，时间呢是从5月27号到5月28号，在广交会展馆的 C 区，主要是聚焦了 AI 加 AI 短剧和漫剧、游戏、电商、泛娱乐等等的方向。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去刷红果呀，或者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就是被推荐到这个 AI 的短剧？我最近刷的这个就是疯狂给我推荐 AI 的，我发现这些 AI 做的真的很好啊，演员的表情也到位，然后剧情也很紧凑。很厉害啊，很厉害啊！当然了，这个展会还会提供出海的相关的支付啊、算力、流量、技术、营销、物流等等的对接服务，但是需要大家提前来预登记一下。我觉得如果去到这个展会上，应该会对接到很专业的这种 AI 短剧和漫剧的一些方向吧。

泉水不断流说，我昨天去了惠州的西湖，怎么样？惠州的西湖好不好看？还说我们这位朋友本身就是惠州人呢。雾里看花说，主播你唱一首歌我听一下。我唱歌能这么轻易就让大家听到吗？那肯定是要有门槛的呀。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出错爱你的记忆。但是门槛是什么我现在还没想好，反正大家也不用抱太多的期待，我唱歌也不好听啊，所以不拿出来献丑了。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2026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时间是5月28号到5月31号，在广交会展馆 A 区 B 区，有全球专业声光视听行业展会，展示灯光、音响、舞台设备、智能视听系统，适合行业人士交流和商务对接，也是一样需要提前预登记的。第三个呢，也是跟这个我们在我们广交会展馆的地区的一个2026年广州国际乐器展览会，时间是28号到31号。是第22届广州国际乐器展，开设了4个展厅，面积大概是4万平方米，展示各类中西乐器、音乐设备和配件，适合音乐爱好者、培训机构、琴行来参观采购。他们说我主播五音不全，却不知道去哪里，搞得好像你很了解我一样。我确实是不全，我只是唱的不好听啊，但是又不是难听，只是不好听而已。

四个推荐给大家的展馆啊，广东国际智能鞋机装备展暨鞋材皮革供应链展时尚潮鞋展，时间是5月28号到5月30号，地点呢是在保利世贸博览馆。

这个展会呢会展出自动化制鞋的设备，还有缝纫技术、 3D 打印鞋底设备、皮革、鞋材、时尚潮鞋等等，有差不多500家参展商参与到这个展会当中。不过这个展会呢也是需要提前来进行预登记的。最后一个是2026世纪家博会，可能大家对这个的关注度会更多一些，因为每个人自己家的装修啊什么的都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嘛。时间是在5月29号到5月31号，是在海珠国际会展中心，有100多家家装建材品牌集中参展，涵盖了装修、家具、家电等等，厂家直销适合是近期准备装修添置家居用品的朋友来对比价格，现场可以去看看样子。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5月25号到31号广州主要展会的信息啊，全部都是要提前进行线上预登记的。现场呢是一般不会设这种临时售票或者说让你直接入场的这种方式的。那最近这个广州天气也比较闷热啊，大家去到比如说像琶洲啊、保利世贸啊、海珠会展啊等等的这个中心一带呢，记得要做好防晒，以免中暑啊。公共交通出行会更方便一些。

所以一讲到这个夏天啊，开始变得炎热了，可能大家对这个湿巾方面的需求会更高一些啊。在我们的一号链接也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洁柔的小奶皮婴儿湿巾，它是一个80片的啊，这个价格里面有6包，21.99元，这个是补贴后的价格。啊，补贴后的是这个价格，不知道这个价格能做到什么时候啊？但是现在来看呢，我们的直播间链接上还是有的，那有的就是划算的，21.99元呢是有6包，相当于是1包是3.6元啊，3.6元左右，价格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它是医护级认证。母婴可用的，它是跟我们普通用的湿巾是不一样的，软乎乎的那种纸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湿厕纸啊？它是不是要比湿厕纸会更高级啊？更柔软的那种。因为你想运用到婴儿的肌肤上，它肯定是要有这种很柔软的材质才可以，要不然会对婴儿的肌肤不好，而且是医护级认证的，入口也很安全，大家可以放心。

朋友问今天晚上几点开播的？今天晚上是7点开播，七点播到九，不是7点，7点开始我们正常的悦享生活派的直播，只不过前面的一个小时呢是用来做了自由自在的特别节目啊。那我的直播啊，就是我人出现的时候呢是从8点开始出现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是我的直播时间啊。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一如既往的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2个小时都是悦享生活派。

朋友说，每位主持人都辛苦了，有时别因热线让自己上头。这句话是应该跟民生热线说的吧，因为只有他们做节目才会做上头。

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小奶皮的湿巾啊，已经给大家弹窗了。嗯，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朋友可能给宝宝选这种湿巾的时候会选便宜呀、量大呀，但是这样就会忽略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和温和。因为宝宝的皮肤屏障是非常娇嫩的，普通的湿巾呢它是偏碱性的，而且添加剂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擦几次嘴角啊、鼻子，就这种嘴角鼻子这种敏感的地方啊，要很容易出现泛红刺痛，甚至宝宝可能会吃进嘴里啊，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风险。但是给大家上的这一款洁柔的小奶皮的婴儿湿巾呢，首先就是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婴儿手口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不含荧光剂或者是有害物质啊。pH 值呢也是接近宝宝的皮肤的弱酸环境的，擦拭的时候呢不会破坏皮肤的屏障，给宝宝最基础的安全保障。其次呢就是它的质地是非常柔软细腻的，没有冻眼啊，摸起来就像奶皮子一样的顺滑，又添加了奶柔精华和牛奶精华，就哪怕宝宝就是反复擦拭这种嘴角啊、鼻周啊这种敏感的地方，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泛红啊、刺痛的情况，也不会出现越擦越干。同时呢，它也不只是我们宝宝能用，宝妈们日常擦脸、擦鼻子啊，或者是这个清洁玩具、餐具，也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并且它温和不刺激的配方呢，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真正的是做到了母婴全家都适配的一款湿巾。另外就是价格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原价呢它是29.9是六包，但是我们视频号这边呢是21.99啊，六包，大家可以来啊比价后来下单。给大家弹窗出来了，看一下就可以了啊，洁柔也是大品牌，有保障的。

朋友说，爽啊，我来晚了，上周五答应我放的花心要下班了，能放一下吗？可以啊，这个上周五咱们说花心是谁的歌来着，你要点谁唱的来着？我这边有陈宇的，周红的，辛宝儿的，还有刘德华的。

童军说爽上来打卡，收尾能放一首午夜怨曲，今天放不了了，今天的时间已经排给大家排满了、上周五还答应了一位朋友要放那个花心，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了，您可以再说一下你要听谁的花心。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个朋友点了曾经的你作为这个节目的最后结束的音乐啊，但是确实是上礼拜五答应了这位朋友啊，但是这位朋友来晚了，你要是来早一点还能给你安排一下，现在来看呢最后的五分钟了，最后的五分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了。

好的，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了啊，一个小时的节目非常快啊，朋友们，我感觉还没唠够呢，歌也没放两首啊，马上就结束了。有朋友说啊，你不知道吗？没有吗？啥呀？你说那首花心的歌啊？花心，我忘了你上周点的是谁了。你就如果你在节目里面可以早来一点，然后提前告诉我一点的话，还可以安排啊。但是现在看时间已经来到了57分了，最后的3分钟应该是来不及放这首歌了。已经刚才答应了，我们这个另外一个老朋友啊，另外一个老朋友要放的《曾经的你》，许巍的《曾经的你》，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 BGM 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啦，明天晚上是杨浩的单播，希望大家可以去到抖音啊，去到抖音的平台上去看他的直播，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9: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9: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9: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0: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9: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9: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9: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9: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1: 童话假期。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
10: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
10: 鲸鱼啊、
9: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佳慧老师。
11: 大家好。
5: 哎，佳慧老师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依然是和大家来上装修和家居方面的干货。前两天呢我跟一位朋友也聊啊，他们家呢也是想装修，这个需求还是很集中的，就是想让自己家呢小房子能够变成大房子。他们家呢原本是一个老东山的两房的格局，现在呢就想想说能不能够改成个三房或者四房呢。我相信这种需求在我们这个广州人的群体当中还是很集中的，毕竟嘛寸土寸金，尤其是像这种买了学位房的朋友啊，怎么改格局那真是考验到一家老小能不能住好的一件事儿。那佳慧老师对这种老房子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哎，我先跟你说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基础情况啊，这个是建于90年代的十米外墙的楼，算到现在呢应该也差不多是有个小40岁了啊。那这种房子咱们能不能改，怎么改呢？
11: 其实如果说房子去到30年以上，在广州啊，按照我对广州房屋的理解，基本上30年以上的房屋可能就已经是在一个混合结构跟框架结构的一个交界处。那首先如果说我要改格局，你一定要跟设计师去明确的去说明你家的这个房屋的结构啊。如果说你不知道没关系啊，基本上如果是一个在广州本土设计师，我说是待超过10年的，他面对的案例基本上一上去一看，看你的片区啊，看你上去的那个楼宇的那个墙体的厚度，基本上能判断到你房屋的结构。
5: 对啊，
11: 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做室内装修设计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我们说的外地的设计师啊。这首先不是说我们说外地的设计师就不专业，不是啊，因为始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它的房屋的结构，它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是不一样的。广州其实还好一点，其实去到应该是90年代中后期吧，基本上就已经，应该是90年代开始就已经很少再会看到混合结构的房屋了。那什么叫混合结构？混合结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结构受力墙体跟废受力墙体，它是，你就听到混合嘛，它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明确好的一个位置，它可能说这堵墙有一半是承重墙，有一半不是啊，或者说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中间是啊，另外那个房间又不是，那这个其实需要有那个原始的那个建筑的图纸，但是我们刚刚说到在就好多年前啊，1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装修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基本上这个年代的房屋的这个建筑图纸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已经丢失掉了。那所以如果说像这种房屋要改造格局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障碍，就是说它有很多墙体因为不能动，那所以导致我们的空间重新去划分呢就受到了一个限制。但是这个东西我要再强调啊，不要去盲目相信有一些所谓的设计师他说我有办法那有办法就是说怎么去合理利用空间，这个是没问题，但不要去想动一些歪心思啊。我曾经在我小时候啊，真的说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是遇到过有这样的设计师的。就我家的装修，因为我的房子也是越秀老房啊，都是混合结构，那我当时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这些房子是一定不能拆墙，因为任何一堵墙你拆了之后它可能都是承重结构，就它这个混合结构就是你只要没有原始图纸，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哪堵墙是这个承重墙。现在我们说有些框架结构的基本上墙体超过20公分的，这也不用说了，肯定是承重墙一般我们说12墙13墙就是单面砖墙基本上这些都不是承重墙，但是在混合结构里面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混合结构里面的你看到的所有的墙体基本上都是超过25公分，那这种墙体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因为以前这种墙体它都是用砌砖，它不是水泥板，它就靠那个红砖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所以我们说很有经验的 这个建筑那个工程师来到现场，他都没有办法，只是靠目测的这一种方式去判断这个房屋里面的墙体它是否承重。
5: 嗯，
11: 所以任何的这种拆改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那我刚刚说到我小时候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当时有一个设计师啊，90年代初期我家算是第一次大的装修啊，那时候我还是在读，应该是小学还是初中我忘了，反正当时这设计师说没问题的，我可以帮你拆。他怎么拆呢？他说，对，我当时我父亲提出一个质疑说，那这个是承重墙怎么办？他没关系，我先在你的那个房梁上打一条工字杠啊，一条横杠啊，钢的钢结构，打一条横杠，用你的房屋两边的这个受力墙体去做支撑，然后再把这个墙拆了啊。目测其实这种在很多农村的房屋的改造里面，这种方式是当时是挺流行的啊，挺多的啊。的确他这种用工字杠去用两边墙体去做受力点，等于是做了一条横梁啊。那这个从很多农民这个就是说农村的这种自建房来说，这种方式我们说可以做了一个就是专业的鉴定之后可以去实施。但是啊，我要加但是，在我们城市的洋房当中，这种方式是极度危险，是极度危险的。这个东西在我最近这两三年啊，去帮一些装修公司的业主去做验收的时候，我依然发现有这种做法。当然它不是现在做的，是可能最近这十来年上一手装修的时候留下的一些老毛病。为什么说是极度危险？第一，洋房它不像很多自建房，自建房它通常做这个改造它就是两层到三层，而且做这个改造很多都是在二楼三楼，它上面的承重它不会太多。
5: 嗯，
11: 而且你是自己的房子，说难听点你出啥事都是你自己的损失。但洋房你要搞清楚，你任何的一个动作只要是动了受力的墙体，这个房屋以后有任何的啊，我们广东话说要被冬瓜倒腐，所有的责任你全部承担。
5: 对，
11: 不要去盲目相信这些所谓的设计师说，哎，我有办法给你解决啊。的的确确这个墙体一打开，哇，整个房屋的这个空间好用了很多啊，因为我整个格局可以重新做。但是你这样做其实是严重的危害了其他业主和你邻居的生命安全，而且你自己其实也很危险。你想一下，我改变了这个受力墙体，万一这个工字杠它以后这个受力变形啊，你要知道那个墙体它原来是一堵垂直的墙，你现在变成只是一个横梁，这横梁在两边的这一个剪力墙，它的受力它是否能承载你上边这么多层用户的这一个载体的重量呢？我们不好说。
5: 对
11: 啊，
5: 对，
11: 这个其实是需要专业的建筑工程师要去重新判断。
5: 嗯，
11: 所以这个东西很危险。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很强调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因为现在真的依然我发现有一些业主啊，他其实不是业主的错，因为业主是相信设计师。
5: 对对
11: 啊，相信设计师说可以。
5: 嗯，
11: 他觉得啊行了，设计师说跟我说他之前做过这种案例，他说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作为业主是不懂的。
5: 嗯，
11: 那这个问题又来了，那万一发生问题谁担责？
5: 是
11: 啊，这个时候呢我就很强调说，大家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一个正规有营业执照、有法人、有营业执那个营业点的啊，就是有门店的。
5: 嗯
11: 啊，去签正规的合同。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合同的条约的情况下，万一真的在施工过程中你业主是被怂恿做了这个改造的啊，因为业主是不专业的嘛，你是委托这个装修公司去做的嘛，那出现问题主要的责任还是由装修公司去担责。那其次呢，现在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装修它是需要通过物业管理
5: 对
11: 去审批图纸的，所以如果说你改的这个图纸麻烦也要经过物业管理处的审批。因为
5: 但有些业主会怕麻烦呢，就比如说我有什么改动，我报到物业那里我会担心他不给我通过怎么办
11: 啊。这个就是很多业主又是被装修公司忽悠了。
5: 哦，
11: 就是装修，哎呀你不用跟他说的，你说的他肯定不让你改，不让你改倒是你改不了。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物业不让你改，因为物业也怕担责，就说着直白一点， 那为什么他怕担责？因为他觉得你这个做法有风险，
5: 嗯，
11: 对吧？所以我们说你要改造这个空间，你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装修公司，他去出正规的图纸，而且这个图纸必须要由物业管理处去做一个审核。那举个例子，如果说业主你明知道这个图纸是有一点问题的啊，你是有点取巧的，你自己都没有把这个图纸拿去给物业公司去备案，那你也有责任哦。但如果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按正规流程来，那如果真的啊，我们说真的发生了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改造过程中涉及到这个房屋的安全性的结构，物业管理处肯定是责任的，因为你审核没有认真。嗯、第二，装修公司，你作为专业的施工单位，你出一个危害了房屋结构的，那你肯定也是主责。所以像在这种东西，我经常跟很多业主说，你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啊，没有侥幸的心态，因为当这个房屋改造过程中你发生的意外，发生的这种涉及到建筑结构安全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零容忍，就站在我的专业角度是零容忍。所以我对很多的设计师，我的要求也是说，你一定要给业主，他要空间我理解，但不要踩界，不要走一些擦边球的事情，对吧？你说要偷一些空间可以啊，你看有一些门啊窗，因为通常门窗的边缘位置它是可以做一些空间的偷取的，
5: 嗯
11: 啊，就是说因为门框，因为以前我们的门都是比较窄的，以前的门都是75的门，那其实我建房子的时候，我不会说把那个墙体刚好建到75，我一般都是建到90甚至1米，然后再砌点砖，然后外面再做那个门框。所以因为以前的门比较小，是因为碍于以前的这个产品的问题，那所以你说我现在再重新改造，把这些门啊窗的啊这些位置可以相对的开的稍微大一点，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当然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经过设计师的现场的专业判断。而且在拆的过程中，为什么说设计师一定要在现场？因为设计师他作为一个应该说是在现场，除了项目包工头以外，他是最专业的，应该说他比那个项目包工头可能更专业。为什么？因为项目包工头他说白了，他可能也是学徒出身，他未必去经历了这种专业建筑的这种我们说的理论知识啊，或者说专业培训，没有，他很多都是师傅怎么教的我就怎么来啊。而且很多这些装修师傅可能早年他们都是在家里面跟着哪个师傅一起干装修出来的，那他们其实没有太多专业知识。那相反就是刚刚说的，其实设计师他们都是在科班，如果说科班

0: 出身的设计师，他们都是在专业院校经过培训，他们是懂这个风险在哪里。所以如果说一个设计师他要跟，为什么要去跟现场，他就是要看在拆的过程中，他要去判断这些东西他拆的时候有没有风险。因为甚至是我们有时候一开始去框架结构啊，我说的框架结构，哪怕是框架结构也好，拆的过程中他也有可能拆到受力的梁柱的风险。
1: 嗯，
0: 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房屋它的原始图纸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大家买房，我这个开个擦边的话题，就是买房它不是有一个图纸吗？你一定要让那个发展商或那个售卖的这个商家，一定要把这一个原始的这个图纸，你要自己保留，跟你的房产证放一块儿啊。所以未来我说你再去买二手房，你最好也问一下这个二手房它有没有原始的这个图纸。
1: 嗯
0: 啊，虽然不容易啊，虽然不容易，虽然我今天说的可能也是对现在买房子的朋友了，那以前可能都丢失了。
1: 嗯，
0: 那这种要改造空间，其实也就是对专业的设计师的能力和经验的另一种考验。
1: 有没有必要就是有一些房子真的是要请一些建筑设计师提前上去专门就是为这个房子，比如说他没有户型图了，他没有建筑结构图了，很多房子都没有了，就专门请他再去绘制一次，有多少房子有这种必要？
0: 我如果说你现在要去装修，我觉得都有必要。如果说你真的想去说我想为我的房子去重新规划一下，重新的布局的可能性，我觉得都可以。当然现在其实有很多方式去应该说去拿到这个免费的上门量房的这个方案了啊。那我第一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你真的有装修需求，那其实有很多装修公司的设计师他是愿意提供这个服务的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客观的去跟相关的装修公司说，哎，我其实是真的有这个打算，对吧？其实我觉得很多广东的街坊他们装修很多是在一个就是可以装也可以不装的这种游离的界限。那为什么说叫可以装？觉得房子老了，我觉得我真的想去做一些调整啊，或者说想知道调整之后它能对我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提升跟便利，这是很实在的一个东西。但是也可以不装，为什么？因为它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对吧？那我不装我也不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老街坊他在这一个边界。那甚至是我有时候给一些装修公司出谋划策的时候，我也会说，我说首先吃小亏赚大便宜。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先提供一个真正的准确的上门量房的一个服务给到业主。
1: 嗯
0: 啊，前提是一定是准确的啊，不要哗众取宠。因为现在有些装修公司是以免费上门量房作为一个吸引目光的一个做法，但是他上来量房呢，量了等于没量。
1: 哦，
0: 为什么说这量了等于没量？量完之后尺寸不对的，报价不准的，
1: 嗯
0: 啊，或者说那个报完价之后，可能有很多的那个增项的东西是没有在那个量房的过程中跟业主去沟通的啊。举什么例子？一些超过30年老房子，那个排水主管倒是铸铁管，我进来看都知道这个铸铁管可能都生锈的很严重了，要不要换？那我上门量房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就要提前报价？
1: 嗯，
0: 对吧？那这才是准确的上门量房嘛。哦，你上门量房量完之后一大堆东西不确定，然后我在报价的时候写了一大堆东西，业主都不需要的啊，或者说业主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要加还是不加的时候，要不就过高了，
1: 嗯，
0: 要不就偏低了啊。当然现在我上次在节目说了，大部分的装修公司都是偏低，就是报一个相对比较大家看起来挺实惠的价格啊，降低大家签约的这一种心理的门槛。但结果呢，装修了开工了之后才发现一大堆的东西其实是要做的。例如刚刚说的，我报价就不说换那条管，但开工了之后就跟你说啊，你那条管很旧了，要换，多少钱啊？800块钱，连工包料。
1: 哎，但有些时候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一定能够完全提前了解到这些情况嘛，有可能装着会不会就出现这种算是比较合理的增项吧。
0: 如果说你说我拆开了，你刚刚说的不会装着发现，其实应该说
1: 拆开就知道，
0: 拆开就知道，
1: 哦，
0: 拆开就知道。甚至我觉得是，如果是我，我上门去量房，虽然我不是设计师，但是我上门去量房的时候，
1: 嗯，
0: 我会跟业主说啊，你像你这个房子，我看到的情况，它有哪几个位置，我现在是不知道的，
1: 嗯，
0: 那我看要拆开啊，可能里面我估计按照你这个房屋的结构和时间点，啊，因为我们是知道这个房屋的年份的嘛，它有房产证是知道的。大概能判断到有一些基础的设施它是什么样的结构，例如说排水管，基本上你去到30年以上的很多的这种排水主管道都是铸铁管，
1: 嗯，
0: 这种铸铁管我会一般建议说你有没有发现排水不通畅，如果说你发现排水不通畅的，我建议是把这些管道更换掉，
1: 嗯，
0: 啊，更换掉啊，或者说你哪怕不更换，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些在装修前可能要检查一下这个管道里面的那个有没有淤堵的问题，
1: 嗯，
0: 啊，堵塞的问题，那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下处理，那这些处理其实都是成本的，都是要花钱的，都是要人工的，那这些我都会跟业主说这些东西你要预留了这笔费用。那所以现在有些装修公司他会跟业主去谈一个叫做一个就是可变动的一个幅度的一个造价，这可能是2000块钱甚至是5000块钱，反正我跟你说你家里面可能有 ABCD 这个东西是现在我不能确认的，但是我说要做可能就是在这2000到5000块钱的费用里面去动，啊，如果说你这些东西最后发现没问题不用做的，那这些钱就不收你了，但是我会先让业主你知道可能会有这一个增长，我们说心里有底嘛，就是我预留了这笔费用，那最后我能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不会超预算。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装修的业主他在装修过程中他经常会出现超预算，就是一开始把很多装修的那个标准他定的太低了，就所有都是以刚刚及格的那个方式来做的时候，
1: 对对，
0: 那我就变成是我后面的装修过程中任何一个变动任何一个意外我都得加钱。
1: 嗯，
0: 那对于业主来说他就会觉得你想嘛，打60分，也就是说我想的原来是10万块钱能装修完的，其实10万块钱只是一个60分，
1: 嗯，
0: 那只要稍微出点意外我还有40%哦，那也就是说10万可能啪一声就变成17、18万，那就等于一半一半的这种翻倍的增长的感觉，那你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他就会觉得压力好大，
1: 嗯，
0: 我本来就想着10万，你结果装之后跟我说17万、18万，那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恶意漏项的问题，
1: 嗯，
0: 就很多装修公司他故意在报价里面他就不跟你说这个事情，
1: 是就是大家会很多时候冲着那个便宜就上车了，但真的到了现场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些费用你不得不加，不加你这工程
0: 就做不下去了，
1: 就做不下去，或者做出来效果会非常差，
0: 就我开个玩笑，哦，就是这个当然这个在现实中很难发生啊，就是我们去吃饭，
1: 嗯，
0: 你点了个菜，上菜的时候你说哎，这个菜怎么还没上哦，菜你是点了，你没有点用哪个盘子装，
1: 嗯，
0: 那个盘子再另外给你收钱，那你觉得合不合理？现在其实在装修里面它就有类似的状况啊，举个例子啊，我们说拆门框，
1: 嗯，
0: 啊，拆了啊，门洞拆了，原来门洞拆了之后还有一个叫修复门洞的钱，
1: 修复门洞的，
0: 对，因为为什么要修复门洞，
1: 嗯，
0: 因为你拆了之后它的门洞上面是磕磕洼洼的，
1: 嗯，
0: 你新来的门它装不上去啊，要重新让那个泥水的那个师傅要把这个门洞按照你这个新的门的尺寸要用水泥给它抹平，
1: 嗯，
0: 抹成一个就是很方正的一个框框，那后期的这一个做门的师傅过来装啊，他就完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修复的钱你有没有报价？很多是不报的啊，不报。然后他只是报了一个拆，啊，包括卫生间也是，把这个瓷砖一拆了，拆了之后他其实也有一个修复的费用，啊，它里面的皮档啊什么的，它要修复完之后你才能做防水，你不可能说拆了那个砖坑坑洼洼的上面上防水，因为你这样上防水，那个防水它的形成的那个防水膜它是不平整的。那后期只要稍微有一些东西一磕，它那个防水膜就划破了，划破了之后它后期就渗水，就刚刚说的你这柜子最后要放上去的，你这里最后要做洗墙效果的啊，做那个灯光的这种洗墙效果的，那这些地方我都建议 要做憧憬照片。
1: 对，就是有些钱要该做你就要做上去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装修真的是大家要去分清楚它的一个层次和逻辑，不能说哎你什么都要了之后，然后同时价格咱还要把它维持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如果你也想获得一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痕。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7: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于子，在我旁边是嘉华老师。
8: 大家好。
7: 今天呢，我们就聊了一个话题，有小朋友这个上学的时候呢，家人给买了学位房，那么要小改大，哎，说这个两房的房子怎么改成咱们4房，哎，或者是改成3房。

0: 法。那嘉华老师提了一个根本性的注意事项，就是咱们在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得让设计师上楼去首先看一下建筑安全。
1: 对对，一定是。
0: 您的这个拆改结构会不会影响它整体的建筑安全？这其实是一条红线。这几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啊，所以充分证明了安全，无论您是做什么大小的工程，它都是个基础。
1: 对，安全是第一，
0: 一切都不是，
1: 对，
0: 都不能谈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旧房改造啊，新旧房改造都有的了。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封阳台的问题。
0: 哦，
1: 就封阳台的问题是很多朋友啊，无论是我们的听众也好，或者说我身边的朋友也好，他都会问我这个阳台封不封？那我是站在两个角度的啊，首先，你封这个阳台，你的必要性在哪里？对吧？如果说我本身的客厅就很大了。那我去封这个阳台没必要啊，没必要啊。这个首先封个阳台不便宜啊，封个阳台动不动就两万起步了啊，动不动一两万起步。如果说你这个还是高层，你这个封阳台的这个那个玻璃的那个窗户的结构还比较大，可能还要用吊臂车，光是安装这个费用可能就已经去到一万多，就搬和运输跟安装就一万多。那你为了封个阳台花了三四万块钱。值不值得，这个你自己去判断啊。这第一个，这不划得来，
0: 不划得来
1: 啊。第二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人忽略的，是阳台如果说你是一个内，我们说的内围的，就这个内饰不外飘的，就是至少有两面是墙体的，跟你的房屋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些还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说你这个阳台是外飘式的阳台，就是三面都是镂空的，那这种阳台就要注意了。因为这种阳台如果说你要封阳台，特别是对于高层啊，为什么强调是高层，因为高层你要抗风这种抗变形，你用的那个铝合金的型材还有玻璃的厚度，你就要相对比较高规格。第一个贵啊，价格肯定不便宜。第二个重啊，这个是很多人忽略的，它的重量，一个封阳台的玻璃是超过了一吨的。
0: 哇，这么沉。
1: 对，是超过，就如果说你再去高层，去到十几楼的这么高的楼宇去封阳台，你可能涉及到的玻璃加型材总共的重量是超过1000公斤的，也就是说可能一吨。那你想，本来这个阳台它的外面的这个外飘式阳台，它是靠一些配重墙剪力墙去拉着的，它不一定能够承载长期这么重的一个重量。
0: 对，
1: 一吨哦，就等于你停了一台小轿车停在阳台上，
0: 那就是有可能会脱落是吗？
1: 后期它可能会有坍塌的风险，这个是很多人做封阳台的时候没有去考虑的事情，对吧？那有些朋友说没事，那我下面也封了。那你想一下，你整栋楼全都封了，整栋楼的这个阳台的这个受力它是往着最底下，那可能二楼的那一户的阳台如果说它是个平台还好一点，其实大家都是一个铝合金撑着一个铝合金，它等于是互相有支撑，
0: 像那个积木的格子一样。
1: 对，但如果你下面二楼的那个阳台它不是一个平台，它是直接到下面的
0: 天花板上，
1: 那个街道上，就街道上面也是你上面的阳台。
0: 对，
1: 那这个所有的这个重量是不是压在你二楼的那个重量上？
0: 是的。
1: 那只要二楼的那个承重结构一改变，上面所有都跟着它。
0: 哇，
1: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在做装修改造中去没有去提及到这个问题的。就我相信，其实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就我上来了，那如果说你有机会，我们请一个是建筑结构的工程师上来去分享一下，其实他们就会提出很多这种在装修过程中很多业主他们忽略掉的一些装修风险和隐患。所以封阳台我其实经常说，第一个价格很高啊，封阳台基本上
0: 成本不菲，
1: 要多花个1到2万。那刚刚说为什么是高层啊，如果说就特别要注意，因为低层就像你啊五楼以下这种老式房子的，第一它很多客厅的空间是的确不是特别宽敞，封阳台它的性价比很高。第二个，第一层它用到的这个玻璃窗户，因为它没有那个太大的抗风的这种要求，因为低层用户它相对的玻璃和型材厚度它可以相对用的一些轻薄一点，它的重量可能就是翻倍的下降，可能刚刚说一吨可能我这个只有500公斤，那差很远了。 就差很远了，那基本上这种承重哎它又可以啊，像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封阳台千万千万不要说看跟风啊，网上很多某书某音啊说的封阳台之后这个空间怎么怎么好用啊，如果说你是一楼的用户，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因为你的承重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像很多装修设计，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施工方，一个负责任的设计师，他会把很多这些未来你用的这个房子的综合问题他都会给你考虑的非常明明白白啊。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话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会跟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封阳台你要去买这个东西他干嘛？他赚钱的，这个中间利润也可观的，对吧？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你不封的，他就少了一笔收入。那包括我真的很坦白，那天有人在我那个视频号和抖音里面去给我留言说，哎呀我们可能有些内容是不是在引导消费。我说第一，我这些内容都是客观去分析装修里面大家容易遇到的问题，不涉及到任何商业的这种产品，也不涉及到去介绍任何的这种装修团队，我只是希望在我的节目或在我的内容里面去给大家做一个客观的分析，至于最后选不选择怎么决定还是你自己说了算啊。只是说我把我以前在协会也好，在处理投诉的案例也好，或者说我自己做过的工程去看到的问题也好，我把这些东西我都一一的剖析给大家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反正多了解嘛。因为我不敢说我说的东西是多么正确，但是这些是我看到的真相。我只是希望说大家也能够
0: 提供一些参考给大家。
1: 对对，就你听多一个案例，也许就可能把你可能当时的一些错误的想法给扼杀在摇篮中。那这也是为了大家安全，因为我现在觉得，做装修它不单单只是一门生意，其实做装修它其实是一个民生工程，
0: 是一个就是至少要以工程安全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改造、
1: 因为现在大家有一所房子非常非常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
1: 真的非常不容易，价格高，你要好地段还要综合条件好，
0: 很难呐、
1: 很难、那好不容易 有一套房子，可能是花了可能至少两代人的这种金钱的这种积蓄然后才买了，买完之后，然后我当然希望是住的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我就在这里终老了。万一你因为是今天的装修，万一你可能请了一个不靠谱的装修公司和不靠谱的设计师，在装修过程中使了刚刚的一些小心计，让你在未来的十年啊，或前前后后吧，房子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你想一下你的脑海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画面？就是我未来怎么办？这个房子是修还是不修？修可能再花个大几十万，对吧？不修它影响你的结构安全，甚至可能还涉及到要赔偿你的邻居。那这些费用啊，之前曾经有个新闻呢，前两年就有个业主在听信这个装修公司的误导情况下，大面积的改造动用了承重墙。然后他整栋楼三十多户的房屋受到了这种建筑结构安全性的改变，结果一评估下来，他要赔偿这些业主的总费用是达到了七位数，七位数啊，这个是随便一个业主能够承担得起的吗？所以有时候我说装修，你找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找了装修公司啊，我说坦白一点，有可能价格上会比一些外面的一些油漆都会贵一点点，那这个东西怎么去衡量？就等于你到外面街边吃个路边摊，跟我跑一个正规的餐厅去吃饭，谁也知道正规餐厅它有的店铺人工各方面的成本高，肯定比你路边摊吃那个贵一点嘛。但是万一你吃的肚子不舒服，身体有什么毛病，你回去能找到那个店呢？路边摊营业执照都不知道有没有，卫生许可证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你出问题了找谁？那你就自己背呗。所以你现在去找装修公司，我经常说找装修公司而不是找装修团队，其实它的问题就在于出了问题有没有人去给你担责。这个是真的，我在今天这个话题有点严肃，今天我觉得周一啊就讲一点比较干比较 严肃点的话题，我希望是提个醒，因为现在来到了五月底了，今天25号了，其实真的是进入到大家装修的一个旺季，就大家可能都在看装修，可能要动工的可能现在都开始要动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千万不要贪便宜，不要头脑发热，你去找一家正规靠谱的装修公司，一定要有正规的门店，正规的营业资质啊，营业资质的这个营业执照上的地址名字一定是跟你去的那个门店是同一个地方，而且签合同的抬头也是跟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抬头是一定一样的，那这种装修公司相对来说它会安全很多啊，这个东西我是在今天在节目中不断的在提醒安全啊，无论是建筑的安全、施工的安全，还是你签合同资金的安全，这些都是跟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0: 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擦亮眼睛，咱们在改结构之前一定要看到这个结构能不能改，如果真的是在结构安全的情况之下，咱们再去做一些改动，再适合自家的一个设计，这样子呢咱们花出去的钱至少是安安心心的，装修不就是为了装得个安心吗？首先要安心，之后呢才是住的舒心。好嘞，听一首歌，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今天呢，我们就反复的讲啊，这个旧房改造当中结构安全真的是重中之重，因为呢，旧房的问题呢，它会历经了这么多年之后更加的凸显，有可能呢会被新房那些小修小补啊，问题会更加的严重一些。所以我们做旧房的装修啊，更是要去找专业的人，专业的一些方法来进行改造，千万不要看见网图有多好看咱就上车了。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业主的误区都是这样的，咱们都是看网图刷小红书，然后看见说哎，这个风格想要，那个风格也想要，结果呢装到自己家去之后啊，不光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说，还有可能会危害到建筑的安全。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则新闻，说是呢有这个业主就在旧改的时候轻信了网图，结果自己来主持施工，没有想到呢把家里边的横梁给敲掉了之后啊，影响了整体的建筑安全，还必须要对别的业主进行一个补偿，这个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3: 对，所以
2: 这个业主就是嫌横梁不好看吗？
3: 对，其实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有一些装修公司设计师他不会去考虑这些危害的后期的问题，他只会考虑当下他好像是业主想要什么的效果，他就说白了就说的是为你想办法，但出了毛病的时候他一点责任都不担。
2: 对，
3: 所以有些装修公司啊有一个套路，我也在这提醒一下，他们有些是拆改呢，他会让业主说你在外面去找团队拆，他们拆比较贵，开玩笑，这有钱他不赚吗？那为什么比较贵他不跟他那个业主说你在我这里拆呢安全一点，出了啥事我给你担责，是因为这个责他也担不起。如果说一个装修公司他承包了你的这个装修，他是不包拆改的，让你业主自己去拆改的，你一定要留个心眼，这种一定是有问题的。他就给一个图纸你，让你按照这个图纸找外面的师傅去拆，那拆出了问题的时候，装修公司说我只是给你个参考啊，执行方是业主你自己啊，你自己请的师傅去拆，拆出了毛病，这个责任我不担，业主聘请的由业主去担，这就是问题在了。如果说一个装修公司他真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他出了图纸他对自己负责，他一定会参与到拆改的这个施工的这个监督当中。那因为他是要担责的，所以他们的设计师一定是会在现场去监督的，这个拆的过程有没有出现纰漏，有没有出现一些我们一开始预想不到的问题啊。举个例子，我们也是真的在现在的装修经常会遇到的，拆房间的隔墙，它的隔墙下面13，上面25。也就是说什么，下面的墙给拆，上面有一根横梁。你刚刚说那个是，就是他拆的过程中可能他就是师傅就看到那个图纸说啊，这个墙要打掉，全打了，结果上面其实有一根横梁，那个横梁可能还比较深啊，那种横梁是深到什么情况呢，可能去到5-60公分。那如果说不拆，那这个墙拆来就没有意义了。你不拆你这个空间打不开，他本来是想说把这个墙体拆了之后我把整个客厅拉伸的更大一点，结果你是这不拆呢多了个横梁，我这个打来干嘛？所以有些业主他就不知道，他就让师傅你照拆吧，结果一拆那个里面钢筋啊水泥啊一动，承重结构受影响。现在也有很多房屋啊，就是在这种新规的这种新房也有很多这种案例啊，就是说进来之后客厅相对只有3米多，把旁边的一个房间打了之后，它是能做到5米多甚至到6米的大客厅。看着样板间都很气派，但是大家去买房啊也要去留一个心眼，第一你问一下他这个你看到的样板间他是不是交标，交付标准，他很多是只是概念化给你展示。
2: 哎，可不就是吗？
3: 这个真的害死很多业主。
2: 对，
3: 就概念化，就是说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实际上最后不一定能做。还除了是刚刚这个还有封阳台也是，我上次去看一个样板间，就是他一上去全封阳台，我说到时你这交标能封吗？ 他说不知道。那我说你这个样板间展示给别人说你封了阳台，那你整个空间大了很多啊，你把那个阳台的那个门框都打掉了。我说那你不能封，我这个门框的距离在哪里？
2: 嗯，
3: 我说你的客厅就没有那么大，对不对？我说其实这种样板间啊，我真的我不开名字，但是我是严重的想去批评做这种样板间的，你在误导消费者。就其实你虽然是卖房子，其实你也在卖装修，因为很多业主进来他就是看你这个装修，看到哎，我未来可以装成这样子，结果我收了房子回来根本就不可以做成现在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怪后面的装修公司，哎呀人家都可以做，为什么你不行。好了，负责任的装修公司啊，不差工程的装修公司，他可能就直接拒绝你了。那些现在还在生存边缘的小装修公司，
2: 嗯，
3: 干嘛？哇，这个单子好不容易谈下来，哎，算了，业主想做我就满足你，帮你做吧。
2: 嗯，
3: 结果出了事情，他也不担责，责任全在哪里？全在业主身上。
2: 嗯，
3: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作为一个对自己对别人负责任的业主，一定要擦亮双眼。第一个，房屋的改造，它是有涉及到安全隐患，所以不要任意的去看网上的这所谓的攻略啊，网上的这种经验啊，它有很多东西是不负责任。但是你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听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一个节目，我跟玉子都会为我们自己提出的言论负责任啊。首先我肯定对我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就是有很多的施工不要去踩这个安全的红线，这是一定一定不能做的啊！我作为一个装修施工质量鉴定的工程师，还有装修修复造价的鉴定工程师，我是要对得起我这份专业的身份，所以我今天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安全性上，在大家找装修公司的这种靠谱的这种条件怎么去筛选啊，这是重中之重啊！不要为了那一点点的钱啊，虽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要省，但你想一下，你今天花出去的钱，如果做得好的这个事情，你可以真的10年、20年、30年都无忧。
2: 嗯，
3: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为了省点钱，结果10年不到，这个房子这里出毛病，那里不要说渗水漏水了，真的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承重墙的受力问题，你要出钱修复赔偿。这些还要担可能相关的这种刑事责任的时候，这种才是真正的花大价钱得不偿失。
2: 嗯，是的，真的不要去花了大价钱之后最后是做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3: 对对对对。
2: 咱们其实可以先把这个方案呢全面的想一想，如果说您需要我们给您家的这个旧改方案提一些建议。

建议的话，其实也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我们的社群当中呢，也会对大家的这些家装啊，还有一些平常家居当中出现的问题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呢能给到您一些参考的价值。加入我们的社群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这里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那么咱们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快的加入我们的社群吧，也让我们为您的家装装修和家居生活提供更多的有用的小贴士吧。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佳花和您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欢迎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在这里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走在人世间，我们每个人仿佛都戴着面具，披着一层叫做人设的外衣，外衣下隐藏的真我，有的时候很清晰，有的时候连自己都看不懂。人设是一段自己编织的叙述，

人设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渴望被理解的努力，而我们的人设往往就像是一扇透光的窗，它会映照出我们的恐惧、矛盾及深藏的渴望。你的人设是怎样的？

0: 今晚的直播过程当中，希望和你一起探讨一下你的人设。你周围的人眼中的你的那个人设，以及你自己渴望变成的那种人的人设，我想他们可能不大一样啊。
1: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为什么我们都渴望人设呢？大概是因为我们渴望被喜欢、被认同或者被关爱。不过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也会开始被束缚在一个精心搭建的框架里面。我们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呀，我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呀。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谁又能确认那些是不是真正的自己呢？是不是就是自己真实的模样，亦或是某种期待和需求的集合呢？希望在今晚的直播过程里面呢，看到你上来打过冒泡，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初夏内摩浅蓝，都是伟少，晚上好。我觉得在朋友的眼中呢，我是一个情商很低，整天像疯丫头一样活着的活宝，或者是做事笨手笨脚的人。但是我的心里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喜言表，甚至害怕孤独的人。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常常都是在演戏一样，我可能会不敢把那个真实的想法表现出来。其实有时候会感觉有点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慢慢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有的时候就蛮怀念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快乐的时光。那人生是个大舞台，有没有觉得？其实从前我们很看不起这种人，对吧？就想着说啊，自己以后无论如何成长，如何去经历什么，都一定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是吧？但你现在好像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上一些自己从前不大喜欢的那种属性啊，因为你没办法，因为你发现有的时候你不稍微的给自己的人设修饰一下，你不稍微的上一点点演技啊，你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就那么果敢的去硬刚啊，你不是没试过对吧？你试过啊，然后你发现自己吃亏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很受挫很受伤啊，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也不是背叛从前的自己，只不过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没办法是吧，不得已啊，所以你的人设有的时候就得加上一些不喜欢的属性了，对吧？又或者可能我们在不同的人群面前呈现出来的自己多少都有点不一样的啊。哪怕像在我们星空演化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哀人一点啊，但我不相信他们在任何人面前都那么哀啊，我觉得一定有几个他们很信赖很熟悉的朋友面前，他们是可以很外化的，很外放的，是可以很活泼的，甚至是活泼到让周遭那个朋友觉得你很讨厌。所以我们还是对吧，有选择性的向不同的人去开放自己不同的人设啊。只不过呢，就是越能走进自己内心的人，我们在对方面前设立的那个人设可能就越接近自己那个本真的样子了。弯月曲他说，朋友呢都说我看似温温柔柔的啊，那实则呢是很倔，然后呢又很叛逆了。实际上呢，我觉得我是宁可错过也不愿意去争取的。怎么说呢，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大人那种角色啊。实际上常常都是错过都不去争取，是吧？那你会不会很多时候会想说，那件事情如果当初万一自己争取了会怎么样呢？你有做过这样的设想吗？这样设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懊悔失去了某些机会呢？其实我觉得生活还是会给我们一些美好的相遇啊，跟某些人相遇啦，跟某些契机相遇啦，跟某些事情相遇啦，但问题他不会一直给你，对吧？他可能只会给你那么几次跟你很有缘分的相遇，那至于要不要抓住他，这个可能完全在于你自己了，对不对？我倒是觉得其实为什么 曾经我们可能有一阵子都不大愿意去做一些努力，就宁可看着这件事情错过。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在于那个时候的我们，太不想接受过错这件事啊，就过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在某个时期显得很严重啊，你不愿意去承受这个东西的失败或者被这个事情愚弄，对吧，显得自己好像真的很愚笨那个样子。可是有些东西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呢，对不对，万一有好的结果呢，又或者因为你的争取至少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曾经开出过非常灿烂的花，而不会一直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里面每一天的重复然后又循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渴望跟改变，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是至少我后来会觉得我是宁可犯过错也不愿意错过的人。Raymond 说啊，朋友眼中的我呢是很成熟的，很理智和细腻的，而我自己呢，实际上我的人设是有点可爱，有点害羞的啊。我自己认为我没有朋友眼中那么内心强大的样子。哎，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也许每个一撮朋友当中呢，总有那么一些人呢，显得就是成熟睿智。然后呢又很在一个大局里面呢很有大局观，对吧，可以张罗整一个场面，然后把在场的很多人都照顾得很妥当。又或者在事业上呢呼风唤雨，好像无坚不摧勇往直前那个样子。但就是往往在外面完全不需要别人去呵护的人呢，实际上背地里呢他们这方面的内心需求其实也是有的啊，就有的时候很强烈，对吧？不要以为说这个人看上去啊很开心、很乐天、很强大，他就不需要被人照顾，不是这样子的啊。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聊人设这个话题，是吧？这个很有趣的，每个人好像都会刻意或者不刻意的反正营造出在不同群体面前的人设，是吧，也不知道朋友眼中的你的人设是怎样的，或者你希望自己成为的那种人的人设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可以上节目来一起聊一聊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评论区里面看到你上来打 call 冒泡。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黄丫头说：“我眼中的自己，那希望自己可以早点退休。”啊，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渴望的有点太早了一点啊？然后黄丫头说呢，确实有许多年没有来打 call 了。在高中的时候陪伴了自己3年，如今过去了15年了，你还好吗？15年，天哪，你为什么消失了这么久啊？我现在工作了18年多了，那过去了15年，然后当初我又陪伴了你3年，那就是我刚工作的头3年陪伴了你，是吗？那 那真是美好的年华里的相遇啊。我不知道今天聊到这个人设的时候啊，大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别人眼中的自己啊，这个真的是琢磨一下还挺有意思，是吧？人设这个东西不仅仅是那些公众人物有，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关于一个我是我吗，我到底是谁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戴上面具呢？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徐如云。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3: 大家好，我是周慧。
1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5: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6: 大家好，我是徐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11: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4: 不只是直播，在生活当中呢，也不要错失彼此。相遇本来就不易，离别为何要匆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该关注的关注起来，好吧？今晚呢，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呢，看到你来互动啊。Fragos 他说，巧了，今天的微博的配图啊，我的朋友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有猫性的人。啊，时而高冷，时而生人勿近，时而蹦蹦哒哒像个小朋友。不过哪个呢？我觉得都是我，好坏就不反驳啊。那确实呢，我们在不同的人面前呢，呈现出来的自己都不一样啊。好像人设呢，就是对应一个特定的群体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侧面的自己，是吧？你就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做一种互动，对吧？然后可能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身份，你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切入那部分的生活。其实每个人的生活还是会有很多的剖面的，对吧？不完全一致啊！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不同的自己，但是你说哪一些东西是真，哪些东西不是真，这个有的时候很难辨别的清楚。可能本来每个人就是很丰富的啊，很难被某一个侧面彻底的框限自己，对吧？只不过，我们通常说一个人的这个外化出来的个性啊。一般来说，这个指的是什么？可能是更多时候你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但恐怕也很难代表所有的你自己，对不对？你自己也不会认同啊。但我觉得最难摘掉的一种人设是你自己认定的那种人设，就是你自己不管是听周围的人说多了以后，你觉得哦，我好像是这样子的。还是你固执地认为自己就是怎样的啊？就反正如果是你自己啊，也认可了的，就是给自己贴上的那种标签啊，然后由这些标签组成的那种人设呢，可能是比较难从自己的身上扒下来的，因为你自己都认可了，对吧？那就很多时候，它就等于长在你身上了啊。但实际上呢，那个东西好像有的时候又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束缚啊。在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我就应该是那样的呀，我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对不对？哎，但有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些勇气啊，用一些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样子。我们也应该有勇气去担当成为不同的自己啊。猫咪吉吉他说，我在生活当中的刚认识的朋友啊，他们都表示啊，对我这个年龄很好奇啊，他们都纷纷猜我的年龄，一般呢都要比我的实际年龄少个10岁左右啊，那就是显得你很年轻了，是不是啊？就你的意思是说，你比你的同龄人看上去都要年轻个10岁，是吧？那这很好的事情嘛，对不对？你没有发现呢，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在你的身边啊，他们真的是这好像老去的速度呢没有那么快啊，就时间呢在他们的身上相对会静止一点。通常这种样子呢，显得更年轻的朋友啊，就普遍来讲的话呢，内心都是比较纯粹一点的人啊。

0: 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设盛行的时代，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我们似乎都穿上了不属于自己的外衣，

这些外衣仿佛一张张的面具，将自己包裹起来，把自己修饰成自己心目当中渴望成为的样子。有人温柔，有人坚强，有人看上去光芒万丈，我们都在精心打造着自己的人设，也小心翼翼地隐藏着不完美的那一面。然而当这些面具落下，真实的自己是否依旧安然无恙？这样的夜色之下，你又是谁呢？

0: 所以今天呢，问题就留给你自己了，你是谁呀、啊？这么问在生活当中还挺冒昧的，对不对啊？但是确实今天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有的时候回答我是我这个问题呢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又很难。你有没有发现呢，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呢用非常精炼的语言尽可能把自己的那种第一性原则的东西那些属性表达出来真的是很难的啊。不过今天晚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关于那个真我的本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今天想聊的是你的人设。所以这个人设啊就是外化出来的显露出来的一种东西，就是你想让这个世界看到的你的样子，或者是你周围的那些人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里面已经看到的你的那种人设的样子。所以今天可以把那个人设上来呢跟我们聊一下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在今晚呢看到你的微博评论。
1: 清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1: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8: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9: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我们今晚的互动吧。福气小孩他说，我眼中的自己应该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善良的，有点完美主义的，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还好。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设呢是情绪稳定的，就是那种自律性和耐性都很强的人啊。完美主义的话恐怕真的会逼自己要自律一点，对吧？你不自律没有耐性，不断的反复去做一些修正，怎么能够让别人看上去就觉得你很喜欢追逐完美的状态呢，对吧？追求完美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得一个人安静下来不断的跟自己死磕的状态，对吧？就一点点哪怕这种修改呢你花上半天时间别人也看不出来什么变化，但是你就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对吧？这个就叫跟自己死磕的完美主义了啊。

原地做梦，他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自信的，其实所谓人设呢也是依据实际的场景和情况来进行不断的自我的伪装啊，伪装啊，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对吧？没毛病啊。完美，他说我眼中的自己呢内向社恐，但是朋友眼中的我呢是理解能力差，反应迟钝，而且呢容易自言自语，还好骗啊。反正觉得离小时候的自己已经越来越远了，以前的自己呢直来直去的，能够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现在呢总是遮遮掩掩，词不达意，表达不出来自己的内心想法了。怎么说呢，挺怀念2012-13年那时候的自己吧，就挺勇敢的，觉得那时候已经过去十年了，十多年以后，这个啊，还能不能保留当年的那种果敢呢？那种勇气啊？可能我们已经不光是思考怎么样从自己的内里激发出这种能量，是吧？我们可能多了很多的牵制，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要去考虑外界的东西了，以前不管不顾这些东西的，但现在你可能要看看外面各方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我释放我的勇气会不会适得其反，会不会把这个事情反而搞得乱七八糟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善良的成年人呢，可能很多时候

0: 天元季晴天他说啊，今晚这个话题呢我就得来聊聊了啊，我的这个低智程度呢跟我所处的人群以及我熟识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我的朋友都说啊，在最开始和我不太熟的时候是以为我是一个又高冷又文静的人啊，跟我熟了之后才发现我是一个非常神经的人啊。很有可能是对啊，很多人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子的啊，就一开始呢大家啊互相见面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啊太有家教了，呵呵，太有礼貌了，是吧？尤其这种感觉在你有没有觉得在舍友的身上特别明显，就一开始大家啊来到同一个屋檐下觉得哇太好了，是吧？就大家这个素质都好高啊，是吧？结果没过几天啊，突然生活当中那种最丑陋啊最无语的样子全都出来了，是吧？反正大家也得常年累月的生活在一起，有的东西反正啊熟了之后就不装了啊，该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啊。那也不是说变得很粗鲁啊，但就是生活当中比较松懈下来的样子吧啊。宁缺毋滥他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作吧啊，就是那个人设有点矫情，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的人设应该是知识渊博才对啊。我觉得可以啊，不矛盾，对吧？可能正是因为你知识渊博，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才会去挑三拣四啊，才会让别人觉得你有点矫情。起司最高他说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很具有力量感的人啊，会在事情上面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啊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发生的是吧？有点讨厌这样的自己，但是就很矛盾了，是不是啊？朋友觉得我有点太软弱了，但是我又觉得我软弱是不是我自己的一种保护色呢？今天看到有很多这个自己渴望的人设跟别人看到你的人设之间的这个，对吧？反差，我觉得你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强烈的啊。就像那么浅蓝他说我眼中的自己是社交恐惧症患者，而朋友眼中的我呢做事笨手笨脚，总是丢三落四，蠢萌好骗啊，而且我还是个赖床专业户啊。兔子东陵说在别人眼中其实怎么样不重要啊，拒绝内耗了已经，我希望的我呢是充满正能量的，每一天都元气满满啊，平安健康最重要。我们都顶他说其实不太熟的朋友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很容易被骗，但其实我什么都懂啊，我思考问题是很全面的啊。哇，你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大智若愚。是吧，深藏不露就是你了，是吧？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你一起聊一聊人设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渴望的人设是什么样的，而周围的人对于你的那种认定的人设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看到你来互动写下评论吧。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晚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聊聊你的人设啊，你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人设，别人看到你的人设，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反差或者不一样，可是没有关系，这可能都是我们主动和被动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一些方式。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你要不要来写个评论，赶个末班车呢？陈永义他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怕事儿、胆小、记性差，但是我自己希望自己开心，做事的时候认真一点吧。零六月生活他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个会给别人准备惊喜的人，也是一个被别人比较容易欺负的人吧。
1: 谁也不能预测未来，什么事情值得等待，有些时候
0: 改不了名字。彩凤说，朋友觉得我是老好人，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个标准啊，要做标准的有标准的好人。

湘剧总在离别时说，父母眼中的我的人设呢，必须是懂事的啊，要服从安排啊。朋友眼中的我的人设呢，偏外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更内向点的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赶个末班车了，睡不着的我来了啊，希望自己呢可以自信一点吧。比如说明天要上这个公开课，真的害怕到睡不着啊。就一个社恐的人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呢？我刚才没反应过来，我说上一个公开课，你去上课有什么可害怕的，不就坐在那听是吧，结果你是讲课的是吧。哦，没关系的啦，你像当年那个那么社恐的小朋友，现在也可以在这里跟你做星空夜话的主持人，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一定不可能的。是我才知道用心越多思念。静谧甜食他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一个乐观爱笑的人哦，我自己就希望自己可以自信勇敢坚韧一点，而且要做个温暖的人。锁住我。众人也说，我希望我自己的人设是那种高冷的不好接触的啊，结果我真是个彻底的社恐啊。就别人眼里的我呢，怎么说呢，要不我明天去问问他们是怎么看我的。

实不管用什么样子的人设啊，在这样的黑夜当中，我们也都会接受自己藏在面具下的不完美，接受生活的起伏，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在此时此刻坦坦荡荡轻轻松松的做你自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在那些起伏不定的生活里，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那些悄无声息却有十分深刻的变化。我们总在超越从前的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不再是一条直线。一旦有机会，请你带着你的梦想起飞吧。

生活总在恰当的时候给你一个契机，让你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就明白你要飞起来。

你放下了没？在很多事情上都超越了从前的自己。每个人都在变得更好。我们仿佛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去审视过去自己的生活。

或许生活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你的生活。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其实不管我们如何去抗拒岁月对我们的冲击，我们依然在时间的长河里面不断地去演化自己，让自己变得比从前更好一些，更完整一点。从前我们抗拒无法驾驭的一些事情，也许在后来开始变得从容，开始变得得心应手。当然也有可能从前你讨厌的一些东西，后来在照镜子的时候竟然也从自己的眼神当中读出了某些片段。但也许我们在一边妥协，一边让自己变得不再那么慌张。好像我们总是无法拥有这世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在我们变得更好的同时呢，也许有些状况也是你始料不及的，你还是一直的往前走啊，去经历更多的事情，遇见更多的人，看更多的风景，也懂得更多的事。你总会发现在某些事情上面你已经比从前变得更强大了。今晚我们的节目呢，一起来聊一聊到底哪些事情上面你发现自己比从前的自己有超越的这种感觉。超越自己其实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所有人都很拼命，那时候呢就对自己讲说，还是要静下心来，低下头来，好好的努力做自己的事情。也许在未来会有一种效果，就是当你足够努力地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等你再一次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原本跟你同行的一些人，甚至跑在你前面的人，有时候竟然不小心落在了你的后面。所以超越自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超越别人。希望你也可以出现在今晚的节目里面，让我收到来自你的信号。下一个信号响起的时候，是你进来了吗？出现在我们熟悉的微博评论的区域里。这样其实我发现了自己比从前更加的有平常心了，我拒绝内耗，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上面，我不会在一些事情上面去过度的消耗自己，调整心态，这样子感觉自己好像也变得年轻多了。那我们是从哪一个时刻突然发觉不要再让自己那么焦虑，不要再那么情绪自耗，而我
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又该如何做到它呢？有的事情是知易行难，有的东西是知难行易，偏偏拒绝内耗这件事情有可能两种状况都会发生，对吧？我们希望两者都发生是知易行易，但偏偏现实上演的是知难行也难啊。所以一旦有朋友意识到，好了，我开始不要那么内耗自己，然后也想到了办法怎么去拒绝内耗这个事情，也许就开始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滋长出一些悄然推动你变得更好的小契机了。孤狼友他说，我刚刚学到了一个梗啊，就是假朋友呢每天都在加班啊，在群里面跟我们抱怨，然后乙朋友就回复说，找老板，当我们不解的时候，丙朋友说，其实这是一种情绪抱怨的话。也许我们在一些场合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难以去控制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一堆人在一些这个比较安全的，比如说线上啊或者线下啊，你们会聚在一起去吐槽某些东西，去抱怨一些事情啊，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疏解。但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的东西你没有把握好尺度，或者说那个场合不太对，又或者这个天下呢可能真的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有的时候你的吐槽很有可能就真的被老板听见了，那怎么办，是吧？又或者有这样子的同事，可能他跟你一起吐槽的时候，他就是不怀好意的要套你的话啊，所以也有朋友因此吃过亏吧哦。所以后来如果你想要更加的进化一些，那看来有些东西你就要懂得看场合，在什么场合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子的话谁是值得信任的，哪些话不该在什么样子的情景之下去讲，什么时候该你说话，什么时候要学会闭嘴啊，这都很难，也必须要去浸润，要去进化自己。零零二也生活，他说不再让感性的那个部分哦，去占据自己，心情大部分的位置，也希望能够让自己找到感性和理性之间的那个平衡，也更加的让自己专注于当下，找到自己热爱去做的事情，这是我的一种超越啊，感觉也挺好的。我赞同啊，这的确挺好的，即使在很多的外人看起来如此之感性和文艺的星空也好，其实我们每天晚上在这里好像都是在用一半海水跟一半的火焰去调教那个刚刚好的平衡。我们也许不只是在这里伤春悲秋，也不只是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次又一次深夜里面的彼此陪伴，让自己找到对生活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动力，更好的期待。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的各种场合各种事情上面，如果你想要做到更好，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技巧，就是你找到那个平衡，谁在那个平衡里面驾驭得更好，也许在很多的领域你就成为那个抢跑的人。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常常都说，我们希望不是那种一个夜晚之间就让你迅速的长大但是我们希望是每天都可以比前一天的自己呢就变好一点点，积攒起来的话，我们之间的陪伴
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能量。也许我们现在都比三年前、五年前、七年前、十年前的自己更好了，至少在很多的方面是如此。所以今天晚上呢，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聊一聊，你发现自己在哪些事情上面超越了从前的你自己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可是到后来的我们是变得更加的坚毅，还是更加的厚颜无耻，又或者已经确切的意识到时间不等人啊，所以想要的立刻就去做啊。

0: 不要再等了，想一起聊聊吗？互动的话赶快进来好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在哪些事情上面你觉得你超越了从前的你自己呢？快来今晚的微博留下你的评论吧。
1: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光良。
5: 你好，我是蔡康永。
6: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7: 大家好，我是景甜。
8: 我是许茹芸。
9: 我是张涵予。
10: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1: 我是王铮。
12: 大家好，我是玄子。
13: 我是蔡淳佳。
14: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5: 大家好，我是周蕙。
1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7: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8: 大家好，我是许飞。
4: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5: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7: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9: 支持黄伟的节目，
8: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 0424 FM 0424，
1: 一起来聆听吧。
0: 不只是聆听，在星空中可以很畅快的表达。我想有些朋友呢，从前潜水的，可能是因为一些客观的缘故或者主观的一些原因，反正可能时隔多年，终于有一天可以上来告诉我，韦少，其实我陪伴你很久了。我在明里在暗，这种感觉是吧？但实际上可能到那个夜晚我才知道，哦，原来过去那么长久的岁月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执着的你，真挚的你，在陪着节目。

起往前走。虽然我到那个夜晚才知道你的存在，可是对于你来说，我们早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极其亲密的人了。我觉得这种故事常常都很感人，但如果你出现的时机有可能再早一点的话，我们或许能够抓住更多彼此之间的产生更多美好交集的机会。大家好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婉云落叶说，察觉到自己对自己的超越，大概就是学会了控制我自己，已经开始努力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了。要是觉得控制不住的时候呢，就转移注意力到自己爱好上面，学会去对很多的事情，对一些人去媚，然后先讨好我自己，再去根据情况决定我要不要去讨好别人呢。就是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去对别人，就好像那句话说的，谁来爱我我就爱谁。更多的时候都觉得有没有人在乎我好像无所谓，反正我会好好爱我自己。啊，学会了爱自己这件事呢，的确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飞跃。不过呢，你说那个就是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待别人，你来爱我我就爱你，但问题是这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那个问题。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它好像就是在彼此拉锯当中去试探，大家在寻找，那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如果每个人都想谁来爱我我就爱谁，那谁去做先爱的那个人呢？如果两个人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恐怕都很难迈出那一步，大家都在观望，在等待，你来爱我吗？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微妙的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又始终无法真正的忽略。就像贴在心上的，感受到它了吗？

有些事情的存在，有些存在的美好，是需要浸润在岁月当中，一点一点的。

0: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
2: 清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所以人呢，总是会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很多突发的状况，但是你可能也会慢慢的去学习怎么去调整，去面对不同的状况，怎么去随机应变，怎么样去面对各种的突发事件，都好像可以更波澜不惊一点，对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你一起聊的就是在什么事情上面呢，你发现你超越了从前的自己啊，也希望你能够在节目当中呢畅所欲言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评论区看到你的一些评论。宣言夜语他说呢，应该就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专业问题的时候，不会像从前那个样子，会有一点犯怵，没什么底气。那随着经验和经历的增长呢，可以很肯定的给出那些问题的答案，也知道提的问题他可能是基于什么样子的想法跟考虑。那确实就是到了一个进阶的地步，对不对？我们不单只说，不管你回答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很有信心的把我要阐述的内容讲出来，而且我还知道我要阐述的这个内容基于你的那个提问的出发点，我应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对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感觉我现在好像没有从前那么社恐了，那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你把它归类为一个小小的进步吗？我觉得甚至这可以称之为人生当中一个大大的飞跃。对，就社恐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其实对于自己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台阶，你知道吗？严格来说，我小的时候也非常社恐，又或者更严格一点来说，我哪怕到现在呢依然社恐。我觉得骨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呢真的是很难改变的，对吧？就你可能从事某一个职业，然后你可能可以变得巧舌如簧，你可以有很专业的演说的能力，但是这不代表你就变成了一个E人了，包括你骨子里就是一个I人，对吧？这个东西很难彻底的改变。但是如果你说，就是至少在心理上，或者说在面对一些专业环境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不要让社恐影响到自己要做的专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当然，如果你依旧想要更好的去治愈自己的社恐的这种心情，对吧？我建议你呢，就是在我们星空的一些不管是线上或者线下活动，尤其是线下活动的时候，你可以踊跃一点，积极一点来参与一下。你就会发现呢，也许在我们听星空的这群很热情的伙伴们中间，对吧？待一待，你就会发现其实想要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当然这个环境你也并不陌生了，对吧？因为在那个场合你会见到一些时常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很熟悉的昵称，这个昵称它背后代表的是一张什么样子的面孔，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它有着怎样的经历，它有着什么样子的个性，它有着怎样的生活的历练跟故事，这些你不会觉得说带着好奇心然后到线下去面基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很和善的那种朋友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吹响集结号角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参与进来。当然我们现在也说不好，就是到底有多少朋友想来，有多少的名额，是什么样子的活动形式，总之尽我们的可能吧。 每天更好，他说感觉我自己的心态呢变得比从前更好一点，还有就是现在我自己又变胖了，然后又感觉比从前的更爱自己了，今年开始变得有点不太想跟任何人去联系，就乖乖的好好挣钱，然后去做一些自己还没有完成的事情，然后这个月初呢还去了一趟深圳，看了一场梦寐以求的演唱会。对了，反正就是不管自己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生活上的遭遇，或者说自己不管心态上有些什么样子的变化，总之在岁月当中越来越懂得爱护自己，这是一件好事。只有爱自己的人可能慢慢的就会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在做那个抉择的时候，你的方向就会变得不一样啊，那个方式也会变得不同，因为你的出发点是我得懂得爱自己啊，对吧？

快被记起嘛，他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感觉不到自己超越了自己，但是只要今天比昨天离那个想要达到的目标更进一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超越我自己了。我觉得这个定义也可以是啊。老友说，在心动了就行动这件事情上面呢，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当中，这个是一直让自己保持的啊。现在是已经进化到决定了目的地，已经出发了都没有计划，就反正一个主行程，然后这一趴来说呢，还是真的超越了从前的自己的啊。其实这种形态的旅行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就可能会有一个主线跟一个主框架，但是具体到那半天要执行什么样子的东西，我可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区域，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可能就会交给生活的遇见，对吧？可能会比预料的更有意思啊。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在什么事情上面发现，你超越了从前的自己啊？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呢，看到你来打 call， 出现在我们今晚的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里啊。

0: 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1: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5: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生活当中的进化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事情呢好像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固执了，可是对于喜欢星空夜话的每一双

0: 耳朵来说呢，对你们的这种偏执的喜爱又越来越偏执。比如说每一次在节目里面手动放烟花都很开心啊。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iu！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刚刚末班车吗？聊一聊在什么事情上面你发现自己超越了从前的自己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能够在微博看到你。Raymond 他说，其实我今年呢超越自己是遇到想做的事情就不再拖延了，因为觉得拖延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是只要你愿意行动起来，那这第一步呢，其实很多的事情你发现都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了。那接下来的那三分之二呢，就需要你去坚持和调整了。相聚总在离别时，他说，北少其实可以建议来一个投票的方式，让大家决定一下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形式来开这个呢。我觉得其他的班大家都可以都可以一起来出出主意啊。姓名田氏说，我大概是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了，遇到事情呢知道怎么去取悦自己了，反正有一个好的心态挺重要的，总之接下来的路继续边走边领悟吧。

关于落雪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狡辩的，也不是不能主动，当我确定我真的喜欢对方的时候呢，前提是要双向奔赴。如果说对方始终都那么冷淡，我的爱就会收回来，及时止损了。福气小孩说，大概是自己的情商吧，认识的人和经历的事情多了之后呢，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直接了，很多事情你要学会先三思而后行。

棒棒说，我还记得那一天，老师来我们的小组进行期末作品的拍摄进度的汇报。汇报结束之后呢，老师和我们一起拍了一张合照。我还以为这张合照呢会在汇报的时候展示出来，原来是老师在偷偷给我们准备小惊喜了。吹进发间的春风说，随着自己年岁增长，更加冷静了，不是从前那么冲动鲁莽的样子了，也可能是被时光磨平了棱角吧。仲勇也说，我的进化大概是抗压的能力和承受痛苦的能力都在变强啊。

在星空夜话，我们每天变好一点点，我们继续边走边变得强大吧。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不必再

0: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着你长发的摆动，夜色的温度轻抚，看着曾走过的脚印，昨天的脚

一张快乐的笑脸，一个熟睡的夜晚，拥有他们曾是那么简单，一杯温暖的咖啡，一份柔情的爱。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就这样紧紧把你拥抱，你散发的味道就像是毒药，一步步侵蚀到了我的大脑。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2: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6: 自由自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大家有没有考虑好我们暑期的四个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每天都接受大量的咨询哈。
3: 我现在感觉我做梦都在说这些事儿。
2: 做梦都在迪士尼。
3: 对，你看，因为这个暑假呢有两个跟迪士尼相关的，首先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们的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路线，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四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路线，再有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是我们呢包了一个火车，带着大家从广州出发，一路到西安呐、兰州啊、青海呀、
2: 成都啊、敦煌啊、三星堆啊，总之是8000公里，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啊。
3: 8000公里云和月哈，让咱们认识咱们的最美中国。那么再有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5天的，我们要双飞到新加坡，然后呢我们登上新加坡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去那儿坐最长的海上过山车，
2: 还有海上烟花秀
3: 啊！而且那个船有20多万吨啊！
2: 我看好多妈妈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贴在门上跟大家互换的礼物了。
3: 对，因为这个
2: 还挺有仪式感的。
3: 对，迪士尼的游轮它的门呢是可以放磁吸的，所以呢各地去的妈妈呢，而且都会弄一个小便签，上面写上，比如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我准备带一些中国。
2: 因为会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3: 对，然后你可以互相留言。
2: 中国的辣条，你挺有创意。
3: 这个是孩子们共通的语言嘛？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小薯条之类的，然后我就大家给我留言，我就可以送礼物。因为我们这一般有个小便签纸，一写着，小便签纸这个东西，我自己说完了都要乐一下。然后就大家会互相互换礼物，互写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好玩的这种感觉哈。
2: 对，而且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3: 对，之前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的很多妈妈就是说，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看一下谁哪个世界各地的哪个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收到怎样的礼物，他送了什么礼物出去、
2: 太有意义了哈。
3: 对，
2: 这个是新加坡的游轮，其实去新加坡当然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因为那是也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当然在游轮上也可以锻炼哈。
3: 对，
2: 七月十一号这个团其实是一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出发了，
3: 一放假就走。
2: 对，很多家长会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7月11号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3: 这是广东省目、因为7月11号是星期六所以一般星期五星期四那一周都已经放完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考完试那一周就放假了，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回去、
2: 有的时候是要等成绩还是什
3: 么，你不用回去要等那个的话都可以走、像我们家经常这么干。
2: 你们家是特例。
3: 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看到过了、就是确认咱们华东地区是一号就放了，所以他们
2: 这么早、
3: 他们更早，所以今年那个这个
2: 上学好像没多长时间就放假了，
3: 因为3月1号才开学嘛、很多东叫什么东北的朋友3月中3月底才开的、
2: 这个学期好短啊，
3: 好短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玩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玩呢是一边玩一边学，让孩子在没有任何就是抵触的情绪，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被他你给他塞东西他是很抵触的，
2: 对，
3: 他觉得不好玩。
2: 是的、你要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哈，就是悄悄的灌输。
3: 对，
2: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可以去感受一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这个西湖边呢咱们还会玩飞花令，所以在这里提醒如果你有汉服的话可以带上哈。
3: 哎，必须带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我已经准备好2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一套
2: 啊。你的是女款吧？
3: 我的是女款，我不是说给你。
2: 不是给我，
3: 我
2: 借给我们的团友。
3: 对，借给团友穿，他如果穿得好看我就送给他又怎样哈。
2: 哎呀真大气。
3: 对，那在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西湖大学、去阿里巴巴。
2: 对，
3: 那西湖大学呢其实这两年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2: 对， 对，他的校长是施一公啊，也是清华大学原来的这个副校长，
3: 网红院士啊。
2: 没错没错，而且有这个家长就问我们在西湖大学里面会做些什么哈，我们会跟这个是老师还是校友会有一个交流，
3: 对
2: 啊，看看校园，然后会吃一顿这个学校的餐厅。
3: 对，
2: 当然我们还在落实的就是看能不能进这个实验室啊。
3: 是的，因为他的实验室呢都是博导级的实验室，
2: 他
3: 呢其实在全世界请了几百位老师，最顶尖的老师回来，本科的孩子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2: 高精尖。
3: 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去踩点走了一趟，其实包括那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这个最早的这几个全世界最牛的这几个人都在西湖大学，很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的一些技术都跟西湖大学这一帮特别牛的导师相关的。
2: 没错啊，当然还会去到安吉拉，那就是中国竹香啊，
3: 最美县城，
2: 对，非常的漂亮。在那儿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项目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有攀岩啊、射箭啊、丛林穿越、皮划艇，
3: 搞不好还能炒茶摘水果。
2: 对对对，
3: 因为安吉白茶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绝对是有机的。五峰山是为什么叫五峰山，它有五个山峰连在一起，而且呢就是我们在个大氧吧里面
2: 啊，我们还可以烧烤，我们可以看露天电影，
3: 哎，唱 K，哎，
2: 想想就很开心哈。
3: 哎，先咱先说一下怎么报名吧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进群就可以了。不论你想跟我们国内国外四个线路暑假的，都可以一键到达，
2: 对对对，你点那个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加上北极啊，总共是有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还会有85折的优惠哦，但是席位很有限了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的呗。而且呢在我看来呢，我们这次不论是去上海、安吉、杭州这个路线是绝对非标品，这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2: 对对对 对， 对，我们就是定制，
3: 对，而且我们这个去北极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世界尽头，所以挪威峡湾跟高山小火车，包括我们这次去北极呢它是全导游，一般呢你看到的北极行呢它可能是半导游，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性价比是绝对绝对有诚意的，18000还有额外的85折，
2: 10万块钱你如果去北欧玩也差不多了，
3: 真的是，
2: 还包括北极，因为北欧超贵的。
3: 你在北欧待10天就得10万多，这真的差不多1天1万的这个节奏。
2: 是的，住啊吃啊都很贵。
3: 这个是全包，而且包了大交通哈。那么再有的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绝对说是个网红路线了。
2: 对，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哈，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7月29号一路呢带着小朋友去读懂中国。
3: 是，那么这次呢，你看有西安啦，有成都。
2: 兰州、
3: 兰州、
2: 西宁，
3: 有青海湖，有敦煌，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一条路线上，我们还能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2: 对，
3: 我这当年都走过一遍的，所以这个地儿我都如数家珍。
2: 这个段其实我们这一次特别也开放了家长来报名啊，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因为坐绿皮火车是不是可以唤起一下他们的回忆？
3: 对，其实呢，
2: 慢旅行，
3: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他不着急嘛，13天慢慢的走，而且你一路看风景，一路可以吃到我爱吃的各地的美食。
2: 是啊，你看西安啊、兰州都是这个碳水
3: 打手，让你天天欢欢乐乐的哈。而且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报名了，现在70后算就我这年龄
2: 正是拼的年龄。
3: 对，正是拼的，有很多成年人就跟着我们团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路线非常的好。
2: 是。

0: 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把小朋友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15的这个导师配比啊，还有这个亮亮姐还有我都在现场，
1: 还有很多的总控老师、医疗人员啊、摄影摄像人员、还有当地每一个车还会车上再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0: 是的，
1: 所以其实那个密度差不多是10个人配一个老师了。
0: 这个团其实去年就有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往期的这个情况啊，
1: 非常的热闹、而且孩子们回来都说亮亮姐红红哥哥在家14天，我们说你就想啊我们太费老师了
0: 对，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的，
1: 然后特别开心不想回家、
0: 对、
1: 而且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叮嘱我们说，哎呀亮亮、你能不能帮我孩子扎一下头发什么的，
0: 这没问题啊，
1: 这些首先呢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一个人对15个人他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很多孩子在这个路上他就学会了一些你以往觉得在家里还不能学会的东西，
0: 对，比如说洗个什么 T 恤啊，
1: 洗个袜子、
0: 洗个袜子啊，这都是很简单的啊，
1: 甚至还有妈妈教我这个叮嘱说亮亮老师能不能帮我闺女洗个头发，我说这些你这两天在家让她试验一下、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0: 没错，
1: 当然我们睡觉查房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姑娘头发是湿的我们也会去提醒她的吹干 的，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小心，很怕孩子在路上生病的，所以我们也是操碎了心的、
0: 是，还有家长就问这个箱子要带多大哈、建议您最好就是20到24寸那么大，不要带太大的啊、其实像一些袜子啊内裤其实跟买那种一次性的嘛，现在一次性的都是全棉的，很舒服的啊，
1: 对，而且我经常洗洗继续用因为质量特别的好，就是那种全棉的跟正常的就内衣是一样一样的，这个是妈妈们的省钱小攻略啊、那么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团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首先呢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女孩喜欢， no， 因为漫威啊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在这个游轮上能看到的
0: 都是属于迪士尼的，
1: 因为迪士尼收购了非常多的大公司嘛、就你知道的这些成年人的英雄什么什么钢铁侠这些什么蜘蛛侠这些都是属于迪士尼公司，
0: 美队呀、
1: 美队呀、所以呢这个除了你有你喜欢熟悉的米老鼠唐老鸭之外，这些超级英雄也在船上，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暑假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进群了哈，报名方式再说一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或者呢你直接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哦，
1: 等着你哦。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亮亮在路上，今天呢亮主播是在河南的郑州，我现在是在这个应该说也中国这个中原文化，来到郑州我们都觉得这个长了好多知识，甚至是来到河南都长了好多知识。今天一天呢我们是走了好多地方，先去了这个龙门石窟啊，再去了登封的嵩山少林，此刻我坐在的是郑州，下午我们去了河南博物院。哇，这一路上我们的研学火车专列呢是从安徽黄山宏村到北京，再到内蒙，我们还赶上了下大雨，我们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就是小小的波折，就是因为我们的研学火车因为当时那个由于天气原因就不能开了，我们还经历了滞留在内蒙，在呼和浩特等着我们，后来专门给我们特批了几节车厢挂在高铁上，我们是跟着就是给我们加了几节车厢应该说，然后把我们的研学专列的差不多500个 朋友小朋友这个护送到了河南。那明天呢，我们的最后一天就是在河南就要结束我们这次14天的火车团，孩子们要坐上我们的绿皮火车，我们的研学专列回到广州了。在我身边有两位广州的小朋友，第一位是猪猪小朋友，你好，你几岁？
6: 13岁
1: 啊。这一路上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一站？
6: 北京。
1: 为什么是北京？听说这回你到北京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是因为在黄山的时候把腿给走抽筋了是吧？还是走伤了？
6: 走伤了，拉伤了。
1: 嗯，然后就走道就很疼。然后为什么那到北京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6: 到北京就是坐轮椅去看了故宫。
1: 坐轮椅去看了故宫，当时是因为我们的研学团队就想，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然后都到故宫门口了，不进去太可惜了，所以给你租了一辆轮椅把你带进去了是吗？
6: 是的。
1: 当时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听说好多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去围观你了。
6: 是的，一堆人看着我。
1: 这次去故宫除了是坐着轮椅进去的，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6: 就是去吃餐厅旁边有一家谷子店，里面全都是我喜欢的，而且还很便宜，清场了。
1: 请问什么是谷子店？
6: 就是那种胸针，那种喜欢的图，胸针上有图案的那种。
1: 啊，这小朋友都叫它谷子店吗？我头一次听说呀。那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你这个叫什么特别又好看又便宜的胸针？
6: 就本来在外面要100块钱才能买几个，但是我在这里50块钱买了好多。
1: 感觉你还赚了。你妈知道你这次花了好多钱吗？
6: 是的。
1: 大概多少？
6: 大概花了100多吧。
1: 巨资呀。那这次北京之外，我们在内蒙也是遇到了这个草原，遇到了沙漠，还遇到了多少年不遇的暴雨啊，把这个城市都给内涝了哈，到处都是那种水整盖，用我们广东话
6: 可以划船的那种。
1: 对对对，可以划船的那种。这次你在内蒙，因为我们这次内蒙还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河南，你会对内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6: 就感觉就是那个篝火晚会挺好玩的。
1: 篝火晚会，对，我们那天是15度的乌兰察布草原，然后我们几个都一人吃了一根奶味很足的雪糕，然后就大家放着烟花，虽然还是雨后的草原，但是也很难忘。那来到河南呢，因为我听说你是客家人，河南其实有点认祖归宗的感觉，来到这儿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6: 有。
1: 而且怎么感觉被我强制营业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听说黄山你们是也是在风雨中上去的，就是在风雨中登顶的，所以你腿都走伤走拉伤了，也会很难忘吧？
6: 是，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以为我们是在最后面的，结果发现我们在前面一大截啊。
1: 然后你们看到了彩虹吗？听说
6: 没有。
1: 没看到彩虹。我跟你说，我在内蒙，我记得那天下大雨之后我看到了彩虹，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因为滞留了一晚上之后，我们搞了一次生日会加上一个联欢会嘛，然后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道好大好大的彩虹，我当时就觉得好美好。好，另外一位在我身边的也是我们班区的小朋友，来自广州的贝贝哈。贝贝，这次你觉得对我们这个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组织孩子们来火车研学专列，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7: 我主要是因为呢，一开始我跟大家都不熟嘛，因为而且何况我是在我们团算第二小的了，然后呢？
1: 你几岁？
7: 我11。然后呢？我们组就有好几个大姐姐，比我大个5、6岁吧。然后他们那天去爬黄山，我的药在半路莫名其妙失踪了，我们老师那天他们比我还着急，我那天我就说无所谓啊，我只要我能有那个毅力，我能上去就行。
1: 就因为你本来要吃一个药的，但是药找不到了，所以老师就担心你可能身体 hold 不住。但是你后来上山了，上到登顶了吗？
7: 没有，我没上，因为呢那个导游坚持不让我上去，就是说他怕有风险，就是因为呢他怕有风险。他要担责任。
1: 其实这个不光是责任，对你负责，这个不是他要担责任问。对于我们研学团来说，每一个孩子都要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我是非常理解这个导游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会有点遗憾，对吗？
7: 对的，我下次我肯定还会再去一次
1: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黄山因为你没上去嘛，是有点小遗憾，但是我相信总有机会的，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这一站除了安徽、宏村、北京去了那么多地，又来到了内蒙，又来到了河南，你也是第一次来，你还有哪一站印象特别深刻？
7: 我就是觉得内蒙古吧，因为呢那天下雨下得很大，别的人的鞋子都湿了、结果我呢，我的鞋子完好无事、这几天一整天下来三天我都没湿。反而是在那次北京的时候我湿了一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天去黄山的时候中途下了雨，然后我在下山的时候鞋子弄湿了一点。
1: 所以那天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研学团的孩子来说，就是第一站就到了黄山，然后就从下面登顶，又遇到了大雨，很狼狈，然后暴雨是吧，然后最后好多人还看到了彩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生吧，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我们从内蒙都滞留了还回不来出不来，好在最后我们这个组织方跟到处去做这个沟通，给我们这湾区的这400多孩子加我们的工作人员500多人，专门加了一个专列的车厢，几个车厢把我们护送到了河南。而这两天呢，我们的绿皮火车也会专门从内蒙追出来，然后真正如期可以带上孩子回到广州。你这一路，如果你想对谁说句话，想说什么呢？这14天的旅行，
7: 我觉得大家呢，不管你来，你去过哪，没去过哪，一定要有这个经历。不管你是上到去没上到去也好，但是呢，你最好就是要有这个经历，因为呢，多种多样嘛。
1: 包括你的药丢了，因为安全的问题不敢让你上山，因为我特别理解导游，万一你有什么，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拿这个医生特别开的一个针对你过敏的药，哮喘的药，所以这个确实万一你要很累了投不过气来，那导游确实是很怕生命有危险，而且没办法抢救嘛，山顶。
7: 而且那个药很难买到，
1: 对，所以我就
7: 逛了三个药，
1: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我特别理解导游哈，但是我也特别理解依，这种也是一种经历，就不论风雨也好，对于你人生来说，你才11岁吧，一个多么难得的经历哈。那猪猪小朋友呢，你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摇头。那再跟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来，愿不愿意？
6: 愿意。
1: 贝贝愿意吗？
7: 特别开心，特别愿意。只要是能玩，我们俩肯定都很开心。
1: 好吧，那我们自由自在再邀请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们出发，也欢迎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我们随时都会有新的研学路线等着大家。哎，两位湾区的小朋友跟我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哈，321，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 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
0: 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 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 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 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

特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

0: 科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 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

0: 参战。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2: 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5到38度，广州市多云27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三统计督查组进驻广东省开展统计督查，
1: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
2: 第22届文博会闭幕，文化新气象新风扑面，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
2: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
1: 多地迎来强降雨，自驾出行需谨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三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统计督查，并于昨天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参加对接沟通。通讯员岳宗报道。
3: 康毅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广东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黄坤明指出，在15/5开局之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国家统计局对广东开展常规统计督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上下要深刻认识统计督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全力支持配合督查组工作，严守督查纪律，如实汇报情况，自觉接受监督，确保统计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接受督查为契机，不断改进统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好反馈问题的整改，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快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以高水平统计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虎、冯中华、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对接沟通。
1: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3: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出席启动仪式，并为基金揭牌。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通过构建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发挥杠杆效应和长钱长投优势，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向激励，引导和撬动国家级基金、央企资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等各方资金投入，带动打造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集群，更好助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省领导张虎、冯中华、张国志、李运、唐一峰、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出席活动。
2: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致力于打造能够陪伴企业穿越周期的耐心资本，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本台报道。
4: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公司制形式组建，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省发展改革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由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管理运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共同打造服务于产业创新的万亿级基金集群。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盛红。
5: 设立引导基金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功能、壮大耐心资本的战略行动，是以金融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更是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共建科技强省、制造强省、金融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远布局。
4: 2025年12月1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省引导基金组建方案，仅仅6天后，12月18日，省引导基金便完成了工商注册，500亿元注册资本正式落地。今年2月26日，基金顺利完成首笔对外出资，标志着基金从筹建阶段正式迈入实质性投资运营。与传统基金相比，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具有显著的机制创新。它不设固定存续期限，建立了财政资金循环投资机制，旨在从根本上破解短钱长投的行业困境，激励资本真正沉下心，支持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的硬科技项目。华登高科合伙人张玉。
6: 基金出资人角度，大部分还是比较着急的，大家都希望看到早点赚钱，早点把钱收回来。但实际上还是我讲，你要符合产业规律，有的时候往往是你耐心一点，那会有更好的成果。那这支基金呢，我觉得它真正是把这个我们提倡的精神呢落到了地上。
4: 朱科投资集团副总裁孙海霞。
7: 省战新基金不设固定投资期限，循环投资的创新的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基金存续期短、难以支撑硬科技项目长周期研发的难题，为珠海像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机器人啊这种硬科技种子项目提供长期的耐心资本支持，陪伴企业穿越成长的周期。
4: 基金的设立获得了产业界与投资界的积极反响，目前已初步达成与宁德时代、中国人寿、美的集团等产业龙头以及广州、珠海、东莞等地市的合作意向，将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立基金。广东小鹏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鹏。
8: 作为基金合作的首批签约项目，小鹏将会坚定地在广东走好自研、走好创新，全力攻克物理 AI 的核心技术难关。我们希望在基金的支持下，能够让低空经济飞起来，让自动驾驶跑起来，让具身智能首个用起来，全部成为落地的场景。
4: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标志着广东在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支永续经营的长青基金将以耐心资本的定力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硬科技的种子， 助力广东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根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历时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重磅重构展馆体系，创新打造三大综合馆加五大专业馆、八大主题展馆全新布局，实现从被动看展到沉浸式入展的颠覆性转变，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台报道。
4: 在深圳宝安展区，一款能复刻大师级拉花技艺的咖啡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该企业凭借可自定义图案打印的文化创意特色，90秒便能制作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咖啡，在同类产品中崭露头角。安诺机器人销售总监郭亚雄：
9: 参加这次文博会，我们拓宽了我们的眼界嘛，也对接了好多的资源，但我们总部在对面，然后距离大概是300米不到，然后今天就是前来展会洽谈的客户有几组都去我们总部参观了，就是印象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是可能成交额要有几千万。
4: 去年广东正式推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为全省文创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支撑。广州顺势出台市级游戏电竞专项政策包，形成省市联动赋能产业发展的良好格局，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文燕：
10: 广州的产业营收在去年是达到了1532.45亿元，占全国的市场是达到了42.8%。在12月份，市宣是出台了广州首个广州游戏产业扶持政策，其中共有18条。第一轮的评选已经做完了材料收集的工作，目前是计划在5月的中下旬将开展我们的专家评审。
4: 广东以政策包厚植文化产业新优势，闭幕日当天，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在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广东永生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品牌营销总监李陶红：
11: IP 加它是无限可能的，我们很多的合作商都在全国的各地。猪猪侠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在衍生周边覆盖全产业的一个 IP， 它是覆盖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玩等等，甚至说我们现在的 AI 的产品我们都有去做结合跟有去授权的。
4: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党委委员副社长丁华：
12: 计划在今年启动游戏二次元主题公园的建设，将260亩的羊城创意产业园打造成为一个二次元的游戏的公园。
4: 文博会不仅是产业交易的大平台，也是青年文化交流的连心桥。连日来，众多湾区艺术作品在本届文博会展出，作为展会的重点艺术板块，以“影耀湾区，志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通过数字影像、XR 交互、公共艺术等多元创作形态，构筑起文脉相连、情感共振的跨界艺术长廊。为了让作品走进观众，展区还特别设置了台湾艺术家共创单元，开创了共建式艺术体验的先河。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助理策展人徐文杰：
13: 本身文博会就是我们国家级的艺术交流平台，我们也能看到文博会里边不管是有每个城市的展区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交流的窗口，都是在推动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那我们能够选在这个文博会的场地进行展览，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无界的包括粤港澳台的青年的艺术家能够被国家的人民包括说就是世界的一个来宾能够看到。
2: 粤超常规赛第4轮圆满完赛，本轮赛事在呈现高水平竞技的同时，更通过一系列便民暖心的务实举措，让体育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民众，温暖城市。本台报道。
4: 粤超中山队本轮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主队球迷身着统一的黄色助威服，将看台汇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 150人亲子传承啦啦队在现场组成了特别的助威方阵，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粤超中山队球迷。
14: 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吧，就是让全民健康，让家庭健康，小孩健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中山队加油，中山队必胜。
4: 粤超江门赛区上演了一场万人见证的求婚浪漫时刻。比赛中场休息环节，来自全国多地的新人们携手登场，他们穿过爱心拱门奔赴球场中央，并齐声合唱经典情歌《我的宣言》。
15: 好激动啊，未酸酸咁样咯，未试过话喺咁多人嘅一个场合咯，系啊，咁公然告知自己大家嘅爱情啊，咁样系好感动啊，觉得不过应该会终生难忘咯。
16: 我们拍拖4年了，很激动，老婆我爱你。
17: 蛮紧张的，我也爱你。
4: 汕头赛区推出了多元化的文旅体验，场外的粤超文旅市集一站式汇聚汕头美食。惠州赛区为球迷们精心准备了惊喜抽奖，奖品包括耳机、特色美食宴、98寸大彩电等。粤超汕头队球员家属吴平：
18: 每一场无论是客场还是主场都会到场带两个小孩，能够为汕头队争光，我们全家都是无比的支持。
4: 5月30至31日，粤超将展开常规赛第五轮较量，该轮比赛门票昨天开启预约。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6批群众举报件157件，来电61件，来信96件，列为重点件15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9件、水27件、生态18件、固废11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26件、深圳14件、珠海5件、汕头11件、佛山13件、韶关2件、梅州8件、惠州6件、汕尾2件、东莞11件、中山11件、江门2件、阳江3件、湛江14件、茂名8件、肇庆2件、清远4件、潮州5件、揭阳6件、云浮4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2: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7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0件，阶段性办结64件，正在办理3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至6月是广东省第35个科技进步活动月。广东各地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方式，在全省上下掀起科学普及热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本台报道，
4: 昨天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举行，并宣布广东全民科普大赛将于6月15日至8月15日举行线上竞赛，9月12日举行线下总决赛。现场还开展了人工智能、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卫生健康、林业科普等现场科普服务。东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老师陈传祥：
19: 我们今天很有特色，就是我们这个两弹一星同款的手摇计算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些历史的资料，让大家感觉到，如果我们从第一步重新开始、回溯、重走，应该我们同样有能力能够深入理解这个技术。
4: 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所研究生曹喜：
20: 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有 3D 打印，就是真材制造制作的产品。第二部分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材料的组织。
4: 近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举办公众科学日，超2500名市民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材料科学魅力。学生：
21: 我觉得一开始的讲座很有意思，我还且回答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收获满满，下一届的时候我还会积极参加的。
4: 在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文化创意园低碳科技文化节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前沿科技演化成了10余种科创游戏，不仅孩子们乐在其中，有的家长也忍不住体验亲子共游科普世界。小学生：
22: 挺神奇的，见到很多自己没见到的东西，居然能通过脑电波来控制这个手臂的力量。
4: 低碳创意市集同样人气高涨，学生带着自己手作产品在这里进行置换，体验闲置循环、变废为宝的生活智慧。环保文创手工坊也同步开放。小学生：
23: 给我一个纸板，然后
3: 出来，再拿一些这些零件捏下去。
4: 家长黄女士
5: 带她体验一下，然后也懂得去珍惜生活上，不要造成铺张浪费嘛。
4: 深圳市南山区科协打造的家门口科技之旅活动正持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居民免费招生，让科普服务更精准对接居民需求。电子信息产品标准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普基地负责人陈淑娜，
6: 我们定期在做的有科普课堂进社区的活动，可以通过各党群服务中心的党情居家的小程序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是全国快递大省，快递业务量已连续17年稳居全国首位。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递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正与行业深度融合，推动全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本台报道。
4: 近日，菜鸟首款自研的攀爬机器人在东莞跨境物流仓投入运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形酷似 AGV 小车的机器人可以在货架上快速爬升，存取料箱，地面运行速度可达到4米每秒，从高空到地面再到操作台无需二次转运。实测数据显示，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仓库存取效率提升1倍，存储密度也提升了3倍。目前该仓库内已有近60多台机器人进行作业，预计到618规划的134台机器人将全部上线运行，一小时出库峰值可以达到2500箱左右。菜鸟副总裁、物流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毕江华：
23: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动化的这个业务逻辑，然后迭代到自动化集成加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自动化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OTWB 和供应链进化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4: 不仅在仓储，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快递业的各个环节。去年，顺丰物流网络规划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一举夺得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弗兰兹·厄德曼全球决赛奖。这个由顺丰自研的算法模型，将现实中300多个城市间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电脑里精密的数学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快速求出最优解。当荔枝季来临，顺丰可以通过算法选出预处理中心以及从采摘到上无人机的最优路径，每一个中转环节也都被精确到小时，最终实现从粤西果园到北上广餐桌2500公里次日达。7年来，顺丰自研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100亿元，提升超10亿包裹时效，减少碳排放也超过100万吨。顺丰科技 AI 领域副总裁宋翔：
24: 这两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到现在的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我们的营运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智能化的应用。
4: 今年7月，广东省新的快递条例即将实施，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等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累计投放智能快递箱7.4万组，投用无人车539辆，无人机249架，已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末端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在跨境寄递、航空作业、数字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应用，实现从经验管理转向数据智能驱动，持续助力行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今年1到4月，广东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81.2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8亿件，全国占比分别为19.7%和20.9%。
1: 本台消息，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1点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 本台消息， 日前，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总结交流暨颁奖活动在河源举行。近年来，团省委积极搭建青年科创培育平台，推动省级层面设立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统筹累计投入资金超2亿元，扶持全省逾1000个大学生科研团队开展科技研究。
1: 广东省东莞市潮玩消费教育家园成立仪式昨天在东莞举行，宣告全国首个潮玩消费教育家园正式成立。现场还发布了年度活动计划，全年将定期开展消费知识课堂、维权案例解析、企业开放日等系列活动，通过打造沉浸式教育场景、创新互动式教育形式，构建多元共治格局，进一步丰富广东消费教育主题和内容。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月世间的报道。
2: 本台消息，新时代人工智能社会工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暨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研讨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共同体由社会工作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社会服务机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联合组建，旨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产教融合，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就业群体发展、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1: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日前举行，广州正式发布岁育苗品牌 IP， 同步推出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10项工作举措，市区两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12项工作亮点。近年来，广州实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数同比3下降。
2: 本台消息，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正式发布。公报显示，深圳2025年末常住人口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万人，增量全国第一。
1: 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今天在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为期15天。本站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共吸引来自全国的14支队伍、340余名运动员参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新闻浏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1: 商务部昨天介绍，1至4月，随着提振消

0: 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1点，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357，开奖号码100位、4位、10位、8位、各位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357，中奖号码0813202424724951575956064657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 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4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很多朋友也都准时的来到直播间打卡，有安妮、一只鱼，还有一线的远眺、丽蕾、刘静文、敏生乐长、小姨去拍吧，还有风雨无痕、雨墨、蓝心、回锅肉、豆苗、墨金校尉、拓黄牛、云南普洱茶、南征北战、阿德、小小的我、 Sheep、 小风、萤火虫、阿和、信天游、阿德、沉默不再是金。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瘦瘦，大家早上好。你看大家呢每天早上7点30分左右呢就会来到咱们直播间准时打卡啊。然后今天有一位很熟悉的粉丝朋友没来报道，所以呢很多朋友都在呼唤他说
0: 呼唤艾特一同源，
1: 一同源什么时候来，怎么今天起晚了吗？
0: 还有杨姐早上好，山卡拉的小喇叭，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呀，你看好多人都准时来打卡，而且呢看到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天气好像很热啊，昨天好像都有这个体感温度可能都有35-36度左右了。
0: 是，你看昨天呢广州也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是偏早了10天，而且今年龙舟水初期啊，广州的天气画风显然和上一周是不太一样的，未来这3天呢依然是晴热天气霸榜，周末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
1: 是的，你看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未来几天啊，广东呢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啊，大部分市县呢会有35-38度的高温天气，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雷雨时呢局部还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0: 是的，你看现在广东已经进入了龙舟水的关键时期，降雨的强度和频率是显著增加的，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也急剧攀升，所以为了做好2026年度的龙舟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在昨天下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召开了2026年度的龙舟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推进会。
1: 根据介绍呢预测啊，今年龙舟水的降水集中期呢将会延后，大致时段呢是在5月21号到6月30号，总雨量呢是预测450毫米左右，其实是略多于历史同期的，而且呢也预计有5次暴雨以及以上的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像5月30号前呢这个降水是偏少的，有一次大雨过程就是5月27到29号，那下个月呢就会有4次暴雨以上强度的降水过程，大致呢是分布在6月4号到6月8号、6月14号到6月16号、还有6月21号到6月24号以及6月27号到6月30号，所以呢大家要警惕六月下旬可能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过程。
0: 而且根据研判呢，像广州啊、韶关、茂名、肇庆、惠州、梅州、河源、清远这些8个地市和28个县市区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到了暴雨的天气，咱们尽量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外出。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啊。今天、明天，广东省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午后呢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最高

0: 气温沿海市线呢是33到35度，其余市线呢是介于35到38度之间。
1: 到了后天5月28号，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和清远市线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线33到35度，其余市线35到38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广州今天呢是多云到晴，气温呢是27到35度，明天后天呢也都是多云到晴或者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呢是介于27到35度之间。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你看啊，这个雨水虽然没有来了，但是呢这个气温呢就一直在不断的升高，所以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啊，带一把晴雨两用伞，如果午后有一些雷阵雨的话也可以挡挡雨，那平时呢就遮遮阳，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太热了。
1: 没错，看到了很多朋友也继续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东北人、镇川、尹桂明，还有水云以及佩许生豆苗，大家早上好。
0: 哎，

0: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很强力推荐的一个玻璃水啊，统派的玻璃水，跟大家说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事儿，它是经过了德凯认证的。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听我们说德凯认证德凯认证到底是个啥呢，就是德凯认证它是欧洲一个非常权威的汽车用品的检测和认证机构，通常呢咱们说对于玻璃水来说主要认证以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有强大的清洁能力，就是这个德凯认证会认证咱们的玻璃水能不能有效的去除挡风玻璃上的一些顽固的污渍，比如说鸟粪啊，虫胶啊，油膜啊，然后有用户反馈就说，
1: 经过了德凯认证的玻璃水在清洁鸟粪的时候比普通玻璃水的效率要高得很多。而且呢第二方面就是对咱们车辆的一个安全性也是认证的一个核心啊，它会严格的去检测这个玻璃水当中的一个化学成分，确保它的这个 pH 值的中性，不会腐蚀咱们车辆的一些金属部件啊或者是漆面，尤其呢是不会损伤雨刮器的这个橡胶条。大家都知道如果那橡胶条损坏了之后你要不停的去更换这个雨刮，还是挺费钱的，所以呢用一个好的 比较好的玻璃水呢可以延长咱们雨刮的寿命，减少这个异响。
0: 再一个呢德凯认证还会检测咱们玻璃水的润滑性能，因为认证会考虑玻璃水的润滑效果，好的润滑成分呢可以软化雨刮的胶条，让雨刮在工作的时候呢更加顺滑，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知道一喷这个雨刮它可能就吱吱吱吱来回的乱响，嘎吱嘎吱的，听着也难受，用着也难受，损伤玻璃，损伤你的雨刮。对，所以呢咱们在选择玻璃水的时候要 选择有成分安全环保的，有这个优异的润滑性能的一个玻璃水，比如说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一款德凯认证的这款产品呢，是通常对这个甲醇啊有一些有害的物质的含量其实它是有很严格的限制的，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安全跟环保。毕竟虽然说玻璃水呢是在前挡风车的这个玻璃这儿来进行工作，但是有一些气味它是会渗透到 咱们的车内的，
1: 通过空调会进来。对，所以呢要选择一款成分非常安全非常环保的玻璃水，那有德凯认证和普通玻璃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有这个德凯认证的玻璃水是经过了严苛考试的优等生。
0: 是的，而且前期都帮你筛选了一些雷啊或者一些危险的物质都给你前期的筛选掉了，没错。而且咱们用起来也更安心一些，不用担心一些劣质的玻璃水会堵塞你的喷水嘴，对车它是更友好的。 而且你像经过了德凯认证呢，据我了解在国内也就那么两三家玻璃水是经过了德凯认证的，比如说咱们跟大家推荐的统派，它的原液是德国进口的，在国内进行灌装，而且是宝马原厂的玻璃水的供应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咱们跟大家推荐的统派玻璃水它的品质和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有需要的朋友 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就可以看到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款玻璃水，在42号链接。
1: 而且呢直接给大家在直播间争取到的价格啊，如果是大家首次尝试想要看一下它的这个统派的玻璃水的效果怎么样的话，一瓶装两升是25块9，而且呢它是可以一对一和纯净水来对着来使用的，或者可以直接原液使用也可以。
0: 那如果你之前使用过这款玻璃水觉得效果还不错的话，可以直接入手这个两瓶装，一共是49.8，价格也是很实惠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对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信任啊，也长期需要这个大量的一个囤货的话，也可以来购买这个六瓶的整箱，一共是143，你看每一瓶是有两升装啊。没错，当然了这个玻璃水也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呢？一方面是 稍微会贵一些，比你在外面买的9块9包邮好几瓶的玻璃水那肯定是要贵一些，因为它的清洁力确实好，但是好在可以一比一兑水，两升兑出四升来，你会觉得相对来说心理价位更接受更好接受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泡沫比较多，泡沫多证明它里边的清洁成分更强一些，里边的有效的一些清洁力更强一些，所以大家你看自己的需要，如果你觉得泡沫太多就适当的兑一些水。你看豆苗说玻璃
1: 玻璃水昨天用了啊，确实好用。哎呀，是来自咱们粉丝的真实的测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42号链接来购买这款统派的玻璃水。

0: 有朋友说马上就六一了，
1: 哎呀，是啊，还有几天就六一了，大家还在过六一儿童节吗？
0: 六一儿童节可惜的是不放假，
1: 哎呀，
0: 但是我们马上迎来端午节假期，很多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去坐飞机出去游玩探亲，然后大家潜意识里觉得呢，机票孩子的机票通常比成人票要便宜，
1: 哎，这不是正常的吗？就是孩子的这个机票一般都是比成人是要低个30%-40%
0: 啊、就是你觉得吗？但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航空公司觉得。
1: 嗯，
0: 现在很多家长都遇到一个糟心事儿，本来应该享受优惠的儿童机票，它的价格基本上和成人票持平，或者是超过了成人的折扣票，这种反差让很多人觉得不太合理。
1: 是的，那近期呢，广东省消委会啊，是针对这个儿童机票的优惠问题，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调查。工作人员呢，是选取了国内15家的主流航空公司，对比各大购票平台的航线票价，专门来核查未成年人票务福利的落实情况。那么，按照这个航空公司的一个通用的规定啊，机票优惠呢是以年龄来进行划分的，比如说2岁以下的婴儿票是收取成人全价票的10%费用，2到12周岁的儿童呢就可以购买5折的儿童票，但是这5折呢是在成人机票的全票价的这个基础上再打5折啊。12周岁以上呢就统一按照成人的标准来购票了。你看，看起来好像还挺贴心的啊，就比如说你个成人票机票全价可能是1000块钱，但是2岁以下的婴儿票你可能只需要付100块钱，
0: 是
1: 啊，2到12周岁的你就付个500块钱，但在实际的购票当中呢，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嗯
1: 啊，首先呢就是这个票价倒挂的问题，因为你看现在很多的成人机票的市场的折扣力度很大，就比如说它原价是1000块钱，但是比如说碰上了淡季啊，或者是冷门的航线，常常就是低至5折以下的，就原本是1000块钱的成人的票价，它已经打折打到300-400，但是呢，小朋友买票它不是按照打了折之后再折，它是按照原价1000块钱，那打完5折也需要500块钱，甚至可能会高出成人票的这个价格。
0: 是，你看，而且再一个呢，很多航线也是实测发现，线上购票平台当中儿童的裸票价格是明显高于成人票的。
1: 嗯，
0: 家长也没法按照成人票的折扣给孩子去买票。而且除此之外呢，国家也明文规定了12岁以下的儿童是免征机场建设费的，2到12岁的儿童燃油附加费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但是部分平台依然按照成人标准全额收费，违规扣费的现象是时有发生。
1: 而且关键是现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都在不断的涨价啊，所以呢还有出现一个就是年龄一刀切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航司跟平台都把这个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全部都划为成人的行列了，就说你满了12周岁，你可能就要和成人一样去买这个票，10几岁的青少年呢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的购票优惠了，所以这个权益保障好像是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啊。
0: 对，所以你看现在广东省消委会也发出了呼吁，要求航空企业和购票平台要重视未成年人的权益，并且一些老旧的划分思维适当的放宽一些优惠的年龄范围，同时呢也要强化对于平台的审核监管，严格执行税费的减免政策，彻底的杜绝儿童票价高于成人票的反常情况。那么后续呢，相关部门也会继续的跟进，推动票务规则优化调整
1: 啊。所以听到这儿的话，也想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就是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带孩子乘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就是你在购买儿童机票的时候，哎，明显的是高于自己成人的这个机票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出你的经历。
0: 是，你看，其实儿童机票的优惠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很多小朋友啊，未成年人出行，减轻家庭出游的负担。但现在呢，这种旧的定价模式和市场的行情就脱节了，纯粹把优惠沦为了这个表面的这种形式，不仅让很多家长心生不满，也违背了政策最开始设立的初衷。那么航空行业它既然想要兼顾自身的经营发展，没问题，但是 是也得兼顾咱们的民生权益嘛，所以也建议咱们的航空行业的一些公司啊、企业呀、及时的优化票务的规则，规范平台的收费标准，才能够让出行优惠真正的落地，守护好咱们未成年人的出行权益。
1: 这也正是带娃出行心发慌，一买机票更受伤，成人打折400块，儿童半价不太强，家长看了直骂娘，消委会有话讲，定价机制该改良，别拿全价做屏障，是个儿童专属舱，一口价里把福享。

0: 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8了，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咱们在新媒体平台会继续不间断的直播，持续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咱们稍后见朋友们，
1: 稍后见。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仅讲述亲情，更蕴含了丰富的岭南中医药智慧。比方说蟑螂煮水的验方，影片中阿嬷用蟑螂煮水治小儿腹胀，中医称蟑螂为飞廉，其核心功效是破瘀化积。现代以其提取物制成的康复新液，可内服调理胃溃疡，外用促进伤口愈合。但需注意，药用为专业养殖的美洲大蠊，切勿自行捕捉野生蟑螂服用。二，苦尽甘来的橄榄鱼油干，橄榄清果能利咽喉，开胃消痰，潮汕人常用来做橄榄菜或煲汤。而油干则性寒，可清热生津，止咳化痰，适用缓解暑热口渴、咳嗽痰黄，但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三，饭后一杯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多以凤凰单丛为主，其性平，能提神醒脑，消食去腻。岭南人常在饭后饮用，并常搭配陈皮，以理气健脾，中和茶性，形成日常养生之道。这些源自生活的智慧，展现了中医药药食同源的深厚文化。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00，正点报时。